0: 高额死亡个案，其中法国上个星期经历了近80年来最高的气温，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日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40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说，当地在本轮高温期间记录了2025宗超额死亡个案，比预期水平增加接近30%。所谓的超额死亡数字，是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伊朗强烈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强调伊朗武装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黎萨在和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的通话时又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两家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亦都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他批评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任何违反两家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利萨同时说，外国的军队在该个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单止无法创造安全，反而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欧洲股市收市上升，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忧虑缓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 0.25%。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 0.78%。 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008点，升33点，升幅 0.39%。 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国际油价微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兰特九月期油收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0.45%。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86.8美元，升幅约1.5%。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礼拜三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29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不过股票基金则录得139亿美元的净流出。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遵从季节性规律，近周录得172亿美元的净流出。花旗指出，黄金基金出现了31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过去七周累计流出132亿美元。新兴市场基金方面同样录得4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中国市场持续录得高达57亿美元的净流出。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阿索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在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误将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埃及在12码阶段4射全中，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8:30。预料新界东部、香港东部水域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天就想同你介绍一项令到中国人非常自豪的重大科技突破，就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同国内多个科研机构和大学，最近成功研制出可以编程量子计算的原型机，名为9章4號，更加在5月中在国际权威学术的期刊《自然》上面正式发表，获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大家可能就会问了，什么是叫做量子计算呢？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是用0和1这两个数字来处理资讯的，每一次只能够处理一个状态，但是量子计算机呢，就利用了量子叠加等这个奇妙的特性，令到每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间代表0和1这两种状态，因此就能够以远超过普通电脑的速度同时处理大量复杂的计算任务，大大地拓展了计算的可能性。这一部9章4號有多犀利呢？简单来讲，它的计算速度就是快到令人难以置信。在处理特定的数学问题时候，即是所谓的高斯波式采样的任务时候，这一种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一些复杂的路径之后的分布率的问题，对于普通计算机来讲，这个难度是极其之大。9章4號生成的一个样本就只需要短短25微秒就可以做得到。我们不妨来做个比较。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要完成同一个任务需要超过1042年，换言之，9章4號的计算速度是超级计算机的天文数字倍数，这个差距简直是天渊之别，令到人叹为观止的。那为什么9章4號又可以这么快速度的呢？这个就是因为它能够操纵和探测到高达3050个的光子。那为什么9章4號的速度可以这么快脆的呢？这个是因为它能够操纵和探测到高达3050个的光子。在研制的过程之中，中国科研团队就迎难而上，成功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重大技术难题，大幅地提升了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令到量子计算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亦都实现了前所未有咁重大的飞跃。这项成果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所谓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一类的数学问题上面能够超越到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这个是衡量了一个国家当前量子计算实力的关键标志。回顾过去，中国在量子计算的领域发展真是一步一脚印，令到人非常鼓舞。早在2020年，9章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出世，首次在光学体系实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当时亦都震撼了国际的科学界。之后9章2號、9章3號亦都不断地升级，持续刷新了世界的纪录。加上近几年的早冲之2號和早冲之3號的超导量子计算机相继出世，令到中国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在光量子计算和超导量子计算这两条技术

0: 先进的通用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石的建础，令到中国在未来的科技竞赛之中占据先机。而且量子计算未来的应用前景非常之广阔，无论是在新材料研发、密码学、大数据处理定是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都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有助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最后这项骄人的成就也激发了国内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吸引了更加多的优秀人才投身科研事业，有助建立一支世界级的量子科技研究团队，为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储备了强大的智力资源。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广播。好快又到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今集为我们打头阵的是一个克罗地亚钢琴巨星 Ivo Bogorilich。 弹钢琴的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是钢琴界的大师之中的大师，是古典音乐极具传奇色彩，亦都是当时最具争议性的钢琴家之一。因为在1980年呢，当时是第十届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他竟然呢在第三轮被人淘汰了，未能入到这个决赛呢。当时呢非常之著名的钢琴家 Martha Argerich 呢就公开作出抗议，觉得是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天造之才。天才的演绎音乐之父巴克的著作 G 小调组曲J.S. Bach English Suite No. 3 in G Minor Prelude, Allemande and Jig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王儿，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Joseph Haydn Piano Sonata No. 50 in D Major, Opus 37, performed by Spanish pianist Caro Barrios。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刚刚我们听过呢，就是古典时期的作曲家海顿的作品。这首呢是刚刚呢皇家音乐学院八级的考试歌 Section A 的作品。全曲有三个乐章嘅，通常呢喺古典时期嘅奏鸣曲 Sonata 呢个曲式呢通常係快慢快。你话点解会係快慢快咁呢？因为兴嘅当时 Sonata 就係当时嘅流行曲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讲啊，我哋听流行曲，可能当时啲人就讲啊，我哋听奏鸣曲。当大家呢收听电台节目嘅歌呢，多数係播三分几钟啊，四分钟已经好多啦。而一首奏鸣曲呢，好多时候呢一个乐章都大概四五分钟啦。咁其实三个乐章呢最少都可能十五分钟。係啊，冇错啊，当时嘅人呢就冇而家咁多嘢做啦。其实佢哋可能唯一嘅消遣节目呢，就去等啲作曲家作好首歌，然之后一起去听佢发表。哇，我哋就由2026年坐一坐呢个穿梭时空嘅太空船，返返去1788年，大家一起见证当时呢一位天才嘅诞生，佢五岁时嘅写嘅作品莫扎特斯大调钢琴奏鸣曲 Mozart's Piano Sonata in C Major K545 First Movement Allegro Performed by Japanese pianist Mitsuko Uchid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8: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FM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乐坛呢当年都有四大天王啦，咁所以呢古典时期呢都有几位天王。古典时期嘅几位天王呢就有莫扎特啦、海顿咧，仲有一位就系、是、呢一位贝多芬。佢喺1808年咧创作咗咧19世纪大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嘅一个作品 ，Beethoven Cello Sonata No. 3 in A Major, performed by Marfa Argerich and Misha Majsk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7: 香港时间今日凌晨踢完嘅一场世界杯32强战，由埃及对澳洲，双方120分钟之内1-1踢和。澳洲加时完场前换入经验丰富嘅马菲赖恩，为护射12码做准备。不过最终澳洲射又射唔到，扑又扑唔到，输俾埃及2-4。埃及亦都历史性杀入16强，同时埃及成为第5支世界杯淘汰赛赢波嘅非洲球队。16强将会斗阿根廷或者佛德国，佛德国劲啊！到截稿嘅时候系1-1和紧阿根廷啊！好啦，讲翻场波先啦。听讲澳洲准备12码，准备咗成个礼拜，哇，好似真系好有部署咁。临踢先换龙门，点知一波都破唔到。埃及真系越唔自在，越多意外啊！沙拿当选比赛最佳球员，实至名归啦。即使今场冇入波，足球次数亦都少过60次，但努力为队友制造机会，去到互射12码都有建树。今次是亚足联史上最多的9支球队参赛，结果随住澳洲出局，32强亚足联所有球队全军覆没。唉，睇嚟亚洲嗰8.5个 quota 都系俾多咗啊！
8: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唔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2: 湾区声势力。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陈思哲 Cedric。咁识我嗰啲同学仔啊朋友咧，都知道我当年读音乐嘅时候咧，好中意搞搞震嘅。咁搞咩咧？就系、是、咧，我好中意咧。將一啲咧古典嘅作品咧，走去咧改裝佢啦，加啲嘢啦，轉下啲 chord 啦。咁啊，當然啊，咁樣做就對於攞分啊冇乜著數，因為當你去彈一隻古典歌，去考古典試啊，你去走去作咧就冇分加，反而會扣分嘅。但係音樂上面咧，創意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緊要。以下落嚟咧，我哋。听下呢一位意大利嘅钢琴家，佢点样用创意去改编 肖邦的作品 Nocturne No. 1 in B flat minor Opus 9 No. 1 Nocturne No. 8 in D flat major Opus 27 No. 2 and Nocturne No. 20 in C sharp minor. An Italian pianist and composer Jacques Lussi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争，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同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而且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路透较早时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代表团按照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在中国解放军设施举行的训练。中国否认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亚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表示，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亚曼共同管理。他说，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有消息传出，伊朗正探索向日本出售石油，并且已经同日本公司展开谈判。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潜在买家正寻求美国延长制裁豁免期限，同时要求保证海湾地区的航运安全。消息说，美国在6月批准对伊朗的石油销售放宽长达几十年的制裁，借此推动同德克兰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伊朗需要就核查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作出承诺。自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收紧制裁以来，日本、南韩、印度和欧洲客户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令中国成为伊朗的主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制裁豁免有限期去到8月21日，日本外务省和美国财政部暂时未对传闻作出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是特朗普近几个礼拜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同伊朗的和平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目前仍在持续施压，但是他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在法国出席活动时说，一年多以来美国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施压的压力严重而且不可接受，到今日仍未见尽头。他重申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岛，导致美国同丹麦以及多个欧洲盟友的关系紧张。不过美国驻丹麦大使早前表示，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性。这节新闻报道完。
4: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7: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8: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4: 狮子山下，
15: 坏女孩，
14: 爱情陷阱，
15: 我的亲爱，
14: 千千阙歌，
15: 舍不得你，
14: 对你爱不完，
15: 今生今世，
14: 一起走过的日子。
1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7: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4: 那些年的歌，
16: 那些年的歌，
17: 那些年的歌。
13: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咁将啲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系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9: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每个星期六会为大家在早上带来一些 经过精挑细选的古典章节，由巴洛克、古典、浪漫到现在这个摩登时期。而摩登时期的代表作曲家呢，非他莫属，就是法国的作曲家德布西。第一首呢叫做 Sweet Bergamas， 贝加马斯克组曲。现在背景播放的是一个管弦乐版。接下来播放是一个被誉为室内蓝草 Chamber Glass 的改编风格， Debussy Passipiade， performed by Chris Feely and Punch Brothers。

哇，原來咧將德布西嘅音樂咧改編成好似民謠嘅咁嘅曲風咧，都幾有依個民族色彩。德布西當年咧讀依個嘅音樂嘅時候咧，被譽為大導彈，因為咧佢喺啲古典嘅音樂上邊咧創作咗一啲全新嘅音階，從未出現過和弦。但系咧，佢喺嘅考試卷咧就全部都唔合格，但系就變成咗現今最重要嘅摩登時代嘅作曲家。嚟緊有呢一首由倫敦交響樂團演繹嘅德布西夢幻曲《Count Debussy Reverie》。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啊！今日咧，我播放嘅歌曲咧都有好多种类啦，有巴洛克啦、古典浪漫同埋摩登时代啦。今日嘅作曲家都非常之有分量啦，有巴克啦、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嚟紧呢一个咧都非常之有分量嘅，而且咧佢系个身形都非常有分量嘅。喺作曲家嚟讲咧，身形比较庞大肥大咧，就有呢位。是浪漫时期的一位作曲家，我都是不开估住。曾经看过一套电影，梁家辉曾经有一只歌是这样唱的。小宝宝吃蛋糕，饭仔掹掹，叔叔喂到。原来这首呢这么出名的童谣呢，原来就是这位浪漫时期的作曲家布拉姆斯所作的。但今天我们就不是听这一首，是听布拉姆斯最出名的《匈牙利舞曲》。这套作品总共有21首，但今天我们就播放最出名的3首，就是第一、第五和第6首了。Johanna Brahms Hungarian Dance No.1 in G minor, No.5 in F sharp minor, and No.6 in D majo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嚟到第九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啊，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3: 第二位。
4: 嚟到建好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一位。
2: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5: 声势力，早上9:33，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1: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12: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绳，交互绳嘅朋友就会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13: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4: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15: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6: FM 99.7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7: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希望为大家除了播放一些音乐去放松心情，也都希望呢各位听众在这么多的音乐世界里面，可以增加大家对不同音乐的知识。从远古的巴洛克时期，充满建筑美、平衡的美学的巴洛克时期，到充满欢乐气氛的古典时期，到笼罩着很浪漫的色彩的浪漫时期，也到现在这个 充滿住自由同埋空間嘅新派音樂 contemporary 啦。有呢一個法國嘅作曲家薩提，聽住佢嘅歌咧，好似咧睇住一幅油畫，喺度欣賞緊一幅好有氣質嘅畫一樣。有第一首咧叫做 Nosy Ends， 呢一首歌咧喺樂譜上面咧係冇拍子啦，同埋小節線喎，就好似咧冇束縛嘅散文詩集咁啦。而喺樂譜上面咧，薩提咧就更加咁講咧，充滿住尖端思想同埋非常閃耀嘅一啲演奏方式。Up next two pieces was composed by French composer Satie. Nocien No. 1 and No. 3 and the Ginobitis No. 1 performed by Japanese-German pianist Alice Sarah Ott.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4: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5: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毛啊毛，我数啊毛，
8: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9: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0: 一个
11: One Music Corner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3: 好快又到古典章节的最后一个章节，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经典的画面、经典的演员，而在古典音乐界也有很经典的演出场面，就是由阿根廷的女钢琴女神钢琴家阿格里奇去演绎普河高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相信透过这个大气电波都大家感受到他们那种技巧好像烽火雷电的震撼。鼓励大家在节目完结之后都上网去收看这个这么精彩的演奏版本。The last piece of today, Sergei Prokofiev, Piano Concerto No. 3,The last movement performed by Marva Argerich.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I'm Cedric Chan. See you next Saturday. 下星期六新城资讯台八点至十点，我是古典章节陈思哲。拜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上昼十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该处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并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同时要求各部门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其中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全面落实多项顶尖科技，包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实时和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而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和车载流动机库做到超视距巡查任务。他又说，土力处亦正和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是政产学研联动的良好体验。受到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官方数据显示，高温至今已经导致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宗超额死亡个案。其中法国上个礼拜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日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40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当地在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宗超额死亡个案，比预期水平增加接近30%。所谓的超额死亡数字，讲的是在特定地点和时期内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是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133个居民点，以及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斗。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德国政府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针对有传媒披露中国协助训练俄罗斯士兵的消息，星期四紧急要求同中国大使会面。发言人说，德国对消息深感忧虑，强调任何助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等同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又批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的决定性和日益增加的支持已经直接冲击欧洲的安全形势。 路透较早时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路透取得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代表团按照别洛乌索夫的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在解放军设施举行的训练。其中一项训练去年11月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举行，为期3个礼拜，内容聚焦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中国外交部否认报道，说有关指控完全无根据。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上届冠军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并以1-0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之后佛德国门将和先下一再救出美斯的射球，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是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在同日较早时同澳洲在法定时间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呢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0: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的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的分手原因就是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明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的无疾而终。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有陆志忠医生和魏美珍主持。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医生，去到七月啦，暑假的时候大家都出游的机会率比较高一点，我们一会儿讲一下现在世界各地都开始有些禽流感爆发的迹象，我们慢慢讲一下，希望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了解不同的地区他们现在病毒的情况。第二节就讲一下心脏的问题，心脏科医生曾振峰医生会跟我们拆解一下，又是讲一些血管塞的问题。另外呢第三、第四节我们就会讲一下眼部的疾病，很
3: 丰富
2: 我们先讲了第一节就是禽流感，因为最近在香港呢也都有位小朋友呢就被确认感染了 H9N2、另外同一时间呢在澳洲那边呢，西澳那边呢就有发现了第一宗他们 H5 的禽流感，都是总之都是禽流感，但他们有不同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又代表着不同的什么呢？
3: 其实禽流感呢，即个名字都叫做禽流感，即是禽鸟里面的流感，即是我们是人来的，所以他其实禽流感一般呢就是影响即是禽鸟而已。其实咁你話 H 幾啊 ，H 九同 H 五嗰啲咧，其實即係佢唔同嘅一啲即係喺顯微鏡裏邊咧，你分得到嘅啊，會睇到咧，就即係邊一種咧，即係有啲似好似我哋人咁，其實我姓陸，你姓魏咁樣啦。
2: 呢個家族係啊，陸氏家族、魏氏家族係啦，佢同一個 family
3: 係啦。咁你呢個真係係一個即係會禽流感嘅一啲病毒嚟嘅，H 九同 H 五咧個分別都幾大嘅啊，即係如果喺
2: 殺傷力，
3: 即係係啦。因为 H 九咧，其实冇乜杀伤力嘅，好少嘅啫。
2: 你即系当佢流感咁去处理。
3: 系啦，咁但系 H 五啊，唔系啦，嗱，唔知记唔记得好多年前，即系杀鸡嗰阵时咧，咪
2: H5N1 闻风丧胆。
3: 系啦，咁啊，咁如果 H5N1 如果真系惹到人咧，嗰个死亡都好高嘅。咁嗰阵时香港都50%嘅，当然就好少机会惹到人嘅。其实人同禽鸟，你原则上系分开生活噶嘛。咁分开生活嘅，
2: 除非你
3: 系
2: 养
3: 鸡
2: 嘅啫，
3: 系
2: 咯，系咯。除非系咯，
3: 少数系会接触，即系禽鸟嘅啫嘛。咁变咗你惹佢惹到你嘅机会其实就唔高嘅。咁同埋佢传播嘅模式咧，都唔系咁容易去惹到人嘅。因为即使掂到都好，其实都要有几个因素加埋咧，佢先会惹到你嘅。好似个芝士咁，咪好多窿窿嘅。如果你揾支牙签拮过去，你拮嗰支牙签全部窿，你都中晒先拮得穿噶嘛。如果唔系嘅，去到某

0: 速咧，其實係分開，好似一個你好似一個火車軌咁啊，係嘛？咁你一左一右兩條火車軌咁，其實本身係唔應該大家會交叉噶嘛，啊！咁但係現實咧，就當去有接觸嘅時候咧，嗱，譬如好似頭先你話啦，即係賣雞嘅。或者是一些会接触禽鸟的行业的一些朋友的，他有接触的时候呢，但都不会那么易惹到的。譬如如果你跟人的流感不同，譬如如果我有流感，我跟你一起做节目做得一个半个钟，我惹到你的机会都高的。但是如果我是一只雀仔来呢，那就我即使我跟你一起呢，那个机会呢就远远低过即係兩個人一齊喎。咁頭先你話啦，如果有兩種流感整埋，會唔會
1: 出第三種
0: 咧？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喺科學上同埋醫學上最擔心嘅嘢，即係公共衞生上，就係、是大家都睇過變種啊、洗牌啊，聽過啦，係咪先啦？咁啊，最擔心就係咁啦。本嚟咧就冇嘢嘅，或者有病都係影響好少數人，但係咧就好擔心有兩種病毒一齊嘅時候咧，佢就會互相喺度。撈埋啦，咁撈埋咧機會唔高嘅，但係咧就撈下撈下咧，可能有一個好細嘅機會，就咧佢突然間一中咗，咁佢就洗咗牌啦。咁你洗咗牌之後咧，咁新嘅病毒咧，哦原來就可以容易去黐落人嗰度咧，哇咁就出事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最擔心嘅咯。咁所以亦都係咁咧，其實。我哋虽然预防唔到禽流感，要我哋人嚟讲，我哋预防到人嘅流感噶嘛，所以咪要去打流感针，
1: 打流感针啦，
0: 保护自己咯。
1: 同埋最紧要就系要同嗰啲禽类分隔开啦。
0: 政府成日都叫大家啦，千祈唔好喂
1: 白鸽，
0: 系嘛？即系我真系到而家咧，我喺中环就环翻工咧。有幾個位
1: 熱點啊！熱點啊，係啊！
0: 咁同埋真係見到有人喂嘅，咁嗱呢個咧即係一個好嚴肅嘅呼籲咧，即、就、係、是、其實咁樣做咧係會加強咗、加大咗呢、這個禽流感或者惹到人嘅一啲風險嘅啊！咁啲鴿本身係屬於。大自然噶嘛，其實係嘛，唔使我哋
1: 應該同人係
0: 咯，係啊，係咪？
1: 咁但係其實都幾危險嘅喎，行經過一個地區會唔會都要特別小心？因為其實佢嗱，你喂唔喂係一件事啦，另外佢亦都會留低好多啲便便噶嘛，咁地下有便便啦，有時候屋頂有便便啦，咁落一場雨咁有啲便便又沖曬落嚟啦，行經嗰區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呢？如果我唔喂啦，就算
0: 嗱，我諗預防勝於治療啦，最好就即係因為咧，其實啲禽鳥咧一般佢有嘢食佢先喺嗰度聚居啫嘛，你一路都冇人喂佢，根本都唔會喺嗰度
1: 散啦、
0: 啊、好啦，咁但係我哋知道控制唔到嘅，有陣時都冇辦法，咁啊避咗佢咯。譬如我去年都括弧都中過招啊！一落車喺地鐵站隔離咁嗰度，咁就咦點解突然間個頭濕濕地嘅咁啊？
1: 咁中咗彩係
0: 嗰個係啊！嗰日我啲同事咪話啦：，誒老醫生，你快啲買六合彩。
1: 係咯，咁都中
0: 啊！咁就咁咪變咗頭又有西裝又有咁樣嗱。咁呢啲即使唔好講話有禽流感嘅機會啦，淨係講衞生講都。美觀都相當不好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自此之後咧，所有我都有啲即係將佢有啲路咧列咗黑名單嘅，有我曾經兜過圈，我都唔行嗰個位啊，即係
1: 中過招。
0: 咁呢個我都建議大家，如果你見到有啲特別係白鴿咧，香港好多嘅即係唔好埋去搞佢啦，你兜路走好過啦，咁啊。咁變咗亦都希望政府做啲功夫啦，即係如果有啲黑點，即係起碼就可以消除啲黑點嘅啦。
1: 咁旅遊都係一個高峰嘅喎、因為你有時譬如帶啲小朋友最興去一啲動物園啦、睇下啲鴕鳥啊，係啦，喂一下啲動物啊咁樣，
0: 或者你喺湖邊。可能都會有啲海
1: 啊，海鷗啊，係啦，
0: 或者天鵝都有，
1: 係啊，係咯，咁呢啲又點處理咧？
0: 啊，嗱，依啲咧，其實咧，即係你話喺公共衞生嘅角度咧，就嗱，如果係先講動物園先，嗱，動物園咧，即係如果係一啲管理好嘅動物園咧，理論上咧個機制就喺度嘅，即係個預防。
1: 佢哋自己都有檢測嘅，我覺得
0: 係啦，嚇，咁亦都唔會有一啲不恰當嘅行為咧，係容許嗰啲客人去做啦，咁樣咁啊，相對係穩陣嘅，係啦。咁但係你話去喺街度啲水，即係喺啲景點啊、啲水池啊咁樣，我都話即係海鷗或者係喺個船上面有啲海鷗啊，喺個湖邊有啲

0: 啱最近我都有朋友，有個律師朋友啱喺瑞士咁，佢喺流心湖嗰度，咁嗰度好鬼多天鵝噶嘛，聽落去都好好吸引啦，咁又，但係呢，如果你話，你話要同佢離遠影張相，或者你影下佢啲喐嘅，誒 OK 啦，係咪？但係你話喂，你一帶住成包嘢走埋去咧，即係我就覺得誒，即係唔好啦嚇，即係始終你唔知佢個誒衞生情，即係病佢個身體情況點，佢有發燒，佢有病，佢唔會話你聽噶嘛，係咪？
1: 所以旅行還旅行，最緊要都係健康啊、安全啊呢啲先至係大前提啊。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2: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请嚟曾振峰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心脏科一个通波仔嘅问题啦。咁啊，曾医生咧就系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嚟嘅。为咗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理解，个血管点解会塞咗咧，我哋有个模型，我咧觉得好有用。我觉得我原本咧成日以为咧胆固醇咧喺个血管上面塞咗啦，其实原来唔系嘅。而家喺呢个模型入面咧，我哋黄色嘅部分就系我哋嘅胆固醇，系咪啊？
3: 系啦，咁其实嗰啲胆固醇啦，或者一啲化验细胞咧，通常就喺个血管内壁里边开始慢慢积聚啦。咁佢积得咁上下嘅话咧，咁就即系令到嗰个血管越嚟越收窄，甚至乎有阻塞咁样样。
2: 咁啲胆固醇都唔系一嚟嘅时候就咁多嘅，佢都系慢慢积聚噶嘛，日积月累嘅。去到边一个系临界点咧，医生？
3: 通常就我哋一般咧都会参考，即系话如果塞到七成左右啦，咁就比较高风险，咁即系会令到啲血流啊受阻啊，咁或者有一个即系突然间闭塞嘅机会啊，咁所以即系我哋一般话七成以上咧，我哋会比较要跟进得密切少少咯。
2: 去呢个模型嚟睇咧，我哋而家睇到嘅即系嗰个危险点系咪就系呢一度咧？
3: 系啦，咁呢一个系咩情况咧？就系嗰、那个。即係足樣斑塊咧，口即係積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可能有一啲發炎嘅情況啦嚇，咁佢嗰個膜咧就即係破裂咗嚇，咁裏邊啲物質暴露出嚟咧，咁就吸引我哋啲細胞咧去即係嘗試去修補咁樣樣啦，大家黐埋一齊，咁啊即係造成咗阻塞，咁啊形成我哋平時有時見到嗰啲心臟病發嚇急性閉塞嗰啲情況咯。
2: 咁即係話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你哋都會一般建議佢哋要做一個通波仔嘅手術。
3: 如果突然间佢急性闭塞嘅话咧，咁就要紧急做即系通波仔噶啦。咁但系即系佢如果嗰个病即系嗰个病情唔系咁紧急啊，但系佢又有症状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同病人倾吓，咁可能咧要考虑做一啲介入治疗先至可以即系减轻佢嗰个症状咯。
2: 通常个症状系啲乜嘢？
3: 一般嚟讲嘅症状，我哋就系所谓嘅心绞痛啦吓，即系我哋有。運動啊，有需求嘅時候，個心臟即係需要做多啲嘢，但係因為個血管收窄唔夠血，咁所以佢就俾呢啲即係翳悶啊、壓住嘅症狀俾我哋咯。
2: 通波仔我哋就要擺個支架落去啦。咁啊，支架嘅物料咧都有唔同嘅選擇嘅喎。
3: 支架嘅物料係啦，咁其實咧，我哋支架咧一般嚟講可能分三種啦嚇，有啲最舊式最傳統嗰啲，我哋叫做金屬支架，一啲攞金屬支架，即係純粹得金屬嘅啫。咁第二種咧係最普及嘅，即係差唔多九成以上我哋都會用嘅，係一啲有藥性塗層嘅金屬支架，係啦，即係有一啲藥喺個支架上邊咁樣樣嚇。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比較新啲，係一啲可降解嘅支架，即係會喺個身體裏邊隨著時間會慢慢叫做分解咗溶咗嘅支架。
2: 咁你哋會因應咩情況幫啲病人決定佢應該用邊一種支架？
3: 係啦，咁其實而家嚟講咧，嗰啲攞金屬支架咧，基本上咧就我哋都甚少用啦嚇，九成以上咧，我哋嗰啲心臟血管嘅問題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啲有藥性塗層嘅金屬支架嚇。咁因為嗰啲支架嗰、那個即係支撐度即係足夠啦，同埋佢哋可以有啲藥性滲出嚟咧，咁嗰個翻塞機會咧就比一啲純粹金屬支架就低好多，係啦。咁所以絕大部分我哋都係用呢啲情況。喺啲好個別嘅情況，即係譬如一啲比較健康、相對健康少少嘅血管啦嚇，咁唔係話太鈣化，或者即係我哋唔想留一啲外來嘅物件喺個血管裏邊太耐嘅時間，咁一啲適合嘅病人，我哋會同佢傾用一啲可降解嘅支架咯。
2: 可降解會幾耐之後可以會降解曬冇曬啊？即係意思。
3: 一般嚟讲，一年到嘅时间咧，吓，即系都会嗰个支架会唔见咗噶啦。
2: 好，曾医生啊，不如我哋集中讲翻药物涂层嗰只支架，因为有大部分嘅病人都系用呢一种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喺个技术啊，或者系个物料方面咧，都不断有更新嘅。最新嗰个更新版系点样？
3: 其实系啦，好似你所讲啦，入药性支架咧，其实都好一段时间嘅，都可能有廿年有多啦，吓咁不断都会有啲唔同嘅变化嘅吓。咁最初咧，嗰啲支架本身嗰啲金属咧，那个支架本身都好厚嘅吓。咁嗰个改良咧，就即系随着即系咁多年嚟咧，那个厚度咧就慢慢改良变得好薄，咁令到嗰个支架咧可以即系叫做贴服啲喺个血管嗰度，减少嗰、那个即系翻塞嘅机会。咁另外就系嗰啲药啦吓。即係抑制細胞增生嗰啲藥咧，就即係再有效過以前嗰啲啦嚇。咁同埋咧即係滲啲藥嗰個技術咧，即係會力控制住嗰個滲藥嗰個時間啦嚇。咁都會即係全部都係用作減低翻塞機會嘅方法嚟咯呢啲。
2: 好，咁我知道做完呢个通波仔手术咧，一般嚟讲咧都要服用双重嘅抗血小板嘅药物嘅吓，有啲都要成一年嘅。咁如果用咗呢啲最新嘅药物涂层嘅支架，又有新嘅技术，咁佢哋用药嘅时间可唔可以缩短翻呢？
3: 系啦，咁以前我哋讲紧即系做完通波仔之后咧，一般都系食两只抗血小板药食一年咁样样咧，目的就系即系喺嗰个支架喺个血管稳定之前咧，咁减少啲血小板即系积聚喺个即系新嘅支架嗰度啊，即系令到有一个早期嘅翻塞吓。咁除咗嗰个支架嗰个技术嘅改进咧。咁我哋嗰个需要食两种抗血小板药嗰个时间都缩短咗，最短咧其实可以一个月都得，系啦。咁如果通常咧稳定型嗰啲即系通波仔手术啦，即系稳定性心血管疾病嗰啲做通波仔手术咧，我哋而家都通常可以即系三至六个月就可以即系叫做停双重抗血小板药，净系食一只咁就得噶啦，吓咁唔需要话食一年咁耐咯，除非系一啲急性心脏病发啊，要做紧急手术嗰啲。咁我哋仍然都暂时都系要食一年嘅吓，就算系啲新型嘅支架都系啦。
2: 曾医生，我哋头先讲咗药物涂层支架啦，但我知道有啲更加新嘅技术咧，系连支架都唔使摆嘅，摆个球囊，究竟系咩嚟嘅？
3: 系啦，咁藥性球囊咧就係另外一種即係處理啲血管疾病嗰個方法啦。嗰、那個即係基本嗰個理念就係將個血管咧用個球囊攢開咗之後啦，我哋再用一個有藥喺上邊嘅球囊咧。打仗佢印啲藥去嗰個血管內壁裏面，咁係個別嘅情況，我哋都即係會選擇用呢一個方法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一啲比較微細啲血管啦，我哋即係擺個支架落去嘅話咧，那個翻塞率都可能會好高啦。咁可能係一啲分支啊，咁我哋即係希望都保護佢，咁我哋都會用啲藥性嘅球囊啦。常用嘅情況咧，就係即係譬如嗰個支架本身翻塞嘅話咧，咁我哋都會用呢一個藥性球囊，即係去印翻。啲藥上去就唔即系就少咗，再摆即系好几个支架入去里边，咁样令到个血管即系越嚟越窄咁样样咯吓。即系如果即系个支架翻塞嘅话，我哋多数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咯。
2: 有冇啲咩限制嘅？有冇边啲系唔适合摆呢种？
3: 个限制就系、即系如果本身嗰个血管嘅情况唔适合，即系多数都系讲紧一啲好。钙化嘅血管啦吓，或者一啲球囊就咁用一个普通球囊开咗个血管，但系佢可能又好快回弹，又开得唔好嘅话咧，咁如果我哋再用药性球囊，其实嗰个效果都未必太理想吓，咁所以有时有呢啲限制，咁系个别嘅情况，我哋就会即系帮病人选择呢一个方法咯。
2: 好，即系每一个病人其实都唔同嘅选择。
3: 冇错，系啊。
2: 咁啊，都系医生决定。咁啊，今日多谢晒曾医生接受我哋访问，thank you。
1: 妙手人心。
4: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私家，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 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7: 上昼10:34，
1: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9: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1: FM99.7
6: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嚟到妙手人心的下半场，我哋开始讲下眼睛的问题，灵魂之窗。啊，这个灵魂之窗其实原来都好多问题嘅，医生，由小小问题眼光去到一啲严重啲嘅咩青光眼啊，那些問題都幾
11: 係啊，白內障啦，咁我都有啦，
2: 你已經搞掂曬啦，已經清晰曬啦，亮晶晶。好，我哋今日咧係請嚟中大醫學院嘅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嘅副教授朱偉傑博士。朱博士你好，
12: 係大家好，
3: 你好。
2: 同我哋講下青光眼。青光眼我一般覺得，哎、好似係咪老人家專有嘅病嚟㗎？
12: 大部分的病人青光眼其實都是老人家來的，但當然啦，不是只是老人家的，我們看到小朋友啊，甚至有時 BB 仔可能天生啊，都會有青光眼的情況。其實青光眼是一個慢性的視神經退化的病，嚴重的時候是會即不可逆轉的致盲，我哋叫做即嗱，有好多盲係，譬如白內障啦，就做完手術換咗個晶體就可能睇得翻嘢，但係青光眼呢一種盲咧就係翻唔到轉頭嘅，即話譬如我今日我去睇醫生，佢當我檢查完之後，我得翻可能得翻四成嘅視力，咁之後就係得翻四成噶啦，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嗱，而家我哋現有醫嘅方法咧，只係可以保住你剩低幾多嘅啫。
2: 哇！咁咪要早啲發現，如果唔係去到臨尾得翻嗰兩成嘅時候，咪就永世都係得嗰兩成咯。
12: 係啊。
2: 咁呢個係關於視力神經退化嘅一種疾病，係啦。咩人會出現呢一種退化比較多啲嘅？嗱，頭先你講 B B 都有機會，
12: 係啦係啦，
2: 即係佢一出生嘅時候已經係咁樣
12: 啦。可能嗰啲有啲天生啊發育啦，但係當然啦，我哋知道而家青光眼其實有好多高危因素嘅，係啦譬如我哋最常見就係要知道眼球入邊嗰啲壓力。嗱，我哋知道眼球入邊有好多水喺度啦，咁嗰啲水其實會不停咁製造出嚟，亦都要排翻出嚟嘅。咁有啲病人就可能佢排出嚟嘅時候塞住咗啦，排唔到啦，咁就變咗個壓力好高啦。嗱，我哋暫時知道其中一個最明顯就係眼壓啦，我哋叫做眼球壓力啦。除此之外咧，另外就譬如有冇一啲遺傳因素啦，即係譬如可能你屋企入邊啊，直系親屬有冇有青光眼啊，你都可能有青光眼嘅情況出現啦。係啦，當然另外我哋知道有其他眼嘅問題嘅，可能譬如你有冇深嘅近視啊，或者遠視啊。嗱，講緊深近視可能去到超過600度喎，咁好深嘅近視，咁咧就可能

0: 譬如可能你細細個嘅時候就係近視，但可能到你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就會開始有青光眼啦。嗱、
1: 嗯，
0: 仲有其他情況嘅，譬如可能有啲病人可能佢用藥啦，可能佢本身有其他嘅病要用到類固醇呢啲咁樣嘅藥，咁咧亦都會有好高風險有青光眼嘅。咁、嗯、最後亦都就係譬如可能個病人本身有其他心血管疾病啊，譬如糖尿病啊呢啲啊，咁都會令到佢有更加高嘅機會有青光眼。
1: 哦，咁我終於明白平時驗眼時候點解驗眼壓啦。其實我一路都唔係好明嘅。其實就係一個指標嚟嘅。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即係你嘅青光眼。
2: 啊，魏美珍，你嘅配眼鏡有冇做眼壓檢查？
1: 有噶，但我唔知佢做嚟做乜啊嘛。咁啊，而家終於都知道咯，原來同青光眼有咁大嘅關係。
2: 其實朱博士啲病人自己又點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
0: 係咯。其實我哋青光眼咧，成日都叫呢個視力小偷。
1: 嗯。
0: 咁就係唔係好知道有青光眼嘅，大部分人都唔會知道。係
1: 咪同青色冇關係㗎？其實
0: 同青色冇關係啦。呢個係一個學名嚟嘅啫，同你隻咩顏色係冇關係嘅。大部分嘅人其實係。最初嘅時候一直都唔知道自己有青光眼，可能有其他原因啦，檢查眼睛啦，或者到好後期真係開始視力真係出現好嚴重嘅問題，睇唔到嘢嘅時候再檢查，咁好似頭先我講啦，個視力已經剩翻好少啦，咁就翻唔到轉頭啦，咁樣嘅，係啦，所以其實咧，我諗好多病人即係或者普通嘅市民啦，其實定期去檢查咧有冇青光眼咧，呢個好重要嘅。
1: 咁如果我想知道。早少少發現自己有冇青光眼，除咗我哋頭先一般喺一啲嘅配眼鏡嘅時候都會幫我哋驗嘅眼壓呢一個做一個指標之外，係咪有啲特別係針對青光眼嘅一啲檢查？
0: 其實有嘅。
1: 可唔可以喺平出面嗰啲坊間啲眼鏡鋪做到嘅呢啲檢查？
0: 大部分我會講都要揾翻眼科醫生啦。嗱，因為呢度咧就係要因為其實譬如頭先講好多青光眼病人都係年紀大少少啦，可能大約
1: 幾多啊年紀？
0: 如果你要檢查咧，其實差唔多到40歲左右啦，就會檢查嘅。嗱，呢個係講緊一般普通人啦。如果你頭先講嗰啲高危因素，你又中咗一至兩項嘅，可能最好再早啲去檢查喎。咁之後再定期檢查住每一兩年要檢查一次啊咁樣啦。嗱，因為檢查嘅時候咧，其實就一次檢查其實唔夠嘅，我哋要做一個叫 follow up， 即係可能每過一段時間又再檢查，然之後比較翻你上一次嘅數據，睇下有冇變差到，係啦。咁檢查嘅時候究竟檢查啲乜嘢咧？嗱，頭先講個度眼壓啦，其中一個啦。咁通常咧去到睇眼科醫生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再做一啲滴眼藥水，就放大個瞳孔先。放大個瞳孔之後咧，就睇到你眼後邊視網膜嘅情況。咁醫生咧就可以清楚睇到你個視神經喺視網膜上面有個視神經個頭嘅。咁睇嗰個形態咧，就可以評估到你有視你嗰個青光眼嘅風險係幾多啦。係啦。咁除此之外，我哋亦都有啲儀器咧，係幫你檢查你嘅視嘅。即係睇你眼睇嘢個範圍有冇收窄到，因為其實頭先講嗰個視神經退化啦，會令到你睇嘢個範圍慢慢收窄嘅，係啦。咁我哋有啲儀器可以度下你睇嘢嘅範圍會唔會收窄到，咁樣嘅。咁除此之外，我哋另外有一啲就係一啲光學掃描你個眼底啦、視網膜嘅儀器啦，就靠嗰個光波嗰個信號可以睇得翻，即係度得翻你個視網膜嘅厚度有冇變薄到，因為個視網膜佢。有一啲係神經纖維嘅厚度，我哋可以度到，就跟蹤翻睇下佢有冇變薄啊，咁樣又知道青光眼嘅風險啦。
1: 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真係好唔好彩，真係有開始發現咗有青光眼嘅徵兆啦，其實佢成個病情嗰個演進咧係可以去得幾快嘅，即係譬如我今年度咗，咦你有少少徵兆喎，咁。我就可能有即係可能佢影響嘅視力都係好少嘅啫。咁我要隔幾耐去再 keep 一次，我要防止佢。
0: 嗱，如果你已經知道有青光眼咧，咁醫生就會建議可能再密少少噶啦，可能每幾個月就要再檢查一次噶，係啦。咁因為講緊咧，其實就係一個長期慢性會繼續變差嘅，係啦。暫時其實我哋唯一做到嘅方法啦，即係如果你見到有青光眼，醫生我哋知道唯一證明係有效嘅，都係幫你降眼壓嘅。但是降低眼壓之後都只是幫你保住現有的視力的、你沒有了那些視力就回不到轉頭攞不回
1: 來，這個真的很傷心、你這樣說即是沒辦法逆轉的一種病但除了降眼壓之外，我知道現在有一些新的研究的突破治療這個青光眼鏡，我們下一節詳細去探討這個話題。
0: 好。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8: 好，继续回来妙手人心，今天我们专题探讨青光眼。刚才跟朱博士谈完一轮，最即不开心的就听到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青光眼这个问题，那个病情是不能够逆转，这个很攞命，我觉得。
9: 是啊，很惨的，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发现得太迟了，来到的时候视力剩下很少，那就回不到转头，所以他就即医生唯一帮他就是希望他慢慢即保存现有的视力，再变差都慢慢变差，不会变得那么快。
8: 但没理由自己的视力转差了他都不自觉的，他自己都会 feel 到的嘛。
9: 是啦，啊，这个呢就其实因为我们本身呢人是有两只眼的，因为一个慢性的变差的情况，慢慢变差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不好觉。有两只眼有什么问题呢？就有时候可能你一只眼变差了，另外一隻眼咧，個腦又識得幫佢互補翻嘅，所以睇落去就唔好知啦。
8: 即係唔會係兩隻眼都同時有青光眼。
9: 有時都會嘅，但係好即係會比較難察覺到咯，係啦。通常就係其實有啲咩情況咧，就可能你日常生活啦，或者可能唔知道你會唔會揸車啦，你會成日唔小心撞到旁邊啲嘢嘅。嗱，你覺得自己睇嘢好清楚嘅，但係旁邊有啲嘢你成日唔小心撞到少少啊，或者可能踢到啊，或者唔小心跌親啊咁樣，咁會有咁嘅情況啦。
8: 即係可能你嘅睇嘢嘅視野已經收窄咗。係
9: 啦，收窄咗啦，或者有陣時可能你睇嘢嘅地方無端端有一點，可能有一個範圍係其實蒙咗嘅，但係咧好快可能你眨一眨眼，跟住又清楚翻嘅，咁你就唔懷疑，以為啲冇乜問題嘅，但其實可能已經有啲早期嘅青光眼嘅問題出現㗎啦，
10: 係咯。即係所以變咗都好難靠症狀或者
9: 好難靠症狀㗎，係啊。
10: 即係所以到尾都係勤檢查喎，
9: 勤檢查啦，
8: 都係勤檢查。頭先講過咧，就話如果要治療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咧就係由降眼壓開始，係啦。我哋點樣由點樣去降眼壓咧？血压我哋就降血压，我哋都有啲方法嘅。陆医生，你之前分享过降眼压又点啊？
9: 嗱，降眼压咧，通常就眼科医生咧会建议啦。咁诶，有唔同方法嘅。首先咧，我哋有啲眼药水，可以滴咗眼药水之后咧，就可以降到眼压嘅。系啦。咁另外，如果有啲可能比较急性少少嘅眼压，可能好短时间升到好高，咁嗰啲就比较真系好危险啦。咁就可能要做手术。做手术咧，就可能喺个眼上面开一个窿啦，就放翻啲水出嚟啦。但当然嗰个窿系一个伤口嚟嘅，所以佢亦都会有啲风险啦。同埋咧，可能有埋口嘅时候，那个伤口有啲纤维化，咁所以亦都好难长期维持到。
8: 咁佢如果整咗个窿，降眼压，咁佢密翻咁，会唔会密翻噶？
9: 会噶，可能会生得埋，又封翻噶。
8: 咁我几耐又要再通一次？
9: 系啊，所以可能又要再睇医生，就再跟进翻。嗱，当然而家有啲新少少嘅微创手术啦，可能有啲好细支嘅管。很幼的，是金属管来的，所以插去眼球那里就帮它有一个开口，水可以流出来这样咯。
8: 我听闻说换了个晶片就什么眼科问题都没有了，可不可以移到青光眼？
9: 頭先咧講過，因為白內障嘅時候做手術換咗個晶體啦。啊，呢個係其中一個辦法嚟嘅。
8: 其中一個辦法。
9: 我哋知道換咗晶體咧，其實個壓壓都可以好快就降得到嘅。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當然啦，亦都配合翻佢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要做翻呢個手術啦。
10: 又冇理由為咗用晶換
8: 晶
10: 片
8: 去
10: 醫青
8: 光
10: 眼嘅。
8: 但有人又話用晶片換晶片去醫呢個老花啊嘛。係啦，好似萬能咁啊，換咗個晶片。
9: 除此之外咧，其實而家都另外有一啲譬如激光嘅方法嘅，可能個激光咧去射一射你隻眼入邊，等個瞳孔收縮嘅時候咧，亦都可能將一啲阻塞咗嘅地方打翻開，等啲水可以流翻出嚟。
8: 但係我最近咧知道中大研究發現咗一個叫 GHRHR 嘅一個新靶點，係要嚟治青光眼嘅。
9: 係啦，
8: 係咩嚟嘅？
9: 嗱，呢個就係我哋今次研究發現到出嚟啦。就其實全名中文咧就叫做一個神經內分泌嘅激素嚟嘅。
8: 神經內分泌激素。
9: 咁原本呢一個激素咧，其實喺我哋身體入邊咧就控制好多地方嘅。嗱，控制我哋個腦啦，甚至控制好多器官嘅。係啦，跟住我哋嘅研究入邊就發現咧，其實喺一個眼球入邊，唔同嘅部分啦，譬如視網膜啊，甚至可能嘅虹膜啊咁樣咧，都有呢個神經內分泌激素嘅影響嘅地方嘅。係啦。咁於是我哋都再發現之後咧，就發覺我哋如果用啲動物嘅實驗啦，譬如用只老鼠仔，我哋咧俾一啲青光眼嘅破壞佢嘅時候，我哋發覺呢一個 GHRHR 啦，簡稱就提高咗好多。於是我哋就諗，如果我哋譬如揾一啲藥物嘅方法啊，或者用人工嘅方法抑制咗佢，會唔會對呢個青光有幫助？咁於是我哋就做咗啲實驗啦，就發覺真係嘅喎，喺呢啲老鼠仔上面，無論我哋將呢個基因剔除咗啦，或者用藥去抑制呢個 GHRHR 之後咧，佢嗰個老鼠仔嗰個青光眼嘅症狀係有好轉嘅喎，係啦，嗱好轉咗啲咩咧？就發覺我哋嗰啲神經細胞可以生，可以嗰個死亡嘅數目少咗，保護到個數目啦，而且呢啲神經細胞嘅傳遞嗰個信號去個腦個能力亦都恢復翻正常嘅，
10: 即係有效啲。
8: 咁啊，即係可以逆轉啊！
9: 係啦，嗱，我哋呢只藥暫時見到咧，就係佢唔見咗，即係睇唔到嘢啦。我哋發覺佢可以個視力可以恢復翻差唔多七成咁多嘅。係啦。
8: 哇，搞下幾好啊！
9: 係啦，咁而且我哋見到，譬如我哋有一啲係透過視覺去引導嘅行為嘅，就老鼠仔係啦，即係嗱，譬如就老鼠仔平時中意匿埋喺啲黑嘅地方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整咗一個特製嘅盒。個盒入邊咧有一半係黑嘅，有一半咧就透明啲光射咗入去。咁兩部分中間咧有一道門，就老鼠仔可以走嚟走去嘅。咁正常啲老鼠就應該匿埋喺黑嘅嗰邊啦，咁樣嘅。咁如果我哋俾咗啲青光去破壞佢咧，佢就走咗出嚟有光嗰一邊嘅喎。
8: 哦，
9: 係咯，因為睇唔清楚嘢啊嘛。咁啊走咗出嚟。係啦，當我哋俾翻頭先我哋嗰隻藥啦，即係抑制呢個 GHRHR 嘅時候咧，佢又恢復翻正常，又識得匿翻埋㗎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透過計呢個時間，究竟佢有幾耐？在一個黑色的那一間房裡面就知道，差不多有七成的視力是恢復得回來
8: 的。那現在這隻藥是否已經可以在人身上用到
9: 的？暫時還未得住的，因為我們今次的研究都還是在動物上面做實驗的，所以我們其實今次做的實驗就是希望知道它有沒有效，以及它安不安全的。今次我們在動物上面看到其實就沒什麼副作用的，很安全的。即係見到只動物咧，佢個體重冇乜變化啦，個眼球啊、視網膜嘅構造啊，亦都冇破壞到嘅，係啦。當然亦都取決於我哋俾嘅劑量啦，同埋俾藥嘅頻率啊咁樣。
8: 即係我哋要朝住呢個方法，
9: 係啦。
8: 咁所以青光眼未必未來冇得醫嘅。
9: 希望有得醫啦，我哋希望再將呢個
8: 研
9: 究繼續再做落去。嗱，我哋希望有個時間表嘅，希望可能再做多啲呢啲安全性同有效性嘅數據之後，希望譬如五至七年之後，真係可以攞到一啲批准可以在病人上面試呢只藥噶啦，係啦。咁而且當然啦，我哋病人上面試啫，但係因為青光係一個好漫長嘅病，我先講緊。我哋呢啲病人之後都要追蹤好耐時間嘅，所以之後可能隨時都仲要再十年先知道啊呢只藥真係可以令到佢咁長時間變差而再改善到喎。
8: 外國有冇呢啲啊？
9: 嗱，外國都其實做咗好多研究嘅，有各種唔同類型嘅研究啊，藥物都有嘅，係啦。但係今次我哋呢個研究比較特別少少啦，因為頭先講青光眼其實可能係有好多唔同嘅特徵嘅。咁一隻老鼠嘅模型好難模擬曬嗰啲特徵嘅，我哋用咗三種唔同嘅老鼠模型去模擬咗佢，就可以全面啲知道啊邊一啲病人係對佢有幫助啊咁咯。
8: 我想了解一下，即係而家雖然未喺人嗰度可以用到啦，但我想了解一下，當一旦成功可以用到呢一種治療方法嘅時候，佢係會用乜嘢嘅形態去呈現俾我哋咧？係用藥咁嘅形式啊，眼藥水嘅形式啊，定係啊打針嘅形式咧？係
9: 點咧？嗱，而家我哋做實驗嘅時候咧，我就用一個打針皮下注射嘅方式嚟俾藥嘅。 係啦，咁我哋暫時做實驗嘅時候咧，我哋就喺佢有青光眼破壞之後咧，就每一日都要俾藥嘅喎，係啦，係啦，都俾幾密噶。但當然啦，我哋未來希望就可以再研究一下，可唔可以減少個頻率啊，控制個劑量好啲啊，甚至將佢可能變成唔需要打針啦。嗱，雖然打針都可能比較方便一啲啦，皮下注射嘅手術，但係其實最好就係希望可唔可以，譬如將佢轉成一個眼藥水嘅配方啊，等個病人可以自己滴到眼藥水，咁就最好啦。
8: 嗯，雖然你帶嚟好大希望啊，咁但系即系你呢个药又未面世啊，所以咧最重要咧都喺节目结束之前咧，阿朱博士你都系帮我哋分享一下啲护眼小贴士先啊。呢个时候我哋都系自己靠自己先。
9: 系啦，嗱，如果你眼睛咧，其实头先讲过啦，唔系净系青光眼嘅，头先讲过其中一啲高危因素，譬如近视嘅，所以其实你减少你嘅近视或者减慢近视加深咧。都好重要嘅，所以正常，譬如平時我哋嘅閱讀習慣要好啲啦，係啦，唔好成日匿埋啊，喺房度黑掹掹啊咁樣做啦，係啦咁樣嘅。仲有我哋
10: 瞓覺之前啊，熄燈，
9: 係啦，
10: 唔好玩手機係嘛？
9: 係啦，就嗱，其實玩手機咧就即係都要定期可能休息一下隻眼啊，譬如可能望翻一啲遠嘢啊，每定時可能每二十分鐘啊，望一啲遠啲嘅嘢啊，等隻眼休息翻啊咁樣啦。另外生活習慣方面，譬如就盡量一啲健康嘅生活啦，譬如戒煙啦，如果有食煙嘅話就唔好食煙啦，因為呢個係即係同青光眼都有影響嘅，係啦。另外頭先講可能譬如要定期檢查啊咁樣啦，飲食方面就盡量一啲均衡嘅飲食啦，食多一啲綠色嘅蔬菜啦，就希望可以幫到你自己嘅眼睛嘅健康啦，咁樣。
8: 好重要呢、這個眼睛健康。
10: 所以睇即係嗱，香港好多人都係因為種種的原因都要戴眼鏡的、所以呢其實去眼鏡店有視光師幫手呢是很普遍的，其實就、可能下次都即係喺嗰度都可以做啲功夫，起碼做啲第一針嘅篩查。
9: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8: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啊，朱博士接受我哋嘅訪問。
9: 好，唔該。
8: 咁啊，日後我哋亦都會咧，即係再有一啲專題咧，講下視力嘅問題啊。靈魂之窗真係好重要嘅。好，唔該曬朱博士。
7: 妙手仁心。

0: 医生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0: 上昼11点，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名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的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接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十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50%来自内地，30.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当中有大约10间龙头公司，另外70%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小的形式，俾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该处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并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同时要求各部门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其中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全面落实多项顶尖科技，包括自行研发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实时和动态估算山泥倾泻报告数目，提升警告发放的科学，而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透过远端控制的定点和车载流动机库，做到超市距巡查任务。他又说，土力处亦正和本地多所大学合作，利用穿透云雾的卫星拍摄技术防灾，让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是政产学研联动的良好体现。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海警寿山舰编队今日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他又说，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展开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伊朗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持续到下个礼拜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五座城市。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葬礼。哈梅内伊是在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丧生。致命热浪直卷美国东部地区，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首都华盛顿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 38.9 度，打破1872年的 38.3 度纪录。在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镇，一名68岁男子在修剪灌木之后死亡，验尸之后确认死因是热衰竭。极端高温天气亦打乱部分国庆活动，连日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之一的美国州际博览会，因为高温要暂时关闭，直至到下午5点。费城的独立纪念日游行亦因为极端高温取消。这场游行原本预计会是今年美国国庆年假期间全美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Let me be. Lian, Wen Houying, Wang Shuman, 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號晚上8點，會展 Hall 5 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知识做老板。
8: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7: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4: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杨全胜 Eric。
9: 大家好，
4: 系啦，我哋今日继续讲下呢个零售市道啊。喂，你见到即系上个星期话你已经放库放得好紧要噶啦，
9: 系啊，
4: 唔系你同我讲，你话我已经系咩啊？忍住咗啦，
9: 系已经捻住咗。但系事实上系嘅，因为我哋上个星期大家都讲到咧，香港嘅零售市场变咗好多啦吓。咁有当然即系变有分两种啦。咁有某啲地方，即系譬如一啲外卖啊，或者可能甚至一啲上门到会嗰啲，其实变好咗噶，佢哋嗰啲吓嗰种。但系有一啲真系实体店嗰啲，其实个经营系复杂咗或者难咗，尤其是当大家个消费模式唔同。咁我同阿 Chris 啱啱其实咪前咪后啊，大家都喺度研究紧一啲依家大家都知啊，买呢啲日常用品啊，或者买好多零售嘢，其实我唔知各位听众们啊，有几多位依家都仲会乖乖地去，譬如落街去超级市场或者去啲嗰啲零售店度，
4: 我有嘅，
9: 买啲日常嘅洗头水啊、厕纸呢啲，其实有几多咧？我真系唔知道大家又仲有冇啦。
4: 我有嘅，因为我好中意试其他新嘢嘅，即系譬如洗头水啊嗰啲，咁譬如纸巾嗰啲、厕纸嗰啲日常用品。
9: 我都中意试新嘢嘅，但系我通常依家上网订。
4: 系啦，日常用品又话，女人同男人唔同噶嘛，咁系要即
9: 系
4: run around 噶嘛，系啦。咁厕纸呢一类咧会嘅。因为第一我会交俾姐姐，系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冇姐姐嘅话咧，咁我梗系网上订，好烦啊，系咪？
9: 喂，但系其实讲真啦，有得网上订真系一个伟大发明嚟，尤其是一啲好牙订啦、好重嘅嘢啦，
4: 系啊，
9: 买汽水，譬如举个例啦，
4: 买一箱苏打水，我饮

0: 常用品，即系唔计食品嗰啲啊，即系日常用品，譬如啲百货，你头先讲洗头水啊、tissue 啊呢啲，其实喺内地嗰几大品牌吓，嗰啲同你搏命嘅品牌啦吓，嗰啲俾你周围淘嘅品牌啦吓，嗰啲唔同嘅品牌，其实仲要不断去做 promotion。我仲得人惊，我呢几日啊，我见到啊，有某个 X 东嗰啲品牌咧，其实喺街度咧，你见系有嗰啲。promotion truck，
1: 是
0: 我唔知道你有冇撞過，
1: 冇。
0: 佢喺旺角啦，喺其他某啲嘅街度，佢特登咧就有個 promotion truck， 跟住叫啲人上嚟同佢登記 app 之後咧，就$1買佢嗰啲日常百貨送埋上你門口，即係佢哋好 aggressive 咁去做好多呢啲推廣，去吸引啲人第一次去試用或者等你去用。咁講真。又真係幾抵死嘅。當你用過之後咧，你會覺得哇，原來真係幾方便喎。其實我幾相信咧，呢樣嘢對於本地個零售或者尤其是做呢啲百貨嘅零售嘅鋪頭咧，其實個影響真係好大會。
1: 大噶，因为好似你上次咁讲啦，咁喺九龙城有一间嘅地方，咁都已经即系唔续租啦。
0: 系啊，咁啊，你讲嗰啲大型超级市场啦。
1: 系 啊，但系譬如好似我附近咁样吓，公司附近都有一个好大型嘅超市啊。
0: 系。
1: 以往咧，佢就系可能一个月里面咧做一日。或者兩日嘅所謂叫特價，
0: 係
1: 而家咧你見到佢
0: 嗰啲感謝祭嗰啲，
1: 係啊！而家你見到佢咧，
0: 日日感謝
1: 啦，
0: 真係㗎，
1: 係啊，
0: 日日都要感謝你。
1: 同埋你話即係譬如係咪
0: 淨係草底死㗎？佢先，你知唔知我屋企逢星期三咧就會煮整壽司食？
1: 其實而家都係。
0: 点解咧？就是、因为就逢星期三有感谢祭，我老婆一定喺嗰日就去买嗰啲鱼生寿司、刺身饭，翻屋企整寿司食嘅。系啊。
1: 但系而家咧就譬如佢一年四日啦，即系你见到佢系啊，你见到佢已经多咗噶啦。
0: 即系每星期
1: 同埋你
0: 话
1: 即系而家呢
0: 个问题，
1: 我都认同嘅。你而家系即系 global 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即
0: 系
1: 因为我哋成个购物模式已经转变咗。咁、但系譬如你好似咁讲咧，我觉得咧内地都有啲地。方可以參考嘅，唔知得唔得啦嚇。咁因為咧佢都係要即係擺個鋪喺度做 showroom 噶嘛。咁你知女人啊，梗係睇化妝品噶啦。我係特登咧去內地咧試一隻其實係有上市嘅化妝品牌。咁啊，因為唔買佢股票都可以買佢啲產品睇下噶嘛。唔係，同埋講到咁好啊嘛咁樣。
0: 試下咯，係咪？
1: 冇錯。嗱不過即係。
0: Which
1: 我最后呢一个试用后感咧系 OK 嘅。
0: 哦，咁你有冇俾钱买到咧？有冇用银包嘅投票咧？
1: 有啊，
0: 真系有啊。
1: 系啊，唔系嗱，我试用咧已经唔系话问佢攞嚟即系啪啪啪咁喺个手度。其实我试完之后咧，跟住我已经买咗嘅。
0: 哦 ，OK。
1: 我所谓嘅试用咧就系真系上块面试下，我一日里面翻工系点啦咁样。咁系真系 OK 嘅。但系 anyway， 我系想讲咧，佢嗰、那个做法是怎樣呢？你可以網購，即是當然你有 N 咁多個渠道去網購，咁多個平台，但是他在他的鋪頭裡面他是做了一個很徹底的減價。
0: 什麼意思呢？
1: 即是譬如可能那盒粉底是賣500元人仔咁样喺网上面，或者网上面平啲啦吓，即系官网就500蚊，咁啊平台价可能系400蚊咁样，咁然之后咧系啦，你喺嗰个 showroom 嗰度睇咧，即系佢个铺头啊，你喺佢个铺头度睇咧，佢话哎，因为我哋做紧啲商场活动，咁所以咧你系400蚊买一个粉底，但系佢送多你两盒。
0: 哦。诶，呢种 pattern 我最近都
1: 只系喺个铺头做啫。咁我觉得即系有时用呢一啲咁嘅战术，即系都可以挽回到一啲嘅生意嘅。当然你要计到毛利咯。
0: 我最近咧都有个经验，因为我内地有个地方我。屋即係個屋企住嘅地方啦，咁我做緊少少裝修，咁我要買重新買一啲電器啦，咁包括雪櫃啊，一啲電視機啊嗰啲啦。咁嗱，好老實講句，正常我諗你喺內地買呢啲嘢，甚至喺香港依日，你都唔會選擇去實體鋪頭度買噶，因為你都大概都知係咩嚟。我
1: 大家咪去到係啦，大家咪去到嗰度真係當 showroom 咁睇啦，介紹我諗下先啦，翻
0: 上
1: 網
0: 上
1: 網訂
0: 就訂，一定係咁啦，尤其是內地添啦，更加係啦。咁 搞笑地咧，我最近有一次就真係反其道而行。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因為個國寶啦，今次因為國寶，我香港人我要搞，我原來要去 physical 去搞我澳元呢啲啦。咁但係呢個都唔係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係幫個 X 米去買嘅。嗯，你知嗰間更加冇 point， 你唔喺實體店買嘅。
1: 我聽到咯，咩幫 X 去買？

0: 嗱，咁你谂下，我喺嗰间嘅一间 showroom 度，我最后系帮衬咗间 showroom， 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咧？正正就係因為嗰個 sales 嗰個同事咧，其實個服務其實真係好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其實佢唔蝦 sell 嘅，佢話你試完之後你中意上網買又得，揾我買又得，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咧，不過咁你喺我現場買咧，我哋賣嘅呢個電視呢款電視咧，咁上網價錢一定一樣啦，但係我哋就會送多個生巴，即係一條即係嗰啲幾都值唔係好值錢啦，幾百蚊嘅嘢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 ，exactly 就係同你講嘅嘢。其實我係好 surprise 嘅，因為咧以前我嘅理解同記憶之中咧係調翻轉嘅，應該上網買
1: 係
0: 送嘅嘢
1: 多啲，係
0: 多啲，亦都咁講。作為個商家，其實佢咁樣做係合理，因為我上網成本平啊嘛，佢嘅成本 operating cost 平啊嘛。但係依家調翻轉頭，嗱我都發現嘅，依家個策略咧，我都聽過喺內地營運啲人嘅個心態都有啲唔同啦。其實實體店咧，佢都覺得有存在，因為係個 branding 同埋個品牌。調翻轉頭，佢都要諗方法去 sustain 嗰個鋪面嘅存在同運作，從而等啲人係經過。見到最後見到佢未必入去，但係會幫襯，都會上網去諗起佢先。咁其實就同賣個廣告一樣。咁我諗下，其實又係嘅。只要一間支持到運作，你起碼唔輸錢、收支平衡嘅一間 showroom， 其實真係冇問題嘅。
2: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知识做老板，
8: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2: 主持林淑敏、杨全盛。
1: 嗱，咁我哋头先讲嗰啲咧，就系即系一啲内地嘅铺头嘅策略啦。咁又或者咁讲啦，即系。你讲嗰个同我讲嗰个品牌都系一个大品牌，系咪？咁佢先有咁嘅条件。但系你反观翻落嚟咧，即系一河之隔嘅香港咧，你见到譬如一啲大嘅酒楼话要结业啦，
0: 系啊，
1: 一啲小店咧话要结业啦。咁你真系觉得，即系尤其是喺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咪你冇得咁样搞噶、啊？
0: 好难嘅，饮食咧又有啲唔同嘅，饮食咧尤其是啲 chain 咧，其实佢真系要将个我见而家真系比较做得好嗰啲咧，就真系。真的要将个物流或者将佢成个成本控制做到好极致咯。
1: 你呢你而家有几多间？
0: 我哋啲餐，我就唔系酒楼餐厅啦，我哋主要系啲酒吧嗰啲。

0: 啦。咁酒吧還好嘅，因為其實個成本大家 pattern 都固定。是是，但反而我哋要揾多啲方法、一啲娛樂去吸引人啦。嗱、老實講，你話以前傳統靠睇波嗰啲，即係已經唔係嗰樣嘢嚟噶啦。譬如今年世界盃，我自己覺得咧個睇波嗰個氣氛就唔係特別熱烈嘅，原因因為啲時間麻麻地，即係個時間麻麻地，大家係一係就好夜，一係就朝頭早。但係搞笑啊，即係嗰個題外話搞笑，反而係我有啲。場譬如好似我你知我另 operate 一啲高爾夫球，所謂高爾夫場，反而嗰啲咧有人係特登係包我朝頭早九點鐘睇九點鐘嘅場嚟包場嚟睇，反而係即我話我嚇咩意思啊？即係跟住我仲問翻我同事咩意思啊？係啊，佢想要有早餐飲咖啡睇波啊咁。
1: 飲咖啡睇波。
0: 我話嚇。咁啊，莫非咁啱嗰啲啱晒嗰啲某啲嗰啲咩早餐會啊嗰啲咁嘅玩法？我話咁搞笑嘅，即係冇辦法，因為時間問題。咁做生意就係咁啦，咁你咪要變咯。咁但係亦都咁講，今年你都見到嘅 even 啊。就算我身邊睇波啲人啊，多咗好多咧，係買咩咧？買 online 嗰啲 pass 啊！你知我講邊啲啊？同嗰間即係獨家店嗰間買網上嗰啲 pass 嚟去睇。其中原因點啊？喂，大家都慣，我唔使一定 get 埋一齊睇，不如我攞自己個電話，攞自己個 pad 喺屋企夜晚笠喺張牀度睇啦。如果我真係要追到，咁其實個 pattern 係真係有少少。唔同咗，亦都冇咁熱烈話，大家一定要出嚟。起碼我身邊冇人約我睇波先，唔知點解。
1: 系咪估你唔睇波啊？
0: 唔知啊，同埋因为可能太夜啊，大家都知道我唔会咁夜，半夜爬起身，系啊。咁嗱，咁就答翻头先个问题啦。你会见到其实嗰、那个，譬如我哋做酒吧或者做呢啲嗰个 pattern， 你就要揾其他娱乐去 compensate 留翻啲人咯。仲埋有趣嘅就系咧，逢系依家我哋啲大时代之前咧，我哋都有啲惊
1: 吓，反而系惊啊！
0: 惊冇人，因为其实咧，譬如之前咁啦，端午节嗰次就反而好啲，唔知点解吓。
1: 我哋咧漏咗端午节嗰日，其实都系父亲节嚟噶嘛。
0: 哎，啲父亲冇用嘅，我同你讲，我哋母亲节咧就打锣打鼓庆祝，父亲节咧冇人理嘅，我想同你讲，其实冇人特登庆祝父亲节。
1: 我都唔敢想同你讲父亲节快乐添，
0: 系冇用嘅，所有父亲都冇，所以冇人理嘅，好似我哋呢啲咁。但系咧，好似再上一个咧，复活节就惨啦，真系我形容系有啲惨嘅，
1: 因为系长假多，
0: 长到紧要。咁嗰次咧个假期咧，我唔单止我讲紧系酒吧嗰啲麻麻地。连我打波嗰啲啊，个生意都突然之间嗰个星期咧，唔知点解跌咗好多。原因就系、是，哇，啲人唔知去晒边啊，真系直情系。咁最得意就系，譬如我哋做呢啲啦，如果譬如你嗰个铺个 pattern 唔系做好多游客嘅性嘅时候，又帮唔到你手。其实更何况，我唔觉得复活节嗰阵时香港特别多游客或者性，即系个生意特别多咗，因为游客多咗。譬如中环啊、南桂坊嗰啲，我又唔觉得特别旺咗，因为其实嗰个 pattern 应该系嗰阵时。咁所以。都幾得意一樣嘢咧，依家啲人譬如嚟旅遊咧，嚟成咧，其實都我哋叫做個旅遊嘅 pattern 都唔同咗，唔會話一定去啲好高檔啊去玩啊，好多時真係孭 backpack 嚟去玩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都係即係啲年青啲嗰啲啦，尤其是都會係咁樣嚟旅遊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幾有趣嘅就係、是、個市場係我哋要。諗方法去反而去接觸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pattern 嘅客，而可能你冇辦法係好似以前嗰種做法坐喺度等佢哋嚟噶啦。
1: 但係我又覺得咁咯，即係你要吸引旅客嘅話咧，就唔係純打卡咯。
0: 唔可以嘅，咁我都見有啲
1: 即係，我覺得有時會唔會係過咗龍，淨係即係大家最關注個打卡，我哋唔係淨係要打卡點啊？
0: 你咁講啦，打卡佢只係嚟一次。你要諗方法令到佢會 repetitive 咁嚟咧，其實係做飲食或者做呢啲嘅其中一個好重要成功因素。因為其實大家知道網紅店、打卡店，其實你真係唔會紅好耐嘅嚇。即係我都幾有信心同大家講，如果你諗住 run 一間網紅店咧，其實你預咗玩兩年，玩一個租約你就好走啦。即係你真係搞唔掂嘅。如果係咁，你一定其實首先你啲嘢食要得啦，服務要得啦，你個嘢真係要好玩。即係你真係要長做先至諗住長做，你先會做得住咯。咁你講頭先點解話我話啲連鎖，如果佢能夠將個成本控制做得好，咁就有機會生存喺度。但係有一啲咧，其實你都冇辦法。譬如舉個例，我身邊有啲朋友真係 run 一啲酒樓或者大 chain 嗰啲，其實真係幾辛苦嘅，因為佢嗰、那個單價，大家都知道其實已經越壓越平。再加埋咧，下邊嗰陣咧，又有一啲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最近呢一年兩年咧，香港多咗好多一啲小店係做點心嘅。
1: 係。
0: 吓平嘅，即系酒楼平价版，一样系食酒楼啲嘢，但系佢系一间好细嘅店。吓，你知我讲边种啦？咁咧，你就变咗咧。
1: 有时呢啲又几好食嘅。
0: 冇错啦，重点就系咁啦。嗱，咁就出事啦。咁于是乎咧，好似我阿妈嗰啲咁咧，佢有时有啲朋友去早餐，以前就一定去酒楼嘅。依家佢会有一半时间去咗呢啲嘅细铺度。咁呢啲细铺咧，有时个 service 又唔系差嘅。咁同埋佢快靓正。咁又平喎，對佢哋嚟講。咁於是酒樓咧，一係佢有兩個選擇，一係佢就即係冇理由睇住客流失。咁於是佢就撳低自己單價，但係佢個對佢嘅成本壓力咧，其實佢個鋪唔平噶嘛，嗰啲成本壓力，佢個成本壓力比起呢細鋪大好多噶嘛。咁你諗下，淨係靠做呢啲，你放血真係放血一樣，
1: 放血
0: 係啊！你真係放血一樣，你真係靠做呢啲零售，其實賺唔到錢嘅。大家知佢一定要靠婚宴飲宴呢啲嘢。咁但
1: 係成個模式又唔同咗啦。
0: 嗱，係啦，一大時大節咧，其實又唔爆台喎。咁你咪好難做咯。即係其實就係、是。
1: 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適婚年齡嘅人咧，其實佢哋對於擺酒啊，即係嗰樣嘢咧，我覺得又係嗰啲模式有少變嘅。
0: 同埋你唔覺咩？依家啲所謂嘅婚宴，你 even 係啲場地，其實你都多咗好多選擇啦。咁變咗上邊又难做，下游又难做，咁所以的而且确系有几大挑战嘅，对佢哋都。
1: 唉，好啦，我哋放负咗两集咧，喂，不如下集真系唔好再放负，睇下有
0: 啲
1: 咩
0: 开心嘢，
1: 系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自救下。
0: 冇
1: 错
0: 冇错，
1: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上昼11:35，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9: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1: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叶嘉荣、
11: 和光。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嘅影响。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0: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亦都咧坐喺我身边嘅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子健先生 ，Brian Sir 你好。
2: 淑敏你好。
1: 喂 ，Brian Sir， 我哋上次又讲由即系点样去职场上面啦，咁啊成为一个人才啦，去到咧原来都有啲规条嘅，就系、是、吓、即系自己都要自我增值啦，从而唔单止自己自我增值。都要咧，就係公司上面咧都要增值一下，兼且咧點樣去建立一個叫做即係公司嘅文化啦嚇。咁啊 ，Brian Sir， 嗱我哋今日咧就繼續都唔講啲 gossip 嘢嘅，因為你今日繼續咧著咗嗰件黐上嚟，我都驚被炒嘅。咁所以咧，我哋繼續講下啲有意義嘅嘢先。喂 ，Brian Sir， 呢個真係唔 gossip 嘅。如果你唔想咧，即係我覺得有時人嘅難處就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真係好奧妙嘅。你點樣中意一個人，或者唔中意一個同事？中意個老闆，或者唔中意個上司？又或者人哋都可以咁諗一下。
2: 冇錯冇錯。
1: 其實呢個冇咩準則嘅。
2: 其實亦都冇乜、所謂。
1: 可能總言之就我唔中意嗰個同事。總之你問佢點解？喂，其實點解咧？總之唔中意啦。
2: 冇錯，絕對係。
1: 係啦，即係有時呢啲好難避免嘅。但我覺得咧，有啲嘢可以解決嘅。唔同佢相處咪得咯。我唔同佢相處，我同機器相處。所以我哋今日咧呢個就係一個大嘅主題，咩機器啊？大家都知啦，人工智能啊，呢、這個咧話題已經萦繞咗我哋，即係喺企業上面咧就都好一段時間嘅。
2: 啱啱
1: 呢
2: 幾年都講緊係咪？
1: 係啊，咁但係對個衝擊嚟講咧，我諗慢慢慢慢咧，尤其是喺呢一年裏面咧，都感受幾大嘅。
2: 非常。
1: 過去咧，我哋講 AI 啊，或者人工智能呢樣嘢咧，我諗喺投資界上面咧，就都有好幾年噶啦。咁嗰陣時咧，我仲記得以前有啲研究報告就話，喂有邊啲嘅職業咧就會好快被取代？金融業上面咧，分析員好快被取代嘅 ，algo trade 出現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叫做 trader 落盤員都會是咁嘅，咁但係我覺得依個咧唔單止淨係喺金融界上面，其實蔓延到去唔同嘅企業嘅喎，
2: 周圍都係每一個行業
1: 啊，
2: 係啦，你講得出每一個行業都受衝擊到嘅，但係大家諗法就係、調翻轉點樣運用佢，令到你行得更加快，係啦，就唔係話驚佢係取代到你，嗱兩個思維嚟係咪？咁當然有某啲位置係。在一个重灾区嗰度嘅，好啦，咁例如话，你觉得有咩地方啊？有咩位置啊？
1: 嗱，以前咧，即系我就我以自己本业嚟讲啦吓，以前咧，我哋都仲觉得，咁我哋系人讲嘢有温度噶嘛，咁但系而家 AI 讲嘢，佢空咗我把声，佢连我讲啲都唔会有嘅，
2: 佢有温度过你啊，而家
1: 系咯，
2: 系啊，
1: 所以我都感受到，
2: 系啦，冇错，譬如话而家，譬如如果喺一个普通公司营运度，譬如你做
1: admin 咯。Admin 就最多啦，
2: 系咪啊？咁使乜而家我仲要嘅 admin 帮我 screen 下嗰啲嘅 resume 系咪？佢帮我 screen 晒咁，跟住话俾我听有边个需要见，边个唔见系咪？如果你做平面设计，基本上你唔使做啦。如果你做一啲嘅文案写嘅，亦都唔需要做啦，系唔需要呢样嘢咧。咁所以系呢方面系全要性嘅。但系调翻转啦，如果我系做一啲嘅图片嘅设计时候，你要谂就系、是、究竟反而我点样可以运用到佢，令到我。是可以再发光发亮呢，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调返转咁思维，好簡單啫。老板我有 idea， 喂咩喂调返转，你可以接多啲客返嚟。我做图片设计㗎嘛，我平时我用手做，而家我一个人平时我可以我当係接到三个客，而家老板接多八个返嚟，我一个人打十个客。是咪会帮到呢个手咯？就唔会话因为咁样就淘汰咗呢个人。会系咁样睇。
1: 因为咧我都有个实例嘅例子嘅，呢个真系我朋友，我朋友系一间创业公司啦。咁佢创业咗大概十年左右，系做一间 marketing 嘅公司嚟嘅。咁去到而家为止，其实即系都唔系人好多嘅。咁大概十零个左右。咁最近咧我就同佢倾偈嘅时候，喂点啊？佢话出面啲生意真
2: 系
1: 好差。我佢一讲专业生意差嘅时候，咁我心谂同 Brian Chua 讲嘅嘢咁似嘅咁样，咁但系即系亦都的而且确显现到嗰个嘅实际嘅环境系点啦。咁佢就话同埋咧 AI 佢其实呢一样嘢咧，对于一间

0: 企業嚟講咧，即係佢覺得個衝擊都幾大。佢話我真係請少咗同事，佢話佢炒咗 over 一半嘅同事，剩翻幾個，剩翻幾個做咩咧？即係佢就話俾我聽咧，第一樣嘢咧唔使做嗰個咧，就竟然我冇諗過
1: 㗎，
0: 就竟然係 designer。佢話因為點解咁講咧？即係頭先你講我都唔信，跟住佢講埋之後咧，加埋你咧就真係引證咗啦。佢話嗱。designer 以前咧，即系整好一样嘢俾我嘅时候，我又系要改，我又系要佢改嘅。佢而家我不如叫个 AI 改好过啦，仲快啲啦咁样。
1: 当然系咯，所以 designer 嘅朋友系啊，保重系咪？系咪？所以大家会系都系咁睇嘅。好啦，出咗呢个科技，大家要谂，如果系冲击到我呢一个位置，反而调翻转，我点样系可以令到佢变为你嘅一个助力，唔系阻力。一定要咁谂嘅。一定要咁谂。
0: 我都有谂过噶，即系我觉得如果他朝有一日咧，有人可以控到我把声嘅时候咧，咁啊，我唔介意噶，佢帮我做节目啦，即系帮我做一啲报价上面嘅节目啦，系咪？
1: 当然系啦。
0: 系啦，咁啊，如果有一啲有温度、有互动嘅节目，留翻俾我自己啦。同埋咧，多咗时间可以做咩呢？多咗个时间，我要去见下噶嘛。
1: 梗系啦，系咪？啱啱你所讲嘅嘢，其实而家已经做到了。
0: 系咪好增值啊？
1: 系咪啊？所以Elon Musk 佢讲一句嘢就系咧，系好真嘅。之后系大家系唔需要为钱嚟，即系其实唔应该为钱嚟担心，因为头先你咁讲，系咪？你好简单啫嘛。你喺網上邊係咪？你佢每一日俾全世界二十大嘅財經新聞嘅檔咁先得冇？跟住用你把聲，用你語氣喺呢個台講出嚟，
0: 係
1: 已經做到，用埋你樣，
0: 係
1: 搞掂，已經做到喎呢樣嘢。
0: 我仲可以將佢咧，即係結合埋我嘅主題添。今日主題係要講乜嘢？
1: 係咪係冇好簡單？
0: 係啊，係
1: 咪由嗰個嘅資料搜集去到用你把聲，用你樣，你乜嘢都唔使做。
0: 嗯，
1: 咁你咪係咪你專心去出見客？
0: 嗯。
1: 系咪啊？咁所以大家嗰个有危有机咯，系咪？而家大家就成日都讲话 AI 点样取代人啊嘛？但系点解我哋唔谂就系我哋反而多咗机会咧，多时间咧？企业急症室。

0: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Jackie Fan 范卓贤喺度讲紧你嘅新歌《三尖八角》
1: MV 嗰度。今次你要打人，你kick唔kick噶打人？
2: kick到爆！打人系好难嘅，因为即系首先打人咧，最紧要就系你唔可以真系打亲人啊嘛。
1: 系。
2: 跟住我系拍咗，我谂都唔止六七 take 噶，我谂打 Ronald 都打十几镬，因为打极都唔应啊。打极都睇落去好假啊。咁所以咧，又要冲破个心理关口啦，又好惊挥到佢啦。跟住最蝦碌就係有一下我打佢啦，跟住佢一揈嘅時候，佢自己失平衡趴咗落地下。所以我冇攻擊到佢，但係佢
1: 自己
2: 係啊，佢自己受咗傷。
0: 七月六號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2: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ie Fan 范卓賢，
0: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7: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8: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7: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6: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7: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9: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7: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0: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我哋今日继续请嚟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 Brian Chan 啦，同我一齐倾下偈啦。讲紧呢个话题咧，其实我觉得又几得意，但系咧亦都喺即系呢个企业层面嚟讲咧，其实都几严肃嘅一个话题嚟。讲紧人工智能咁。Brian Sir， 我想即係好多人就同我哋講，喂，你梗係講得口響啦，未影響到你啊嘛，嚇，即係係啦，未影響到我啊嘛，
12: 絕對會影響到，即係你個影響係好影響到咪壞影響咯，我覺得係完全一個好嘅影響嚟嘅，對所有嘅人都係嚟講，係對咩人係壞影響咧？就係、是、去到今日都唔擁抱 AI 嘅人，
11: 嗯，
12: 是最大衝擊的。你看到有很多公司已經是被淘汰執了粒的，你看到十間有九間都是同一個位置，就是他們不擁抱現在的科技。
11: 嗯，
12: 大家看看是不是，留意一下，是不是十間有九間都是，那就是說如果你擁抱你贏，你一不擁抱或者你否定了他，你直接說，所以大家快啲擁抱咗佢，咁你就諗下而家咁多工具有邊一啲係可以令到你公司行得快啲。我舉例子好冇，如果你見到你公司裏面有某啲嘅动作，你每日都做嘅咧，你就应该用一啲嘅科技帮你每日做晒佢。
11: 嗯，
12: 就唔应该系自己做。譬如你啱啱所讲，譬如你入单啲咪咯，入单其实你可以系咪电子入单已经得咗噶咯？系咪啊？头先讲唔系，成日都要请人，成日都个秘书要睇个 resume，AI 帮你睇得噶咯，系咪？咁你咪可以多啲时间，你再点样带领或者扩展你嘅生意？
11: 嗯，
12: 系啦，咁样谂就 OK 啦，大家。
11: 嗯，系啊，即系 even 咧，你喺嗰个嘅即系设计上面啦，咁我都试过用一啲唔使钱嗰啲即系 AI 工具咧。其实只要你 prompt 得好咧， 真係出到一啲我想要嘅嘢。
12: 係咪就算話唔係 100%， 但係佢已經俾到個初稿嚟啦嘛？係
11: 啊
12: 係
11: 啊係啊，咁你喺上面修改咯。
12: 冇錯冇錯，隨手可得嘅，大家點解唔用咧？
11: 嗯，
12: 係咪大家擁抱咗佢，就最好啦咁樣。
11: 嗯，咁啊，都系嗰句啦，总会有啲人谂嘅。喂，如果我系真系被淘汰嗰、那个，点搞啊 ，Brian Sir？
12: 啊，系冇得搞啊，各位，被淘汰，即系我哋嗱，大家要接受一个去弱留强先。
11: 嗯，
12: 商业社会系好严肃同埋好呢个残酷嘅，系咪？永远都系人生好简单啫，有几样嘢系永恒嘅，生啦，死啦，系咪？交税啦，同埋转变。转变是永恒的，我们不可以否定转变这件事的，是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那个市场或者科技去到那里，大家要唯一做的就是拥抱了它，比你其他对手更加快
11: 一点，
12: 是不是速度就是一切，你这样想就是会 OK 很多的，各位。
11: 嗯、喂，那我又想问一下啦，作为即系呢一个员工嘅，梗系惊惊啦，系咪？咁但系咧，作为老板咧，应该好开心噶 ，Brian Sir， 因为AI 系咪真系帮助到你悭成本咧？
12: 我觉得系某程度上佢会帮你悭到啲比较一啲好手脚型嘅嘅工作，冇错啦。譬如你 data entry 嗰啲，你唔使理系咪？但系如果系啲商业策略。是一定有人的，是不是？譬如我們跟人傾生意一定有人的，那就是說其實現在你只要拿著一個很重要的 skill set， 尤其是現在去到 AI 發展到這裡，有哪個 skill set 是更加重要呢？就是剛才之前我也說過很多次，就是人和人之間那種溝通、那種關係、那種的 是不能取代這件事、是不能的，所以大家要在這方面 是發展，是只不過科技是怎樣是支援著我們。
11: 嗯，系咁啊！嗱，除咗咧，即系 AI 会影响住，即系呢个 AI 浪潮之外啦，吓咁诶，你觉得即系用人工智能，其实个好处仲有喺边度咧？悭成本，不过你即系初步投资都仲有嘅，
12: 同埋佢分析得好，系咪好容易俾我分析？譬如好简单，我而家举个例子，而家我哋自己，我当然我哋系有自己 AI team 啦，系咪睇住咯？如果有个客帮衬咗你三年，
11: 嗯，
12: 佢突然之间佢今日揾翻嚟。
11: 嗯，
12: 好啦，三年好多对话，好多 email 嘅，佢突然之间问：，你咁多，我哋三年前我哋个 project 啊，你要点做啊？咁样，
11: 咪抄翻以前三年前啲 check record 出嚟咯。
12: 你点跟啊？或者有一百几十个嘅。
11: 不过我觉得咧，三年前尤其是啲 check record 咧，可能未必有嘅。
12: 得系啦，一嚟未必系咪？就算有，你点睇啊？
11: 簡單啫，
12: 係咪？我哋係咪著有個 AI 喺度？係咪？我只要我打翻佢名，你將我哋咁多年嘅對話同我做一個總結，中間有啲乜嘢嘅亮點，你同我抄翻出嚟，搞掂曬，係咪？或者佢用呢度用分量鐘已經幫你處理曬啱啱咁多年嗰啲嘢，係咪？咁而家個客揾翻我，佢話有咁嘅 project， 可唔可以俾一啲嘅 tips 俾我？我應該點樣同佢應對？幫你搞掂曬，係啦。更加快系咪？呢个就系好处，就系帮我哋分析同埋同我哋系买翻好多时间翻嚟。
11: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 AI 有个好处，即系对我哋呢个行业啦。咁你知我哋成日都要谂好多嘢啊 ，set 好多嘢嘅。我觉得咧，即系有时人无论你睇几多嘢都好啦，可能你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固有嘅一啲思维喺度嘅。
12: 冇错，
11: 即系我可能逃不出嗰个框框。
12: 冇错，
11: 有时候咧，即系 AI 佢会带俾你。顧問論可那個思維是否真的可以 work 到啊？即係我覺得佢都帶咗俾你一些新的 insight 嘅。
12: 當然係咪？因為響個，
11: 不過你仲要 modify 嘅，
12: 有咁多知識，咪我哋一個人可，我哋知識係有限嘅嘛，係咪？好啦，姑且勿論佢拉翻嚟嗰啲知識係咪真係準確先，但係佢亦都係可以響雲咁多響上邊嗰啲嘅知識係可以幫你揾好你翻嚟。系咪咁？跟住你咪自己可以再分析少少咯。你咪可以 fact check 翻究竟佢呢一个 source 即系来源啊，喺边度嚟咁样。咁但系亦都令你快咗好多。
11: 冇错啊。咁啊，快咧时间即系就系一个其中一个成功嘅关键啦。
12: 好重要。
11: 咁所以大家即系都要吓，即系落实。不如咧今日就开始拥抱 AI。拥抱 AI 咧，并唔代表咧叫你唔好理你啲同事。
12: 啊，当然两样嘢嚟嘅。
11: 系啦，咁你都要咧好好咁样同你啲同事沟通一下，同埋记住啊 ，Brian Sir 嗰件T写咩啊？ 你可以八卦，但你唔好八卦讲是非。
12: 八卦是非识丑啊！
1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啊。如果咧大家有任何企业上面嘅问题咧，咁啊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偈，咁啊讲下你个故事出嚟，咁啊等我哋一齐去分析一下你嘅个案啊。WhatsApp 嘅号码就系554508355 554508355。咁啊，班长，我哋倾到呢度，下集再见啦吓，下集再见，拜拜。
12: 拜。
10: 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十三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系赶工文化、管工同工友比例失衡，同埋为咗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喺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嘅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喺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按约定的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使他们有意无意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表示，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的压力。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名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的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举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为回应市民对中医医院的需求，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首年的全年总服务量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卢颂茂在开幕仪式致辞时指出，中医医院今个月会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及下腰痛治疗，以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的香港模式。在开创性的协作模式下，中西医的医疗服务将融会贯通，发挥协同效应。卢颂茂又说，中医医院会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目标在明年正式成立国际联席，以实证为本，提升中西医协作的安全和效率，并为临床操作提供指引。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名额14000个。大批已经预约的市民早上8点几已经到达昂船洲军营排队等候，由海军导赏员带领登上南宁舰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等装备。有市民带同女儿到场参观，希望小朋友学习军舰知识。有市民就说，高兴能够抢到参观门票，希望透过参观军舰见识解放军同中国的强大。亦有市民同在场的军人合照留念。民主派初选案被判囚4年8个月的尹兆坚，朝早刑满出狱，由警方的七人车接载离开赤柱监狱。尹兆坚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正同屋企人同朋友食早餐，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同关心，并期待展开人生下一阶段。初选案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中45人罪成，连同尹兆坚，目前共21人已经出狱。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5座城市。 世界杯32强淘汰赛，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成为最后一支跻身16强嘅队伍，下场将会对住瑞士。上届冠军阿根廷就以3-2险胜佛德国。美斯喺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嘅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双方喺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之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系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冇入球遭淘汰，但系虽败犹荣。阿根廷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喺同日较早时同澳洲喺法定时间同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喺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7: 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8: 我是李慧思，在馬路上冠軍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單車和揸車一樣，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季军
2: 第三位，
10: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

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在我得闲无聊的时候，或者跟很多香港的朋友一样，都会在线上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看一下 YouTube， 看一下 Facebook， 看一下 IG。 有时看到一些综艺，特别是跟音乐有关的，我都会非常有兴趣。见到一些香港的歌手朋友有机会在内地的舞台上演出，还认识到很多新的歌曲作品，好像这一首。所以今天在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听一下，重温一下

属于苏打绿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我好想你。记得在这个综艺的音乐表演上高，见到舞台上是香港朋友很认识的黄婉之，讲述了自己很挂念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的心情，是好挂好挂。可能这个世界上当时那一刻的脑海之中正是想念某一个人。不过随着我们一路成长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家人啊朋友啊，有时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未必有机会再见。我好想你，苏打绿。

佢自己填上咗广东话词，都系叫做我好想你，好感人嘅一个舞台嘅演出。有人问佢究竟你当时唱呢一首歌系谂住边一个呢？会唔会就系谂住佢？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识睇。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印。
2: 第一天汹涌的思念，逐寸是若长段。

0: 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中午12:34，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6: 教育家、
5: 生活家、
6: 体育家、
5: 艺术家、
6: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Eight Family。
0: FM 99.7
3: 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

来自这位朋友，他的名字是 Eden 吕爵安。刚刚听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人一个》，在你心目之中怎样去定义好人和坏人的呢？继续欢迎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情感机。

0: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1: 佢每一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2: 上得嚟。系啦，嗰个就嗰个啊，狮子比赛同阿威系系。
3: 跟住今次我唔中意参加比
4: 赛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2: 系啊，系啊，就嗰一位选美出身，
3: 香港先生。
2: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底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啦。
4: 即系你中意呢种
2: 嗰种压力，系啊，我冇压力咧，我系做唔到嘢噶，即系我一盘散沙咁。
4: hea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2: 食嘢系啦。喺《拍正义女神》，啲人以为我重病啊，
0: 系啊，之前有张啊，
2: 我系为咗啲人担心，唔好再担心，我以为我有重病咧，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噶。
0: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0: 身边。
1: 世事嘅嘢啦，好奇妙嘅，好似一切嘅安排咧，都有人帮你处理咗咁样吓。原本系一位喺一啲地方做驻场歌手，但系因为同飞导尔合作咗之后咧，好多人开始认识佢。佢系大荣迪奥加勒共和国离婚。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下昼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话，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时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俾业主选择。而由于各场地可容纳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至少48小时之前提交授权书。会议议程合共有9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和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赶工文化、管工和工友比例失衡，同埋为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能够按约定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到他们有意无意之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说，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压力。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接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因喜得式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都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企业营运者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之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按计划进行。 致命熱浪席捲美國東部地區，多個地方打破史上7月3日最高氣溫紀錄，其中首都華盛頓氣溫飆升到大約攝氏 38.9 度，打破1872年 38.3 度的紀錄。在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個68歲的男人在修剪灌木之後死亡，驗屍之後確認死因是熱衰竭。極端高溫天氣亦都打亂部分國慶活動，連日在華盛頓國家廣場舉行慶祝建國250週年的活動之一的美國洲際博覽會，因為高溫要暫時關閉，直到下午5點。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3: 新城資訊台 FM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周4点。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哇，踏入七月啦，炎炎的夏日啦，大家感受到那种热力吗？眨下眼就去到这个七月的时间，不过呢都还是我们的考试时候的活动，未放暑假住的。大家是不是很期待的暑假呢？有没有想过怎样好好地去计划一下呢？我相信呢一个悠长的假期等着大家的啦，相信大家也都是会非常之期待。我们的节目同样精彩的，继续黐实我们的只因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李子欣陪着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

有你芬妮嚟，今日同大家讲嘅乐器咧，名字都几特别嘅，佢叫做箜篌。呢个乐器咧，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其实咧，呢个咧啊，传统嘅乐器咧，多数都大家会认知嘅系啊箫啊、笛子、扬琴、二胡嘅。但其实咧，中国古代有一种外形同声音咧非常之独特嘅乐器，好多人咧啊，应该话唔系好多人听过呢个名，咁亦都唔系太多人听到佢完整嘅声音嘅。呢、这个乐器咧就叫做箜篌。咁咧，其实同大家讲讲呢一个咁特别嘅乐器咧，嘅历史同埋由来啦。佢最早出现咧就喺汉代嘅。咁啊，有两千几年嘅历史噶啦。咁其实箜篌本身咧就唔系中原本土嘅原创乐器嚟嘅，系古代丝绸之来、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嘅中原。咁亦都当时西域有一种嘅一种动起嚟弹嘅乐器啦，就叫做咧就箜篌。传入中原之后咧，嗰股慢慢咧就改咗佢造型，就改名做咧就箜篌。咁早期嘅箜篌咧就其实咧就叫做竖箜篌。啊，即系打洞嘅，咁亦都外形有啲似拱形嘅竖琴啦，琴身弯曲，咁啊弦线咧就垂直拉开嘅。汉代宫廷入面咧，专门咧就设有啲乐师弹奏咧呢一种嘅乐器，多数咧就系宫廷嘅宴乐啦。去到魏晋南北朝啦，咁开始咧就流行于民间。唐代咧最就系佢最兴盛嘅年代，咁啊好多诗人啦都会写过描写呢啲嘅诗句噶。咁啊里边咧，例如咧你会见到就李鹏嘅《箜篌引》啦。吴诗熟动将高秋，空山凝云颓不留。意思咧就系一啲箜篌嘅声音响起，天上嘅白云都好似停滞唔肯走，可见当时嘅声音系有几动人嘅。咁好多人咧都会将箜篌同埋古筝啦、竖琴啦混淆嘅。咁其实三者分别好大嘅。古筝咧就系平放弹奏，弦比较多，声音比较厚实。西方嘅竖琴弧度比较大，音色偏向轻快。中式嘅箜篌就系双面嘅琴弦，两边咧左右两边都有弦，声音空灵通透，余音好悠长。佢嘅高音咧亦都清虚飘渺，低音沉静柔和，声音带一点清冷。

全失传，民间已经极少见嘅啦。而家我哋听到嗰啲咧，都已经系上世纪七零年代内地乐器工匠参考嘅古代壁画、古画嘅出土文物咧，重新制作出嚟嘅现代箜篌。咁所以咧，佢亦都保留咗一啲嘅古代乐器嘅空灵悠扬嘅感觉啦，亦都改良咗一啲结构嘅。所以咧，呢一个嘅乐器都真系相当之罕见，同埋咧，亦都真系相当之少有噶。

0: 卓飞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只因有你芬妮莲，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叫做《两片小叶子》。喺一个美丽嘅公园里边，有一棵好高大嘅枫树，枫香树。每到秋天嘅时候咧，呢棵树咧就会换上漂亮嘅红色衣裳，远远望落去咧就好似一个巨大嘅，哇，好红色嘅一个大红色嘅雨遮。好多人咧都特登嚟睇下呢个公园嗰个咁靓嘅红叶噶。有一日，一阵微凉嘅秋风，一片已经变黄嘅小树叶轻轻从树枝飘咗落嚟，落到地上。嚟睇风景嘅人来人往，亦都成日咧都踩到呢个小黄叶身上噶。黄叶子觉得好无奈，静静就躺喺泥土上。呢个时候，树枝上面有一片非常鲜艳嘅红叶，低头见到黄叶，红叶就骄傲咁讲啦：哎呀，小黄叶，睇下你颜色咁难睇，而家跌咗上地上俾人嚟踩，全部都系泥，真系可怜啊！黄叶就咁同佢讲啦：红叶子，秋天总会过去，风伯伯话俾我听，我哋最后都系翻到嚟泥土，化成养分滋润呢棵树噶。乱讲啦你！你睇下我，全身红卜卜，就好似一个好漂亮嘅红蝴蝶。每日啊，啲路人都赞我噶，仲拎住相机同我影相。我真系唔好似你咁啊！呢个时候，树下跑嚟一位小男孩，佢对住树枝大叫：妈妈，你睇下，那个最高最高嗰片红叶真系好靓啊！妈妈都拎住相机影咗张相啊！红叶听到之后就讲啦：听唔听到啊？我系呢棵树上最靓嘅叶，大家都中意我噶。小麻雀经过，跟住然之后就好心提醒佢啦：冬天就嚟噶啦，北风伯伯就嚟噶啦，你要捉紧树枝啊！红叶都唔理佢讲乜嘢，听住红叶不断咁样炫耀自己，黄叶真系好难过啊！过咗几日，天气开始变冻啦，北风吹得好紧要，骄傲嘅红叶突然间发现自己身上漂亮嘅红色慢慢褪去，慢慢变成越嚟越黄啊！一阵大风吹过，救命啊！佢喺空中转咗几个圈，摇摇晃晃就跌咗落地下，啱啱就喺黄叶嘅隔篱。落喺地上嘅红叶亦都再冇耀眼嘅红色，人们经过佢身边都唔会再停落嚟欣赏佢，都只不过一脚咁踩身上。红叶被踩到好痛啊！静静咁样瞓喺呢个冰冷嘅地上边，心里边好难过。佢望住高高嘅枫香树，终于明白到黄叶子同埋小麻雀讲嘅说话。原来每一片树叶都会有变黄凋谢嘅一日，边个都唔可以永远留喺树上边。佢转个头睇住小黄叶就讲啦：小黄叶，对唔住啊，我以前唔应该嘲笑你嘅，而家终于明白啦。原来每一个叶子，每一片叶子，最后嘅结局都系一样。冇关系啦，其实我哋慢慢瞓喺呢个泥土上面软绵绵，都几舒服噶。以后我哋就喺呢度好好休息啦。从嗰日开始，两片小叶子静静咁样依偎喺泥土上面，成为咗最好嘅朋友。

0: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下昼1: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点。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今集咧继续请嚟咧就嚟自东华三院香港华都狮子会幼稚园嘅冯佩珊校长，冯校长你好，仲有就系东华三院伟长志纪念幼稚园黄佩珊校长，黄校长你好，系啦，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关于咧就幼稚园咧，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嚟自芬兰啦，同埋爱沙尼亚嘅一个嘅教育理念啦，就系、是、对大自然嘅爱护，透过大自然咧，让一啲嘅幼儿同埋小朋友咧，就系喺咧各方面咧能够发展得更加好，就呢个叫做 Amazing Nature 嘅一个嘅课程啦。咁啊，上次讲过啦，都提过一啲好得意嘅 Amazing Nature Buddy 啦，咁样陪住我哋啲小朋友成长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书本啊，亦都有嘅歌曲嘅。咁其实我知道唔止咁少嘅，应该啲配套方面令到小朋友可以接触到大自然，同埋可以喺里边学习到更加多。应该仲有其他唔同嘅发展方向嘅，系咪咧？
1: 或者由我讲下先啦，因为咧，其实细蚊仔嘅学习咧，好重要有三个元素嘅。第一就系点样令到佢中意学习，第二咧就产生佢嘅好奇心。第三就是我哋点样能够有一个好丰富嘅环境，帮助小朋友咧一路咧重复去建立咗呢一个叫做学习嘅领域嘅。咁今次咧，我哋透过去芬兰嘅考察咧，发现原来咧喺芬兰里面咧好重视小朋友大自然之外咧，其实佢环境嘅配搭咧都非常之重要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嚟紧咧九月咧，我哋每一所嘅东华三院嘅幼稚园咧，都会咧创设我哋一个咧叫大自然嘅探索区嘅。咁咧，我哋可以请黄校长又分享下我哋点样去做呢一个嘅概念，或者里面有啲乜嘢元素？
2: 好啊，因为其实小朋友接触其实最简单的一些鱼啊，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可能是小龟啊咁样，其实对于小朋友已经好有趣啦，
0: 系啦，
2: 因为我见过一个小朋友就系望住条鱼咧。可以十分鐘咧，睇下佢游去邊度，同埋佢咧，佢諗下佢識啲咩嘅咧咁樣。咁當然呢個係好基本，我諗每一間幼稚園已經有噶啦。但我哋好希望我哋咧，即係喺芬蘭取完經之後啦，又去愛沙尼亞睇完經之後咧，對於小朋友嗰、那個對於小生物嗰個擴闊度咧更加多。咁而家我哋基本上咧，大部分嘅學校咧已經有水母，我哋係飼養緊嘅，因為好希望啲小朋友對於水母呢一個生物，除咗喺呢個海洋公園見到之外，

0: 其实咧喺学校里面都可以见到嘅，同埋咧我哋都会咧请小朋友咧一齐咧帮手咧去喂食呢啲水母嘅。其实啊，不如姐姐你知唔知道水母食咩？
1: 哇，我真系唔系好知道，系咪食一啲海洋嘅微生物啊？即系嗰啲咧，因为佢喺个海度噶嘛，咁应该有啲微生物佢食咯。
0: 系啊，原来佢
1: 估错，
0: 原来佢系食丰年虾噶。
1: 咩嚟噶？
0: 系啦，我都话咩嚟噶？丰年虾咁样，咁原来系一啲咧，类似我谂系微生物嘅一种咧。我系啦，咁但系咧，小朋友对于呢啲即系丰年虾咧，咁样佢喂饲佢哋嘅时候咧，佢觉得好有趣，同埋咧，当佢喂食咗之后咧，佢个身体本身系透明噶嘛，即系水母，但系佢会咧有少少呈现红色嘅情况噶，咁所以小朋友就知道哦，原来咧佢食到呢啲嘢啦，因为佢个身体由透明冇颜色咁样嘅情况，但系而家变咗红红地嘅色啦，咁样佢就知道佢咀嚼紧咁样咯。虽然好似水母好似。冇眼耳口鼻，但系原来小朋友透过观察佢嘅时候，其实佢系吸收紧呢一啲嘅营养嘅，咁所以佢咧其实水母系会大
1: 嘅，
0: 系啦，
1: 佢会睇住，
0: 系啦，会越大只嘅。咁呢啲其中一个生态嘅即系园地里面，我会有呢啲嘅即系生物啦。我哋都好期望咧，小朋友可以咧见到唔同嘅一啲爬虫类嘅一啲即系饲养嘅机会嘅。咁所以咧，即系以我学校为例咧，其实而家我哋学校都养咗一个叫做咧蓝舌石龙子，佢真
1: 系
0: 好得意噶。
1: 真系好，系啊，有啲癖啩。
0: 我谂，哎呀，蓝色石龙子呢个样咧咁好似凶恶咁样，会唔会令到小朋友唔喜欢佢噶？我就搞错咗啦。原来小朋友咧望到呢只个蓝色石龙子嘅时候咧，佢话咦，点解会咁样叫佢咧？原来佢条脷伸出嚟咧系蓝色嘅。咁跟住咧，石龙子你见佢个样好似好凶猛咁样，有少少似蜥蜴咁嘅样嘅，但佢又属于嗰个类别嘅，但佢又唔同蜥蜴咁样，蜥蜴可能食一啲即系比较相对生猛啲嘅小动物啦，
1: 系咪？
0: 可能食蚱蜢啊，食咁样啦。但系原来蓝色石龙子咧系好中意食蓝莓嘅，
1: 同埋有几健康，
0: 系好健康，同埋好中意食苹果噶。咁咧嗰啲小朋友咧见到佢食
1: 斋，
0: 系食斋，佢都食少少肉嘅，不过原来佢好中意食一啲水果类嘅嘢咯，所以小朋友咧而家咧每一次食茶点咧，佢都话校长啊，主任老师，我哋要留翻咧少少水果俾咧蓝色石龙子食啊，因为佢好中意食嘅，同埋好中意饮水。
1: 因为其实即系而家，譬如话唔系话一啲大家好常见嘅一啲嘅昆虫或者小动物啦，即系呢个个名我都觉得好新奇啦。点解会拣选呢啲咁？我觉得系比较偏僻少少嘅一啲嘅生物啦，其实系，
0: 因为其实咧，即系好似头先我都咁讲啦，鱼缸里面嘅鱼啊，同埋小龟咧，其实小朋友已经常常见到啦。我哋都好想扩阔下去，对于饲养系啊，饲养唔同小动物嘅个心怀啊，因为其实大自然里面其实有好多可能。我哋未知嘅一个发掘里面，咁我哋就系引入咗一啲唔同嘅，每间学校都有唔同嘅特色嘅，系啦，佢可能咧按住小朋友嘅兴趣而去引入一啲咧小朋友平时少接触到，但系又系咧容易照顾，亦都咧我哋都好希望饲养佢嘅时候系将生命嘅延续啊嘛，系咪？咁所以咧等小朋友可以咧喺认识小动物之余，又可以照顾佢嘅时候，将佢自己嘅生命更加咧优化，因为照顾。其实是比人照顾更加高层次的。
1: 当然
0: 所以我都很希望小朋友小小就有这个品德的培育啦。而我们这个大自然环境区里面，除了有一些即活生生的生物之外，也都引入了很多其他可能平时真的很难见一些标本。我们其实透过一些标本都给小朋友对于他啊，原来即大自然环境里面有很多蝴蝶啊，有很多这个蜜蜂啊，即可能草蜢啊样。其实他透过这些标本去学习和认识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身体的结构是怎样，他我都期望在不知不觉里面，他对于大自然的身体不要那么单一，可以扩阔一些样。
2: 所以我们都多谢东华三院董事局拨款，我们其实除了水母缸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六个恐龙的，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学习元素给我们的小蚊仔。所以我们有见及此，我们就着这些很多的大自然的元素做了一系列的所讲的教材给我们的小蚊仔一起用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特别去设计给小蚊仔的，希望他透过砌砌图和玩的过程能够更加接触到大自然那种学习的。
1: 个砌图会系啲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系大概系啲乜嘢内容类型系点样嘅咧？
2: 嗱，嚟紧咧，我哋咧都会出咗三个系列嘅砌图咧，包括咧我哋 K 一、K 二、K 三嘅小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啦，同埋咧可以选择咧佢哋合适嘅砌图一齐去玩嘅。咁我哋又有啲水母啦、六个恐龙啦、有唔同嘅动物啦，甚至咧我哋好得意咧就系希望细蚊仔咧去透过佢自己投票翻嚟嘅，话俾我哋听佢想要啲乜嘢动物咧，我哋就摆咗入喺里边嘅。咁希望从小朋友嘅角度。发现到小朋友咧，佢哋嘅珍贵嘅中意动物嗰种学习啦，咁样。
1: 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同埋即係小朋友中意砌圖噶嘛，咁佢玩砌圖嘅時候，佢又會特別深刻印象啦。咁亦都會對唔同嘅生物啊，或者對唔同嘅昆蟲啊，或者大自然裏邊嘅各方面嘅大家唔同嘅角色咧，佢哋會更加了解，同埋會即係去令到佢哋更加有呢個好奇心去認知更多，係咪咧？係
0: 啊，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嗱砌圖啦，同埋就係亦都有真真實實咁樣去去照顧一啲嘅好特別嘅一啲嘅小動物啦。其實小朋友佢哋個反應應該都係相當之有趣，係咪咧？
0: 係啊，因為咧啊，就馮校長咁講啦，我哋嘅產品咧已經咧請承辦商咧生產緊嘅啦。咁喺到九月就會去到咧唔同嘅學校裡面啦，同埋我哋按住啲小朋友嗰個咧兒童發展咧而去設計噶，即係話咧我哋由 K1 去到 K3 咧都會有唔同咧數量嘅即係砌圖俾小朋友揀選嘅，佢可以挑戰自己嘅難度。即係話如果 K1 嘅小朋友覺得我想挑戰自己咧，可能砌一個六個恐龍嘅一個版面，可能你咧要20塊嘅睇下得唔得先咁樣，咁咧就俾小朋友可以有挑戰性。又是喜欢一路学这个的数概的逻辑推理、又可以有小手机的锻炼、也都可以将他很喜欢的动物砌出来样，希望成就他的 成功感里面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其实你们就你们的观察啦，有没有哪些小动物其实你们你估不到的，就是觉得哇，冇谂过佢哋会咁中意佢嘅，即系令你觉得都几 amazing 嘅。有冇边啲咁样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我谂咪六个恐龙系其中一样咯，因为其实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六个恐龙即系有系啦。个样咧系有少少冇鱼咁可爱嘅，系啦，咁又细细条咁样，又好似一条蛇咁样爬嚟爬去咁样，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原来佢比水母更可爱，因
1: 为
0: 我初初估咧水母系应该觉得得意啲噶嘛，因为咁样即系淋下淋下，好似棉花糖咁样飘下飘下咁
1: 样，
0: 系啦靓嘅个感觉，好画面好唯美嘅，但系原来喺小朋友个角度，六个恐龙咧系更加得意，因为咧佢喺嗰啲石头里面喺爬爬，又同啲与共融嘅，互相咧又唔会争吵，好平和咁喺一个水光里面咧一齐生活，系啦。而六个恐龙有三只颜色嘅，有粉红色啦，有偏白白地色啦，同埋黑色嘅。咁咧三只颜色咧，对于小朋友嗰个咧刺激感都系好大嘅。佢会有时咧，佢会觉得咧呢啲系一家人嚟嘅，即系几只嘅六个恐龙在一起啦，系啦。咁好似一家人咁样就话好似我爹哋妈咪咁样照顾住啲唔同嘅生物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生命教育都系好吸引小朋友啦，
1: 好重要噶。咁我相信咧，唔止六个恐龙嘅，应该仲有好多有趣嘅事喺呢一个嘅课程里边咧，小朋友去接触到大自然，应该有好多好特别、好 amazing 嘅画面嘅。不如咁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就倾多啲偈。
3: 只因有你 ，Superland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5: 加拿大争取赢波，阿兹阿佐摩洛哥。随住香港时间今朝，阿根廷惊险击败佛德国，哥伦比亚击败加纳，16强正式出炉。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美国对比利时，葡萄牙对西班牙。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瑞士对哥伦比亚，埃及对阿根廷。好啦，先睇打头阵一战，就由主办国加拿大硬撼非洲劲旅摩洛哥。对加拿大嚟讲，今届已经不断刷新紧队史纪录，由第一次喺世界杯赢波啦，到首次杀入淘汰赛啦，再击败南非，首度晋级16强。而家睇下可唔可以冲一冲历史性8强啊！不过加拿大今场对的是近年世界杯其中一支最稳定的球队，摩洛哥在2022年历史性打入4强，今届延续防守纪律，32强更加淘汰荷兰，再一次证明他们在淘汰赛的抗压能力。加拿大领队马殊建立的踢法重点始终是高位压迫和快速转换，祖拿芬大卫是前场终结点，而尤斯达基奥就是中场接拍器，无论由手转攻定是后上支援都是加拿大的进攻核心。 至于早场因伤缺阵多场嘅阿方素戴维斯同埋莫伊斯邦比图已经喺上日劝复出，令到加拿大

0: 左脑推进能力和防线速度都有明显提升。不过加拿大今场最大考验是莫过两个闸的压迫，尤其右闸夏基美不单止助攻能力强，转手为攻 first step 亦都是非常之快。只要摩洛哥成功抢到个波，往往可以利用夏基美和两翼高速推进，几秒内就可以拱到入你禁区。另一个焦点就是加拿大怎样限制摩洛哥中后场出波，因为加拿大条数是这样计的，透过前场压迫逼对手犯错。但摩洛哥面对高压一向处理得相当成熟，如果加拿大第一条线逼不到，中场难不难得到摩洛哥 box to box 的压力呢？不过加拿大都冇乜得拣，要压就要压，踢惯踢熟啊嘛。另外今场睇开英超嘅朋友啦，仲有个熟人就系裁判奥利华。十六强第一场波，加拿大对摩洛哥，听日凌晨一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的环节，继续请来东华三院香港华都狮子会幼稚园的冯佩珊校长。冯校长你好。还有就是东华三院韦长志纪念幼稚园的黄佩珊校长。
3: 大家好。
2: 你好，刚才啱啱讲到话，其实在这个接触到大自然的课程里面，小朋友都有些很开心的事，当然他们有很多喜欢的一些的生物，其实水母我都知道其实小朋友是挺喜欢的，因为靓嘛。还有刚才啱讲到就是角恐龙，其实原来小朋友都是很喜欢它，在照顾的过程里面会不会都有很多有趣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或者我又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创设这个叫水母缸，其实都是很希望家长一起去参与的，所以我们都很好引入了家长的帮手，让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可以怎样去喂我们的水母。在过程里面，其实小朋友和家长真的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感觉，还有大家都会就着这个话题都可以很多的点子一起去分享，还有怎样去保护我们的小动物小昆虫这样。
2: 嗯，其实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即群策群力，是不是呢？你见过什么特别的有趣画面呢？其实是
3: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 K1 的小朋友，他呢其实呢是唔开头咧都唔知道呢个水母咧系啲咩嚟嘅，咁但系咧当妈咪同佢一齐去喂嘅过程里边咧，佢开始慢慢感受到咧，原来呢个小嘅昆虫或者我哋所讲嘅小嘅水母，或者甚至系我哋嘅喺有生命嘅画面里边咧，对佢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咧系好重要嘅。佢开头咧连所有嘢都好惊啦，猛啊又惊啦，所喐嘅嘢都好惊咧。咁但系当佢接触咗，佢真系喂过呢一个水母，妈妈喺佢隔篱陪伴佢之后咧，原来佢成个人嘅感觉已经不同了。我觉得都很好一个价值，给小朋友原来每一天的生命都是很重要，然后他慢慢去亲近的时候，他看的眼光和角度已经完全不同了。
2: 嗯，这个都很重要，还有就是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教育，还有他们即感受到即生命的可贵和宝贵，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去学习去怎样照顾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都进步很大呢？
4: 都是啊，即因为其实即真实地小朋友在照顾他的时候其实都会经历是死亡的。即我们都没想过，原来小朋友对于即小动物是有感情的。即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呢，其实我是有一个叫独角仙的一个小动物小昆虫。咁呢小朋友就饲养他，大约是我想是大约三个月咁上下啦。有一天呢独角仙就不再动了咁样。咁呢跟住小朋友就发现了，哎呀校长主任老师，我们个独角仙不动的，点解睇下佢系咪病咗。咁样，跟住咧，我哋就即系去观察啦，亦都揾专家去了解啦。哦，原来独角仙嘅生命咧周期好短嘅，咁大约咧三四个月，佢真系会咧就离开呢个即系环境噶啦。咁样，咁我哋都教小朋友，虽然系一个即系相对系小朋友好 sad 嘅情况，咁但系原来我哋都俾佢认识到啊，原来我哋生命里面我哋要就系珍惜咯，就系珍惜喺呢一刻我哋曾经一齐开心过，就系同我哋照顾小朋友、照顾小动物嘅时候，佢哋都曾经留下好好嘅片段咁样。所以即使咧我哋面对佢会离开我哋嘅一刻咧，我哋都教小朋友点样去学习，系啦，去面对啦，系咪同埋点样祝福呢一件事咁样咯？
2: 哦，呢个其实真系要即系，我觉得要学习都唔系咁。 即係唔係咁容易啊？嗬，即係呢一個嘅即係生死嘅課題啊，其實係同埋佢哋咁細個咧，有時佢真係可能真係唔係好明白嘅喎。
4: 咁最尾咧，我哋就係為咗讓小朋友咧，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嗰個創設嘅環境裏面有好多標本噶嘛。咁我哋就為咗紀念咧，我哋就一齊咧將呢一個嘅獨角仙咧變成一個標本咯。係啦，咁啊擺咗喺我哋個學校環境裏面，咁等到小朋友繼續見到佢咯。係啦，因為佢哋就係好單純地咧，不過你知道佢唔會再喐啦，但係佢會紀念住。哎，如果你我哋都一個朋友仔都依然喺我哋嘅即係學校裏面咁樣咯。咁我哋因為唔想即係淨係俾小朋友見到某只係唔係只係馬面，我哋就係俾小朋友全面咁樣去認識呢個世界。所以我哋先要帶小朋友走出課室，去到個大自然環境裏面，佢可能會遇到好多未知同埋好多平時接觸不到的東西，但不要緊，因為我們有 Amazing Buddies 陪著我們，我們有好好的老師陪伴他們一起探索和成長，這個教育就是來得是很有意義的，是的，就是不只是你想讓小朋友知道什麼，其實是讓小朋友自己去探索這個世界，其實這個生命真的很 Amazing 的，
2: 是我想問一問，其實是不是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擁有這個即係 Amazing Buddies 咁樣去陪住佢哋嘅咧，其實係
3: 冇錯啊。其實咧，呢個 Amazing Buddies 咧，除咗係平時我哋可以見到之外咧，我哋為咗咧都係希望咧小朋友咧去對佢嘅生命自己有一個好好嘅體會同價值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多咗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原來生日咧對細蚊仔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喺今年九月開始咧，每一個細蚊仔咧，我哋獨特咧去設計一個生日嘅一個叫襟章送俾咧我哋嘅細蚊仔嘅。只要佢當天嘅生日咧，其實我哋咧每一個人，我哋身邊嘅每一个同事啊，或者我哋嘅同工咧，都会咧同呢个小朋友讲生日快乐吓。咁呢个咧系我哋特别送俾我哋嘅细蚊仔嘅，因为喺芬兰咧，佢哋都好重视一种叫幸福感啦，同埋一种咧尊重啊爱呢个感觉嘅。咁我哋好希望咧，透过生命教育呢样嘢咧，去帮助小朋友去体会究竟乜嘢叫做一个好好嘅价值咧，咁样嘅。咁所以咧嚟紧咧，我哋每一个东华三院幼稚园嘅小朋友咧，喺生日嘅时候咧，都每一个人都会为佢送上一个祝福同埋一个鼓励嘅。
2: 哦，幸福感啊吓！这个好紧要嗬，因为以前就冇咁强调呢一样嘢嘅，即系通常都话我哋要努力啊、勤力啊、要坚毅啊咁样，但其实原来对于小朋友细个去建立呢一种幸福感，其实都系因为如果有幸福感嘅话咧。嘅小朋友先至會有呢個安全感，有安全感嘅小朋友先至可以建立佢嘅自信。其實係咪即係呢一個嘅理念咧？
4: 都係啊，因為所以點解要 Amazing Buddies 陪伴小朋友，就係嗰個生日襟章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咧其中一個 Amazing Buddies 嘅一個圖樣嚟噶。咁咧就佢帶住呢個生日襟章嘅時候咧，去即係嗰日生日啦，而全校嘅小朋友都知道佢嗰日生日啊。咁就呢個幸福感就係個個都會同佢講聲 Happy Birthday 咁樣，等到咧小朋友咧覺得我原來係被重視同埋被尊重，有被爱噶，个个都为到我嘅生日而送上嘅祝福。咁呢一个咁嘅学习真系平时冇嘅，就要喺呢个芬兰同埋呢一个嘅爱沙尼亚里面见到，嗰啲小朋友个个都咧系满满嘅幸福咁嘅感觉。咁若让我哋认识咗之后，我哋唔得啦，我哋都要让咧香港嘅小朋友咧有呢个感受。咁所以特登咧呢个 Amazing Buddies 嘅小襟章咧就会咧去到佢生日嗰日就出现噶啦。咁亦都咧全校一齐咧为佢送上呢个祝福咁样咯。
2: 啊，好紧要啦！咁除咗生日有呢种幸福感啦，仲有啲乜嘢可以建构佢哋嘅幸福感咧？其实系，
3: 其实咧家长嘅元素都好重要噶。咁所以咧我哋嚟紧咧都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咧，就系咧，我哋好希望咧，有一啲嘅所讲嘅唔同嘅小嘅品种啦，譬如吓，我哋包括我有一啲嘅小嘅便条咧，系送俾我哋嘅家长嘅。希望咧，家长如果喺屋企里边有啲乜嘢好想同我哋嘅老师去沟通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写一啲嘅祝福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或者咧有啲咩温馨嘅说话咧，好想同我哋老师去分享咧，都可以咧成为一个好好嘅即系小伙伴嘅感觉啦，咁样。咁所以嚟紧咧，每一个学生咧，我哋家长都会制造咗一个好得意。所说的小咪帽一个叫温馨提示的小便条送给我们每一位家长的。
2: 其实都是的，我想其实家长的幸福感都很重要。因为有时香港的家长呢，即是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会觉得都几大压力，同埋都几 busy 啊吓，即其实又要照顾小朋友啦。咁另外我又觉得即系生活嘅压力都系重嘅，我自己觉得喺香港整个环境，所以我有时讲咧，嗰个幸福嘅指数吓，幸福感嘅指数咧，坦白讲，我成日觉得咧，香港人唔系好高嘅啫，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咧？
4: 是的，数据话俾我听系嘅，不过应该升翻啲噶啦，
2: 系咪好翻少少
4: 啦？系啦，咁不过又咁讲，我哋咧。 東華三院即係幼稚園嘅小朋友咧，我哋就係好希望唔單止要錫我哋嘅小朋友，其實咧我哋都要錫埋我哋嘅家長。我哋嘅家長教育咧，亦都係全面咁樣配套，讓到小朋友同埋家長懂得一齊咧相處，亦都等家長可以支援咧小朋友嘅學習更加多嘅。咁所以整個配套其實就係我哋有360嘅家長升級課程啦，幫家長去裝備好自己，就係咧當面對小朋友突然而來嘅情緒啊，又或者唔知道點樣去面對小朋友唔知点样面对压力嘅时候咧，家长识得帮佢，就算唔识得帮佢都好，都识得同我哋学校一齐沟通，寻求学校嘅支援，等到啲小朋友可以咧好健康同埋快乐成长咯。
2: 啊，呢个都好紧要嘅，360呢个即系毕业礼嚟嘅家长嘅，系啊，我觉得都几幸福嘅，好似啲家长去毕业咯，大家有一个好盛大嘅毕业礼咧，都好开心啊！同学仔都陪住佢哋一齐开心，我见到。
4: 系啊系啊，
3: 因为我哋好多嘅专家啊，同埋好多嘅唔同嘅好专业嘅人士帮我哋咧。去解構緊細蚊仔嘅成長啦，同埋咧家長好關注嘅事項啊，或者佢哋嘅重點咧，我哋都希望咧大家一齊去分享同埋學習嘅。
2: 非常之全面啦嚇，咁樣今日咧就再一次多謝兩位校長同我哋一個咁好嘅分享，有機會再請你兩位上嚟再傾多啲偈啊！
4: 好，多謝
2: 曬，多謝曬，好，拜拜，
4: 拜拜。
5: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2: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有我是 Purple 李子欣，子欣人你 Wonderland，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说未来一两个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给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最少48小时之前提交授权书。会议议程合共9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和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截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指出，因起得色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50%来自内地，30.5%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间龙头公司，另外70%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小的形式，让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是赶工文化、管工和工友比例失衡，以及为了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发展商到工人都需要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如果未按约定期限，员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到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到他们有意无意间省略某些步骤。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表示，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的压力。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大批民众去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政府昨日正式启动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持续到下个礼拜四，横跨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共5座城市。在昨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出席，多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到场致意。据报，哈梅内伊的仔、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不会现身。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和多名屋企人，包括他的女婿和14个月大的外孙女丧生。 继芬兰之后，另一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亦为解禁部署核武铺路。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同议会各党派代表会面之后话，立陶宛宪法禁止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已经不合时宜。他话宪法创立时的地缘背景和现在完全不同，随着地缘政治恶化，核禁令已经过时，立陶宛不应该成为北约薄弱的一环。鲁塞达又话，政府高层同国会几乎一致同意废除这条条款，而不是修改取消这项规定，意味立陶宛未来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状况，但是目前没有立即储备核武的计划。立陶宛国会议长就话，立陶宛在和平时期不会部署核武，但是必须做好准备，在北约的整体威胁态势中发挥作用，并保护立陶宛免受潜在的侵略。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天文台在下午2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强烈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想要开心2个钟，来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派对。
1: 好，
2: 有间总，
1: 我哋今日请嚟嘅特别嘉宾曾子望，欢迎！
2: 哇，请到我哋电视台嘅 GM 嚟啦，
3: 系啊，姓曾嘅 GM，
1: 系啊，
2: 都系姓曾。
1: GM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咁啊，而家咧就上緊個劇集，大家睇啊！我頭先都有啲驚你嘅喎，
3: 係嘛？
1: 係啊，嗱你
2: 仲坐咁埋添，
3: 係啊，你坐埋啲，
1: 唔係個樣咧，個樣咧好 nice 好仁慈，但係諗唔到你做一啲咁得人驚嘅事啊！其實咧，你接到嘅劇本啊，做依個非分之罪啊嚇嚇，咁啊依個劇本好似係咪真故事嚟㗎？
3: 係啊，呢個係一個真實嘅事件。改編嘅，我首先係啦，係啦。
1: 咁啊，最惡嗰個應該係你嘅喎，喺呢個戲裏頭嗰個。
3: 我諗下先，其實都係啦。依個呢，我呢個單元嘅故事啦，我個角色啦，佢除咗，我唔劇透啊，我基本上我做過啲咩咧？
1: 係
3: 打劫、勒索、強姦、綁架、
1: 哇！
3: 打女人，
1: 哇！
2: 呢啲出咗街嘅，
3: 出咗街
2: 系啦，所以我讲
3: 晒，
2: 讲呢啲讲得嘅。
3: 基本上谂到最重罪行嗰啲，我犯晒。
2: 我一睇咧，即系觉得系哇！嗰日睇到啱啱讲得切翻屋企咁样，跟住一睇到哇！阿 GM 奸到咁，因为我对佢印象讲真都系比较深刻，都系即系配对计划啦，女神配对计划。咁啊入边即系温文尔雅、斯斯文文、靓靓仔仔、官仔骨骨咁样噶嘛。跟住咧就睇到佢咯，哇！咁奸。奸到癫，净系癫嘅，冇可能做嘅，仲衰到又再后屘仲要勒索埋人哋，都已经好似都有强奸咗人啦。跟住咧，跟住但系
3: 即系人神共愤啊！
2: 冇错，跟住我咧，我问啦，哇咁嘅、那个角色，即系都睇到哇咁，佢咁都肯接，跟住我屋企人话。几年前接噶人哋，几年前原来都拍三年前
3: 拍噶。
1: 咁三年前拍嗰阵时仲未做呢个配对，
3: 未配对
1: 嘅。因为你知唔知配对咗之后咧，你多咗好多 fans 啊，
3: 系，
1: 因为你即系形象又好啦，
3: 吓，多谢。
1: 咁啊又觉得好配对啦，
3: 系，
1: 咁啊又温文有礼啦，系咪？即系好多谈吐方面又。即系好得女仔欢心嘅
3: 吓，多谢嘉贤。
1: 系啊，咁但系突然间点解会接呢套戏原来咧？
2: 好大反差，
1: 好大分别啊！
3: 系，因为一开始嗰个形象，依个形象好似系比较好嗰边嘛。
1: 系啊，
3: 突然间你个大反转，呢个差到贴地嗰种。
1: 系。
3: 咁但系我觉得依家播出嚟，我觉得对我又几好。
2: 嗯。
3: 因为点解咧？即系突然间又好似有个形象嘅转变。
2: 你好擔心嘅，即係其實即係啊 ，GM 就好受啲即係客户歡迎啦，見到好多唔同嘅品牌啊、活動啊咁，因為你就個形象好，咁啲品牌先中意揾你哋，係啦，即係好少即係啲商家揾啲話好奸嘅咩四大惡人係嘛拍廣告啊、出活動係真係少啲嘅，所以做奸角係慘嘅。咁但係你有冇擔心咧？哇！一直成日擔心住幾時播咧？幾時播咧？播咗唔會哇！啲人覺得我就係咁嘅，好奸咧。有冇谂噶？
3: 我又真系冇谂咁多，
2: 反而觉得系几好喎。你话
3: 嗱，我其实我拍完之后咧，我系有期待过一阵嘅，但系都过咗一段时间啦。
2: 系
3: 咁，因为一路都系要等公司安排几时先出到，咁又冇谂太多。咁到出嘅时候，其实有啲紧张，因为好似你咁讲咧，个角色本身系好鬼衰噶嘛，衰到贴
2: 唔系普通衰，
3: 唔系普通衰，咁都惊啲人会唔会睇完之后唔中意，或者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做成点，因为
2: 拍得几好，几衰嘅你，
3: 呢个赞赏嚟嘅，
2: 赞
3: 我好中意人哋话衰噶，
1: 系好奸嘅。头先我入嚟时候都好似有啲鼻涕，
3: 有啲阴风阵阵咁样，
2: 寒寒地
3: GM 望埋嚟，好似有啲企图咁样。
1: 咁但系同你倾咗偈，啊唔系啊，又似翻系配对女神嗰啲嘅效果噶。咁当然咧，即系做演员咧，就要多方面嘅尝试嘅吓。咁啊，我系想知，当你接到呢个剧本嘅时候咧，你冇抗拒嘅，你系想即系去演绎一个咁奸嘅角色嘅，系咪咧？
3: 其实真系冇抗拒嘅，因为当时谂，因为我自己本身拍过嘅剧唔多嘛，咁我觉得咦都叫几有发挥，
1: 系
3: 即系
2: 好重又重气氛咁样，
3: 系啦，咁都几多发挥，咁同埋我觉得学到好多嘢，因为睇剧本嘅时候都知好多动作戏，咁呢啲动作

0: 我係嗰時有個叫誒有個節目叫後生仔傾下偈。
1: 後生仔傾下偈，你就做嗰個傾下偈嗰個後生仔。
0: 啊，冇錯，冇錯啦，就係傾偈，有啲人傾偈入行嘅。我係傾偈訓練。
1: 係啊，你好中意傾偈嘅。
0: 都中意傾偈。
2: 呢個好記得嘅，我哋因為就傳聞話呢個節目就取代兄弟幫嘅，取代。
0: 取代唔到，
2: 兄弟帮喺话我哋已经系，话我哋已经系嗰阵时话，喂，唔好你哋太老，我要揾啲后生啲人倾偈，
0: 绝对唔系，
2: 就系嗰阵时出嚟，跟住就有做过儿童节目添，
0: 系
2: 《兵逼天地》，
0: 系冇错冇错，多谢，
2: 记得晒。
1: 咁啊，好多 superstar 都要做个儿童节目先至劲噶，老实讲。
0: 系啊，我觉得都帮到好多嘅。咁你第一望镜头啦，第二背稿啦，因为当时啲稿都几多噶嘛，同埋當時我第一次做嘅時候，或者我第一年做嘅時候，仲有啲小朋友會入場玩嘅。咁、其實仲可以練埋你平時做 annual dinner 啲人
2: 現場反應啊，
0: 即係各樣嘢，我都覺得係帶咗俾我幾多嘅。
1: 係，即係其實一路做節目一路學習嘢啦。依件係一件好事嚟嘅。做戲咧，你可以做唔同嘅人喎。
0: 係。
1: 好似你而家呢个非分之上里头，你可以做一个咁奸嘅角色，你人生做唔到噶嘛？
0: 系正常谂都唔敢谂啊！依家唔止谂啊，做埋添。
1: 系啊，做埋就唔使坐监噶。
0: 系，所以系，我觉得都系好丰富的。
1: 系啊，咁人生好丰富嘅，学到唔同嘅嘢，同埋我谂你拍摄时候咧，当然啦，你做一啲奸嘅角色，可能对方啊要强，
3: 要强暴佢，
1: 系啊，
2: 好尴尬咁，
1: 都有摩擦噶嘛，但系咧。咁你又要走咁，但係女方就知道你都係做戲嘅，
0: 係
1: 嘛？即係大家都係互相就做到做個戲最好為止。
3: 但係你驚唔驚？
2: 係咯，會冇辛苦啊！即係要就住啊，又真即係掂到人哋咁樣又唔好啊！
0: 係絕對有啊，因為但係好彩一樣就係我同佢都叫識
2: 啊，
0: 因為我哋係拍後生仔識噶嘛，佢都係拍後生仔傾下偈嘅，咁所以。就好過一個完全唔熟悉嘅對手咯。咁同埋當時其實你知啊，拍攝時間好緊絕噶嘛。咁當時一開始咧，我都係尷尷尬尬咁樣，咁樣，即係你知啦，男嘅我又唔好意思。咁但係之後個帽子就話你咁樣咧，仲衰。
2: 好流，
0: 第一流，第二。永远都唔收货，你就整痛佢咁多次。咁你不如
2: 一下
0: 正正经经，
2: 肉真少少咁做啦。
0: 试好个位啦，试定成套动作，因为到一连串啊嘛，一连串到嗰数成卅几四十秒成套动作。咁所以佢话你不如就咁样试定晒。首先佢入门口，跟住我门口啦，我跟住喺后边，跟住佢发觉唔对啦，佢想攞个吉他打我，咁我哋捉住个吉他就挣扎咗几下啦，跟住我就一嘢。掉佢落地下，掉佢落地下之后咧，我就揿住佢，将佢啲手好似咧平时差人咧捉反咁样，绑喺后边，攞条电线翘住佢，跟住揿住佢个头，都真系几多动作，
2: 多
1: 好简单。我嗰阵时拍一啲节目戏啊，拍节目嘅时候咧，个男即系曾经个男主角同我：你放心啦，我唔会伸条脷出嚟。
2: 边个嚟？讲埋。
1: 哇！哦，好啊，
2: 第即系有第第有第
0: 最尾，跟住最尾系
2: 有第二啲嘅新嚟啊！
1: 冇，
2: 有第二啲人就缩背啊！
1: 因为我就系好怕我，哎呀，我真唔想咩嘛！佢好坦白同佢知，我担心啲乜嘢？咁就你放心，我唔会伸出嚟。
2: 喂，好多咩男演员咧，如果拍呢啲咁嘅亲热嘢咧，佢会同嗰个对手女仔咧，成日都讲唔好意思噶。
0: 系，
2: 你有冇啊？
0: 我冇拍过。
2: 咁你譬如你同阿尤嘉欣咁样，你有冇即系都有啲
0: 有唔好意思，
2: 即系唔系亲热啦，你系你单方面啫，系啦。
4: 但系都会整痛。
2: 系啊，同埋你都系要扮要锡佢啊，有冇同佢讲唔好意思噶？
0: 有噶。
2: 你之前嘅佢家姐，即系佢系
0: 系啦，佢系
4: 大祖儿
2: 个妹啊嘛。
0: 家姐就打交啫，家姐仲要我唔够打嘅。我系唔够大祖儿打嘅，证实咗啦，又唔够朱敏汉打嘅，净系可以恰到尤嘉欣啫。欺善怕恶噶，
1: 欺善怕恶，
0: 绝对系。
1: 咁其实拍呢啲戏有时真系好，即系好尴尬嘅。你话就算掹佢啲衫。你唔用力又唔似啊！你用力咧，即系又惊过龙嘅头啊！咁好多时都会讲 sorry。

0: 但系即系系难拍噶啦，
1: 系啊，都系咁讲 sorry 咯，真系。
2: 而家嘅你会唔会唔接呢个戏咧？
1: 我觉得咁啦，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咧，我如果做演员，我想系集齐晒做晒唔同咁多个唔同嘅角色，或者咁多种类型嘅角色，咁我觉得唔系时段问题，系纯粹而家，咦，我解锁咗呢一类型嘅角色咯，咁会唔会有第二类咧？即系可能哦，都系衰人或者。我都覺得可以做好人。
3: 喂，但係咁，我會唔會驚嚇另外一半嬲咧？嗱，雖然佢都係即係做呢行，但係始終即係兩個都係拍緊拖嘛。
1: 佢話佢唔睇啊，
3: 佢唔睇。
1: 佢話佢講係話佢唔好，佢咩？嗱，因為點解咧？平時我拍嘅嘢咧，佢全部會睇曬嘅。
3: 嗯，
1: 佢話今次真係唔睇。佢话啲怕丑可能，
2: 不过咪又冇得话你，你又未识佢嗰阵时，三年前
1: 系
3: 唔系识，但系就唔系
2: 未拍拖啊嘛，你系未嗰时拍呢套剧未拍拖，
1: 未
2: 咯，所以即系又冇得讲噶，
1: 系啊，即系我如果我系佢啊，我都会有啲理智上又照自己唔好嬲，但系实际上见到呢啲嘢又有啲
2: 系
1: 啦，咁唔抵算啦，
0: 系啊，
1: 咁但系我觉得佢系明白事理嘅，
0: 系，
1: 即系佢都冇。呢几日播完之后都冇啲特别嘅唔同咗嘅态度，冇需要跪玻璃，所以我觉得系完全冇问题，纯粹系可能佢都尴尬咯，可能佢都未见过呢
2: 面，好多人都未见过啦。
1: 系啦，
0: 其实咧，我谂佢应该开心，点解呢？有好多网民都赞啦，话你做得好啦，
1: 多谢多谢吓，
0: 咁啊，咁啊，已经系咦？是好事，因為是一個演員嘛，即是為戲而演啫嘛，係嘛？咁做得最好就盡咗你本分咯，大家開心啦嚇。好啊，咁你飲啖茶嚇，我哋一陣繼續傾好唔好啊？
1: 好。
4: 開心大派對，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同阿 GM 去到倾偈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嘅非分之罪，即系你嗰个部分嗰个单元就已经完结噶咯，
1: 系
0: 即系咁，所以咧就如果暂时要去到睇你做呢一个嘅剧集，我哋就要等待噶咯，
2: 系
0: 嘛？
2: 我自己都等待紧。
0: 喂嗱，即系讲起呢样嘢咧，咁我之前睇到一个报道咧，就话喺呢一个嘅剧集嘅宣传嗰度咧，咁好似就话诶你缺席，我见到系有啲网上面嘅揣测就系，咦系咪呢一个公司好似之后对于你嚟讲，好似会比较少派剧集俾你做，可能系主力发展主持方面嘅工作咧咁样。
2: 哦。因为嗰两次去记者，我纯粹唔得闲嘅，系有嘢做，有嘢做，咁啱有嘢做，
1: 啱啱撞啱有嘢做，
2: 撞咗期啫，
1: 就唔系话冇预你份去做宣传，
2: 唔系有预我帮佢哋，我帮佢哋嗰啲叫咩解释翻先，佢邀请我嘅，
1: 唔系你即系顺便喺度解释嘅，因为我哋啲观众都系点解你唔出席宣传，
2: 有邀请我，但系咁啱我撞咗自己嘢，我都好想同大家见面。如果佢迟啲有个第一单元或者我个单元，佢哋再开个记招，或者可以随时邀请我，我尽量到。
1: 但你到时候唔好撞期喎，又
2: 系又唔得，我推晒其他人。
1: 你个女朋友就系呢个咩
0: 女神配对计划
1: 嗰个
0: Sophie
1: 啊，
0: 系啦，
1: 我就系因为拍嗰个节目，
2: 系啊系啊。
1: 爱上咗啊！
2: 系啊！
1: 我话你啫，我未闻到佢个样已经甜蜜到啊！喂，其实好难得噶，
2: 都几神奇
1: 嘅。系啊，系啊，系拍摄嚟，大家即系互相去了解沟通时，自然咁爱上嘅，系咪啊？
2: 系啊。
1: 哦。
2: 同埋个节目，我觉得个节目又。都搞得挺好的，
1: 是是，我們都很喜歡看，我們都
2: 因為他們就不是三部機，當時就很多部機，
3: 那
2: 就你真的你照自己喜歡做什麼，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
3: 他怎樣都拿到你的鏡頭，
2: 是啊是啊，
1: 但是因為這麼多女神，你其實你唔會遇到係邊個噶嘛？你初中都諗
0: 唔係佢最初嘅時候，一開始佢去即係見嗰幾個女神嘅時候，佢都已經係個目標好清晰噶，
1: 係咩？
0: 都係講緊阿 Sophie 噶，係啊係啊，因為佢哋之前喺《愛回家》嗰度已經係做一 pair 噶啦嘛，係啦，即係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咁樣噶啦，
1: 即係一早已經愛上咗噶啦嚇。
3: 咁即係嗰時唔追佢咧？
1: 系啊，
3: 已经识咗啦，都唔使靠呢个计划啦。
2: 当时其实我都讲过就系咩咧？做公司同事又唔想搞到咁复杂，
3: 哦，
2: 最主要系呢样嘢。
3: 嗯，
2: 咁但系当时佢参加呢个节目，
3: 咁都系同事啊。
2: 唔系，咁佢嗰时就拍拖嘛。
3: 啊，
2: 咁但系佢到嗰时参加呢个节目
3: 就冇啦。
2: 系啦，就冇啦。咁我又谂，我唔想睇住佢俾人追。
3: 系，
2: 咁咪试下咯。
3: 你自报名噶？
2: 自报名。
1: 啊，
2: 哦，因为我最主要系咩？我最主要系谂起，诶，如果佢喺个节目上要同其他男嘉宾。即係我有睇其他國家嗰啲綜藝節目，我心諗嚇，如果佢同嗰啲其他男嘉賓有啲好親密嘅舉動，又唔想，不如我嚟。
1: 你意思因為拍《愛回家》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對佢有好嘅印象，不過佢嗰陣時佢就有個朋友，咁所以你就唔做嗰件事。
2: 其實我認識佢係再早啲啊，嗰時拍一個 J2 嘅節目。
1: 哦，
2: 嗰時係拍個節目咧，就拍我。要請一個女仔食飯，我同嗰時係同林正峰，
0: 啊 ，OK，
2: 林正峰叫同埋寶哥，咁係一個少少飲食節目，再加傾偈節目嚟嘅，係
1: 就喺嗰個節目你識到佢啦，
2: 係啦，嗰個節目識嘅，咁但係識完之後，純粹覺得哦幾啱傾，又冇聯絡嘅，
3: 嗯，
1: 哦 ，OK， 係啦，咁已經有份情喺個腦海裏頭，
2: 係啊，其實都
3: 就係咁嘅，好得意啊，有啲嘢，
2: 跟住之後咁啱又。拍《愛回家》的時候，拍拍下佢哋又寫一條感情線俾我。
0: 你有冇 A 噶？你有冇 A《愛回家》嘅編劇們去到俾呢條線？
2: 賄賂佢哋，賄賂佢哋，日日日日扮
3: 一齊，
2: 唔係日日扮嗰啲觀眾寄信去 TV 嗰啲咧，強烈要求新展望，加條感情線同葉倩文。我邊有咩權力啊？
3: 嗰陣真係係咯，因為緣分就係咁樣，即係突然間公司就開呢個啲嘅節目，亦都之前都冇做過呢啲類型嘅節目嘅，第一次，跟住就咁啦，你有機會啦，等即係再進一步，
2: 係咯。
3: 咁你其實你參加呢個節目嗰陣時之前，你係點嘅？你係咪已經都好有信心，都 系，就算嗰个节目未成功追到，可能佢完咗个节目，你都应该都系
2: 唔系噶，试下啫，乜都系。
3: 系啊，
1: 你唔知对叶倩文个心点谂噶嘛？系嘛？
2: 系啊，同埋咁唔知有边个参加啊嘛都
3: 啊对手啊唔知边个。
1: 即系如果有个仲更加好，你又追第二个啊？你唔系咁唔系几好喎？
2: 我唔知有边个参加嘅啫，唔知有边个
0: 男士啊！
2: 一开始报名嘅时候咧，就系依五个噶啦。
1: 啊，系咯，系咯，啲女神已经出晒嚟噶啦，
3: 好得意噶呢个节目咧，即系因为你喺外湖街 pair 嘛，你参加紧嗰阵时咧，啲人就讲咧，即系话，诶，佢哋都唔知咪一齐咗噶啦，就做呢个节目就系做戏嘅啫，唔知系咪？好啦，到真系呢个节目差唔多完啦，你哋又一齐咗啦。跟住啲人又话，唉，都唔知咪真系一齐嘅，系咪啊？
2: 系啊，
3: 系咪啊？扮情侣接作啫，唔系一齐嗰阵时啲人就一齐，一齐就话你唔
2: 系一
3: 齐，
2: 系咪？
3: 系啊，好搞笑，我觉得。
2: 咁但系我睇到嘅时候，我都系觉得都系赞赏嚟嘅。点解咧？如果

0: 得我哋唔係一齊，但係又咁多人都睇，咁、即係演得幾好啦。
1: 係啊，
0: 咁如果我就算我一齊咗，我又扮未一齊去追佢，咁都係演得好啦。咁所以我覺得係讚賞，
2: 都係係啊，都係誒中意嘅，即係欣賞可以做成為一對嘅。
3: 嗱，但我又有樣嘢想問下啦，嗱，即係嗰個主持啦，阿林盛斌阿 Bob 啦嚇，咁誒即係你大家眾所周知，佢係好中意做呢一個嘅牽線呢個洪亮嘅角色噶啦。咁其實咧喺你哋拍節目嘅時候咧，佢私底下有冇同你咧去到講過啲乜嘢？即係去到即係話啊，你努力啲啊，佢好中意噶嘛，即係啊，你努力啲去到誒誒追個女仔加油啊，佢好中意咁樣樣去到做啊。佢有冇咁樣樣去到即係同你哋傾偈咧？
0: 有噶有噶，講真有啊。誒咁、因為我覺得嗱，我覺得我哋比較拍攝深刻係咩咧？我哋有一日係入咗三日兩夜嘅營嘅，咁嗰個係即係比較多時間全班人 stay 埋一齊嘅。咁、途中有好多環節咧，我哋停咗未 roll 嘅時候咧，阿 Bob 哥都會同唔同人傾偈，鼓勵下佢嘅。咁、我都係有嘅，因為可能佢又見到我有啲位好似，因為我嗰、那個我件事嘅成個起承轉合，我一開始又好似。佢哋覺得好似有啲調調揈噶嘛，
1: 係啊，
0: 係之後，總之係一開始佢都覺得，喂 GM 你
1: 又唔係好去得好盡咁樣，
0: 又好似你好似又唔係好主動咁樣，咁好似做乜啫？即好似即佢都有開解我，咁同埋可能佢又見到有啲少男心事，咁你知因為點講咧？去到嗰啲 moment 咧，其實都幾複雜
1: 嘅，即你有少少就又覺得去得好好盡嘅話，又好似即係
0: 啦，即好似
1: 有少包袱。
0: 系啦，诶，即系本身参加前
2: 系嘛，
0: 诶，唔系又觉得可能有少少惊样衰，跟住可能你又见到咧，佢同其他男仔有啲接触，咁、你嗰个有少少呷醋咧，一呷醋嗰个理智就少少断线啦，
1: 系咪有少少嬲啊？即系会噶，有时
0: 呷醋咯，有噶，又唔会话嬲，因为点解咧？咁我又唔系边个，咁但系会呷，唉，自己。
1: 即系唔开心啦，
0: 唔开心，即系所以
1: 会有嘅，
0: 系好复杂嘅心情。咁但系如果当有你份嘅时候，即可能玩啲游戏嘅时候有你份，你又好兴奋，咁所以长期就好似坐过山车咁咯。
3: 系咁，佢就帮你去到调适你嘅心态咁样。
0: 系，同埋佢都几叻鼓励人嘅，我觉得。
3: 哦，佢好叻。
1: 佢有冇话咩？即系就算呢个追唔到唔紧要，我大把大把货。
0: 佢对我冇讲，我唔知佢对其他冇。
2: 嗱，我想知咁啊，拍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其实你有冇嗰个勇气私底下都问下你系咪真系对我有意思？有冇问过啊？
0: 嗱，呢件事咧好复杂，点解咧？
1: 好似私底下你哋话开头唔俾联络噶嘛，冇佢联络噶嘛，你做紧爱回家啦，
0: 唔系嗰时冇做啦，
1: 冇做，嗰时冇。但你之前就做嗰时间，一定都已经系识咗，有晒联络。
2: 但唔够胆问噶嘛，
0: 但又真系唔系经常联络。咁但系嗰时一开始做个节目，因为监制就话想多啲事情留翻喺拍节目嘅时候发生，以免大家私底下咧进展得太快，啲观众完全做咩啊？上一集啱啱 say hi。呢集就大家唔激烈啦，系咯，
1: 生仔啦呢啲，
0: 咁所以嗰时又都好忍住啊，咁但系你话有冇静静一联络个少少都有嘅，即好似佢哋都想留翻啲嘢嗰度，我都要听话，
1: 咁佢都好快复你嘅，佢都。
0: 都有福嘅，
3: 因为咧佢哋呢个节目一开始做之前嗰日，我记得咧我哋就揾咗阿 Sophie 上嚟去到做访问嘅，咁跟住我哋都有问佢嗰啲嘅，即系你哋个节目系点啊，各样嘢啊咁，因为佢嗰时咧都话因为未拍晒，佢哋唔知拍咗。一兩集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即係所以其實咧喺嗰下咧佢就話係好多嘢都係唔知啊，真係要睇到時拍嘅時候係點樣啊，但係佢都係有一個期待嘅，我都記得嗰陣時
0: 有嘅，
3: 係啦係啦，你自己
2: 佢就冇講噶，期待係咪你？
0: 係啦
3: 係啦，
0: 咁就變咗我唔期待嘅位啦。咁就咪搞到我成日都有啲期望落空嘅感觉啦。
2: 我諗佢又怕丑啦，唔好意思讲啦，係咪都唔知个进展系点
1: 样。咁諗佢放弃呢，去到真係中间嗰时都可能即係未必系成功㗎啦，咁就即係你冇觉得即係唉算好烦啦，有少少。
0: 又冇諗放弃，但係即係好似头先讲有啲情绪化嘅时候囉。所以喺节目度都。
1: 但你冇得退出㗎嘛，呢个
0: 咁又唔会。
1: 节目系咪 唔可以啊嘛，
3: 有人退出，
1: 可以嘅，
3: 有个医生退出。
1: 不过你做你，但系你系已经系艺人，你退出又好似即系假，即系
0: 好似
1: 奇怪啲咯。报名又系你自己，系咯。
0: 咁同埋都，我觉得又就算嗰个时候追唔追到都好，我都觉得呢个节目系几好嘅经验，好玩。
1: 但你有冇谂过之前参加，有冇谂过即系纯粹你为咩咧？你即系为咗追到阿 Sophie 啊，定系即系其实呢个节目诶俾你带嚟即系咁好嗰个收视啦，同埋个之后个效果好好啦，有冇谂过呢样嘢嘅咧？
0: 真系冇谂过，
2: 冇谂啊！
0: 其实因为当时我觉得香港或者我哋公司又比较少啲真人 show， 其实大家都唔知道会拍成点。咁嗰时我都系又系夜晚有少少 emo， 见到佢参加呢样嘢，咁又好似头先咁讲，唔想睇到佢同啲男嘉宾有咁亲密嘅举动。
1: 纯粹呢个出发点嚟
0: 嘅。系啦，咁想试下咯。咁啊，顺便如果有得拍，我咪当玩下咯。即系我当，因为我自己又几中意。啊！我由細到大好中意玩咩？好中意玩 O Cam 嗰類嘢，
1: 哦、
0: 即係我好中意一大班人一齊去有個目標或者一齊相處嗰啲、嗯。
1: 即係讀書嗰時都好中意呢啲嘅，
0: 好中意。咁、所以咁，我覺得，咁我試下又了解深入啲咯。
1: 咁但係即係出嚟個效果好好，即係直情係幫可能你個曝光啊、知名度啊，即係大增中。
3: 其實好似我記得係唔知第一集開始已經好大反應噶咯喎。
0: 係、因為嗰時我話，因為佢叫葉倩文。咁我就话，我其实同你都几夹，因为点解咧？我个生日系同林子祥同一日，
2: 系啊，咁都拉得到，
0: 真系咁啱同一日，
2: 系啊，哦，也唔错，
0: 咁所以可能，其实呢样嘢又好神奇，我都系咁啱，我谂下，我好似嗰时唔知点样咁啱揿下碌到出嚟
2: 嘅，哦，即系我知噶，其实。
1: 即系你好，好即系好大个先知道，同阿林子祥系同一日生日。
0: 系啊，即系我无啦啦，我都唔会揾，阿凡哥你边日出世？即系我唔会咁样，我系唔记得点样揿下揿咗出嚟嘅。
1: 可能系咪你系揿叶倩文啲嘢啊？
0: 我谂系啦，
1: 跟住弹咗林子祥出嚟咯。
3: 大数据推送有
1: 好明显啊！
0: 除咗呢个解释都谂唔到其他。
2: 嗯，不过呢个都系缘分嚟嘅，即系你系夹啊夹，你喺节目度咧，大家做嘅越对大家有嗰个好感。我个几中意睇嗰个节目嘅，初我都系唔知系咩嚟噶，后屘睇下，咦，佢哋真系好似真嘅去识对方嘅，佢哋将会系点样嘅时候咧，大家就好投入噶。咁、我觉得咧，我哋 TVB 咧做呢个节目系做得几成功噶，系啊，唔错。好似话嚟紧有第二集啊嘛，
1: 你唔会再参加啦嘛？
0: 我想去做嗰啲媒人啊，
1: 做媒人，
2: 我以为又做配对，
0: 配对啦。我想做帮手系做嗰啲花生团啊。
3: OK， 好，咁啊呢个时候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GM 去到倾偈啦。
2: 好，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下昼2:39，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天文台在下午2:0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0，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7: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咁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 GM 去到倾偈。咁但系咧，即系阿 GM 咧，除咗系一个艺人之外啦，我知道咧你有几个唔同嘅身份，其中一个身份咧就系、是、大家都觉得几特别下嘅，就系、是、你系一个道士啊，系嘛？
1: 冇错冇错，
2: 真系啊，
1: 真系，
2: 我觉得好得意喎。吓、啊，你系道士啊？吓，系啊，
3: 即系好细个噶咯，嗰阵时做，
0: 你成年到
1: 十九岁咯，
3: 咁得意嘅，但系你喺即系美国出世咁样噶喎，
1: 系啊，其实系啊，系 啊, 啊，
3: 但系又做咗呢个道教，
0: 即系一个畜生仔，然之后就系一个
2: 道士。咁系点样开始令到你要做呢个道士咧？
1: 当时就身边有个朋友遇到啲灵异嘢，
2: 嗯，
1: 系啦。咁之后我就抱住个好奇心，八卦，个人八卦，
2: 哦，
1: 咁、
2: 哦哦、
1: 就话陪佢去，
2: 哦，
1: 咁最尾就识到而家个师傅，
0: 哦，陪佢去乜嘢啊？
1: 陪佢揾啲道教师傅
0: 啊、哦、，OK OK，
1: 因为佢话佢撞嘢，
0: 系
3: 捉鬼啦，
2: 捉鬼啊，
1: 系
2: 啦
1: 系
2: 啦，见到啲啦，
1: 驱邪
2: 啦，
1: 驱邪啦，驱邪啦，佢又冇附体嘅，驱邪啦，咁之后解决咗啦，咁之后我就同嗰个师傅，同而家个师傅咁倾偈啦，咁啊认识佢多啲，觉得好神奇，
2: 嗯，
1: 即系有啲嘢，可能你哋都听过类似符机咁嘢啦，咁佢咦？点解会知道一啲我从来冇同人讲过嘅嘢？仲有啲嘢，我觉得。唔係可以撞到出嚟嘅，咁、
2: 嗯、
1: 我就覺得要好神奇，想跟佢學多啲、
3: 嗯。但你自己親身就冇見過嘅，即係啲靈異。
1: 我見唔到啊，因為咧、嗯、我細細個，我諗都算陽氣比較重啲。咁、
3: 啊、
1: 之後我去到十九歲啦，咁、嗯、我一接觸呢個道教，我就封曬身啦，對。
3: 哦，所以唔會見到埋唔到身係嘛？
1: 基本上同埋之後，我又做咗個儀式叫受錄咧。
3: 哦，
1: 受錄儀式，我去龍虎山做。
2: 咩叫受錄啊？
1: 受錄其實一個道教體係一個封官嘅一個儀式。
3: 封官啊？
1: 係啊，即你去咗受錄之後啦，就代表你係可以調動一啲天兵天將。
3: 哦，
1: 係啦，所以好多時其實有你坊間有啲人寫符，同埋我寫符咧，我覺得我寫符係都啲效力幾快，因為都唔少身邊同事試過。之前我做过一个访问，都系因为佢，我帮佢试过写一次符，咁佢就好快好翻。
3: 哦，即系身体唔好，
1: 系啦，佢痛，
3: 痛，
1: 佢痛症。咁因为如果讲呢个范畴咧，就好长啦。我简单，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咧，就可以上网睇龙虎山正一派受录。
3: 嗯，
1: 系啦，
2: 哦，
1: 咁我就做一个正式嘅导师，你当考牌啦，你当可能你普通做会计，同埋你考咗 CPA 咁样啦，咁、
2: 嗯、
1: 我就考咗会计师牌嘅导师。
3: 哇、哦，咁即系，
1: 咁我个体系入边，
3: 你就系虽然你见唔到啊，但系你都系而家你做得你系信系真系会有呢样嘢，神鬼嘅嘢系有噶，
1: 信我绝对信啦。
3: feel 唔 feel 到啊？见唔到嘅，感唔感觉到？感觉到。
1: 我如果去到地方好污糟邋遢，我会头痛咯。
3: 哦，
1: 同埋其实好多人都试过，可能有阵时啲人成日讲阴风阵阵啊，即系你会起晒鸡皮啊。其实嗰啲系有啲人都 feel 到嘅。
3: 哦，
1: 咁但系你话
2: 有噶有噶，因为我妈咪咧好得意啊。嗰阵时我哋成日巡回演出噶嘛，入住唔同嘅酒店嘅。佢入咗去个酒店房度，佢一觉得，咦，佢要即刻走翻出嚟，
3: 即系收身唔聚财。
2: 佢话：阿嘉燕啊，呢个房我哋唔住得。佢就已經覺得係唔舒服嘅，
1: 即係可能佢認住隔離
0: sense 到
2: 佢
1: 有啲唔舒服，
2: 係啊係有啲嘢唔舒服嘅啦。咁我哋就唔。

0: 敢住啊嚇嚇。咁但係有一次咧，就入去佢覺得唔係好舒服，咁但係佢哋話冇房，我哋咪住啦嚇，我哋住。咁啊住咗第二日咧，咁我哋咧就有啲保鏢嘅，嗰啲保鏢咧就嚟同我哋一齊食晏咁樣。咁我媽咪就講話：，唉，我琴日住嗰個房都唔係好舒服。咁嗰個保鏢就問我哋住咩房，佢就嗰個房，佢哦，嗰、那個房咧
1: 就
0: 係、是、有人喺個廁所度吊頸。
2: 哎呀！
0: 哇！我真係驚到咧，我媽咪係咪啊？我都話唔係好舒服啦，咁就話要。即刻搬房啦！
1: 搬酒店添啊！
0: 啊，咁咪佢净搬咗去房，唔住嗰个房。咁佢话佢即系佢感觉系唔舒服。吓
2: 死
0: 我哋就，因为我哋夜啦，咁咪住啦。即系佢咁啊唔舒服，冇问题。吓死！第日先知道原来，所以有嗰个感觉噶咯。嗯、
2: 但系点解你咁嗰阵时咁后生？除咗你话你个朋友帮之外，一定有一啲嘢系你都感受到，你先会打中到你。咦？我要去、
1: 哦、
2: 去做。
1: 有嘅。嗱，第一样嘢就系、是，首先就系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研究嗰啲風水命理，
2: 即係天生中意嘅呢個。
1: 即係我不嬲都中意窺探人私隱嘅。
3: 唔係，但係你屋企人係咪都係信呢啲？
1: 唔係，但我細細個咧，即係好似小學啦，已經係咁中意睇星座。
2: 哦，
3: 我識男仔中意研究星座，
1: 係啊。
2: 咁啊，紫微斗數有冇啊？
1: 冇
2: 呢個未搞，
1: 但我有學第二款嘢，嗰個占卜預測過嘅。咁 OK， 咁啊之後咁我由細到大對呢啲好有興趣啦。咁之後，咁我，我咪上網揾到風水係咩？其實風水咪就係道教
2: 其中
1: 一個，即係你話道士其實識主要識幾樣嘢嘛，山醫命卜相係。咁命理就係其中一個，占卜係其中一個。咁我覺得，咦，哇咁勁嘅呢個宗教入邊有呢類咁嘅絕活。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宗教好似幾實用，
2: 幾實用，幫到手，
1: 係啊，幫到手。咁同埋由細到大又睇咁多驅鬼嗰啲，咁我不嬲都有少少信半信半疑嘅。咁自從直到遇到呢個師傅，咁咪慢慢投放多啲時間，之後就係咯，
0: 就跟佢學到呢樣嘢。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一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咁你咪你而家你做呢个导师，其实你好多嘢都已经学咗，都识噶啦。
1: 其实就学海无涯，都真系好多嘢学。咁我 keep 住仲学紧。
0: 但你已经学咗好多噶咯。
1: 少少啦。
0: 有啲咩而家系即系可以，除咗你写符啦，跟住有啲咩可以做落？
1: 如果你话做得最多。写符啊，唱经咯，
0: 唱经，
1: 唱经咯。
2: 写符你都识写噶？
1: 写符写。
2: 哦，咁样。
1: 因为我嗰个教派啊，正一派主要就系帮人写符，因为其实道教分两派嘅，
2: 系
1: 有一个你应该熟啲嘅全真，全真，
0: 唔系全真机喎，
3: 全真派，
1: 无线电嘅，无线电嘅，
2: 系
1: 全真七子你听过啦，佢哋就出家嘅。
2: 哦。
1: 咁另一边咧，我就叫正一派。
2: 哦、
1: 就唔出家嘅，
2: 哦、
1: 就我系喺人世界，
2: 人世
3: 界即系大法修行咁样样，
2: 系啦，
0: 知道好多嘢喎，真系，
2: 系啊，哇，
0: 阿师傅，
2: 好
1: 少少，
2: 系啊，
1: 都几神奇嘅，其实
2: 系啊，好神奇啊，我觉得，
1: 我觉得你哋有机会见证到，你哋都会越嚟越相信嗰啲嘢，
0: 即
1: 系有啲嘢系咯，
0: 好难解释，你要自己 feel 噶嘛，要睇到啲嘢，
1: 即系好似。家人姐媽咪咁樣啫嘛，咁其實佢又唔知嗰度，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陣，
2: 佢唔知嗰度，
1: 佢唔知嗰度發生過嗰啲命案，但係佢又話唔得，我呢度真係唔舒服。
2: 佢唔舒服啊，真係啊。
1: 咁又好難解釋，咁點解唔舒服咧？真係唔知㗎。咁
2: 佢有個感覺，
1: 係啦，
2: 佢有感覺，
1: 佢有呢個感覺。咁有啲人可能個感覺再強啲，甚至係可能可以變成視覺啊、味覺。咁只不過係。係咯，就係咁樣啫嘛。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咪好唔科學呢？其實本身呢件事就唔可以用科學嚟
3: 解釋，
1: 咁但係我覺得動物界其實即係好似好多人都係講直覺嘅，即係好似你嗰啲野生動物咧，佢哋會感知到地震㗎嘛，
0: 點解會走曬啊？
3: 啲魚會跳曬上岸，
0: 啲雀仔飛走曬，
1: 唔知喎。佢哋即係你本身動物就呢個靈性嘅，只不過有啲人個靈性就靈力強啲。有啲人就未开发咁样啫嘛。
0: 咁啊 ，Jam 系咪继续你都会即系啊钻研呢一个即系道教嘅呢个算系叫咩？道学
1: 会啊，绝对会。同埋我都想令多啲人知道，呢个亦都系我帮手弘扬其中一个谂法嚟。我自己开咗个 IG 咯，咁同埋我周不时又拍啲短片嘅。咁前排工作比较忙，咁迟啲咧工作冇咁忙啦呢排。咁我就拍多啲自己嘢，同埋俾大家了解多啲，咦？道教其實咩回事？
2: 咁其實你都係想幫助人嘅啫，
1: 我係噶，係噶，
2: 同大家分憂嘅啫，
1: 係冇錯。
2: 咁好多謝你啊，曾導師啊，
0: 曾道長，會唔會全職嘅第時有機會？
1: 都唔出奇啊，
0: 佢真係有呢個緣分啊，
2: 你估啊？係啊，
1: 發生喺我身上嗰啲嘢，全部都係好神奇
2: 嘅。
0: 係啊，係。今日真係
2: 嚇，多謝。
0: 多谢晒
2: 道长，
3: 多谢晒
0: GM 道长，你好。
2: 剧集啦，你又喺呢个道教方面嘅一啲常识嘅嘢啦，好开心啊！下一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
1: 好。
2: 同埋嗰位啊叶倩文啊，
1: 好
2: 啊 ，OK， 好，多谢
0: 晒 ，Thank you，
2: 好，多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下昼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寻日截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指出，因起得悉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三成半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当中约有10间龙头公司，另外七成属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小的形式，给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随着本港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无可避免会出现不同意见或者纠纷，因此有必要建立高效、专业而且具公信力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张国军在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致辞时指出，过往不少体育会透过传统方法处理纠纷，由属会内部协调或者裁断，但不时会产生未能够让各方信服的结果，并带来更多或者更复杂的新问题。而律政司去年年初成立了体育争议解决咨询委员会，推动落实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为期两年。目前先导计划已经收到不少查询，并开始处理个案，近期更成功解决首案。张国军又说，本港努力提倡体育争议解决，正是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效能，促进香港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今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在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给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的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最少48小时之前提交授权书。会议议程合共9项，包括汇报宏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苑业主查询，以及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等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克尔松州消灭乌克兰军队。他说，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声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又提到，俄军已经攻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他说是攻破乌军在区内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康斯坦丁洛夫卡市是通往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几座主要城市的门关键门户，去年底开始爆发激烈战斗，俄军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取得重大进展。 世界杯32强淘汰赛，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成为最后一支跻身16强的队伍，下场将会对瑞士。上届冠军阿根廷就以3-2险胜佛德国。美斯在上半场29分钟先开纪录，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实力同阿根廷有一段距离的佛德国，下半场59分钟攀平1-1，双方在法定时间延和，需要加时作赛。加时之后2分钟，阿根廷再领先，但是佛德国其后再追成2-2平手。加时111分钟，阿根廷以3-2领先，佛德国再没有入球遭淘汰，但是虽败犹荣。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老豆同仔
10: 一起开麦，
9: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0: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9: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0: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9: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2: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阿 Mir 叶巧林喺度，讲紧你的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
13: 嗯、
12: MV 方面做咩唔见样啊？
13: 哎，我要求噶。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
12: 嗯、
13: 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冇啦，啲人都唔系好想睇我做戏噶啦，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会比较好啲，去可以令到呢首歌升华。咁我就好感恩啊，六号同埋 Tim 佢哋即系揾到好好嘅演员啦，跳咗一 part 好好嘅舞啦，嗰、
12: 嗯、
13: 个舞将我呢首歌嘅艺术成分升华咗啦。其实你唔睇个唔睇 story 啊，斋、
12: 嗯、
13: 用佢个舞步，你都可以、
12: 哎、
13: 可以、
12: 哎哎、
13: 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嚟。
12: 系啊系啊系啊。
13: 咁所以我觉得好好多谢佢哋有呢个 idea。
12: 嗯，7月6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4: Hello 大家好，我 Misha 叶巧林。
1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6: 好，问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咁啊继续要讲下一啲嘅娱乐新闻。咁啊，今个星期嘅时候咧，我就睇到一位嘅朋友，佢咧就去到公开自己咧之前一啲少少嘅病历啦。咁啊，讲紧就系阿许廷铿啦。咁嗱，大家都知道咧，其实佢近年咧就好积极去到做运动，考咗匹克球 pickleball 嘅牌啦，即系佢而家可以去到做教练教
17: 啦。系啦，
16: 咁啊，佢嘅形象又好健康啦，生活又好健康啦。但系咧，佢喺最近嘅时候咧，就去到话俾大家听，其实咧喺上半年啊，呢、這个2026年嘅上半年咧，佢自己嘅身体咧都几麻麻下，因为之前咧即系受伤嘛，去到做咗个小手术咁啦。好啦，但系咧做完手术之后咧，接住佢生蛇，系啦，咁嗱，生蛇咧呢、這個

0: 就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好痛，
1: 好痛嘅。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发觉近年嘅时候咧，生蛇呢一样嘢咧就好似有年轻化嘅趋势。
1: 系，
0: 真系你发觉你听嗰啲人咧，以前咧就以为哦系咪即系一啲比较年纪大啲？唔系啊，依家又听到啲可能廿零卅岁，
1: 好多后生嘅，
0: 系
1: 啊，都
0: 有机会去到生蛇。咁啊，而且亦都见到啦，即系去到就系有一啲嘅朋友都话啊，咦，可能都要打一啲嘅预防针啦。但系听讲咧，嗱，生蛇听讲好痛之余咧，系咪听讲打个预防针？
1: 打依个预防依个生蛇针都好痛嘅。
2: 点解嘅？平时打啲针，即系嗰啲痛又正常啦，即系吉落去少少。呢支系特别痛
1: 嘅，系特别痛啊！哇，我唔知啊，因为我有朋友打过就哇好痛嘅。
2: 系咪佢唔系怕痛咋？
1: 唔系。另外一个讲都系话好痛嘅，咁啊，但系咧，佢话亦都要打，唔知点解，系咪因为食嘢而免疫系统失调定点样咧？而家咧，以前冇兴打呢个预防生蛇针噶嘛，但系而家有，好多人都去打，就惊话生蛇，因为越嚟越多人生蛇啊，就唔系话上咗年纪啊，后生好多都系，所以佢哋要打呢个生蛇针。
2: 其实都好难预防就即系打针有预防啦，啲意思系好难去突然间即系喂我点解我会生蛇啊？我就有啲嘢避免唔做咧，咁我系咪就会唔会生蛇咧？都未必嘅，有啲人系咯，喂又唔烟唔酒，又做运动，但系话嚟又话嚟，跟住就话个免疫系统就系
1: 失调嘛，
2: 失调影响咗，
1: 同埋佢系跟个神经线走噶嘛，所以咪痛咯。
0: 嗱咁啊，即系讲翻阿许廷铿佢嗰个 case 先啊。阿许廷铿咧就话，因为佢做完手术之后，跟住佢知即系依家喺度回顾翻咧，就因为佢觉得自己休息唔够啦。因为佢喺做完手术之后有一日咧，就见到只手突然间咧，成个上臂嗰个位咧就瘀晒嘅。佢即系佢，大家可以上去佢 IG 嗰度睇，因为佢都有 show 晒出嚟咁样。咁然之后咧，佢话第二日咧就开始发觉自己个身嗰度咧冒起一点点嘅红点啊。咁然之后，咦？唔妥咯，跟住就自己要去到睇医生，先发觉原来自己生蛇。当然佢话咧，嗰啲阴阴痛嗰种痛法咧，系即刻佢做紧嘢都好啦，要即刻将手头上面嘅嘢咧暂停啦，唔做啦。
2: 好惨嘅话，
0: 好影响到生活噶，
2: 痛到系瞓唔到觉，
1: 瞓唔到觉啊！我有个朋友痛到咧，佢要入去医院嗰度住啊，
2: 即可能医院有啲止痛针啊、
1: 止痛针啊之类嘅嘢。佢因为佢根本咧瞓唔到觉，不你成日都好唔舒服咯。
2: 有人点话咩？即系佢如果生喺条腰度系最惨咧，
1: 系啊，
2: 可以围住一个车胎
1: 咁样嚟生噶。
2: 系啊，即系所以大家要即系一如果有少少系有时红肿少少啦，类似咁嘅。变到好似即系肿咗啊，一笪笪咁样啊，红色嗰啲咧，你如果惊嘅话咧，即系真系唔好话啊咩睇埋听日先啦，自己搵啲嘢查摸，原来即系越早医治呢个系越救得翻嘅，黄金72小时都有。
1: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觉得身体有少少咦？有啲唔同喎，開始有啲痛咩成咧，就即刻去睇醫生啦
2: 嚇。咁而家許廷鏗個狀況係咪已經好翻？
0: 佢好翻曬啦，佢好翻曬啦。咁所以即係都要大家去到咧，就係真係身體健康。因為咧，另外一位朋友咧都話，因為身體狀況問題咧，本身好多人留意佢呢一個嘅視頻都好啦，佢都要暫停去到拍攝啦。講緊咧就係阿晶哥黃晶啦。咁啊，因為咧即係最近嘅時候，佢話佢自己其實都有去到籌備一啲嘅新節目啦。咁但係咧，佢已經係譬如佢 YouTube 頻道咧已經累積咧超過100条嘅影片，但係最近嘅時候咧去到第98集啦，咁喺尾聲嗰度咧就突然间宣布咧暂时停止更新佢呢一啲嘅影片。
2: 其实佢都算多人，好多人睇嘅。
0: 哦，因为
1: 系咩？
2: 系啊，
0: 佢真系讲好多呢一个娱乐圈嘅秘闻啊嘛。系啊，咁所以即系
1: 吸引人嘅。
0: 系啦，有好多。
2: 有啲佢讲，可能一来唔知啦，人哋二来有啲人系唔敢讲噶嘛，嗰啲嘢。
1: 系啊，
2: 佢讲好多出嚟。
0: 系咁，佢所以亦都親口承認咧，話因為同健康狀況有關係。咁佢話咧，因為最近呢幾個月咧，佢工作會非常之忙碌，同埋身體咧都唔係好好，所以咧就要暫停去到更新。佢話咧，因為佢由細到大咧都係即係有嚴重嘅眼乾啊。即系干眼症呢样嘢，
2: 做访问即系咁眨眼，眨好犀利。
0: 系啦，咁啊系咁狂眨嗰对眼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咧，虽然咧曾经好转过，但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一。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讲下咧呢一个嘅娱乐新闻。咁啊，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咧一啲嘅关于爱情啊、分分合合嘅事情，先嚟讲个唔好嘅新闻先啦。即系嗱，又唔知系咪真系唔好嘅，因为咧就喺网上面盛传咧就话阿陈玲俐，咁啊大家都记得啦，即系阿林敏聪嘅前妻，之后咧亦都系改嫁咗一位新加坡嘅富豪，咁啊一直咧都见到佢嗰个嘅生活咧都好似好幸福美满啦，好多
1: 间屋好靓好大，
0: 系啦咁啊！之前亦都有去到开过食肆咁样
1: 花园大过你公园，
0: 诶，一定系啦。咁啊，同埋话阿奶奶好锡佢咁样，
2: 好开心事嚟噶，
0: 好开心啦。咁啊，亦都即系同第二位嘅先生亦都有生小朋友咁样啦。咁但系咧，最近嘅时候咧，就有报道咧，就话佢突然间咧系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就删除晒同先生啦，同埋奶奶嘅啲合照嘅，系啦，咁大家就估，咦，系咪婚姻出现咗状况咧？即系因为突然间冇晒呢啲合照，就好似有点而奇怪咁样咁。但系咧，当然啦，因为佢都已经脱离咗呢一个嘅行业啦，佢又唔会无端端走嚟去到回应啦，
2: 澄清
0: 系啦，去澄清啦。但系日前咧，佢就喺社交网站嗰度咧分享同朋友咧喺餐厅嗰度饮啊食啊咁，见到佢咧露出微笑咁啊，即系大家就话，诶，佢个状态好似 OK， 好似冇受到咧婚变嘅传闻影响咁。但系咧，即系点解之前就话觉得好似怪怪地，除咗就系删咗嗰啲嘅合照之外咧，因为佢亦都即系去到转发一啲啊。沉默嘅沉默就係女人嘅底氣啊！即係有啲好心靈雞湯啊，去到勉勵自己嗰啲咁樣嘅文章啊咁，所以大家就估疑係咪佢嘅婚姻狀況有啲問題咧咁咯。
2: 但係佢又唔出嚟話澄清係嘛？係
0: 啦
2: 係
0: 啦，
2: okay，
0: 又冇點特別去到講咁樣咯。
2: 希望冇事啦。有陣時即係。删除我可能佢想换啲新嘅相都未定啦，
1: 即系唔知，亦都冇讲过，系咪？
2: 系啊，系啊，
1: 系我哋又唔好意思问。
2: 系啊，唔好意思问，希望冇事啦。
1: 希望冇事最紧要。
2: 希望冇事啦。
0: 系咁啊，嗱，但系咧，另外一件咧就真系开心事啦。咁啊，但系呢一件事咧都系冇预警嘅，讲紧咧就系阿吴建豪啊。嗱，大家都记得啦，啱啱喺旧年开始系啦 ，F4 就去到。做呢一個
2: 巡迴
0: 演
2: 唱
0: 會啦，因為佢哋亦都成立咗25年啦嚇。儘管之前嘅時候，佢哋一直都係各自自己去到工作，咁但係即係喺舊年開始就去到 tour 啦。咁雖然
1: 可以合體翻，
0: 係啦，雖然就係話朱孝天最終都無緣去到咁樣真係原汁原味嘅 F4， 但係有啲朋友就話唔係，有五月天嘅信啦，去到街嘅時候，
1: 有過天啊，
0: 係啦。好似
1: 冇咗朱孝天，但有五月天。
0: 系啦，咁啊，即系嗱，呢个就大家嘅选择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一个嘅星期嘅时候咧，吴建豪就突然间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咧，去到 upload 咗一张相，咁啊黑白相嚟嘅，但系就系咧一个男人嘅手拖住女士嘅手，咁啊有个大戒指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啦，就系佢亦都当然写咗啦，就系话啊好多谢好多人去到 take care 佢，去到照顾佢，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朋友。去到即系继续支持佢，佢话依家咧就揾到人生咧一个好重要嘅人啊，我哋会系即系一齐咁样，咁啊，所以咧大家就知道哦，佢咧就再婚，咁但系因为喺嗰张相，
1: 但系点解用黑白相嘅咧？结婚
0: 型咯。
1: 型
0: 咯，
1: 系咯，
0: 唔系啊，咩啊？结婚有啲结婚相都系影黑白，
1: 有啲人系，但系有啲人
0: 怕嗰啲嘢，即系
1: 有啲人唔
0: 系
1: 即系唔怕忌讳啊，
0: 系咯，
2: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即系咁，佢永远系走在时代尖端噶嘛，咁所以佢梗系用黑白型嗰只噶啦 ，OK， 咁所以佢就 upload 咗呢一张相啊，当然大家好开心，好替佢高兴啦，即系因为其实原来佢对上一段婚姻咧已经离咗婚8年啦。咁所以即系依家，佢揾到佢人生当中系啦，第二春嘅时候，咁啊，大家等佢高兴啦。咁而咧，其实原来咧，佢宣布再婚之前嘅时候咧，喺5月初嘅时候咧，佢同呢一位嘅太太啦，就已经喺美国拉斯维加斯嗰度登记结婚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会好等佢高兴啦。咁啊，当然啦，最初嘅时候咧系冇去到，因为头先都讲啦，嗰张相系得两只手喺度。唔知道新娘子系边个嚟噶嘛？咁啊，当然大家好劲嘅，

0: 神通广大地，
1: 起晒底，
0: 系啦，起晒底咁啊！女方嘅身份咧，原来就系日本嘅女歌手，叫做方卷绘美啊！咁所以咧，即系阿吴建豪所属嘅音乐公司咧，亦都证实咗呢一件事嘅。
2: 咦？佢點樣認識到呢個日本歌手嘅咧？嚇，
1: 佢識日文啊？
0: 嗱，因為咧呢一位日本歌手咧，佢喺福岡嗰度出世啦，九歲嘅時候咧就已經移咗民去倫敦，咁同埋喺嗰度成長啊。
1: 英文人嚟嘅，
0: 係啦，
1: 同阿
0: 啱 channel，
1: 啱 channel 啦，同阿吳建豪
0: 啦。咁啊喺網上咧都發布咗多首嘅單曲，係一個創作型嘅歌手，同埋咧佢係中意一啲 city pop 以及係 R&B 嘅。
1: 咦，冇夾咯。啊，吴建豪都系唱 R&B 啊嘛，咁啊都等佢开心啊，虽然即系唔识佢啊，因为但系之前你会觉得系即系喂，佢个之前个婚姻系即系后屘好都难，
0: 有搲烂面噶，
1: 系啊，
0: 大家系
1: 闹得好劲啊，日日闹噶，咁所以即系觉得咁喂，原本啲 F 师系好。好美好噶嘛，件成件事系嘛，即系哇，即系个个男仔好好好幸福噶嘛，点解会现实系咁样嘅咧？
0: 好残酷咁
1: 样，系咯，烂到呢件事嗰阵时闹交闹到新加坡噶嘛，之前
0: 系富商，富商系富商嚟嘅。
1: 咁啊，而家就希望啊有个好美满嘅将来啦。
0: 系啊，同埋我谂佢哋个兴趣好夹啦，大家中意音乐啦，
2: 系啊系啊，
0: 希望佢哋啊有一个幸福美满嘅婚姻啦。
2: 系恭喜佢哋啊！

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洗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下昼3: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奇乐人生。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无啊无，我数啊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嗰个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乐
8: One Music Corner，
9: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2: 好，继续翻嚟啦。要讲下咧呢一单，其实大家睇到嘅时候咧，都好戥佢哋开心嘅，因为大家都靓仔靓女。讲紧咧就系吴卓羲同埋张希文啦。咁啊，就喺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有消息就话佢哋两个咧就以貓全程。咁點解呢？因為之前呢兩個呢就大概半年前啦，一起呢去到拍劇集。
13: 哦，佢兩個有一起拍劇集。
12: 對，咁叫璀璨之城，拍完㗎啦。咁之前就好似要去珠海呀、澳門呀、咁樣取景嘅。咁喺呢個劇裏面呢，吳卓羲同埋張希文呢就係、是、做一對夫妻咁樣。咁、所以呢就即係當然啦，佢哋兩個就梗係要好 sweet 呀、好 close 㗎啦，喺個戲裏面。咁、而好似话咧喺珠海期间咧，阿吴卓羲咧就收养咗一只流浪猫。咁跟住佢就即系有一啲嘅片段喺网上见到，就系佢抱住只猫，然之后帮 fans 去到签名啊、影相咁样啦。好啦，喺冇耐之后咧，最近嘅时候就有一啲朋友见到张希文亦都咧系新收养咗一只猫。咁嗰只猫咧。就係、是叫做冬菇，咁跟住大家咧就比對咗咧呢一隻冬菇同埋阿吳卓羲之前喺網上面見到嗰個片段啦，即係攬住嗰只貓去到同 fans 簽名啊、影相啊，嗰只貓咧無論喺嗰個模式方面啦，喺佢眼前面有兩條嘅直嘅痕咁樣啦，個樣咧係。依貓依人
13: 哦，咁即係同一隻貓嚟嘅，
12: 係啦，係啦，同一隻貓嚟嘅，係啦。咁跟住咧，大家就估，咦啊，佢哋會唔會係日久生情咧？咁因為兩個都係單身，
13: 係嗱，依、這個真係好難講嘅，因為咧男女咧。就嗱，個男仔梗係又靚仔啊，女仔又靚仔啦，
14: 個女
13: 唔係靚女啦。咁而咧，你拍一啲有感情愛情嘅戲咧，你又要去投入 噶、嗯。你投入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容易咧爱上对方。
8: 拍戏真系好易啊！
13: 系啊，
8: 所以即系成日都话啲即系老公老婆啊，男女朋友，即系点解一对方一接到咧就要去跟场啊？系啊，去探班啊！
12: 所以阿 Sophie 咪选择唔睇 Jam 咯，系咪？
8: 好容唔系，即系佢呢个都阿 GM 都还好，即系佢嗰啲系即系去强暴佢啊嘛。
12: 唔系啊，但系冇咁深情啊嘛。
8: 但系你话即系如果真系你好 sweet 啊，日对夜对嗰啲咧，
13: 系啊，即系好容易。
8: 你有错觉噶，真系啲人话系，因为尤其是譬如你屋企，你真系做咗老公老婆男女朋友嗰啲嘅，可能又另外一个面目嚟噶嘛。你即系你可能你有嗌交啊闹你嗰啲面嗰一面出咗嚟噶嘛。咁你可能就啱啱可能嗰日就真系闹紧交，跟住你翻到去拍戏现场
12: 又好 sweet
8: 喎，系啦啲剧本啊各样又会闹你噶嘛，假噶嘛，咁你就会投入啊嗱呢个如果。娶咗佢就真系好啦，
12: 好美好噶，
8: 系啦。
13: 咁同埋佢两个都未结婚啊，更加容易投入啦。咁啊日日相对，仲有一样嘢咧，好得意嘅，真系我哋拍戏嘅时候咧，真系好照顾对方嘅。咁、有时拍完嘢，咦，可能有个 break 喎，可以去饮杯茶或者去食个 lunch 喎。咁啊，梗系一齐又去食啊，去食饭啊，成又多只私人嘅偈倾下，咁好容易即系投入个恋情噶啦。
8: 咁啊，卓熙同阿张启文系咪都承认咗嘅咧？
12: 咁其实咧，佢哋两个咧系冇讲嘅任何，
8: 系咯，
12: 反而咧
8: 啲人网民好似知道晒咁样。
12: 系啦，但反而边一位讲咗嘢咧？骆小姐，骆小姐生日会啊，所以即系啲 media 见到佢嘅时候就问阿骆小姐，咦，喂，有传就系佢哋两个拍拖咁、讲，佢亦都系大赞佢哋两个咧，嗱，靓仔靓女啦，咁而且咧，阿骆小姐咧就话，咦，只猫唔系剧组嘅咩咁？跟住啲记者就话啦，咦，本来系吴卓羲收养咗，突然间去咗张希文嗰度。佢话咁啊好咯，只猫咁多人锡咁，咁、当然啦。被问到，咦，佢两个系咪拍拖啊？阿骆小姐就话：，哎，我真系唔知道，冇问，冇八咁。问到两个人衬唔衬咧？佢话：，哎，大家都系靓仔靓女，衬唔衬就行落去，你哋睇落去咪知咯。咁嗱，好似又知道啲嘢，又唔肯讲咁样。
13: 好难答嘅，系咪？即系佢男女对方都冇讲出嚟，佢都点讲好咧？咁又或者佢都唔知系咪真咧？系嘛？咁唯有
8: 知道啲嘢咁咯，知啲唔知啲系咪？
13: 系啊，
8: 所以就
12: 但系佢好似嗱，即系以我嘅认知，我觉得阿骆小姐，因为佢始终都系经理人啊嘛，咁啊亦都即系叫做由细到大睇住阿吴卓羲啊、阿黄宗泽啊，佢哋大啊嘛，咁所以好似乜嘢都要关。佢事，我应该咩都知
8: 嘅，知道晒，
12: 系咯，
8: 可能估到啲啦，系咪啊？
12: 我谂系
13: 估到嘅。
8: 如果完全唔系咧，就经理人就或者系即系身边人就应该就好强硬咁样讲嘅，就话梗系唔系啦，但系佢而家又冇话唔系喎，又话几衬咁样，真系
12: 系啦。
8: 咁衬都嘅系外人又
13: 几
8: 衬嘅，
13: 几衬嘅。
12: 咁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揾佢哋两个去到做一 pair 啦，系咪先？咁啊吓，即系睇埋落去啦。咁但系其实。阿骆小姐生日嗰晚同场咧，都有一位嘅朋友咧系去到出现嘅，咁啊讲紧就系旧嘅 GM 啊，就系阿曾志伟啊，志伟哥啦，系啦，咁啊因为咧系即系最近嘅时候咧，志伟哥咧。虽然就已经离开咗 TVB 一段嘅时间啦，但系咧原来佢冇停落嚟嘅，佢继续去到实践佢嘅一啲对于呢一行嘅一啲理想啊谂法，咁所以咧佢好似话咧嚟紧嘅时候咧会去到开一个嘅制作公司，咁去到参与咧一啲电视剧嘅制作，而且咧就话会去到揾一啲咧嘅演员啦，去到即系签咗佢哋咁样啦，
8: 做埋经理人部门啦。
12: 系啦，但系咧呢啲演员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咧都系似乎系喺 TVB 旗下，即系叫做走咗出嚟，离开咗 TVB 啦。咁啊，其中咧第一位就系边个咧？姓全就系蔡思贝啊。
13: 哦，
12: 系啦，咁因为咧呢一位嘅时候咧喺嚟紧七月啦，咁因为功夫女足咧都会上演啦，咁所以你
13: 周星驰嗰套
12: 系啊，上个星期嘅时候已经即系预告话七月份嘅时候咧，希望好似希望十号可 以上到啊，好似话，
13: OK，
12: 系啦，咁啊呢位嘅时候咧，就系佢其中好想去到签落嚟嘅一个艺人啦，咁、而且好似话另外一啲咧离开咗 TVB 嘅艺人，好似话九云慧啊，即系九姑娘啦、朱自然啊、刘温馨啊、张永康等等咧，都系阿志伟哥心目中理想嘅人才嚟嘅，咁样咯。
8: 如果要签离开咗嘅话，
12: 好多啊嘛，
8: 即系都好
13: 多。
8: 咁夸张嘅，定要签晒？
13: 因为 TVB 咧以往就好多艺员，咁点解冇续约咧？咁唔系话啊，我唔签你咩？因为佢本身咧系减少咗开拍剧集，
12: 系
13: 咁佢又唔好阻大家个工作嘅时间啦。咁我签咗你，我又冇剧集俾你拍，咁点算咧？咁反而佢自由身咧仲好，呢个系真嘅。咁但系有时咧，佢需要嘅时候咧，如果啱到读到期，又翻翻嚟拍咯。
12: 我见好多都唔介意，即系就算离开咗都好，佢哋都哦有好嘅剧本啊，有好班底，咁佢都会继续帮手。
8: 其实而家大家好似感觉系开始个开放咗嘅，
13: 系啊，
8: 即系嗰个佢哋嗰个即系个制度冇好似前咧，即系管得咁
13: 严
8: 啊，唔准你去个第电视台，你喺嗰个电视台出现过咧，我就呢度一定唔会揾你翻嚟拍剧啊，做嘢噶啦，综艺都唔得嗰阵时
13: 啊，
8: 有啲访问揸支麦，如果你喺个第二个台落两个上访问都唔会访问你啊，
13: 系啊，
8: 即系而家系好似咧松咗好多，同埋咧有又可以俾有时自己啲艺人啦，可以即系啊出去拍好多网上嘅嘢啊，而家都鼓励翻
12: 嘅，
8: 鼓励话大家即系你自己一个 I G 啊 social media 啊要好好经营啊咁样，咁即系
13: 都系好事嚟嘅，
8: 咁啊叫做即系
13: 时代唔同咗啦嘛，
8: 冇系啦，即系你冇咁多制作嘅时候，希望多啲出路咯，咁你智慧哥。我想最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

0: 到啊，俾阿志伟哥咧好处嘅就系内地市场啊嘛，系、
1: 嗯、
0: 啦，佢真系带到班艺人去翻到内地市场咧，嗰度就应该即系多好多好多嘢做啦。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因为内地其实好多观众咧都好中意我哋香港嘅艺员嘅，咁、嗯、有好多剧集咧喺内地都有播噶嘛吓。咁啊，希望咧即系阿志伟哥喺方面咧做到啲嘢啦。咁啊，等香港艺员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发展咯，系咪？嗯。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第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

0: 情人，嚟自周恩廷。芬芳千疏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0: 好咁啊！然之后咧，要讲下呢一单嘅新闻咧，其实睇到嘅时候咧，都有啲感觉唏嘘嘅。咁啊，讲紧就系咧。前 TVB 的女艺人啦，咁这个咧，我记得我细细个睇佢咧，佢个形象都是比较恶啲嘅，即系佢做嗰啲角色，讲紧就系阿梁珊啊，咁啊有御用恶女之称嘅梁珊咧，佢嘅仔仔喺星期四嘅时候咧就证实咗咧佢与世长辞啦，喺7月1号嘅时候就，咁佢话多谢即系大家嘅关心慰问啦，咁啊有关咧佢妈妈嘅具体后事嘅安排咧就要稍后先至一去到通知大家啦。咁而另外一位咧，资深传媒人杨少雄先生咧，亦都系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去到写住话，即系突然间啦，收到你个仔啊 Alex 咧话，寻日你就突然间离开咗嘅消息。佢话实在唔敢相信。前一排咧，我哋仲一齐去到食饭，仲约好。点知即系最拉尾就咁样咁啊？点都好，即系要去到祝阿珊姐咧一路好走啦，同埋永远怀念咧同佢合作嘅日子咁话。
11: 啊，我记得我都有同佢拍过啲剧集嘅，不过最近咧就少见啦。可能第一佢年纪大咧，佢都好少出嚟工作。
10: 系，
11: 但系今日得到呢个消息，我心里头就好难过。咁啊，因为咧真系哇，呢几个月咧就走咗好多我哋嘅艺人啦，都系好多都系好资深啦，同埋前辈嚟嘅，亦都喺呢个演艺界咧，即系做咗好多好嘅角色。亦都好大嘅贡献，啊！就系听到系好难过，不过奈何冇办法啦。人老有阵时真系咁啦，因为佢年纪都大噶啦，
10: 80啦，
11: 剩80岁啊，系啦，冇办法啦。咁真系，大家都好怀念佢，因为佢演嘅戏各方面都好好睇嘅。咁啊，希望佢一路好走啦。我都系讲嗰句，咁啊，屋企人啊，节哀顺变啦，即系咁啦。
12: 哇，阿珊姐真系啊，好怀念佢，即系佢以前做戏嗰啲啲角色啊，
10: 好恶
12: 做好好戏，同埋好早出道
11: 喎，
12: 佢都系10几岁。出道是1961年就已经
11: 我好像电影都有跟他拍过的了、电影跟他拍过、所以是很难得的个演员来的。
12: 是也都是其实99年的时候就移居了回去加拿大定居的。但是之后呢也都回过来呢 ,14年即是香港再回来呢就我们演艺界就主演呢個舞台劇嘅，咁亦都喺呢一個即係香港大學嗰陣時咧，2015年咧，香港嘅浸會大學咧，即係電影學院邀請咗佢咧，就教授演藝課程。咁所以話阿珊姐即係對呢個演藝界貢獻都好多啦。即係佢離開即係演藝界都係一個損失咁樣。
11: 係啊，係啊，係啊。 咁希望佢一路好走，大家都好怀念佢啊。
10: 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1: 好，
10: 拜拜，
11: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亦即是总统山发表演讲，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拉开序幕。不过热浪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场庆祝国庆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被迫推迟或者取消。美国多个地方打破史上7月3号的最高气温纪录，其中在首都华盛顿，星期五气温飙升至大约摄氏38.9度，打破1872年的38.3度纪录。宾夕法尼亚州一个68岁男子死于热衰竭，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州际博览会，一度要关闭。消防部门话，现场有几十人因为高温而引发疾病。华盛顿原定在星期六上昼开始的独立日游行，亦都要取消。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有游行，因为太热无法举行。特朗普在总统山演说时话，形容美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的国家，但国家仍同再次面临共产主义的致命威胁，将矛头指向国内激进左派分子和极端分子。他呼吁美国人团结，捍卫自由和立国精神。路透引述攞到的预算案草案报道，德国政府计划将2027年的借贷规模大幅调高至超过2030亿欧元，增幅远超外界预期。目前柏林当局正加大在基建和国防方面的开支，以减轻由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并试图扭转因为多年来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疲弱困局。德国自去年起已经打破几十年来奉行的财政保守主义紧缩传统，今次披露的借贷规模不单止高于今年4月公布的1965亿欧元，更加是远超上届政府在2024年设定的505亿欧元水平。这份2027年度预算草案属于延伸至到2030年中期财政框架的一部分，总支出高达5554亿欧元，其中总投资额将达到1175亿欧元，较原定计划增加了接近400亿欧元。当局将透过专项基础设施和气候基金，重点投资在交通网络、数码化以及医院基础设施。医院的基础建设，预计德国内阁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批准首份预算草案，待下季休会之后，联邦议会将会在9月展开审议，预料将会在今年底之前正式落实预算案。在本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这个月19号召开宏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早上11点在4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苑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在不同地区的场地供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如果业主计划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在会议至少48个钟头之前提交授权书。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个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要求。对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出具体的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预料新界东部、香港东部水域有几阵狂风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D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很快就放榜了，大家最重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我都撑你。
4: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5: 一日三餐都吃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Hello， 啊，话咁快又一个礼拜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好啦，咁系未来嘅三个小时，继续喺呢个频道，雷暴警告生效之外。我啊继续爆啦吓，咁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四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七点钟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又戴晒遮啊，着晒雨褛啊，咪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七月四号啊，亦都系七月份第一期，亦都系七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27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一半时间啦，三个钟头节目一半时间啦，去到下昼5:30咁上下啦，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啦，咁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啊，咁啊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当然就会爆七月份头炮嘅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传统啦，先爆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新歌打入20大位之内呢？仲记得啊，上个礼拜有成5首啊，今个礼拜吓仲多啲，有成6首啊，而呢6首歌咧分别占据喺呢个榜下下游位置同埋中下游位置，全部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睇下边首打边首先。嚟6首新歌，第一首立即在第一个位置第20位出现啦，嚟自呢个亚洲超星团啊，呢个节目而组成呢段新男团。

My way， 都是行回我所揀條路好啲啊！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播的作品立即在第二十位出現，嚟自呢一個嘅選秀節目亞洲超星團而組成呢一隊一行五人嘅男團啊，由 Archie、Des、Hugo 啊、阿 Sean 啊一齊組成。兩個 Hugo 添啊！有呢一首叫做 Pop Star， 佢嘅名叫做 Survive。除咗系有五位朋友之外咧，亦都代表住佢哋好敢冒险嘅精神啊，意志 surfing 嘅意思啊，冲浪啊。好啊，呢首歌叫 Pop Star， 就系讲述一段啊令人窒息嘅关系当中咧，与其啊就晒佢委曲头求全嘅话咧，不如潇洒离开，做翻自己啊，仲紧要好多啊！呢班男仔有咁嘅谂法啦。GNY Beats Thomas Tang 同埋 Queen Cock 咁齐齐作曲啦，填词有邓巧仪啦，咁啊 Thomas Tang 啊 Queen Cock 加埋 GNY Beats， 咁啊而编曲同监制咧都系交俾 GNY 搞掂埋佢。咁啊星期六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播嘅作品 Survive 呢对男团嘅 Pop Star， 一日榜第二十。都话今日星期啲新歌冚唪唥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啦，全部都系由榜啊下游位置慢慢轰上去。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二个位置，呢个第十九位出现，就系呢对乐队，佢哋名叫做 The Hearse。

啊，近排都唔同嘅音乐人咧，都啊将呢一种嘅话题咧，透过音乐咧就传递俾大家。讲就呢个乐队 The Hurts 嘅呢一首叫 Mr. Smile。在今年呢，除了有一首关于讲原生家庭的原生结成功打我们劲爆本地榜的 Top 10 十大位置第十位之后呢，现在这首微笑先生啊 Mr. Smile 就探讨现代人那种强颜欢笑的无奈和压抑啊，就是很多人呢对着人笑口噬噬，但背后就隐藏了很多无奈和哀伤，即是对着出街的街外人宁愿用微笑武装自己的软弱，都不想将真实的崩溃的情绪表露在人家面前。好了， The Hurts 亲自作曲，加上 The Hurts 的成员谦虚负责这个填词， The Hurts 编曲和监制。今天星期六首新歌第二首全新上榜的作品， The Hurts 的 Mr. Smile， 一日榜第十九位。好啦，咁继续去啦，听下两首新歌，第三首就喺呢个位置，第三个位公布位第十八位出现。听完华语乐坛男性音乐力量代表之后，而家要交俾女仔啦。

0: 顿嘅女团 IDG Bubbles 啊，之前嘅作品每年二月你拥有或者系春季再遇都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三甲位置嘅季军位。今次呢一班女仔啊继续发功，有呢一首都问下大家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次 IDG Bubbles 首次又用一个独唱和加上合唱团的方式演绎这一首作品，是一世人探讨一世人里面面对不同生命阶段和过去的自我道别又好，和一些亲人朋友讲再见又好，有几多次真的可以再见回面呢？这个挺感性的一个疑问。讲这一首呢，有 Butterfly 作曲，编曲监制，监制再加埋呢，编曲再加埋 Oscar Tong， 加埋周耀辉做填词呢份工作嘅。IDG Bubbles 呢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一日榜第18。
1: 新城劲爆，落榜。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8: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23分，继续倒数，仲有新歌喺度，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交俾佢哋两个啦 ，Teller 同埋陈咏彤。

Beat 26分啊！好啦，咁啊，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啊，令我谂起啊 Eminem 啊 Rihanna 啊，香港嘅代表有佢 Kella 黄伟俊做声嘅朋友呢位香港嘅 rapper， 再加埋 JC 嘅陈永彤，有呢一首叫做《溺爱》，爱到好似浸亲咁啊！亦都话描述呢一段系窒息嘅毒性关系啊！探讨一段感情入面咧，单方面付出太多啦，只系换嚟无尽嘅伤害同埋痛楚，为乜咧？越想捉紧对方，反而俾呢一个情绪咧拖到落水底啊，浸亲添啊，痛到好难呼吸啊，冇得呼吸，好窒息啊！咁样呢首叫做《溺爱》，由 Harry Kwan 同埋 Teller 齐齐作曲，加埋 Teller 填词啦 ，Tom Wong 嘅 Harry Kwan 啊，苏道哲同埋 Brian Ip 齐齐编曲，加埋苏道哲做监制。咁啊，星期六首新歌啊，第四首啊，好型嘅呢首作品啊 ，Teller featuring 陈永同 JC 嘅呢首叫《溺爱》，一日榜第十七。好啦，第五首新歌喺埋呢个位置出现，亦都系近排都有好多朋友谈论呢一首作品啊，亦都系呢位创作啊男歌手自己亲自有份参与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加演绎，佢系 Region 林伟俊。

0: 系啊，现今社会啊，科技发达啦，以前啊，同人反咗面或者段关系结束咧，即系可能佢揾你，即系得屋企电话，你唔喺屋企揾你唔到。但系现今啊，科技发达啦，话又电话又社交媒体啊，有时真系想断一段关系都好难断到啊。讲嘅就系 Regina 林伟俊呢一首叫取消追踪啊。你都可以描述呢位失恋者嘅心酸啊！喺社交时代，有时放手比想象中更加难啊！同佢就已经分手啦，但系又心思思啊，睇下佢喺 social media 有咩搞先咁啊！难舍难离，断舍离好难啊！自己忍唔住啊，觉得自己衰仔，哎呀，点解要揿入去睇呢？咁有时嗰个心瘾真系好难搞嘅，你都可以话直击现代失恋者嗰种啊隐晦嘅痛点系点啊款啊！咁由林伟俊亲自作曲啦，加埋 Oscar 填词，林伟俊啊 ，Fritz W 诶 ，Ryan P 齐齐编曲，加埋林伟俊做监制添啊！亦都系我哋旧年嘅劲爆男新人金奖得主，有呢一首叫做《取消追踪》，亦都系今个星期六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日榜喺第十六位。
1: 新城劲爆！
0: 时间嚟到下午4:31。

0: 好啦，咁都系要带遮。总之啊，总结就咁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听日咧，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添。最低气温大概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1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东南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啊。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点咧骤雨比较多添，仲有加埋雷暴啊。下个礼拜后期咧啲骤雨先至会减少，而且会转为咧就渐渐转为酷热添啊。咁啊都系要带遮冇计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86%。咁请注意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5点啊，唔知会唔会继续延长啦？到时 update 俾大家知。咁啊预料新界东部同埋香港东部水域咧有几阵狂风雷暴，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大家要小心啲咯。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FM99.7
7: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9: 新城劲爆，
10: 落榜。

系啊，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啊！呢两位朋友 you know, 都系香港大学嘅宿友啊，住埋一齐嘅，亦都系好朋友。呢一首系纪念佢哋两位嘅友情嘅作品。啊，两位喺香港大学住埋一齐啦，跟住出到嚟社会做嘢，一个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入咗男团；一个咧就喺剑击运动咧做出了好好嘅成绩。计呢个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啊，成为我哋劲霸本地榜啊十八位至第九位作品，讲嘅就系呢位剑击运动员 Ryan 蔡俊彦，再加埋 Mira 呢位成员啊 ，Eden 吕将安，哦，原来佢哋系喺大香港大学住埋一齐嘅。咁呢一首歌嘅系得四个 number 就系四个数字，叫做1206啊，就系佢哋当年咧同住个宿舍嘅。嘅房嘅名嘅号码嚟嘅，啊，一间房两个人，啊 ，you know I know 啊，1206对我嚟讲呢个数字都好有代表性啊。由 James Wu 加埋张泽浩啦，负责作曲加埋林宝填词，张泽浩啊 ，James Wu 齐齐编曲加埋 Edward Chan 同埋 James Wu 做监制，吕将安加埋 Ryan 啊，蔡俊彦嘅呢首1206啊，今日礼拜最好成绩啊，新歌第六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日榜喺第15位之后咧，换言之，今日星期六首新歌冚不冷爆晒。四位，系啦，咁啊，继续向上望啦。第14位呢一首歌就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喺第18位，今个星期爆升嘅4级，佢有问题问你，佢系你。

系啊 ，Jenny 李行毅问大家开唔开心？你快乐吗？由徐浩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嘅作品。

一首歌灵感系嚟自 Jenny 嘅切身嘅感受。李幸毅佢发现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就或者发现自己都好啦，成日都问候人啊，真系嗰种真心嘅问候人啦。啊，过程点啊？你近排啊？但系好少问自己开唔开心啊？喺追逐理想嘅所有嘅过程入边咧，好多人都会自己好容易迷失。呢一首歌嚟鼓励大家咧，就系唔好再逞强喺度死撑啊！除咗问候人之外，亦都问下自己开唔开心啊？你快乐嘛？咁啊，除咗徐浩负责作曲填词、编曲监制之外咧，编曲仲有加埋黄少明一齐帮手噶。咁啊，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力嘅歌 ，Jenny 李幸毅嘅《你快乐吗》爆升四级第十四位。好啦，向住呢十大位置进军啦。呢一首歌都系上个星期嗰五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二十位，今个星期狂爆七级，暂时去到呢级别爆得最劲嘅作品。

啊，大个女啦，现年19岁嘅 Chantel 啊，姚卓菲，好后生，但慢慢成长有自己嘅思想啊。今次呢一首作品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啊，以呢个飞为呢个核心嘅意义啦，咁啊亦意思啦，咁啊象征咧就系传递住佢唔想俾外界定型啊，勇敢咧就系追梦嘅一个信息啊，听自己内心嘅对白啊，《想飞之内心独白》就系呢首歌嘅歌名，由杨振邦作曲，今日陈心瑶填词。的汪峰的編曲加埋周石漢做監製，今日星期狂爆七級第13之後。一樣都是狂爆七級，一樣都是上個星期的五首新歌其中一首。有個特務出現，他是林奕匡。

都系探讨紧而家呢个网络世界，加埋 AI 咧，好多人话有图有真相，有片有真相，而家都唔系咁谂啦。有图有片都唔知系咪 AI 整出嚟，所以而家每个人咧都会化身呢个嘅特务咧，咁 check 清 check 楚究竟我睇到嘅嘢系真定假嚟啊？咁佢都系一样，佢化身咗呢个特务詹士康啊！佢觉得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好疯狂 ，Mad World。喺呢个真真假假嘅疯狂世界当中，点样可以保持呢一个清醒同埋寻找到个真相咧？仲啊深层反思。由林奕匡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Edwin Tong 编曲，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讲嘅就系林奕匡呢一首，亦都同阿姚卓菲一样，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爆升幅度啊最厉害嘅作品之一，狂爆七级，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9位，今个星期狂爆到第12位，林奕匡《特务詹士康》Mad World 之后。好啦，终于喺呢个位置见到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系三个礼拜韵力嘅作品。上个星期呢首歌晋升到第17位，今个星期再爆升咗6级，去到第11。咦，睇得唔系好清楚，有散光添啊！佢系泳儿啊！

0: 系啊，讲嘅就泳儿呢一首叫做《闪光》啊，蒙蒙查查，亦都系佢可以话佢入行20周年嘅纪念嚟嘅。用呢一个闪光啊，呢、这个视力模糊咧，去比喻一段爱情嘅盲目同埋自己嘅成长啊。有时好中意嘅人真系好盲目噶，佢咩唔好都睇唔到，蒙蒙查查咁，好似仲靓咗添。同埋亦都可以代表住自己喺呢个成长过程咧，就识得对呢个遗憾嘅释怀。啊，经历多咗啦，就学识咧就系接受现实系唔完美嘅咁啊，所以就唔使咁样系咁屈住自己，屈得喺心里边好辛苦啊。泳儿呢首《闪光》啊，笛子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苏道志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再爆升6级，去到第11之后咧，转头翻嚟就爆7月份头炮今日嘅本地榜嘅10大，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爆7月份头炮，今日7月4号嘅劲爆本地榜嘅10大，今日星期10大位置10首歌入边，原来有成5首喺10大位置以外爆入嚟。

0: 心似土。
1: 呢一首就系其中一首啦。
0: 真心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妄想能

0: 都系讲紧呢个网络世界啊，你睇到嘅嘢同实物系可能真系有啲差距。探讨现今呢个网络世代入面咧见光死嘅情况，哇！喺网上面见到佢好靓仔、好靓女，哇 ！P 图 P 到后面条桥都弯晒，约佢出嚟见面咧，话咁嘅样嘅，喂，货不对版。
1: 总裁可富是寄作品，讲到不那那亦会长年都。
0: 讲嘅就系佢阿芬阿芬争论咧，实叫做实物落差协会，好大落差。你都探讨啦，而家现代人究竟中意系网上边啲假象啦，还是系真人呢？真系吓坏晚辈啦！由曾比特加埋廖智华加埋欧立基齐嚟作曲，加埋歪文填词，都系佢填词啊！的光负责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讲五首啊，十大位置以外嘅作品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嘅第一首，用咗四个礼拜时间，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成个月嘅韧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第十。
2: 第九位，
0: 而呢一首咧，哇！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最够韧力，成六个礼拜个半月啦，亦都系光荣回落嘅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嘅冠军歌，今个星期光荣回落八级嘅詹天文。

真系超惨嘅惨情歌啊！分咗手都唔知点解分手啊！最痛嘅分手嘅原因就系冇原因，无疾而终。咁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詹天文呢一首啊，上个星期冠军歌，今个星期继续保留翻喺十大位置嘅尖格，光荣回落八级，留守喺第九位。由 Lester Jang B C 加埋曾家伟齐齐作曲。

今日林永宁填词，黄少铭编曲，舒文监制之后咧，好啦，亦都系时候啊，将个时间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啊，听听下昼五点钟嘅新闻，再听埋阿朗嘅报嘅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睇下大家有啲咩应对啊吓。转头翻嚟，今个礼拜七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余下仲有八个位，仲有四首系十八位置以外包入嚟嘅，点咧？转头爆，下昼五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话亚曼已经同意同英法合作，确保亚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应该对自己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较早时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同阿曼共同管理。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日本东京中野区本町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至今已经波及周边住宅等合共七栋建筑物，烧毁面积达到260平方米。截至目前为止，消防部门仲未接获任何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报告。现场位于东京地铁中野板上站以南大约400米外的住宅密集区，东京消防厅在当地下午大约2:30接报，出动28部消防车和相关车辆在场进行扑救。现场画面见到涉事建筑物火势猛烈，大范围地区被浓烟笼罩。有目击者话，周边一带充斥住强烈的焦臭味，不少附近居民都走到室外，担心火势会进一步蔓延。面对部分新加坡年轻人因为执政党已经够强大而倾向支持弱势反对党的现象，新加坡总理兼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王俊才指出，新加坡的真正竞争是来自全球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行动党必须持续吸引优秀人才，才能够维持良好管治并保障国家成功。今年正值人民行动党青年团成立40周年，王俊才以党魁身份出席超过1200人参与的庆祝活动。他在致辞时向年轻一代招手，强调加入行动党并不代表要在所有议题上自治盲从，相反希望党内每个人都保持相同的体立的想法。谈及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变数激增的全球巨变，王俊才批评很多国家的政治日益分裂和两极化。他强调，新加坡的政治人物绝对不能够效法部分国家为争取选票而煽动民众不满，加剧社会撕裂或迎合粉世疾俗的情绪。他呼吁更多有志年轻人挺身而出，共同带领新加坡向前迈进。在本港今年录得多宗工业意外，其中13宗涉及工人死亡。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意外主要同施工疏忽有关，例如赶工文化、管工同工友比例失衡，同为节省工程成本，因此较少资源投放在施工安全。周思杰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发展商到工人均需承担工业安全链的责任，即使需要赶工，业界需要选择安全在进度之上。他又说，工程若果未按约定期限完工，需要支付罚款，会令前线工人造成无形压力，令他们有意无意间省略某些步骤。另外，本港最近连场大雨引致泥土松软，部分施工有延误。周思杰说，现时很多工程合约没有载明雨水期可以追加工期，导致工期只能够压缩，加剧前线工人压力。香港国际教育及职业展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升学区内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本港和内地超过1000间升学机构等，提供学士和硕士等资讯。职业展提供超过1000个职位空缺，部分更加设职场面试，现场亦都安排超过25场免费职业讲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高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6点。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几阵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翻嚟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08啊，听完呢个新闻报，同事炮制嘅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阿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啊，雷暴警告都继续生效咁啊，下个礼拜都要带遮啊，呢几排都要带定把遮或者着定雨褛稳阵好多之后咧，好啦，咁啊准备启动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新城资讯台，连我郭伟安当然就着晒雨褛啊，着晒雨靴啊，带搭埋遮咁啊，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啊！今日啦，咪7月4日，亦都系7月份第一期啊，亦都系7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27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啊10大位置嘅倒数啊！而今日星期头先讲过，十大位置有一半嘅作品咧，系今个礼拜先系十大位置以外，包括嚟十大位置以内。包括公布了第十位就是其中一份子，用了4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爆升了5级去第10位。阿芬真系属于实物落差协会，在网上面睇到嘅嘢同你真实约出嚟咧系两回事啊，吓亲佢啊！而第9位都公布埋啦，亦都系头先新闻报道前公布嘅位置，亦都系上个星期嘅冠军啊，朋友兼冠军作品，今个礼拜第5、6个礼拜咧，佢光荣回落8级留守第9位，都系10大其中一份子。分手系咩原因？系冇原因，个线系歌下先拗晒头，最惨啊！惨情歌啊，詹天文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好啦，咁啊，换言之，今个星期本地榜10大位置仲有几多个位未爆啊？仲有最后8个，新城劲爆落榜。好啦，第8位呢一首歌啊，连续2个礼拜都停留不动，今个星期终于可以爆嚟10大位置以内啦。嚟自《中年好声音二》嘅呢位冠军朋友，作为男人啊，点解要饮杯威士忌呢？佢唱你听。

0: 系啦，就系呢首啊。好声音二嘅冠军啊，得主古卓文演绎呢一首叫做《On the Rocks》，将啲烈酒加旧啊，冰饮落肚，咩苦都顶得到啊嘛！就探讨啊，即系传统嘅男人咧吓，习惯咧就唔会吐呢个苦水嘅，反而咧中意内耗啊。有咩唔开心啊？饮杯啊威士忌加冰，咕一声吞咗佢。啊，大家心照啊！都算系男人嘅浪漫，又试一单班嘅男人啊出嚟啊相聚，大家心照啊吓，饮杯。
1: 独自难过，
0: 系独自难过啊！自己顶晒佢啊 ！Let's change B C 曾家伟就头先就系无疾而终嘅作曲嘅朋友，而呢一首古卓文嘅作品就交俾梁子龙嘅负责作曲、编曲、监制添啊，加埋龙世杰负责填词，就系呢一首《On the Rocks》咁啊，将应该系酒精嘅浓度咧啊40%以上咧，就加嚿冰灌落肚度咧就舒服晒咁啊！又上个星期啊，同埋前个礼拜都系停留不动喺第11位啊！今日星期第4个礼拜嘅力终于由上个星期第11位再爆升咗三级，入咗10大位置嘅第8位，古卓文嘅 On the Rocks， 都系讲男人嘢啊！嗱，头先古卓文就话男人咧点可以周围吐苦水呢，饮杯威士忌加冰灌落肚就算啦。佢就话男人点可以喊噶，尤其是失恋添，佢系张天赋。

0: 人失恋系咪真系唔喊得嘅咧？咁我就张天赋啱啊，终于相隔三年啦，开演唱会啊！
1: 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汉，驻守堡垒。
0: 啊，相隔三年啊，再喺红馆啊，连开五场嘅演唱会，到时佢一定会会唱呢首歌啦。歌名叫做《男人怎可以》。探讨男人啊，喺面对失恋嘅时候咧，因为呢个社会传统观念咧，同埋尊严咧，就系咁死忍难忍啊，自己嘅心痛啊，顶住，冇嘢冇嘢冇嘢 ，OK 啊 OK 啊。讲嘅就陈厚威同埋潘宇谦齐齐作曲嘅作品，加埋殷敏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陈厚威做监制啊。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咧，系吴旭嘅作品。上个星期喺第七，今个星期继续喺第七，最高位置去过第五位添啊！三个礼拜压力，唔知下个星期会唔会反弹上去咧？

0: 有时人与人之间点解会相遇呢？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啊问到笃噶啊！最终我哋都会啊别离噶。点解我哋要相遇呢？咁嘅玩自己嘅问题，其实答案就系、是：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唔好去谂啊，最后发生咩事？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庭作曲嘅《Oscar》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这里》继续 keep 住喺第六位唔喐之后，五大嚟咯，
1: 第五位，
0: 哇！哇，呢一首犀利，上个星期嗰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啊！近排我几中意啊呢一

聽呢位《星夢傳奇》第一季嘅總冠軍啊！仲有今年度咧有14台冠軍歌，而加拿大都冠埋軍添啊！嘅《風裏》之外咧，仲有呢一首叫做《Color

人生，鼓励大家咧就系遵从自我，拒绝俾外界定义自己，发出属于自己嘅原色光芒。系一首好 radio friendly 嘅作品嚟嘅，系 James Wu 加埋 Zach Ng 负责呢个作曲，加埋 James Wu 负责填词编曲 ，Ever Chen 做监制，严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4位，今个星期狂飙啊九级去到第5位，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好啦，听埋呢个位，跟住就爆三甲啦。第四位电军呢首歌呢，亦都系尾二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嘅包入嚟，五大位置以内嘅作品啊。

0: 做声嘅朋友，呢一首歌亦都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演绎，佢嘅名叫做范卓贤，佢都认自己啊 ，Jackie 啊，认自己嘅性格咧都几三尖八角，成日都会追亲人、硬亲人，好唔好咧？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
0: 系咪自己性格咁啊，三尖八角？曾经试过咧，就得罪好多朋友啊、女仔啊、工作人员都好啦。慢慢发觉咧，就不如我啊，随和啲，或者系即系唔好咁三尖八角，将我啲棱角磨滑佢，咁人哋就舒服啲啦。但系佢发觉喺个过程入边，佢自己又好唔舒服啊。点咧？都系做翻三尖八角，自己对得住自己好啲系嘛？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徐浩做监制。三个礼拜韧力由上个星期第16位，今日星期狂包12级，去到殿军范卓贤三尖八角，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爆3甲。
2: 新城劲爆，落榜。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劲爆，落榜。
0: 都是上个星期的一首5首新歌其中一首，今日星期狂爆10级，他是林家谦。

0: 家谦呢个版本，
1: 小小的宇宙，
0: 歌名叫做《小时候》。一首翻唱的歌，亦都向呢一个顾家辉同埋郑国江老师咧，仲有老嘉敏咧就致敬啊！啊，细路仔一种啊单纯快乐啊，亦都可以探讨埋喺成长之后变咗大人嗰种喺复杂社会嘅失落感。由顾家辉嘅作曲，郑国江填词嘅呢首歌，亦都保留翻系原汁原味。顾家辉嘅编曲，不过林家谦监制自己重新演绎呢一首《小时候》。

0: 亦都提醒大家唔好因为成长岁月嘅过去而失去自我，任人摆布做一个小木偶，唔好记翻你自己嘅初心、童年嘅童心，保持赤子之心，勇敢发问，无畏无惧啊！
1: 像地球天天转，奇妙是不断游。
0: 亦都系今个星期最后一首十八位置以外巴入嚟，哇！呢一首仲劲巴入嚟，三甲位置以内季军作品啊，狂飙十级林家谦呢个版本嘅《小时候》。好啦，咁啊，即系换言之，今个星期亚军同埋冠军都系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内嘅作品咧晋升上嚟，而呢一首亚军歌咧嘅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咧，今个星期狂飙六级，系佢啊 ，YT 大哥嚟嘅。
2: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生。

0: 系啊，外界都分开我同你。
1: 不可失去你，令我着紧。
0: 净系想同你去私奔啫。
1: 天光想听见是你声。
0: 就表达出唔会刻意向全世界证明我哋。
1: 别留遗憾，渐行渐近，只剩下。
0: 亦都唔迎合其他人眼光。我只是知道要全心全意同你互相相熟相妻相守，那种渴望感觉。

系啊，我哋今世可以做情人，都系上世积翻嚟嘅福分啦、啊。既然我哋今世遇到可以做情人啦，打死都唔分开啊！前世未靠近，才遇见今世做情人，甚至下世、下世、下下世都要一齐。无法理解，昼夜凌晨，灵魂和烟。亦都系佢啊 ，YT 大哥周恩廷咧，亲自演绎之外，就系作曲填词、监制都有份参与啊。周恩廷作曲，周恩廷林宝填词，黄兆铭编曲，周恩廷徐浩监制。今日星期嘅亚军作品，冧唔冧到你啊？周恩廷嘅《今世情人》狂爆六级去到亚军之后，亚军都公布完咯，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亦都系今日啊，7月4日，七月份第一期，七月份头炮，2026年第27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系爆。哇！成班朋友出嚟啊，一行12人嘅 Mirror。

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有 Yes Do Andrew Song 一齐作曲，加埋 T.S. 电池 Yes Do 呢 Ching 呢 Sing 齐齐编曲。

0: 冠军得主，上个星期第九位狂爆八级嘅 Mirror Attention，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嚟到下昼5:34咯。
1: 新城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啊，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听日咧，初时部分地区啊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添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啊会上升到31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啊，礼拜二、礼拜三咧骤雨仲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添啊！下个礼拜后期咧，骤雨先至开始减少，但系会转为咧呢个天气会酷热添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嘅几多度咧？摄氏嘅27度，相对湿度86%啊！而雷暴警告咧继续生效啊，有效时间由头先话去到5点，而家就延长到去7点添啊！预料香港咧东部水域咧有几阵雷暴，大家要小心啊！
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

hey,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37啦，咁头先嘅天气报告咧都话咗俾大家知个雷暴警告嘅嘢。延长到今晚7:00啊，大家要带遮啊，咁啊注意安全之外咧，好啦，咁好快脆，我哋要准备要启动今日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再一次恭喜晒啊，男团 Mirror 一首 Attention 成为7月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咧。哇，剩翻少少时间，由而家呢刻去晚上7:00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咁啊，大家一望眼光咧，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当然就会爆7月头炮，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好啦，咁至于今个礼拜外语榜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咧，咁啊本地榜今个礼拜有6首歌，而外语榜都有新歌，但系得1001首啫，即系换言之，上个星期嗰20首喺外语榜嘅作品，仲有19首今个礼拜继续好硬净留翻喺呢个 Top 20位置以内，边首上升，边首回落，边首停留不动，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喺第二十位出现啦，就嚟自呢位台湾人气 R&B 歌手，佢就喺呢个 California 出世嘅，现年28岁，中文名叫做林海伦。

0: 小姐啊嘛，已读不回之后又有欲擒故纵嗰种感觉啊，应对嗰时候个心态点算呢？吓、啊，真系乞人憎啦！玩嘢喎、啊、你啊咁啊 ，Karen C C 呢首叫《Ignore》，一日榜喺第20位之后，啊，换言之，今日星期唯一一首新歌爆咗
1: ，Number 19。
0: 好啦，听完咧台湾美

0: 名咧，对一行五人嘅南韩啊后生女团 Island， 喺呢首公布星期两个月内八个礼拜之内嘅最高位置嘅第十六位，上个星期第十八位，今日星期做回落级第十九。
1: Hey， just see on your face。

家现代女性真系好感言啊！同个男仔约咗出嚟之后，大家嘅关系好似唔系好确定，呢、這个女仔就大声讲：，喂，我就系你揾嗰个女仔啦 ，It's me。哎呀，我哋一齐拍拖啦，唔使谂咁多。

0: Tobias, it's me。系咪就系我啦吓？咁啊，好有自信啦，唔使揾咁耐噶啦，唔使周围揾啦，我就系你想揾个嗱女仔嚟噶啦。My Island 呢首 It's Me 回攞级第19之后
1: ，Number 18。
0: 哇！呢两首歌喺分数上边咧，有时啊你赢我，有时我赢你，都系南韩女团嘅朋友。

一行四人嘅南韩女团啊 ，Karina、Winter、宁宁、Giselle 喺晒度啦。今个礼拜带嚟呢一首歌嘅就系另外一个版本，再加埋美国嘅女歌手 Becky G 一齐演绎呢一首《柠檬汁》啊，歌名叫做《Lemonade》。系咪外国都好多人会讲噶啦？如果你食柠檬嘅时候，你将个柠檬啊揸柠檬汁，将一啲唔好嘢化为好处，俾自己仲好啦。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任何嘅困难同挫折，都转换为成为机会嘅正面心态。喺呢一张专辑入边咧，咁啊 ，Aspire 就揾到好多啲艺人啦，就系撑场嘅，包括有 G Dragon 啊、Becky G 啊、太多啦、Sign 等等啊。好啦 ，Aspire 呢首 Lemonade， 今日星期成个月嘅四个礼拜之力，最高位置就系而家第十八位，上个星期系第十九位，今日星期再晋升多级。可能呢一首歌无论喺呢个南韩嘅总榜 Ice Chart 或者系 Melon 瓜榜都喺五大位置以内嘅。Number 17。这首都是南韩音乐力量的代表，不过由女团

南韩歌曲总串流量，呢一首歌都系位置喺第一。带嚟佢哋呢一首歌嘅 Green Version，Cortez 嘅 Red。

0: 除咗过咗礼拜，甚至呢一刻全南韩歌曲总串流量都维持喺第一位之外咧，喺南韩嘅歌榜呢首歌都系亚军位置。而喺南韩嘅总榜 iChart 啊，计晒南韩所有流行榜嘅成绩嘅总分都系喺亚军位。向住呢个冠军位置咧，咪望住佢虎视眈眈啊！好啦，咁啊，防弹少年团 BTS 嘅师弟 Quarters， 咁呢首叫做 Red Red。代表字咧就系红色啊，象征住呢个束缚同埋拒绝，代表住 Cortis 嘅五位朋友要明确划清呢个界限，或者向一啲自己唔中意嘅事物咧就系勇敢话 no。亦都系即系对于社会嘅黑板嘅框架咧，有所咗一个嘅反抗咁话咁啊 ，Red Red 呢首歌 ，Quarters Red Red 咁，今日星期十个礼拜啦，喺个外语榜最高位置个第十五位，最高去个第十五啊，今日星期同上个星期一样，都系 keep 住喺第十七位唔喐。啊，第一首今日星期啊，第一首出现系停留不动嘅作品 ，Quarters 嘅 Red Red。
1: 新城劲爆，落榜。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叶嘉莹、
2: 和光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Number 16。
2: 好啦，继续翻嚟啊！下昼五点五十一分，去到第十六位呢一首歌，都系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

就系呢首 IOI 呢队女团限定女团嘅叫做 Suddenly Hip Jackie。就喺廿十年前，2016年咧，透过呢个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组成嘅一行11位成员嘅呢对女团，好啦，十周年啦，咁啊，今年2026年咧就系出咗呢一张迷你专辑 IOI Loop， 进行呢个重组活动。不过其中两位成员因为呢个行程撞晒期咧，所以缺席，咁啊暂时以呢个九人嘅体制回归。呢一首歌咧 ，Suddenly Hip Jackie。啱啱出街嘅时候咧，韩国啲人话啊，都有啲好复古嘅感觉，但系唔知点解咁鬼洗脑啊！而呢一首歌咧喺呢个最新呢一期嘅瓜榜都继续系冧撞 number one， 甚至喺呢个南韩嘅总榜 iChart 计晒南韩所有流行榜嘅成绩都继续系 number one 嘅作品啦。讲嘅就系 IOI 呢一首叫做 Suddenly， 五个礼拜硬力啦，最高位置就系而家第16位，同上个星期一样停留不动。离开南韩音乐市场啦，呢一首歌一样都系停留不动，不过由南韩音乐市场再向南走，睇睇日本嘅音乐力量先。

就系呢一首叫做乌乌鸦嘅乌，亦都系日本系2026 NHK 足球赛事嘅主题曲啊，新嘅主题曲，继续停留不动第15。

0: 系啊，呢首歌咧就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嚟嘅，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五位唔喐啊。咁啊，呢一首歌同日本足球有好直接关系嘅作品，由米津玄师咧就亲自为呢一个嘅2026 NHK 足球赛事嘅创作嘅新主题曲，亦都咧日本咧喺呢个世界杯嘅表现啦。咁啊，尤其是日本喺世界杯咧打第一场比赛嘅时候咧，喺日本嘅市场就推出咗呢一首歌，亦都喺歌时候咧为日本队打气。虽然咧日本队而家已经即系唔可以再晋身更高的级别，但是那场比赛大家都看到呵呵真的很热血。好，那就是用这个日本的国家队足球国家队的心口的队徽，那个叫三只脚的，不是乌鸦，是叫道鸦来的，八指乌作为灵感，也代表着朝着大家的梦想继续在天空翱翔。这一首也是过一个礼拜甚至这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是 No.1 的作品，也是最新一期日本 Oricon 公信榜周榜去到季军。黄昏六点听新闻先，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这个月19号召开宏福院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表示，考虑到宏福院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为了便利业主参与，因此安排位于不同地区的场地供业主选择，会议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而由于各个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有限，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方式分配。会议议程合共九项，包括汇报宏福院同大维修总承建商同顾问公司，即是宏业同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宏福院业主查询，以及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一次业主大会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业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说，每个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的要求。至于会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渔护署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优先港品，以提升产品认知度和市场竞争力，增加渔农民收入，以及确保渔农业产品的品质。参加了优先港品品牌的渔农产品需要符合渔护署的认证要求，包括产品是本地生产，遵循渔护署的生产标准和养殖方法，以及符合食品安全指标和检测要求。所有相关产品都会贴上溯源标签，市民只要扫码就可以马上得知产品来源，例如来自哪个农场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宏透露，业界反应热烈，已经有135个本地生产者参与认证，预计今年会增加至到500个，亦都有多间大型超市和连锁餐厅通过评审，获发销售相关产品的同行者标志，预计年内将会有大约70个零售餐饮和酒店商户共超过500个供应点销售这些渔农产品。公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到湖北湖南调查研究，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吴正龙先后到湖北武汉和湖南岳阳长沙等地实地 调查研究新能源汽车、工业武机、新材料、晶片、石化等企业，并同有关地方政府、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起步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要增强发展信心，用好宏观政策对经济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和难题，采取针对性举措，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克隆斯塔特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位于基洛夫地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经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乌克兰否认俄军已经控制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说，根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数据和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洛夫卡目前仍然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市和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展开防御作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7点，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几阵雷暴。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D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

0: 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翻嚟，时间嚟到黄昏嘅六点 09分正，咁啊准备今日节目最后一粒钟嘅内容，继续喺度爆。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四点开始爆，爆爆到晚上七点钟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啦，现场见证住今日啊，亦都系七月份嘅第四日啦，七月四号，七月份嘅第一期咯，亦都系七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27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继续倒数。而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亦都冚唪唥爆晒啦！再一次恭喜晒七月份头炮嘅本地榜冠军歌冠军得主，就系呢对男团 Mirror 一首嘅 Attention。好啊，头先五点搭七搭八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一望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啊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而今个礼拜外语榜系得1001首新歌入到榜嘅啫，咁啊亦都喺第一个位置第20位出现，嚟自呢位加州出世嘅台湾嘅 R&B 嘅人气女歌手 Karen CC 一首嘅 Ignore， 一入榜第20位之后咧，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第15位停留不动，上个星期一入榜第15，今个星期一样喺第15位吓，咁啊就系米津玄师呢首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 No.1 嘅一首叫做 Woo， 咁就系呢个 NHK 啊，咁就系日本嘅足球赛事嘅新嘅主题曲嚟嘅，亦都系顺便为呢个日本队咧喺呢个世界杯打起。咁虽然入唔到16强，咁但系佢哋嘅表现咧，即系好多人都好赞赏啊。另外一队就系佛德国啦，真系都好厉害，睇啲人好热血啊，热血沸腾啊。好啦，咁啊首乌咁啊，以呢一个嘅国家队嘅队徽啊，咁就唔系乌鸦，咪系一只三脚嘅渡鸦，系一只神鸟嚟嘅啊，八趾乌啊，咁啊作为呢一个嘅象征啊，咁啊鼓励大家继续朝住自己嘅目标啊、理想啊进发，继续飞啦咁吓。好啦，咁啊换言之，今日星期咧，咁啊外语榜喺呢个钟头仲有几多位未爆咧？14个。哇！呢首歌今个礼拜终于超过一年在我们外语榜，今天星期53个礼拜也都老早成为我们9个礼拜 No.1， 今天星期再回落一级，这首歌不用介绍了，又来斗高的嘛，来来来来。

真系听咗成年都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夸张地高音啊！即系好多歌手啊，好多业余啊，或者职业歌手都试过挑战呢一首歌，又有部分都炒晒车啊！横跨三个八度，去到最高音嘅 A5 唔系咁易啊！好啦 ，EJ Ajuluna Ray Ami 就系呢队动画女团幕后嘅韩籍嘅女真人啊！演绎呢首我喺我哋外语榜九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五13个礼拜啊，喺我哋外语榜啦超过一年啦，上个星期回落第13位，今日星期再微跌级第14。而睇翻咧，咪最新一期南韩嘅瓜榜嘅外语榜 Pop Songs Chart 咧，呢一首歌都继续嘅冧庄冠军。喺南韩梗系撑啦，呢首歌啊又攞埋格林美奖啊，攞埋金球奖啊，攞埋奥斯卡奖，即系够晒巴闭。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美国嗰边嘅情况系点咧？美国 Billboard 个就系 chart 咧就系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三甲位置嘅亚军啊，真系犀利啊！无论喺呢一个嘅亚洲市场或者系外国市场，都俾呢一首歌感动到啊！咁啊呢个云门呢个空门啊就变成金色，咁所有啲魔鬼咧就全部都搞掂晒，消灭晒啦！咁啊真系世界太平啦，咁啊最好啦 ！Huntress 呢首 Golden 回落级第14之后。

好啦，镜头终于离开南韩音乐市场，去呢一个英国同埋欧洲瑞典呢两位嘅女歌手一齐合作呢一首啊，女仔挂住美国嘅男朋友，飞唔飞去好呢？

有时咧就玩 long 啲嘅呢啲恋情咧都几麻烦啊！啊，对方喺个咁远啊，地球另外一边做乜嘢？对我系咪真心真意咧？专一啊！呢首歌都讲呢啲嘢。啊，呢一位女孩子系中意咗啊，半个地球以外美国嘅男仔，要飞过去啦，去 stateside 啊！嗰种啊，啰啰挛啊，又孤单啊，又自我怀疑啊，佢系咪真系中意我噶？咁啊，演绎晒出嚟啦！咁嚟自英国呢位年度监制 Pink Panther， 再加埋啊瑞典嘅天后 Sara Larsson 咧，就一齐合作呢首 Stay Side。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啦，咁啊最高位置去过。

系啊，喺屋企咧有成十六座蓝莓奖得咗喺度咧，就证明佢实力啦吓。就系十年啦，等咗十年呢一张佢第四张嘅个人专辑《The Romantic》呢一首冧到爆嘅作品，你想我点都得啊，我都为你做啊，上山下海牺牲一切，所有嘢都晒冷啊！为咩咧？为系我好冧你咯，好中意你，我乜都做。墨西哥风情啊！呢首歌嘅编曲，仲要正在呢一张唱片真系几鬼好声，攞嚟试 high 翻几好。除咗之前有首叫做《I Just Might》之外，都攞到我哋嘅外语榜冠军，呢一首歌亦都唔例外。十八个礼拜压力啦，四个半月，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二位唔喐啊 ，Bruno Mars。Risk it all， 你要我做乜都得啊，冇条命都得啊，为呢一段爱情啊，我奉献晒一切啊 ，Risk it all。今日星期呢一首歌继续 keep 住第十二位，唔喐。11 11 number 11。好啦，听完夏威夷嘅音乐力量之后咧，又听另外一首都老都成为我哋外语榜冠军，系三个礼拜嘅作品添。

Olivia Dean。喺最新一届嘅英国音乐颁奖礼 Brit Awards， 佢系攞住多奖嘅大赢家，有呢首我哋三个礼拜嘅外榜 Number One 嘅 Man I Need。而佢系继呢个 Adele 之后，另外一位英国女歌手可以喺英国音乐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十大位置有三首作品。而睇翻今日出街嘅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同我哋一样都喺第十一位啊，唔喐，我哋都系唔喐。今日星期喺我哋外语榜45嘅啦，班人力啦，而澳洲都好中意佢嘅，澳洲好撑佢。呢一首歌更加喺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 Air Single Chart 咧，又翻去呢个三甲位置嘅亚军位，好夸张，好恐怖。Olivia Dean， Man I Need， 就讲要一定要识得自己系值得俾人锡嘅，仲要你想中意边个，你勇敢表达爱意啊 ，Man I Need。好 ，Olivia Dean 之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 Top 10 啦，喂。

0: 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2: 新城劲爆，落榜。
3: 剛才是第十一位的 Olivia Dean 请留步，再火拍另外一位英国的男歌手一起演绎。今天出街的 UK Single Chart 都是 No.1， 英国力撑这首歌 Sam Fender Olivia Dean， 歌名叫做 Rain Me In。

加埋嘅 Olivia Dean 出声嘅话咧，呢首歌就层次就去到另外一个 level，another level 啊。Sam Fender Olivia Dean 呢首 Rain Me In。呢首歌啊，喺今日出街嘅 UK Singles Chart 英国榜上咧，都继续系林庄 number one。在英国南榜已经是15个礼拜 number one， 接近4个月了喂。也是今年最新这一届的英国的音乐颁奖礼 Song of the Year， 英国力撑了。他探讨了这一段的男女的亲密关系，男仔就因为怕 hurt 啊，就推走了所有接近自己身边的人，不要再束缚我了。但是透过这首歌的男女对唱，女仔用她的角度呢就表达她的想法。聆听她这个男仔讲什么，用爱包容她的脆弱或者是骄傲。Sam Fender Olivia Dean Rain Me In。

0: 今日星期十八，个礼拜硬力四个半月啦，最高位置我哋 top five 位置第五位，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位唔喐啊，都系 top ten 其中一份子。
1: Hot all night，
0: 哇！对唱你哋一首接一首啦。呢一首歌十九个礼拜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九位唔喐。除了头先嘅英国对唱之外，而家仲有咧澳洲同埋南韩嘅对唱。澳洲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再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y 金珍妮一齐合作呢首 Dracula 嘅 Jenny Remix。呢一首歌喺美国，都非常之受欢迎。转头翻嚟话俾你知佢成绩系点。

0: 嗱，呢首歌咧嘅成绩咧，除咗喺我哋外语榜嘅19个礼拜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9位唔喐之外咧，呢首歌无论系独唱版本或者合唱版本，都可以攞到美国 Billboard Alternative Airplay Chart 嘅冠军位啊！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另外一个榜咧，就系叫做Rock and Alternative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首歌都继续系 No.1 啊！而喺呢一个嘅跳舞榜方面咧，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o.1 啊，所以嘅成绩系非常之亮眼嘅。讲嘅就系 Tame Impala 加埋 Jenny 一齐合作呢首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继续 keep 住喺第9。
1: 新城劲霸落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1啦。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啊，一定要大遮。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添啊，仲要大把劲啲嘅遮，费事炒遮啊。咁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东南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一，因为都因为要带支遮，仍然系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星期三都一定要带，因为又系骤雨会比较多，同有雷暴添。下个礼拜后期骤雨就开始减少啦，会渐渐转为酷热天气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82%啊。吓，呢一期晾衫真系好头痛。咁啊，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7点，预料香港东部咧水域有几阵雷暴添啊，小心。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新城劲巴巴巴巴巴，落下榜。
0: Number 8。好啦，半个钟头都唔够时间，外语榜最后8个位嚟啦。

后生喺十八位置啊，头先系第九同第十位咧，成十几个礼拜。呢一首歌系三个礼拜嘅啫。睇翻呢一刻啊，全香港外语歌曲总串流量呢一首歌系三甲其中一份子啊。上个星期呢首歌系第七位，今个星期未跌级喺第八位，都系 Top Ten 其中一份子。成十一个女孩子喺舞台上边，两队南韩女团，一队就国际女团。南韩女团啊，一行啊五人嘅 Lucilipin， 同埋另外一队都系一行五人，喺我哋外语榜十九位出现过一次嘅 Island， 再加埋一行啊六人嘅呢一队国际女团 Cassie， 成员啊分别嚟自啊菲律宾啊、南韩啊、瑞士啊、美国啊、日本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女仔喺度噶，呢三个女团一齐合作呢首歌《Iconic by Mistake》。咁呢首歌就系对啲 haters 啊一啲嘅反击嚟嘅。咁啊，哎呀唔好意思，阴差阳错啊，你搞到我哋咁多咁嘅啲bad comments 啊，咁就系一啲恶评啊、负评啊，好多啲 haters 嗰啲仇恨嘅嘅说话，咁啊搞到我哋咧反而。仲转化为呢个我哋前进嘅动力，唔好意思啊，唔紧要，我哋唔惊呢啲 haters 嘅阴差阳错成为咗经典 iconic by mistake， 咁啊星期回落吸去到第八。好啦，咁啊听完呢一个嘅女团之后咧，都系女性音乐力量嘅代表，镜头要去到美国啊！睇睇呢一位近排都可以摆美国香芋，但系炙手可热嘅女歌手呢一首爆到飞起嘅作品，佢名叫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0: 自己独自饮酒啦。呢位现年27岁，嚟自 Alabama 嘅呢一位嘅香园女歌手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喺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都系 Number One 嘅作品。又翻翻嚟 Number One 之外，又继续冧庄之外咧，喺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啊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梗系继续冧庄 Number One。甚至呢张唱片都系喺 Top Country Albums Chart 入面都系 Number One。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都好撑佢，Arizona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咧，又去到 Number One 啦。咁就系呢一首美国香摇界嘅，即系近排咧炙手可热嘅作品啊。咁啊，今个星期继续见到呢个女仔好惨啊，个男仔唔拣我，拣去 Texas 啊，我都唔要啊 ，Texas 系仲吸引过我。咁啊 ，Ella Langley 呢首 Choosing Texas， 今个星期11个礼拜硬力老都成我哋三甲位置最高位置嘅季军。上星期回落第八位，今个星期有力反打级第七。
1: Six.
0: 好啦，镜头都继续啦。喺美国呢一首歌同上个星期一样停留不动。老祖啊冠咗军嘅作品，系呢位靓女啊，佢嘅名叫做 Olivia Rodrigo。

Rodrigo 咧话呢首歌灵感啊嚟自 Sex and the City 啊 Miranda 嘅感情线，即系用爱情嚟医治自己得唔得嘅咧？佢发觉唔得，无论对方系对我几咁好啊，我想将呢段爱情咧，其实原来冇法子咧修补我内心嘅破碎同埋不安全感，发觉用爱情医自己唔掂。今日星期六个礼拜眼力啦，继续 keep 住喺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The Cure， 老都成为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咗作品。好啦 ，Top 5嚟啦，呢一首歌九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咗。

PS呢首叫做《Swim》。 系啊，喺呢个波涛啊，汹涌嘅海浪入边，海洋入边继续向前游，要识得点游，有时要借下力，有时就顺住佢去，咁先正啊嘛。好啊，呢首歌咁睇翻美国 Billboard 统计系全球榜 Global 200， 呢一首歌计埋美国市场喺第8嘅。如果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咧喺 Global 200 入边咧系去咗亚军。 我哋喺外语榜成15个礼拜，接近4个月噶啦，老咗成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 上个星期喺第4位，今个星期再回落一级第5，都系 top 5其中一份子 BTS Swim， 一样都系攞过我哋嘅外语榜 number one 嘅作品。今个星期呢一首歌系超过1个月5个礼拜之力，上个星期喺季军，今个星期再回落一级。

小甜心啊，我哋嘅同事啊，史丹利啊，好鬼中意佢。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呢一首歌除咗系我哋外语榜系 number one 咗之外咧，喺呢个英国或甚至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去到瑞士 number one， 新加坡都系 number one， 甚至喺呢一刻嘅全新加坡嘅歌曲总串流量都继续系 number one。菲律宾又 number one。马来西亚又 number one， 甚至系喺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都去过 number one。

0: 系就讲即系一个人尤其是做呢一行啦，就好想自己出名嘅。但系一出咗名之后咧，会受到好多千方百计嘅千方百八方面嘅批评，顶唔顺啊！佢话如果你中意我，系咪即系我嘅错咧？系嘛？就系好麻烦啊！出亲街食饭都好多人就系围住自己嘅嗰种个矛盾，嗰种俾公众审视嗰种矛盾感受咧，佢对名气啊同埋公众审视嗰种矛盾感受唱晒出嚟啦！就嚟自即将大家都等咗佢好耐啦，就系、是第八张嘅《朗诵专辑》，将会喺今个月嘅月尾出街嘅。咁有呢一首咧都大爆嘅歌，歌名叫做《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咁啊 ，Ariana Grande 呢首歌老都成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五个粒榜嘅力由上个星期季军位置再回。攞一级去到殿军之后咧，休息一阵就会爆。今个礼拜亦都系七月份头炮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那些牙膏呢有两种的，一种呢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0: Light Up World Cup。法国硬撼巴拉圭，小心被人偷鸡。十六强听日凌晨另一场比赛，法国将会硬撼今届其中一支黑马之一巴拉圭。嗱，讲牌面啦，讲状态啦，法国当然请先啦，但巴拉圭上一圈爆冷淘汰德国，加上杯赛一场过，好难话边个食硬边个。法国今届四战全胜，攻入13球，只系失咗两球，攻守效率都系数一数二噶啦。不过逆风巴高拿赛前提醒队友：你哋啊，千祈唔好轻敌啊！巴拉圭防守唔系话入就入噶，而且人哋大大只肉搏啊，你都唔一定够壮啊。仲有啊，人哋有组织能力噶。上一场对德国有冇睇啊？冇睇，过嚟睇大啦。战术上，迪金斯近几场最大改变是令前线有更大自由度。巴高拿、安巴比、奥士文、迪比利甚或奥利斯都不会固定企一个位，而是不停换来换去。巴高拿就说，法国现在前场踢法好像小个踢街波那样，拿到个波就凭感觉去配合啦，去走位的啦。正正因为有这些默契，先令到法国进攻踢得咁流畅。不过今场法国未必可以一味压出去攻，领队迪金斯赛前已经提到，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气温去到38度，加上湿度又高，高强度压迫未必可以维持全场。如果法国早段消耗太多体能，巴拉圭又守得到，下半场反而可能被巴拉圭找到反击机会啊。至于巴拉圭教练艾法鲁今届就是做防守专家，上一场对德国中路收得极窄，纳叔禁区前空间成功逼到德国大量传中，最后更加拖到互射12码晋级。今场预计都会食过翻寻味，会以稳守突击为主，不会同你法国斗控啊。反击方面，安斯素和米基尔艾米朗依然是最大威胁，两个人一旦可以在转换第一时间起步，法国两闸压得太前，后面就有空位。再加上巴拉圭死球向来都是杀手锏，高美斯这些手将都有不错的制空力，如果法国后防一个不小心，呵呵。世界杯十六强法国对巴拉圭，听日凌晨五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新城劲爆
3: Number three， 好啦 ，Top three 嚟啊！呢一首歌啊，老都成为我哋外榜两个礼拜 Number one。
4: I knew you through the days of the blades of the grass in summer， pursuit。
3: 寻日做咗人妻啊！为呢个动画电影。

系啊，咁啊，寻日结婚啦，喺呢个纽约嘅 Madison Square 嘅，就同佢老公啊共偕年礼啊。咁啊，如果统计翻2026年6月22日到28日呢个礼拜咧，全港嘅电影票房 number one 就系呢套电影嘅第五集《反斗奇兵》嘅第五嘅有关嘅作品，歌名叫做《I Knew It, I Knew You》啊，四个礼拜嘅力啦，咁啊，老成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礼拜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回落两级，留守季军啊，啱啱结婚嘅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Number two， 哇，犀利啊呢首歌！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系冠军，系嘛？头先我哋同事就讲咗最新嘅赛程啊，有咩好波睇？

进入十六强啦！有呢一首世界波的主题曲，歌名叫做《Die Die》，D A I D A I， 全球榜唔计美国市场 Number One。

仔就嚟自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而家呢个男人咧，尼日利亚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Burna Boy。今日星期呢首歌五噶啦，凭劲力由上星期第五位再跳升三级，哇！进入十六强，果然首歌咧一路气势如虹，向住呢个冠军卫士咧就系、是、虎视眈眈进发。今日星期带嚟呢一首歌，带。

Shakira, Burn the Boy 呢首歌 Die Die， 美国 Billboard Global 200五雞美国市场嘅冠军作品。咁至于边首歌喺佢哋楼上咧，成为今日7月4日七月份第一期七月份透抛2026年第27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Number One， 原来系佢。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再次出场的 Olivia Rodrigo。

0: 大大 number one， 如果计埋美国啊咁庞大音乐市场，就系呢一首同我哋一样嘅 number one。头先喺第六位出现过一次，而家喺冠军又出现一次，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再晋升多一级。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啊，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而 Olivia Rodrigo 咧都话呢首歌系深受一本嘅小说叫《Simple Passion》启发，探讨爱情点样令人变得唔理智，甚至有啲发癫添。而呢一首歌咧喺澳洲啊 ，R Single Chart 系攞嘅 number one， 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全球榜 Global 200， 当然头先讲过攞埋 number one 啦，咁啊甚至去到呢个纽西兰啊攞 number one 啦，去到呢一个唔同嘅地方，去到我哋劲爆外语榜呢个位咧，而家攞埋 number one 添啊！好啦，恭喜晒 Olivia Rodrigo， 咁啊呢首 Stupid Song， 任何嘅情歌都描述唔到我呢一个嘅陷入呢段爱情嗰种失去自我掌控嗰种嘅脆弱同埋拉扯啊！好啦，咁啊今个星期五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已经差唔多啦，以后将个时间咧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听听呢个晚上七点钟嘅新闻，要去到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晏昼四点钟再爆最新一期嘅劲爆榜，系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亮十四世出访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移民，并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教宗今次出访正值欧盟批准新移民规则两个星期之后，该项新规赋予欧盟更大的居留权，并允许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由于兰佩杜萨岛是众多非洲移民冒险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重要中选站，法新社分析指出，教宗在敏感时刻亲临此地，向美国和欧盟领导人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作为天主教会历史上首位美籍教宗，亮十四世曾经因为移民政策问题多次与特朗普政府发生争议。星期六正值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的重大历史日子，教宗未有返回美国，反而选择亲临移民问题的最前线，此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星期三发生一宗涉及非法移民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44岁的州警在公路执行例行货车检查时，遭到另外一架越线的货柜车撞倒殉职。涉案的33岁海地籍货车司机被揭发在非法留美期间获发麻省商业驾驶执照。事件随即引发美国舆论，对现届和上届政府移民和执照审批政策的强烈争议。涉案司机邦恩在车祸中受轻伤，出院之后已经被捕，并且被控以误杀同埋鲁莽驾驶等多项罪名，目前以70万美元保释金扣押。国土安全部已经对他发出移民留置令。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邦恩在2024年7月透过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假释程序从佛罗里达州入境，其后他在同年10月申请暂时保护状态，但遭到拒绝。国土安全部最终在去年6月终止他的假释身份，并发出离境通知，但他拒绝离境，并非法居留在马省的布罗克顿，期间获得麻省发出的非本地居民商业驾驶执照。 在本港北部都会区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昨日接标，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标书涉及由多间企业包括发展商和商业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凌汉豪在电台节目指出，因起得色标书的投标者组合并非单一，认为参与投标的企业多元化，亦具有营运产业的经验，能够达到政府想透过北都发展做媒人，撮合发展商同产业营运企业的目标。至于其他园区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当中超过五成来自内地，三成半是本地企业，其余是海外企业，企业中大约有10间是龙头公司，另外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希望透过大大细的形式让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慢慢成长。海关打击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活动，检获两部怀疑非法串流装置，估计市值大约1300元，拘捕一人。海关早前接获版权拥有人举报，话有网店向顾客出售非法串流装置，即是电视机顶盒和特定应用程式，以用作收看侵权作品，涉嫌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昨日在观塘区拘捕一个39岁男子，并检获该批怀疑非法串流装置。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D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 绝对定义唔到你嘅人生。无论放榜结果系点，都会有屋企人同埋朋友陪住你，未来仲有好多精彩嘅风景等紧你哋。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翻翻嚟啊！每个礼拜六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咁啊，今个星期嘅节目内容一样好丰富啊！继续有我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我系 T Max。咁啊，今个星期咧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啊！咁啊，最近有啲咩歌我自己好想推介俾大家，一啲最近新出嘅一啲作品啊！咁啊，跟住嘅半个钟头咧，上个礼拜喺排行榜有预告，我请咗一位歌手上嚟讲关于佢嘅作品啊！佢系来自马来西亚嘅刘俊毅。咁啊，去到八点钟新闻过后，亦都会开始今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开始今集嘅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一嚟就有一首比较能量高、节拍强劲嘅作品啊！来自原子少年一个实景选秀节目的季军金星的部分成员所组成，他们是 Vera。

场你唔会走得甩嘅温柔陷阱。作品名称《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跟住呢位歌手咧，距离佢第一只嘅专辑发行到而家三年啊，嚟紧好快就会有第二只噶啦，佢系徐伟翔。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找到自己的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3: 星期日下昼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高端生活嘅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逢星期六晚上7-9，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翻翻嚟私心推。有一首重新诠释的作品，它是黄伟恩

0: 原唱是动力火车的游秋卿。
1: 心跳其实不完美的美，
0: 将这首咁直白的作品变得 R&B， 由这首作品叫做《不完美心跳》，由希字王伟恩所翻唱。然后有一位2000年出生的台湾新生代创作歌手，或者我们会听过他的作品，但未必知道他是谁，他叫做 BK。

一向都好擅长写一啲恋爱心事嘅佢，推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叫做《还是会想念》，又有冇引起你嘅共鸣呢？嗰啲爱嘅恨嘅故事嘅结尾，唔完美亦都好靓。陈一月全新自创嘅单曲啊，《Butterfly》，一首佢同自己激烈抗争嘅灵魂之作。如果你都曾经喺一段关系入边迷失，痛苦到冇办法呼吸，今次等佢把声带你冲破笼笼。

0: 休息翻嚟，直播室有刘俊毅，唔好走开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七点三十四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0: 情人，来自周欣婷。不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好啦，翻翻嚟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今日咧有一位嘅歌手朋友上咗嚟啦，之前同佢倾过偈噶啦。咁今日又嚟到香港啊，带住佢嘅新作品，一首非常之打动人，我相信亦都好打动佢自己嘅作品。给你写一封信，佢系刘俊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来自马来西亚嘅刘俊毅，又同大家倾偈啦。
0: Hello， 哇，今次呢首作品，我觉得真系要交俾你自己去。即系打开个引子嘅，抛砖引玉嘅，系啊，即系交俾你去介绍一下呢首歌先。
1: 系嘅，咁旧年咪嚟过新城嘅，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有一个构思，就想整翻只歌嚟香港咁样。咁我都依然会唱翻普通话嘅。咁我旧年翻咗去咧，咁我就同我马来西亚嘅经理人倾咗。咁我经理人就问我：你系咪真系想做？系我好想做。咁我哋就好认真咁去揾歌。咁经纪人公司就帮我搵咗几只歌嘅，咁都系照住我的方向啦，即系我唔想唱情歌噶嘛，咁就唱一啲好似可能系激励啲嘅激烈啲嘅歌，咁就搵咗几只俾我，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冇感觉啊，即系我冇想去做嗰只歌嘅事啊，咁就听晒咗啦，咁突然间我经纪人就递咗呢个。呢首歌嘅 demo 版
0: 系，
1: 但呢首歌本来系一首情歌嚟嘅。
0: OK，
1: 咁直接就我听咗个音乐，咦，哇，好 touching， 即系我好中意呢个音乐，唔知点解。咁我听到个 chorus 个 part， 即系个chorus 嘅嗰个 part 嘅歌词嗰度咧，即系一唱到。为你写一封信，思念是靠不经意都被云散的自己。哇！一到咗嗰度个位咧，我就爆喊咗啦！即系我即系嗰个文字度一唱到，我喊咗半个钟。
0: 但系当时只歌唔系讲紧，
1: 唔系讲紧你即系唔系呢封信嚟嘅，即系佢系一封情信嚟嘅。
0: OK，
1: 但嗰个文字就唔系令我勾起谂到我啲即系失恋嘅过程啊，或者咩，系反而系谂起我妈。咁我经理就吓咗啦，吓咗一下咁样就系身喺嗰度嘅，即系话哇咩事啊？做咩你突然间喊嘅？咁佢又俾我 enjoy 我嘅 moment， 我就喊咗半个钟喺佢屋企嗰度。
0: OK，
1: 咁佢啲 family member 都话做咩事啊？呢条友做咩喺度喊嘅？
0: 做咩事？
1: 咁结果就啦，抹眼泪啊，咁啊，抹完之后我一第一句就我要唱呢只。
0: Okay，
1: 我要唱呢只歌。
0: OK OK。
1: 咁我跟住就问：点解你咪唔唱情歌？佢唔系啊！头先我听嗰阵，我谂紧我妈，咁我可唔可以将呢首歌变成写俾我妈封信啊？咁其实个意识系好简单，我只不过系想，即系我冇可能再同我妈倾偈噶嘛，即系你都唔可以俾佢知道到底我而家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嘅。咁我净系好单纯想同我妈讲：其实我妹已经结咗婚啦，我细佬结咗婚啦，咁同埋我哋嘅生活都已经系过得。几好嘅，你唔使担心，即系个好简单嘅 message 送俾佢知嘅啫。
0: OK，
1: 所以就我现场就觉得我想要做呢样嘢。
0: 咁但系当你即系你揸住呢一个 idea 就直接去揾翻座头鲸，就系、是、我想做。
1: 其实我自己就写咗嘅，我自己写咗我自己想写嘅文笔嘅，咁所以就通过我经纪人讲，我想要呢个歌词，即系未，都我读仲未将个歌词俾到个填词人嘅咧。我经纪人嘅 reject 我，你不如你唱翻歌啦，因为你啲文笔唔得，所以结果我就唱翻歌啦。咁结果当然佢就当然就将我嘅文笔，我想讲嘅嘢咧就俾咗阿佐德琼嗰度，咁就佢就帮我再执翻啲歌词啦。
0: OK， 即系就揸住咗嗰个朗啦，嗰个 idea
1: 啦，
0: 就俾翻佢，就成为咗而家呢一只嘅作品，给你写一封信。哇，咁但系其实入边好多，如果睇住呢首歌啦，入边好多嘅细节啦，啲嘅点点滴滴啦，即系无论系歌词入边有讲啦，即系可能系细个面对紧一啲文朗都有讲，就面对紧一啲唔开心、委屈、一啲欺凌嘅时候，咁爸爸都会话就系、是、哇勇敢啊，唔好被打低啊，呢啲呢啲嘅 moment， 其实当时当刻嘅你即系其实你明唔明嘅最初，佢同你讲呢啲嘢嘅时候，细个
1: 唔明嘅。是不明白的，因为其实我只不过是可以听得明白的，就是即是如果一班人他是 带住一个唔好嘅 intention 嚟对你嘅，咁、你就闪佢哋咯，即系佢哋喺左边，你咪行去右边，佢哋喺前面埋堆，咁你就咪行去后边兜路走咁样咯，即系避开呢啲事，即系首先你保护你自己先嘅，即系我净系明白呢样嘢，但我就唔明白，即系其实我觉得我阿嫲几有智慧嘅，即系因为佢自己都帮唔到我噶嘛，即系就算佢去到学校嗰度咧，同啲训导主任嗰啲讲咧，其实都帮唔到噶嘛，因为其实即系做唔到好多嘢嘅，佢就只不过可以同我讲话，用佢当时能够俾我嘅意见咁样去

0: 帮助我继续咁样去翻学读书咯，系啦。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有一度系我系唔敢翻学嘅，系啦。
1: O、okay, K， 去到即系系就系因为学校嘅一啲经历啦，
0: 系啦，真系唔敢翻学嘅。因为我曾经同我啲老师讲啦，咁我俾人打咁样，其实个老师最多都系。嗌个僆仔出嚟闹两句咁样，
1: 其实系冇帮助嘅，
0: 系帮助唔到嘅。结果你反而仲会仲严重啲嘅。你系另个，即系当时我都唔知道系咩原因，即系我知道，我 try to 去做咗啲嘢，
1: 嗯
0: ，but at the end 系做唔到嘢噶嘛，咁所以就咁样啦，系啦。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0: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天边冇星辰。
9: There are places I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life,
7: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情。

0: 翻翻嚟啊，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啊，咁啊今日有刘俊毅喺度啦，有俊毅喺度啦，系啊，咁啊讲紧呢一只嘅给你写一封信。啱啱咧，其实临尾之前我就问咗一个问题，就因为文朗见到一啲佢嘅经历，其实落咗呢一只歌入边。点解我会问呢个问题咧？我自己曾经都有同某啲歌手倾偈，或者我自己去唱一啲嘢嘅时候，其实我好怕、好怕、好怕唱一啲好贴身嘅嘢嘅。即系
1: 我都几怕，
0: 因为咧一入到录音室，嗱，我唔系话其他嘅歌，即系其他唱嘅嘢嘅时候，未必系我哋想讲嘅，都系我哋想讲嘅嘢。但系当呢一啲去到牵涉到可能一少少嘅创伤啊，关于自己啊，一啲好珍贵嘅回忆嘅时候，入到录音室，基本上你系想死嘅，因为我系啦，
1: 我都系噶，我都系噶，因为其实我呢一次，因为其实已经有个 concept 系呢只歌要喺新城呢度做首播噶嘛，咁所以其实嘅制作咧都会系唔系话之前嘅唔认真，系只不过呢个系会更加地认真。咁我哋系真系揾咗马来西亚一个非常之好嘅录音师，咁就去嘅。咁同埋我都好感恩，我可以同呢位老师合作嘅。咁同埋就佢好犀利，因为佢都知道呢首歌系好贴身嘅。
0: 系啊，
1: 咁佢系录音之前咧，佢就开咗个音乐，就叫我清唱先嘅。
0: 哦，
1: 即系我系爆喊完之后咧。爆喊完之后咧，先至入录音室嘅。
0: O K，
1: 系啦，
0: 即系先处理咗，尝试希望处理咗个情绪。
1: 系啦，即系我已经系喊咗一轮，即系好攰嘅。其实人原来，其实我哋唱歌，如果你一边喊一边唱咧，其实系好耗我哋嘅嗰个精力的。其实即系唔系我哋做 gym 做嗰几一个钟，或者系呢个系一个精神上嘅一种自我虐待嚟嘅。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啦，即系一对自己个好残忍嘅事嚟嘅。我觉得咁就当我喊完咗之后啦，咁佢先至讲得啦，你可以入去录啦。
0: OK， 哇！咁但系呢一首歌会唔会都算系你做过嘅所有录音啊，或者唱紧嘅时候最我叫做最特别或者最非典型嘅一种录音嘅形式咧？
1: 系可以咁讲嘅，不过呢一次嘅录音系最舒服嘅。
0: 哦，
1: 系最舒服嘅，
0: 系咁样。
1: 因为其实因为之前上一次你系咪有讲过，即系我
0: 系
1: 唱文艺噶嘛，
0: 系
1: 啦，我有呢 part 嘅。咁其实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咧，就系要放空自己入去个录音室，同埋我系有一个心理准备，就系会改好多嘢嘅。咁结果我入咗去录音室咧，点解我会好舒服咧？我系from the top to the end， 即系我系 one take 嘅 ，one take 三次。
0: OK，
1: 咁佢就俾我翻屋企啦。
0: 哦，就净系录咗嗰次啫，
1: 就系录咗嗰次，然之后佢就用咗几长嘅时间，就我唔知佢点做，咁就做咗第一个初版俾我，即系俾我听。
0: 哦，
1: 佢就俾我听完之后，佢讲你觉得有边一句你想重做嘅？
0: 哦，
1: 即系有边一句你自己想再做过嘅？你觉唔觉得你需要啊？
0: 哦，
1: 咁我听咗之后，我讲系我系需要嘅。
0: 哦，
1: 咁佢会俾我自己一个好，即系自己决定，到底边一啲位系需要再做做得好啲。
0: OK，
1: 咁我又再入个录音室再多一次，咁我又再又系从头唱到尾一次咁样嘅嘢。咁就系冇分段嘅。因为
0: 即系冇 punch in 做錄
1: 音，即系我录音嘅时系冇 punch in 嘅，佢唔会有 repeat， 佢重复一两句咁样，佢冇噶嘛。咁佢系都系要求，即系我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或者系即系讲过门音乐嘅之前嗰度成段咁样录呢段，或者系呢一段咁样录嘅，佢系冇一句一句 punch in 嘅个过程嘅。
0: 哇！所以反而呢一个系虽然系即系情绪最大嘅一次录音啦，但系都系最舒服、最 smooth，
1: 系
0: 好顺滑嘅一次。
1: 我好 enjoy 个 moment 咯，即系我会觉得系其实因为你系用你自己嘅情绪，系因为其实呢个系我本来都想做嘅，但我系冇谂到。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好想做一个 live 嘅 recording 嘅，即系用啲现场嘅伴奏咧，喺租一个录音室嚟，即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咁样就做一个现场嘅录音咁样嘅嘢嘅，即系 冇 take two 嘅，
0: 嗯，
1: 即系如果你要 take two 嘅话，就系必须系
0: 从头嚟过。
1: 其实我中意咁样嘅嘢，咁，
0: 嗯，
1: 我冇谂到其实会喺录呢首歌嘅时候咧，咁呢个 moment 可以做到，即系呢嚿嘢啦，
0: 系啊，好开心啊！我觉得嗰件事，但系咧，其实喺唱紧嘅时候，会唔会亦都系相对而言真系谂嘅嘢最少嘅一次咧？即系因为你比较嗱，因为其实刘俊仁嘅技巧或者佢有时演唱嘅时候，佢好多嘢，佢做过好多唔同嘅嘢啦，即系可能喺一啲舞台嘅唱腔、音乐剧嘅唱腔，咁再翻翻嚟去 pop， 但系呢一只其实系好细腻、好内心嘅嘢，会唔会喺唱起上嚟嘅时候都系有少少唔同嘅，就系同之前唱嘅歌？
1: 呢，這个感觉我就唔系好强烈，咁当中佢应该会有少少嘢唔同嘅，因为其实呢一首歌比较专注系比较贴身啦，咁同埋就系好容易就将个情感放出嚟嘅。咁其实我唯一要控制嘅就系我唔可以将，即系讲如果我要想喊嘅话，其实有时我碌碌下个眼会湿湿地嘅。不过我要控制好我嘅技巧咧，即系唔好有嗰个喊嘅声出嚟。咁样就呢个系最难嘅。不过其实就唔同嘅方式，即系我都真系会要好控制把声，即系尽量唔好走到去。一个比较classical 的一个唱法，咁制作人咧就有同我讲，其实冇所谓嘅，因为呢个都系你嘅特色嚟噶嘛。
0: OK，
1: 佢得，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嘢好简单，不过佢就俾咗我一个好大嘅一个，系咪可以讲鼓舞啊？即系话，即系你喺做紧个 moment 嘅时候。个制作人系好 supportive 嘅，佢系每一句都系讲冇所谓，呢个你嚟噶嘛，你唔需要，你唔需要做好多嘢噶。如果你有少少听到有少少问题嘅腔系 OK 嘅，但
0: 系
1: 喺我嘅角度嚟讲冇啊，
0: 你冇，完全冇啊，
1: 你冇呢个问题嘅影子，即系就算有都冇问题噶，因为呢个系你嘅特色嚟噶嘛。所以我成个嘢就所以点解我觉得系我真的很感恩，即是去年我嚟咗申请，咁就有咗呢个构思，咁我带翻马来西亚，咁又再做多只歌翻嚟香港，呢个系我觉得系好大嘅收获嘅。
0: 哇！我想话呢一首歌咧，其实我最初听嘅时候咧，有少少第一下系唔认得系刘俊毅，因为唔系因为嗰种好自然。嘅感覺
1: 啊，係因為對上嗰只其實我係好刻意去，係
0: 啦，對上嗰只我就覺得，我係會覺得哇好犀利，即係我聽到落就哇呢個人嘅技巧，呢個人把聲好勁，咁但係跟住到我去再聽呢一首嘅時候，我覺得係直頭另一面啊，即係內心入邊嘅你諗緊咩咧？內心嘅你想講個乜嘢嘅故事咧？係另一種感覺嘅嘢嚟嘅，所以點解我會對於喺錄音嘅過程好好奇，就係可以咁大分別，真係好勁啊！
1: 而且我都覺得好神奇，因為其實係冇 punch 嘅，真係我唔知佢點樣 punch， 即係我錄音嘅時係冇 punch， 佢做咗我都唔知噶嘛。咁其實佢係真係成首歌佢要求咁，佢係有問我嘅，你想你覺得你有冇你可唔可以？你覺得你得唔得？即係如果我唔 punch， 即係你從頭再唱到尾，做多一次俾我。
0: 嗯，
1: 即係佢問咗我，咁我覺得。我想啊，佢就问我点解你想，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从前面开头唱到最尾，那个 feeling 会好啲嘅，你成个 moment 会好啲嘅，咁样咁得啦，佢就都认同，咁我就做啦。
0: 哇，所以呢一首歌系我觉得真系一封信啊，真系同歌名一样啊，真系一封信。你可以用呢个字就系信，系真心慢慢写。将你每一句说话写落去嘅感觉，其实你唔会好多修饰嘅，
1: 唔需要好多修饰，即系好简单，
0: 好简单咯。哇，咁但系如果

0: 好啦，呢个 moment 啊，即系去到最后咧，都好想即系，如果借呢个机会啦，而家我问翻你就系、是、出咗呢一首歌啦，今日写一封信，然后一首写俾一封写俾嫲嫲嘅信啦，真系俾你去同嫲嫲去讲一番说话，你有冇咩想同佢讲咧？借住呢个机会嘅话，
1: 嗯，我哋觉得好好啦。
0: 嗯，唔需要担心，系啊，我觉得虽然好短嘅一句说话，但系呢句说话系包含咗几多嘅感谢咧，我相信听经过大气电波嘅朋友会 feel 到呢样嘢。哇，我好中意呢一面嘅俊毅啊，其实好好耐心，好 deep， 好多故事，好多嘢去分享。每一次同你倾偈都好多嘢噶，觉得啊好正啊，系啊，咁啊，希望你继续。即系喺你嘅音乐路上做更加多好嘅作品俾我哋听，
1: 系嘅，一定会嘅，
0: 系啊，
1: 都希望，希望仲有机会上嚟，
0: 一定有啦，系啦，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佢刘俊毅，
1: 多谢多谢多谢 T-Max。
2: FM 99.7，自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同时乌克兰国防力量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克隆斯塔特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位于基洛夫地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襲擊造成的影響已經被消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另外，烏克蘭否認俄軍已經控制東部頓涅茨克地區戰略重鎮康斯坦丁諾夫卡市。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發言人說，根據烏軍中央作戰指揮系統的數據和戰鬥接觸線的訊息，康斯坦丁諾夫卡目前仍然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市和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展开防御作战。不过他亦都表示，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这个据点，已经有少量步兵小组深入乌军防线。乌克兰南部发生交通事故，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事故造成12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在乌克兰南部利古拉耶夫州，警方通报当地时间星期六早上7点40分左右，一架小型巴士在公路行驶途中翻车，撞到对向车道，同一架货车相撞。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工作，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并核实遇难者和伤者身份。随着新南威尔士州一只迁徙候鸟疑似感染致命的 H5N1 禽流感病毒，显示病毒可能已经由西澳洲和南澳洲蔓延至到澳洲东岸。澳洲当局随即向家禽养殖户发出紧急建议，呼吁在未来两个星期内暂时将放养鸡只移至室内饲养。澳洲处理首席兽医咸美顿强调，这项建议并非强制性，养殖户应该在实际可行而且不损害动物福利的前提下才考虑限制鸡只外出。他指出，目前只在偶尔到访澳洲的迁徙海鸟中发现病毒，并没有证据显示有集体死亡事件，亦都未有在家禽或农业生产系统中检测到病毒，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依然偏低。澳洲早前已经先后确诊5宗相关病例，除了新南威尔士州之外，西澳洲首府珀斯北部的穆拉路星期五亦都有一只候鸟身上发现另一宗疑似病例。在本港，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和多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5点，警方在华富道

0: 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同一架警车。一个的士乘客受轻伤，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一名男司机。运输署话，因为突发事件，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方向近礼顿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旺利涌合天桥来回方向近礼顿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科大成立本港第三间医学院，预计在2028-29 学年开办四年制的医科第二学位课程。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目前已经招揽到大约300个医生和教授任教，有信心头一个学年可以收足50个学生。李敬全在电视节目指出，港大和中大的第二学位医学课程每年只是收25个学生，但申请人数有200多人，由于名额有限，还有很多高质素人士未能够取录，相信科大医学院可以收足50个学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0: Music on board.
1: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1: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无啊无，我数啊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9: 5 4 3 2 1，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翻翻嚟啊！2026年嚟到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今个星期咧，全新上榜嘅作品有两首啊！咁到底喺榜上咩位置呢？提一提大家，每逢礼拜六嘅晚上啊，7至9国语力时段入边咧，去到8点钟新闻过后咧，都会开始嗰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个 T-Max 同大家一齐细数住嗰个星期10首上榜作品。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啊！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10位。
11: 第10位，
8: 今个星期在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啊！佢是谷雅薇啊！咁喺我另一个嘅节目咧，大湾区音乐榜咧，亦都啱啱上榜嘅呢首啊！

早几日咧，佢举行生日嘅音乐派对咧 ，VMV 谷亚薇生日音乐会嘅时候咧，都首度啊现场演绎咗呢首佢亲自填词嘅全新作品，叫做《爱自己》啊。

0: 单止系爱情，其实我哋任何时候都要好好爱自己。呢首歌就系想提醒大家呢样嘢。作曲张利成，填词曲阿薇，编曲袁伟强，监制陈建奇。今个星期第十位全新上榜有呢首爱自己啊，佢系谷阿薇
1: 啊。
2: 第九位。
0: 有阿 Lin 啊，咁喺四月底嘅时候咧，佢系推出咗佢出道二十周年嘅演唱会主题曲叫《绕路》啦。今次呢首作品就延续咗呢一个嘅情感共鸣，一首全新嘅孤单湿韵弹曲，作品名称叫做《一个人》。每一个人啦、喺人群入边安静逞强，其实都系希望收埋佢脆弱嘅灵魂啊。

作品嘅灵感咧，嚟自有一次阿莲咧喺机场巧遇佢嘅好朋友戴佩妮啊。喺倾偈过后，都主动邀请戴佩妮，希望可以有一首佢写俾自己嘅作品。

0: 作曲填词戴佩妮，编曲杨展雄，监制阿 Lin 啦、张德明啦同埋贡多杰。今个星期全新上榜，一个人佢系阿 Lin 啊。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来到第九周
3: 第三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3: 第二位。
5: 嚟到建屋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有周深嘅呢一首新歌。

0: 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冠嗰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 国语啲，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啊，继续2026年啊第27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嘅作品咧，喺上一次已经全部同大家见咗面啦。喺第10位有爱自己阿福阿薇啦，第9位有一个人阿 Lin。剩低都是上个礼拜榜上有名的作品，到底走势是怎样呢？不阻大家时间，只是公布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这次我们来到第8位。
1: 第8位。
2: 第8位。
0: 啱啱听完他的访问，我相信大家会更加了解这首作品背后的故事。没错，他是刘俊毅。上榜两个星期，上个礼拜第10，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啊！有呢一首《给你写一封信》，一封写俾佢嫲嫲嘅信，希望可以将一啲佢未讲嘅遗憾同牵挂都表达出嚟啊！

咁啊，揾嚟座头鲸啦，以细腻温暖嘅旋律去写低嗰啲冇办法再亲口讲出嘅思念啊！我谂最打动我嘅歌词应该系嗰句：别担心，我已经学会很坚定。有时我成日觉得讲呢句说话，某程度上你都想对方仍然喺度，希望你试下担心下我啊！

0: 填词有黄希强，即系座头琼啦。编曲有 Ida Liu、陈恩华，监制有陈燕辉。今个星期第八位，给你写一封信。佢系刘俊毅。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跟住今个星期咧，继续榜上有名嘅作品啊！上榜两个星期，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啊，喺第七啊！何闯熙同何宪昭嘅合唱，你会回来吗？

自人气剧集《初三的六一儿童节》的主题曲。一推出已经在很多的串流平台里面引发了热话。

0: 作曲丁周，填词李雅，何闯熙，编曲成力俊。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啊，你会回来吗？何闯熙、何显昭。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呢首作品又系唔使多讲啦，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个星期回落五级啊，继续榜上有名，佢系林秋南，有呢一首《Crown》。

0: 填词 Boy Toy Mojo Media Ocean G Wong， 中文填词有魏星，编曲都系佢哋 Boy Toy Mojo Media Ocean 同 G Wong， 今集有 Boy Toy 林秋南嘅作品，今个星期第六位有呢首 Crown。
1: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是第一間
2: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3: 壽
2: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1: 係咯，
3: 仲開實體，
2: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3: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4: 神，風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 晚上8:33。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7: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 99.7。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6至第10位全部公布晒，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第一节已经同大家见晒面，剩低就系今个星期 Top 5啦。呢五首歌会成为今个星期嘅头五位呢？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五位。
9: 第五位，
10: 第五位。
8: 我成日觉得咧，有时我哋都会好不自觉咧，好想成为一个非凡嘅人啊。但其实可能最珍贵系一份普通。佢系 Dior 大永啊。有佢嘅世界巡迴演唱会同名主题曲呢首《Camping Girl》。

有时正正是因为普通，所以我明白大家的烦恼，唱出大家的共鸣。这一份的普通亦都是令到人和人连接的一个元素。

0: 填词编曲都有佢自己 Dior 大泳监就陈伟植啊。上榜三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第七，今星期升咗两级，嚟到第五位嘅 Camping Girl 普通人，佢系 Dior 大泳。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呢首作品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啦，上榜六个礼拜啊，上个礼拜第四，今星期继续维持喺呢个位。有 Gareth T 啊，呢一首叫做《玻璃》。

0: 在另一个节目跟宇航倾偈的时候，他就话中意 demo 嘅 version 多啲啊！唔知道你哋咧作曲填词 Gareth T 编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Yip 嘅啲 Leon 监制有 Gareth T 同埋 Patrick Yip 啊！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玻璃，佢系 Gareth T 唞一唞，翻到嚟就佢今个星期嘅 Top 3啦。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好啦，翻到嚟今个星期最后一节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剩低未公布嘅就系今个星期嘅冠亚季军歌，即系 Top 3，到底系边三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啦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三位。
10: 第三位，
11: 第三位。
0: 上榜四个礼拜，啱啱好一个月啊！有许哲佩，佢第一次为影集啊去写嘅一首完整嘅配乐，亦都系呢个影集《动物园》啊嘅主题曲，非常之配合成套影集啊！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微光》。

0: 作曲填词许哲佩，编曲奥斯卡，监制许哲佩。今个星期嘅季军歌《微光》，佢系许哲佩。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0: 嚟到今个星期亚军作品啊，一位19岁嘅女新人，2026年备受瞩目嘅一位新生代歌手，佢系刘恩君。

0: 填词陈建玲，编曲 Terence Chow， 监制陈建玲。今个星期亚军歌上榜五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季军今个星期再升咗一级嚟到亚军位啊！有呢一首和光同尘，刘恩君 featuring 小雨
1: 啊。B wing 第一位。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坦白讲咧，其实咧听到第一次听到呢位歌手讲关于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争啲吓咗一跳，因为佢喊晒，系咪发生咩事啊？佢系魏礼安。
2: 有时

0: 成隻歌最重要、最真实、最单纯的一句说话，想同重要的人一起行好耐好耐。作曲填词韦礼安，编曲 Terence Tao， 监制韦礼安、蔡尚文啦。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仲喺 Top 5嘅，即系第五位。今个星期一跳跳四级嚟到冠军，有呢首很久很久，佢系韦礼安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德国极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星期六在东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召开为期两日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估计有大约20,000个示威者涌入当地，企图封锁道路抗议，部分激进示威者更加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德国警方表示，来自工会、工人团体和左翼政党的示威者当日从全国各地乘坐超过200架巴士抵达当地，抗议活动民间联席组织反抗发言人桑德直言，另类选择党主张的反向移民实质上等同大规模驱逐和种族清洗，强烈要求当局依法取缔该党。不过另类选择党近年在德国国内的民望就逆势飙升，在去年的大选中，该党已经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创下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的最佳成绩。最新民调更加显示，受到德国经济多年停滞不前影响，另类选择党的支持度已经正式超越总理默茨率领的保守派阵营。外界预计该党极有可能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特州首度赢得地方执政权，为未来的全国大选铺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准备好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说亚曼已经同意和英法合作，确保亚曼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应对自己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较早时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朗目前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付费特快列车，连接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预计2030至2039年之间开始营运。目前京成电铁等公司有营运连接成田和羽田免加收费用的列车，单程需时大约1小时40分钟。预料将来引入付费特快列车之后，可以缩短乘车时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国土交通省下星期一召开检讨会，研究提升成田机场设施，将有关计划纳入最终方案摘要当中。京成电铁集团计划在2028年度开始，首先在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站至到东京都墨田区的押上站营运新型特快列车，并预计在2030至2039年间开始通往都营浅草线和京急线，依次和品川羽田机场站连结，陆续开通直达列车服务。在本港大埔黄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宣布，会在这个月19号召开黄福苑法团特别业主大会。合安在网页发通知，说大会会在当日朝早11点在四个社区中心和会堂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会议议程合共九项，包括汇报黄福苑和大维修总承建商和顾问公司即黄业和红毅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设立实体办事处以协助处理黄福苑业主查询，以及讨论两个月内举行下次业主大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1点。预料大屿山、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呢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7: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1: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8: 一个乐 ，One Music Corner。

0: 三个星期捉住呢一位特立独行，但系又不甘寂寞，组成过好多不同队伍嘅李端行。就例如呢一队联同陈珊妮组成嘅拜金小姐，有呢一首我好心爱作品《蝶恋花》。OK， 继续为大家扫描呢一位多功能妇女。
1: 音乐人扫描。
0: Vicky 李端行，
2: 系啊，
0: 嗱，你组成过好多队乐队啦，
2: 系啊，
0: 任你可以选择可以加入任何中外一队乐队，你甚至可以决定埋自己做咩岗位添，
2: 系
0: 边一队？
2: 系有啊，有贪心啊，有两队嘅，其实咧一定要拣队咧，我就会拣 Nine Inch Nails 嘅。
0: 佢哋最近喺 Coachella 哇，好睇到死啊！嗰、那個聲，仲要玩 techno 啊，
2: 救命啊！好型啊！
0: 聯同德國嘅即係 Boys Noise 啊，哇
2: ！Boys Noise 救命，
0: 好勁啊！嗱，佢以前嘅 metal 嘢我都中意，但系因為我即係骨子里我係 dance 友嚟嘅，所以今次係佢以前啲 metal， 然後加 techno， 我淨覺得 perfect 啊！咁啊由 day one 已經係應該要咁樣玩。
2: 係啊，咁同埋其實我係因為我太中意佢啲嘢，太膜拜佢，所以我就覺得哇，我想同佢合作，因為我想攞嘢嘛，即係。咁即系我提供唔到，我唔知道我提供到啲乜俾佢啦吓，我完全冇谂呢一方面啦吓。咁但系后来即系再谂多，再谂深一层，如果我想同一个人合作，我系有用嘅，多功能妇女提供到service 或者提供个 value 嘅，咁就系一对啦嘅2000年啊，美国嗰班叫 Chibo Metal。
0: 哦 ，Chibo Metal。
2: 系啦，其实我好中意 Yuka Honda， 即系佢咪有两个女仔嘅，一个唱，一个主要唱，一个系主要玩乐器咁。我就
0: 系
2: 觉得玩乐器嗰个人好有趣嘅。咁到而家咧，佢都系做紧啲 ambience 嘅嘢嘅，好得意嘅。咁我觉得我系好想做佢，即系我如果系有个香港 Yuka Honda， 咁我好想我系佢咯吓。咁所以我希望有。

0: 最近买嘅一张唱片或者 download 嘅只歌，
1: 何韵诗。
0: 自己 download 翻嚟有份制作，
1: 我自己买噶，系啊，
0: 要嘅要嘅，呢个 ritual 嚟嘅，要自己做。
1: 系啊系啊，同埋唔知年初三定年初四，咁就话嗰日系开年咩咁样，好笑头咁咧就买嘅，咁所以咧佢就 Alo Marie Claude 嘅黑胶咧，我系真金白银俾钱买嘅，咁样。
0: 同埋佢自己亲手包噶嘛，
1: 系啦，我都有份上包装嘅，
0: 全部都系 DIY 噶嘛，
1: 系啦。
0: 假如日后你会行结婚呢条路咁先算啦，你揀咗呢一个结婚嘅 wedding song 未啊？
1: 有
0: 边一只？
1: 有一只歌叫 First Day of My Life， 嗰对 band 叫做 Bright Eyes， 系美国嗰啲。
0: 哦 ，Bright Eyes 啱上年 Clock and Flip 有嚟，我有睇啊。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啲声 tune 都好碎。
1: 哦，不过其实 Bright Eyes 都唔系特别有咩好嘅，但系佢嗰只歌真系好好咯，尤其是佢個 MV 咧好 sweet 嘅，佢係咧佢播 Bright Eyes 啦，咁就揾咗一堆 couple，任何一種 couple 啦，人男仔男仔，女仔女仔，男仔女仔，人狗，人 B，一家人咁樣，
0: 總之唔同嘅 coupling，
1: 唔同 coupling 就聽嗰隻歌嘅產生嘅 intimacy 咯。咁佢將嗰啲 intimacy 全部剪埋一齊，好 sweet 嘅，好。
0: 我有印象，我應該睇過。
1: 咁嗰隻就係、是、其實我追我而家嘅 partner 嗰陣時嘅隻歌嚟嘅，一隻得手嘅歌嚟。
0: 啊，殺手鐧嚟嘅。
1: 殺手鐧嚟嘅，所以為咗紀念，係啦，我哋結婚咧，係。希望快啲啦，我求咗婚噶啦，其实。
0: 哎呀，几时啊？
1: COVID 前。
0: 哦 ，COVID， 哇，咁好耐咯喎。
1: 系啊。
0: 咁搞错，
1: 唔系本来系
0: 谂
1: 住结婚嘅，
0: 你仲追婚啊？
1: 本来系谂住结婚嘅，但系因为 COVID 咧 lockdown 啊，冇地方可以结婚。诶，总之咧，一定系呢只歌噶啦，呢只歌系令到我成功追到。
0: 你而家仲喺台灣 ，easy 啦！你結婚
1: 唔得啊，我要做台灣人先得啊！
0: 啊，仲要幾耐啊？
1: 2027年10月。
0: Okay,
1: 应该是
0: 哦，好快的 ，OK。咁希望你啊，即系用得着呢只歌。
1: 咦，系喎，你令我醒起呢样嘢喎。
0: 咩啊？
1: 我冇谂过喺台湾，我哋冇谂过喺台湾，系因为我哋一路都系 foreigner 啊嘛，外国人啊嘛。因为台湾系外国人唔可以注册结婚噶嘛。但系如果我做咗台湾人，我咪可以咯。
0: 咪咯，可以啊。就系咯，2027年，哇，话咁快到啦，明年吓，即系饮你嗰餐啊。
2: 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my life. Swear I was born right in the doorway. I went out in the rain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係个距离可能远啲，但係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0: 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4: 音乐人生妙。
5: Music is the answer。
3: V 记李端娴
6: 系啊，
3: 大家离事啦。甜蜜完之后，有冇谂过自己嘅 funeral song？
6: 有啊，好得意啊！点解？嗰只歌系我自己写嘅，我写咗噶啦，叫 My Dream Funeral。咁咧呢只歌点嚟嘅咧？就系、是、咧有一年咧，我帮一个编舞家做咗个作品，叫做《人在旅途耍女士》。咁、那个编舞家叫做魏美咁样啦。咁咧佢入边咧就有一个有一段咧。就叫做 My Dream Funeral。咁嗰陣時咧，就我啦，同埋即係我 as musician， 仲有其他嘅 dancer 咧，就一齊度一個 Dream Funeral 咁嘅。咁佢話佢嘅原因就係大家都有 Dream Wedding 噶嘛。但系点解冇 dream funeral 嘅咧？咁样，
3: 因为通常都唔系自己话事嘛，就走咗啦嘛。
6: 系啦，咁啦，咁所以我就系嗰阵时谂，哦，好有趣喎，咁就自己写咗一只好简单，几乎好似儿歌咁简单嘅歌嚟，系啦，做 dream funeral 嘅歌。咁我估某一日就系我真系拜拜嗰阵时就会播呢只歌咯。
3: 你觉得哪首歌如果出自自己手笔呢，就真的无憾又真的发达了？
6: 哇，有啊。
3: 哪首？
6: 刚才讲过了，四分三十三。
3: 四分三十三啊 ,John Cage。
6: 这个太劲了。
3: 真的太劲了，其实他的 concept 真的太劲了。
6: 是啊是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上次中国蔡德才上来问这条问题他答什么？
6: 他答什么？
3: 他答就是美丽在心头。就是李邦啊，明哥做的《美丽在心头》。我问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 topic 就是说，有时候即作为 producer 可能有个陋习就是 overproducer。
6: 哦，是。
3: 所以有时候一些简简单单又真的啱啱好，又或者有足够的留白让听众有想象力的呢，其实
6: 是
3: 很难得的。
6: 是啊。
3: 那他就说其实他觉得李邦啊，明哥做的《美丽在心头》就是最啱啱好。嘅一首作品，冇里面冇任何嘢多，冇任何嘢少，
6: 哦、
3: 有够 poetic， 有足够嘅留白。同埋你好简单用咗 Alan Yip 嘅吉他啫嘛，
6: 系啊，
3: 嗰个甚至唔系一个好 in your face 嘅一个吉他 solo 添，
6: 系啊，
3: 喺后面制造一啲 ambience 啊，
6: 系啊，
3: 佢话
6: 咁系
3: 最恨一只呢只歌就系出自我手笔，
6: 系啊，系真系好 magical 嘅嗰只歌，
3: 系啊，美丽在心头，
6: 多谢你话俾我听啊，
3: 系啊。你暂时李端娴你最骄傲的一首作品，
6: 哇，呢只好得意喎。其实我有两方面的你问我嗰时候，我分析有一啲是我帮人做的嘢啦，即系我大部分我 career 入边大部分嘢都是帮人做的，咁所以有一只我真的很满意的作品拣到嘅。跟住有啲係我自己本人嘅作品啦，咁嗰啲作品未必一定係一啲流行音樂嚟嘅，咁就有兩隻。咁首先咧就係我幫人編嘅作品咧，我。

隻歌咧係我係即係情緒上咧可以好容易咁啦，因為個音樂嘅 beat 嘅鼓咧進入咗嗰個狀態。咁可能係因為即係我成日諗嘢，或者成日即係自己教導自己嗰陣時候，都係想自己點成長啊，即係點樣再行前啲，點樣再做一個好啲嘅人。咁、我覺得2017係我嘅。老師是我的主題曲來的、而那個音樂是每一個參與的人都擺了那些力量下去，即是彈吉他的阿妹啊，唱歌的人啊，阿芬啊、CM 啊，全部都擺了，即好好 focus， 大家都是擺了同一樣的力下去，那就放大變成很 powerful。 那那隻就是一隻好多人一起促成的一件好靓的事。

0: 你暂时比较后悔嘅作品，你自己 define 后悔啊？
1: 我其实嗱，讲真咧，就有啲后，有啲咧就系因为工作上咧，你后悔上咗车嘅，系啦。咁但系嗰啲就真系冇得后悔嘅，即系因为系你自己 say yes 噶嘛，
0: 系
1: 你自己 say yes， 你就要自己搞掂佢噶啦，即系成熟地。咁反而有呢啲咯，我暂时唯一谂到咧就系早期啲一套电影叫做《昂星先生》。
0: 因为有丁咁多印象
1: 系
0: 点解会后悔呢？
1: 因为个 situation 好混乱同埋好赶啊，咁你同埋即你讲緊昂星先生应该係大概二十几年前嘅嘢啦，咁我都未係好即係未係一个好 experience 啊嘅音乐人啦，咁嗰陣时就係、是、即咩都係被催逼、被逼要交，跟住好赶，即係应该前日交咗㗎啦，或者係跟住但係前日佢都仲未俾到條片你，即係好混乱嘅状况，你终于呢就係、是、套戏臨上之前最后一日喺Mixing Studio 嗰陣時，你望住個畫面，帶咗個琴去 live 彈啲嘢，嗰啲嘢好核突，我覺得。係、我真係我諗，我真係最後悔係做咗呢啲嘢咯。
0: 係自己做咗昂星小姐。
1: 其实都一，其实嗰阵时系、你睇翻 credit， 其实系一班人一起做，即系都系人山人海接嘅 job 嚟。咁所以好多，我谂讲翻，我谂未必有人，即系未必大家一起有参与嘅人都记得咯。咁但系系咯，对我嚟讲就真系好，好唔想提起嘅 一个 project 咯。
0: 三言两语 ，according to 阿 V 记，音乐系咩？
1: 我暂时到呢一个阶段咧，我好想话俾自己听 ，music is not my life， 系啊。
0: 哦，因为可能仲有更加多。
1: 即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即系你系 music is my life 啦，有啲人觉得譬如manga is my life 咁样啦，或者系巴士 is my life 咁样噶嘛，即系我觉得 music is my life 系等同一种去到嗰啲状态嘅一种执迷咯，咁、我唔想自己系一个叫做咩乜乜捻咯，咁即系人生入边净系得音乐，真系好 boring 喎。系咯，即系 even 就算你跳翻出嚟睇，你对事物嘅好奇，即系你对外界嘅嘢嘅好奇，反而可以帮你 develop 到你嘅音乐添啦。咁样，咁所以我可能都系呢六年来嘅座右铭都系 music is not my life 咯。
0: 又或者 music is only the soundtrack of my life。而我仍然有我自己的life。
1: 是啊，是啊。

0: 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九点三十二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二十七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一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1点。预料大屿山、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第二十六个星期，山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王燕派对后派对，播

0: 告别悲伤带嚟一种嘅甜蜜。今世情人嚟自周恩婷，不方千疏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千富，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一角落
6: One Music Corner。

0: 今日 scan 完阿 V 記啦，但系头先咧，你提到有关即系当年咧昂星先生嗰个惨痛经验啦，但我成日都觉得咧，一定要有啲惨痛经验先成就你日后嘅美好经验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临尾嘅时候，都好想同你讲一讲，即系譬如话因为近年间你做多好多，譬如话电影嘅原声配乐啊，亦都做好多广告咁样啦。当然近年咧，即系成绩标炳嘅，就一定系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1: 我都唔记得名啦。
0: 咁就系凭住你同阿妹啦一齐嘅合作啦，就喺金像奖啊，就获得呢个原创嘅即系电影音乐奖啦，恭喜晒啦！咁同埋我觉得好有趣嘅，你即系首先你嘅致谢词咧就系希望啊，希望今次攞奖之后咧，日后即系做soundtrack有多啲 budget 啦。
1: 系。
0: 以后可以找60人的大乐队管弦乐团去做配乐啦，咁样
1: 你记得啊？
0: 梗系记得啦。
2: 咁如果希望下一次有多啲 budget 可以找多啲音乐人就好啦。我哋真系好想多啲有60个人喺度拉一拉 strings 咯。
3: 同埋我都想。藉住呢個機會，好多謝我身邊嘅李端閒小姐，我哋兩個一起去完成呢一份工作，好唔容易。對我自己嚟講，我喺做呢一個電影配樂嘅時候，自己經歷咗一段好長時間嘅低潮期。咁阿 V 幫咗我好多嘅喺情緒上，咁啊雖然做得好辛苦，即係我記得係。朝头早喊完就去做配乐，做完配乐翻屋企又喊过，但系可以将咁多嘅情感摆喺一套电影里边，我觉得要好多谢导演俾呢个机会我哋，希望下一部电影会有更多嘅支持，同埋多谢你哋俾一个机会我哋将情感摆晒喺呢部电影里边，多谢。
2: Thank you。
0: 我觉得呢个咪就系做音乐人其实最大愿望咯，
1: 心愿嚟噶系啊，
0: 即系。那個獎座那些其實是虛榮，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愛音樂的話，其實那件事是一條事來的嘛，
1: 是啊，
0: 就是借這個明星讓你有機會日後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有個 budget， 有這個藏世大嘛，其實那我覺得很好，就是你說了 你最佳的心願就是希望透過這個獎可以做到些什麼
1: 了咁我諗而家嘅我會比較包裝少修飾少少先講呢句嘢嘅。
0: 唔係，但係呢個好犀利啊！我覺得好好啊！
1: 哇，好一針見血得滯。而家我嘅我應該會係應該會用一個比較。修飾啲嘅講法嘅，
0: 嗱，而家就算重温翻即係當年嘅呢一張嘅即係唱片咧，我都覺得好犀利嘅，因為其實即係譬如話，你哋其實裡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曲式啦，又有哇好 punk rocky 嘅歌啦，亦都有一啲好靚好優美，即係Alan 玩嗰啲即係你知道佢係玩 classical guitar 出身啦，咁所以就大派用場啦，亦都有啲好 moody 嘅 down tempo 啦。其實我先覺得咧，因為你要遷就電影咧，好多時有啲樂章咧，就嗰個線咧，得個分零鐘
1: 啊
0: 嘛。其實如果我覺得都有啲嘥，如果 Alan 仲喺度咧，變成 full version 咧，
1: 係啊，
0: 係可以一個 concept album。
1: 我都有諗過呢樣嘢，
0: 係嘛，即係我覺得哇，嗰啲作品其實可以再發展 develop 落去嘅喎。
1: 係啊，你講到一樣嘢，係我真係呢幾日諗，我做咗Ray Young 兩套電影，一套係叔叔。一套是从今以后，那些音乐就是你说短短的分几钟，但是我真的今天想，其实他真的可以 extend 变成一个是自己的音乐世界。
0: 是啊，外国都有些唱片是这样的，就是譬如说跟着有一张的 concept album 就是 inspired by the film， 然后再 develop 出来，你真的可以想想，不要浪费。当然譬如我上次捉住 Jason 上来的时候，我都讲过他和阿妹后期的合作，你知道他们两个几
1: 是啊，
0: 即係佢哋一齊行嗰條路㗎嘛，即係佢哋嘅關係都係密不透風㗎嘛。而你同阿妹嘅合作，其實即係譬如話呢一張嘅電影原聲唱片咧，亦都係佢無論係情緒病，又或者係躁鬱病，都比較嚴重嘅日子啦。我以往都睇過阿妹即係講製作呢張唱片嘅時候咧，嗰個階段咧，其實佢係反覆到嘅地步咧，朝頭早起身就哭成淚人，跟住就去 studio 同你去砌呢碟，然後跟住又繼續喊過。咁你可唔可以譬如講翻你第一申請，你見證喺個階段喺佢即係情緒病咁嚴重嘅日子，那個合作係點？
1: 我 我知道呢件事嘅，但系点解我话我知道呢，就系、是、因为我同佢相处嗰啲时间，多数都系因为佢要嚟录音啊，因为佢要嚟做嘢，我系睇唔到嗰啲嘢噶嘛，我系睇唔到，而且佢喺现场佢系冇
0: 哦
1: 嘥时间转落呢啲位嗰度嘅。
0: Okay， 所以即刻已經入咗個工作模式㗎啦。
1: 係啊，所以我好 respect 佢呢樣嘢。Even 即係咧，有陣時佢即係佢食緊藥㗎嘛。
0: 係，
1: 佢會用一個好顧及你嘅感受嚟同你講。我啱啱食咗藥，我可能 function 多十分鐘之後，我個人就唔 function 啦。
0: OK。
1: 即系佢会较低话俾你听，咁即系到十分钟后，的确，咦，吓、啊、咁慢嘅，咦，个脑同个口唔升嘅，咁样咯，咁所以你会 feel 到佢，即系嗰啲嘢控制咗佢个身体，但系其实即系佢个 mind 好想话俾你听。我是因为这样所以怎样怎样怎
0: 样。所以其实我每次重温回来这张电影上面， 我都有一点打冷震，因为为什么呢，即你要记住每一个阶段呢，即除了一个情绪病影响之外，其实另外一样东西大家少提的就是他 under medication 的嘛。
1: 啊，
0: 其实每次吃不同的药，他有不同的身体反应，他自己的身体还在适应着。
1: 是的，
0: 咁然后跟住仲要喺 studio 里面同你去合作呢张唱片，又出到嚟个效果，无论佢弹嘅每一个 chord，
1: 系啊，
0: 无论嗰只歌嘅流程，即系嗰只嘅 detail 用心，你点会想象得到系原来一个情绪病系咁严重嘅，因为朋友做嘅一个作品咧，系好 amazing 嘅嗰件事。
1: 系啊，咁系咯，我作为即系喺入边同佢经历嘅呢样嘢，即系最令我。感恩就是即他会这样即 communicate 咯，即当然音乐上我们很夹啦，咁我都看着他大，但是即我这件事是我如果我不经历过我不会说得出的，即的一个这么 personal 的收到的一个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嘅影响。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有得挥，
2: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抢到下。

咁喺你即係譬如以往合作嘅夥伴之中啦，即係先後都有兩個都係來自人生銀海系統嘅啦，一個就係阿里安，一個就係Alan啦。雖然兩個都係因為唔同嘅原因，而咁可惜啦，即係咁才情橫日，同埋咁年青就走咗啦，即係。

0: 当你见到身边即系突然间有啲吓、啊，即系一齐其实系差唔多年代长大嘅、
1: 啊，
0: 一齐喺差唔多嘅起点走过嚟嘅、
1: 啊，
0: 然后跟住就离队啦咁样。
1: 系
0: 呢啲经历其实会唔会令到你对于人生嘅睇法都唔同咗？
1: 绝对会啊，
0: 系嘛？
1: 系啊，即系你即系譬如阿里安嗰件事啦，咁即系佢走嗰一日嘅之前一个礼拜，我哋仲一齐讲紧 talk。即系同 Teddy Robin 讲电影嘅 talk， 跟住仲话啊，我哋今年 Minimo 要唔要整啲嘢啊？咁样，喂，一齐整啦！我好啊，整啊，或者系佢嗰阵时做紧抢耳音乐计划噶嘛，咁就喂我哋抢耳，不如我哋两个一齐做 mentor， 做乜乜乜啊？咁即系好多 plans 噶嘛，咁但系佢 Hugo 就走咗啦。
0: 嗯，
1: 喂。喂，肥仔，喂，你唔系话一齐整嘅咩？咁样咯，即系
0: 连讲拜拜嘅机会都冇添。
1: 系，咁啦，咁或者另外一个，其实我都同佢唔熟，我净系即系 professionally 识佢嘅人就系大飞咯。
0: 嗯，
1: 即系哇哇，一个人咁有火，即系佢系香港，我成日觉得佢系香港嘅宝嚟嘅。
0: 嗯，
1: 即系佢系 producer， 即系佢系 producer 界嘅 producer 咯，我觉得。
0: 嗯，
1: 吓、啊、吓。咁就吓，咁、啊、就走咗啦。即系佢
0: 系我啱先访问完阿肥同阿杰啫嘛。
1: 系啊，唉，系咯，
0: 即系
1: 真系人人敬佩人。人睇佢啲访问，哇！佢点同啲兄弟即系相处，即系同佢哋讲啲乜咁样，系啊。
0: 系啊，同埋佢亦都验证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原来地下同埋主流咧，其实中间唔需要个。
1: 系咯，
0: 咁样嘅鸿沟嘅，
1: 系咯。
0: 你谂下，佢 pop 起上嚟，至少还有你吓。边个救我 pop？ 边个救我卡拉 OK？
1: 咪咯，国歌嚟喎，大佬，系啊。
0: 咁你就发觉啊，有啲人即系其实佢哋扮演嘅角色，虽然佢哋嘅生命短暂啦、
1: 啊，
0: 但系佢哋扮演嘅角色咪就系 inspire 你，继续去 pick up 佢未能够完成嘅嗰个旅程咯。其实
1: 系 啊
0: 人生好 amazing
1: 啊，
0: 即系下一个 cut 系咩咧？永远唔知嘅。

0: 啊，今日好开心可以捉住阿 V 记上嚟啦，同佢倾下偈啦。即使我哋咁多年咧，其实今次叫做大家真系
1: 系啊，
0: 系咯，好深入去讲，
1: 同埋我都了解咗你好多，
0: 系咩
1: 啊？系啊。
0: 嗱，多謝你啊！咁希望你多啲翻嚟香港啊！
1: 好啊
0: ，OK， 咁啊，希望下一次見你嘅時候唔係淨係開工啦 ，OK， 亦都預祝你2027年嗰個求婚成功咧，
1: 一定會
0: ，OK， 多謝 Vicky。

0: 梁兆輝，
1: One Music Corner。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的些轮谈判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同名单将会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成功捣毁四个同美国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指出，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国家警察部队，在锡斯坦比鲁兹斯坦省首府扎克丹等地展开多次联合行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抓获五个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在交火中打死两个武装人员。声明又说，伊朗安全部门其后在该省另外两处地点发现并捣毁另外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当地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经悉数被捕。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了大量武器物资，包括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伊朗当局指出，这批落网的武装人员之前曾经在境外接受严格的军事及爆炸物使用培训，原计划潜入伊朗境内实施破坏、暗杀等一系列恐怖活动，但他们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已经及时被伊朗安全部门锁定并拘捕，其背后的组织网络亦都已经被全面瓦解。巴基斯坦西南部俾鲁兹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袭击，造成四个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央视新闻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随后潜伏在附近的武装人员向检查站射击，之后逃离现场。三个海岸警卫队人员和一个陆军士兵死亡，另外16个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到附近医院治理。消息人士说，恐怖组织卑鲁兹解放武装宣称策划今次的袭击。在本港，海关打击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活动，检获两部怀疑非法串流装置，估计市值大约1300元，拘捕一人。海关早前接获版权拥有人举报，话有网站有网店向顾客出售非法串流装置，即电视机顶盒及特定应用程式，以用作收看侵权作品。五涉嫌未获授权向公众传播版权作品，昨日在观塘区拘捕一名39岁男子，并检获该批怀疑非法串流装置，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一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事发下午接近五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的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一个的士乘客受轻伤。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一名男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席。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职是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在法院审理。他又说，每个立法会议员都知悉社会对议员或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都能够吸取事件经验和教训，谨慎要求自己在工作方面尽职，对自己行为有更严谨的要求。至于是否补选，李慧琼表示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1点。预料大屿山、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3: 國旗、國徽、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我們必須遵守國旗和國徽的升掛規定和國歌的奏唱規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8: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9: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4: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10: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2: 继续来到命运解惑师的时间，当然就有我嘅好拍档，咁靓嘅拍档就系庄思敏喺度。Hello，
13: 你哋好。
12: 庄思敏，今日咧就系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系有风水大师兄。

0: 因为咧就系逢星期六呢个时间啦，都希望咧就系接听唔同听众嘅话题啦。咁我哋啱啱喺未开麦之前喺出边咧倾咗一轮啦，话我哋啲今日啲 case 都系好特别嘅。
1: 系啊，系啦，都今日都牵涉几多奇奇怪怪嘢，所以风水大师兄喺度就啱啱好啦。
0: 我想话俾你听咧，有风水大师兄就奇奇怪怪
1: 嘅。系咩？保护我哋，保护我哋，知唔知啊？
2: 靠你啦，
3: 因为我系极阳之人啊，因为咧我哋话咧阴阳系会平衡噶，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嘅阴嘅嘢嚟揾我啦。
1: 所以揾你嚟帮手，
3: 冇错啦，咁啊召唤佢哋出嚟咁就
0: 系好。记住啊，揾大师兄帮手好啦，
1: 系啦，唔好我哋唔识噶，
3: 系你都分担下，不如试下。
0: 我哋系路过咋，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咧，当然啦，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同时之间咧可以去到咧就系命运解惑师嘅，即系如果大家睇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都可以去翻咧就系先知命局嘅 app 咧，留翻你嘅故事俾我哋，咁啊都系写翻 Google form 咧就可以噶啦。咁先接呢位嘅听众喺度先，就系 Yuki 喺度嘅 Yuki。
4: Hello，Hello， 你好。
0: 系咁啊，系啦，咁啊 ，Jackie 啦，同埋就系风水大师兄喺度嘅，可以讲翻你嘅情况啦。
4: 好啊，你哋好啊。我嘅情况咧就系、是、发觉我哋屋，即系我老公屋企嘅男丁咧，好似接二连三都好似出现咗啲问题咁样嘅。咁咧大概20年前啦，个故事都几长下，唔好意思啊。大概20年前咧，咁老爷咧就有个肠 can 咁样啦，咁跟住就之后就好翻啦，咁跟住到大概2012年，咁我大仔出世，咁就先天就左边耳仔咧就严重弱听，咁跟住净系得单边耳仔可以听到嘢，咁跟住再之后就2020年到啦，咁到我老公咧就右边耳仔就突发性失聪，咁又系而家就系得单边耳仔听到嘢咁样嘅，咁跟住到阿哥哥跟住就大概又系2020年到啦，咁跟住咧左边咧胸口咧有笪嗰啲即系嗰啲斑咁嘅嘢嘅，咁跟住咧嗰啲斑咧就其实都系我哋冇理去嘅，咁睇咗睇咗中，跟住后期咧就发觉佢嗰啲斑咧就越嚟越大笪，由初头可能好似手指甲咁大啦，跟住而家系大到变咗去到扩散到去到嗰、那个手臂嗰个位置咁样啦，即系变咗成手掌咁大嘅斑，咁跟住。咁睇咗中醫同埋西醫咧，都話佢係啲汗斑咁樣嘅，但係西醫就話佢有機會可能係即係佢如果嚴重，即係有機會可能變咗嚴重嘅話係嗰啲叫做皮膚癌，但係佢話都估計佢係汗斑居多嘅，咁跟住我哋就未去 check 咁噶，咁咧大概到到2022年咧，咁老爺咧就突發性血管嗰啲要通波仔。即急性通波仔，咁好，跟住就又即整咗冇事啦。咁到2024年咧，就到大伯，即我老公嘅哥哥啦。咁大伯咧就全身患一天疱疮，任何一个位置咧都系长满晒嗰啲好似艰难仔咁大嗰啲疮，成身都系嘅。咁跟住后屘咁要长期食类固醇药啦，咁又要跟住即系食啲高剂量嘅类固醇药，咁跟住其实即系好咗啲，咁但系就未好得晒嘅。咁旧年又开始又有啲复发嘅迹象，咁跟住最终就去咗打呢个生物制剂，咁而家暂时都可以控制到嘅。咁跟住咧，大伯嗰个仔咧就又即系又好似而家咧。因为三年半，咁而家见佢咧个胸口又系有好似我个仔大仔咁样有啲又系有啲色斑喺度嘅，咁跟住就唔知佢会唔会入，即系会唔会入变大，但系都系同一个位置系左边胸口咯。咁跟住到旧年老爷2025年又患咗，佢而家话佢应该系第四期嘅前列腺癌咁样咯。系呢啲咁样咯，咁其实我仲有个5岁嘅仔嘅，咁我都惊我个仔唔知会唔会又好似佢哋咁样，即系我发觉好似近呢七八年，系啦，所有男丁都有事，同埋近呢七八年好似每两年到好似又有啲嘢咁样发生咁样嘢咯。
1: 我见到你嗰个 case， 你系担心系关于个祖坟问题系咪啊？
4: 系啊，即系其实我谂紧系咪会唔会啲祖先有啲咩问题啊咁样咯？但系咧，我旧年农历七月嘅时候咧，我又发咗个梦，咁跟住咧，我系梦到对面我屋企嘅对面嘅山坟嗰啲咁啦，咁有个伯伯咧，就个梦里面咧个伯伯喺度经过，咁跟住咧个伯伯其实我嘅潜意识系个伯伯喺度望下个山坟有冇入水咁样嘅啫，咁跟住我就醒咗咯，咁跟住就变咗系啦，就系咁样咯，同埋我有。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又有两个婴灵，即是本身之前有两个婴灵咁样嘅。第一个呢，咁我就之前问过村长，即是喺世界嗰度市民嘅村长。村长就话其实嗰、个第一个婴灵就已经投了胎啦。咁第二个婴灵呢就叫我俾个位佢。咁其实我就俾咗个位佢哋做咗两年嘅副子。咁我想睇下而家究竟睇下嗰个婴灵投我胎未咁样咯。即仲同埋投我胎，如果即假如投我胎，仲需唔需要留翻个位俾个婴灵咁样咯？
1: 好，交俾大师兄。大师兄点睇先？
2: 唔系你讲完啦，
1: 讲完啦，我成家男人都有事，我仲唔够啊？好，已经好惨啦，好惨啦。
0: 同埋其实奶奶咧就将。將嗰、那個其實呢其實本身應該七八年前到啦，其實本身嗰、那個祖先位呢係擺咗喺祖屋屋企嘅，咁跟住呢嗰陣時係老爺個即係我個老公日嬸啦，就每日都會可能去裝香啊或者去清潔打掃咁樣啦。咁跟住後屘阿嬸自從離咗世之後咧，咁跟住嗰間屋就冇再有人住嘅。咁所以我奶奶之後其實就可能擺咗喺嗰屋夠幾年咁樣嘅。跟住就之後我奶奶就將嗰個祖先位就請咗出去太子啲某座唐樓咁樣啦。咁跟住就而家就係我哋就即係每逢清明节啊，就会去嗰度就会装香拜山咁样咯。
1: 即本身你系冇去坟头拜山嘅，你就系喺排位嗰度。
0: 系啦系啦，咁其实喺屯门嗰个叫做青松善院啊，好似嗰度咧，其实咧佢嗰度又有个位嘅，跟住就另外再喺太子啲唐楼度又有个可能系咪叫骨灰庵位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嗰啲咯。即系总之佢话奶奶就话系一个就可以摆骨灰庵，一个就唔可以摆咁。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呢啲咁嘅嘢。
1: 即系祖先系已经由摆咗火葬咗，系用骨灰庵摆咗。
0: 系啦系啦系啦。有一边就摆骨灰庵，有一边就其实可能青松善院嗰边就可能我唔知嗰度有冇骨灰庵啊。总之，但系其实两边嘅祖先都系我老公嘅阿爷阿嫲咁样咯。
1: 好，咁我哋
0: 佢就
1: 系啦，听下师兄先啦。
2: 好啊，咁啊，啱先我通过你哋嘅信息咧，就睇咗一下吓，咁啊。有好特别嘅地方啊！阿老爷咧系壬辰年啦，壬辰咧就系水啦，咁啊水同埋土啦吓，咁啊大仔咧亦都系壬辰啦，咁啊壬辰咧呢两个咧就喺八字上面咧就叫做大水同埋好多物质嘅土嘅，咁咧我见翻你所有嘅一啲问题啊，其实都系同呢个两个五行基本上有关啦。首先耳仔嘅问题，耳仔咧，我哋喺五行里边属肾水，肾水，咁啊肾水出问题，咁啊耳仔啊会有失聪啦，听唔好啦，又或者耳仔有啲弱听嘅问题啦，咁就我想问咧，系咪两个人都喺左边耳仔咧？
0: 哥哥就左边耳仔，爸爸就后期突发性失聪喺右边耳仔。
2: 咁即系左右都有，咁啊
0: 系啊，
2: 咁第二个呢就係、是、我想讲呢就应该係有关于太公山啊。太公山三坟嘅问题呢其实就唔係话直接係爷爷啊或者即係我哋话要管三代嘛，通常三坟就係、
1: 是。
2: 咁呢嗰啲应该係搵唔到㗎啦，吓或者你是唔知
1: 咁
0: 样。揾唔到啊，因为奶奶佢哋老爷都冇试过翻过去大陆嗰啲度拜山，其实都唔知个坟喺边度。
1: 但系嗰阵时点样撞知唔知啊？
0: 佢哋都唔知道，因为可能阿爷阿嫲嗰啲咧，即系我老公嘅阿爷阿嫲嗰啲，其实佢哋冇带过我老爷佢哋翻去拜山啊，所以佢唔知喺边个位置。
2: 系唔紧要，我再同你讲翻点样去化解呢啲问题，同埋呢啲问题出咗喺边度啊？因为佢所有嘅指向好明确啊。首先三坟啦，三坟嘅话咧就影响后代，尤其是男丁嘅。咁啊，三坟咧亦都系属于土。咁咧，你哋大部分人嘅八字里边咧都系同个土有关。咁啊，个土过旺亦都出问题啦。咁就土亦都代表咗皮肤性嘅问题。咁咧就会见到皮肤性啊。咁你见到话阿老爷系前列腺问题。前列腺问题又系属水、啊。 咁啊，无非都系呢两个啦，甚至乎系脾胃。

0: 我都摆啦。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土同埋水，佢两个系相克咁嘛。咁佢哋两个之间有冇嘢会令到佢哋可以连通咧？咁就系金啦。
1: 嗯，
0: 咪土啊生金，金啊生水。
1: 系。
0: 咁咧呢个金出现咗，有咩可以帮助到你嘅咧？佢就亦都可以泄耗咗呢个土气。你嗰个等于系开咗一个唔系咁好嘅地户门，俾啲我哋叫做一啲污糟邋遢啦，甚至系鬼嘅嘢啦入嚟啦。
1: 嗯
0: 啊，因为身体嘅问题，无端端嘅唔顺利，同埋一啲怪嘅疾病。呢啲都系阴邪同埋鬼入嘅好明显嘅问题。
2: 咁但系而家佢哋系应该系唔系一齐住噶嘛？你同你老爷同埋大伯。
3: 唔系啊，唔系啊。
2: 即系但系三个屋企都，即系三个屋企都要摆王星。
0: 系啦，三个人我唔知佢哋信唔信啦。如果佢哋可以信风水啊，或者信即系话中华嘅传统文化嘅话，我建议佢去做一做，因为我哋冇办法去改呢个祖坟。咁啊，祖坟对我哋嘅影响系好大嘅。咁我哋只能够喺我哋自己嘅呢个风水里边去调整，咁当然啦，风水里边咧亦都有咁嘅调整方法，呢、个叫做过路阴阳。过路阴阳就系通过我哋调整我哋嘅阳宅，达到咗去补救呢个祖坟，我哋未必可以调整嘅一个即系关键点啊。
1: 嗯，
2: 即系而家嗰啲牌位系点样摆喺边度，其实都唔影响得好大。其实最紧要就系要，如果可以就揾翻个祖坟，如果冇办法嘅话，就唯有搞下而家自己住嘅屋企。
0: 你哋除咗系青虫啊，或者嗰个纸嗰度有之外咧，系咪仲有地方有噶嗰啲牌？
3: 冇啦，净系得青虫仙馆同埋太子嗰度嘅啫，其余都冇。同埋我嗰、有个英灵喺摆咗喺另外嗰个位置，嗰啲算唔算系牌啊？
0: 英灵嗰个肯定算系啦。咁我觉得如果系你第一个话已经过咗嘅话咧，咁你因为一般嚟讲咧，你喺嗰个牌度供咗咁耐咧，都冇乜问题噶啦。如果你系供完嘅话，就可以切翻落嚟噶啦。
1: 嗯，
0: 唔好。
3: 第一个就冇再有牌噶啦。咁系只不过第二个已经系两供咗两年咁样咯。想知他究竟投咗胎未咁样？
0: 我觉得咧吓，即系一般喺个排位度咧，你做嘅嘢系正确嘅，你唔喺呢个时间段里面再作恶啊，做其他嘢啊，一直有定期去拜啊，咁我个人认为应该冇乜问题噶啦，咁所以呢个排位咧可以攞落嚟先嘅，系啊，系啊，呢个就系我教你嘅第一个方法，咁啊，但系咧呢个系好行嘅啫吓，因为呢个系即系叫做摆啲摆件，系啊，即系好多
1: 冇啲劲啲啊，我好中意啊，即系好真实啊，呢个行啲嘅，
2: 系啊，
1: 但我哋要劲啲嘅，系。不过咁样嘅，嗱，劲啲你休息一阵先，因为我哋要去一去个广告，转头翻嚟咧就真系要讲翻个劲啲啊，
0: 系啦，冇错啦。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6: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1: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36计，
1: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 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是、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

0: 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 我中意风水大师兄啊，留一条尾啊，啱啱个行啲嘅，系啦，咁样叫你摆一摆，不过仲有劲啲嘅。
8: 因为咧，我唔知个行嘅佢都摆唔摆到。哦、如果系啊，连个行嘅都摆唔到，就唔使去到咁劲啦。
9: 唔系，首先呢个行嘅你就话诶摆黄水晶啦，嗰个黄水晶嘅 size 有冇规定噶？
8: 一个拳头咁大啦，
9: 一个拳头咁大，即系嗰啲水晶球咁样就得噶啦。
8: 系啊，因为你哋个八字实在太特别啦，三神神系咩啊？神。即系我哋叫做神事，即系朝头早七点到九点嘅时候啦，就系龙出嚟嘅时候。龙系喺边度出嚟啊？系水，所以佢哋就全部都系水水土土嘅问题。咁我哋既然系有冲撞啊，又或者即系三份嗰边搞唔到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叫做点解四个角落头都要摆咧？系啊，四个角落头咧就代表咗东南西北啦，代表咗方方嘅护卫啦。咁佢哋亦都有个连接嘅，呢个连接咧，我成日教嘅嘢就又有用处啦。我成日讲两样嘢，一个系粗盐，一个艾草，系。但系咧，未唔止嘅，仲再加多一样嘢落去，跟住咧你就喺屋企度将粗盐、艾草加糯米，将呢四个角落头嘅呢个水晶咧，你将佢哋连埋咗一齐，即系整成一条线咁啊。
9: 即系好似连起一条线咁，但系而家你知道香港地啲屋唔系方方正正嘅，
8: 沿住边边行咗，沿住边边喺度，点解咧？因为你哋嗰度一定系有衰气同埋鬼气喺度嘅，咁咧嗰啲咧就将墙边依附住嘅呢种，即系我哋讲过路阴阳啦，即系唔好嘅嘢吸入去先。咁你嗰啲咧唔使长期摆嘅，你摆七日，七日就可以扫走佢啦。
9: 哦，即系我围边咁样审啲粗盐，
10: 粗盐艾草围边咁样审七日咁样，
9: 同埋糯米，
10: 连埋糯米一齐审。
8: 系啦，冇错冇错，跟住七日之后就将佢扫走，跟住咧你住嘅地方就冇问题啦。
9: 哦，咁即系如果老爷都信嘅话，就帮老爷屋企做埋。
8: 系啦，
9: 即系大伯一样，如果大伯都信嘅话，就大伯屋企都要做埋。全部都系要做嘅。
10: 艾草系煲咗水先，跟住系咪咁样？
8: 我哋全部都唔煲，生嘅，
1: 系啦，
8: 全部生嘅，即系同埋糯米、
9: 粗盐、艾草、糯米，
8: 系。
10: 哦，即系成个框咁样围住，咁样摆，
8: 冇错啦。
9: 即系撒到一地围住边都系糯米啊、粗盐啊、艾草咁样嘅。
10: 咁如果啱啱好啲床嗱阻住咗嗰啲，咁系咪嗰啲就唔使啊？
8: 你移一移开佢啦，移一移开佢啦，即系我帮你设一个结界出嚟，即系呢个结界佢就唔会影响到住喺里边嘅人。
9: 即系如果床系移到嘅，你就移出嚟喺床边。
10: 有啲真系移唔到，因为我哋缝啲床系连住埲墙嘅。
8: 哦，
10: 系啊系啊，因为啲真系移唔到啊，有啲真系移唔到。
9: 咁床
8: 移唔到嘅地方，拉条红线过去。
1: 哦，
8: 拉条红线。即系拉条红线垫住嗰啲，你当系电线咁啊？
1: 系，冇错，系。
9: 哦，即系哦，
8: 系。
9: 转头我哋画张图俾你啊，尝试。
8: 画唔到，你自己应该识噶啦。
9: 即系咁样买条长啲嘅红线，总之糯米个尽头喺边度，你就搏条红线就围翻住个床边，就去到另外一边个头，又系要搏翻住啲糯米同粗盐嗰啲。
8: 系，
9: 系咪咁嘅意思？
8: 冇错，
9: 我好聪明啊！
1: 我都觉得你好聪明。
8: 系，
1: 就做咗个助手，整咗结界出嚟 ，O 唔 OK 啊？
8: 好，呢个系屋企嘅办法。
1: 系，
8: 咁但系咧，我同你讲啊， 早婚嘅問題咧，自己嘅屋企解決咗咧，唔代表你出去冇問題。
9: 係係，但係早婚呢樣嘢真係解決唔到，同埋佢個夢境其實係咪都係早先想同佢講啲嘢咧？因為無端端佢又會夢見有個伯伯喺個墳度裝下，懷疑個墳入水咁樣。
8: 好明顯就係入咗水啦，個墳。
1: 係啊，
8: 同埋你啲問題就係、是、個你啲問題就係個早婚入咗水嘅問題，
1: 嗯、
8: 但係你揾唔到呢個早婚。
1: 嗯、
8: 所以就冇办法去收葺。我同你讲，如果系你揾到嗰个太空山，重新收葺咗之后，就冇咁多事噶啦。
1: 系、嗯，但冇办法，揾唔到嗰个太空山。
8: 甚至乎你出现嘅所有嘅问题，可以咁样讲，系你个祖坟嘅青龙位出咗问题，因为全部系护卫嘅嘢，全部系同蓝丁有关嘅嘢，系左青龙白虎，就系嗰个位出咗问题。但系冇办法，如果你能够重新起再重新做嘅，咁啊靓到不得了啦！咁我哋而家冇办法，我哋通过咗呢个方法先嚟对你哋有一个护卫。咁啊，另外咧话祖先嘅嘢咧，咁你又梗系定期啦，清明啊、中元节啊，该做嘅嘢，咁能够做尽量做啦。
9: 系啊，想做多啲咧，咁样即系既然揾唔到个份啦，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即系我做多啲，等佢哋过得舒服啲？
8: 医包开少咗啲嘢，
9: 医包少
1: 啲系咯，不过啱啱风水大声所讲咧，就系屋企嘅嘢咧，但系外面出，啱啱你提到出到去嘛，出到去又要留意嘅。
8: 嗱咁样嘅，嗱俾你发得咁嘅梦咧，就证明咗一样嘢咧，你肯定系能够接收到一啲信息嘅人嚟嘅。
1: 嗯，
8: 系啦。
10: 其实我都成日觉得，我唔知系咪少少嗰啲敏感体质，系啊，因为有阵时我去酒店嗰啲咧，我系有阵时试过系听到啲声音，但系就。即系睇唔到嘅，但听到声音，转头试过俾人掹，喺个脚度掹皮咯，亦都试过去嗰啲度假村咧，听到即系即刻度假屋出边好嘈吵咯，但系其实系半夜嘅时间个瞓晒觉噶，即系我系听到啲声咁样咯，跟住阿细佬即系细仔咧，又系试过去啲酒店咧瞓觉，去到即系试到瞓觉瞓下喺度挣扎咁样噶，所以我想知道我哋两个系咪嗰啲敏感体质咯？
8: 一定系，同埋咧。同埋咧，有呢啲咁嘅感应，其实唔系好事嚟噶，系、啊，系、
1: 哦、
8: 啊，即系有嘢揾到你啊嘛，系咪先？咁、我同你讲啦，咁一般咧，我哋出去出边啦，都或者观众啦、我哋都可以教下大家嘅，有三个方法咧，唔系几个方法，一定要做噶，去酒店。
9: 系、
8: 首先入门口之前敲门敲三下，大家都知啦。
9: 识嘅，一定会嘅呢、這个。
8: 系啦，
10: 呢个有做。
8: 系啊，呢个系紧嘅，跟住咧。完咗之後咧，我哋咪會帶夾或者帶其他袋啊行李嘅。咁、我哋點樣去阻擋個氣咧？咁將夾同埋嗰啲行李咧擺喺床尾，
1: 哦，
8: 形成一個屏障。
1: 嗯，
8: 係啦。
1: 哦，
8: 跟住坐睇下啲嗱，一般咧酒店嘅廁所咧都唔會自動沖水嘅。
1: 嗯，
9: 而家会噶啦，风水大师，而家好多系会噶啦，开始。
8: 咁啊，冇理佢啦，咁就由佢啦。咁啊，系啊，系咩？我住啲可能比较差。
9: 唔系，我近排住啲唔系好好，但系都有自动冲水啊。
8: 咁啦，
1: 有咩关系噶？自动冲唔冲水做咩噶？
8: 你如果成间酒店都唔系自动冲水，得你嗰个自动冲水嘅话，
9: 咁啊一定有事啦。
8: 换房啦，系啊。
1: 哦，
9: 同埋我听过人讲话。
10: 我每次去酒店系咪将个夹摆喺床尾度会好啲啊？
8: 一定，因为佢等于系我哋青龙白虎。佢有個陰鬼係咁嚟噶，即係喺電視嗰度一嘢嚟噶，所以你擋佢。
9: 咁啊，想 set 高啲啊，再拖埋張梳化過去，再擺高啲。
8: 我教嘅幾個真係，因為我以前咧。讲真，我系好大胆嘅，咁咧我自己咧就专门揾啲死嗰人啊，真系啊，
9: 出晒名嗰啲啊，
8: 即系澳门有凶案嘅，
9: 即系台湾 Grand Hyatt 上去噶啦，
8: 系啦，嗰啲房咧我专门去
1: 睇，
8: 系啦，咁咧但系你瞓得嗰啲房咧就好好玩嘅，就一定会
9: 好热闹啦，
8: 系有好多好正嘅梦。预知梦啊、清明梦啊、鬼嘅梦啊，都好多嘅。
9: 咁但系你唔惊佢掂到你，不过你唔惊，
1: 佢唔惊，唔知惊潜射。
8: 系啦，后屘玩到自己都阴晒，所以咧就系，所以咧后屘为咗避免唔小心住到啲咁嘅房咧，有一样嘢咧就同你讲咧，就好多人都唔知噶。
1: 嗯，
8: 你系咪个厕所门咧？通常系咪都会关埋噶？
9: 系，
8: 其实唔啱嘅。 係關咗個廁所門係最陰㗎。

0: 即系应该开住嘅厕所门，
1: 留一线。
0: 哦，
1: 留一线，
0: 同做人一样，
1: 系啦，留一线，
0: 留一线，
1: 冇错啦，
2: 我都想，
0: 即系留一点光咧。嗱，有啲人就话喺酒店瞓觉就尽量唔好全黑。即係最好有少少光咁樣。
1: 係啊，啲比較高級嘅酒店都會有嘅。如果啲低級嘅酒店咧，就可以通過廁所嗰線光咁佢出嚟都 OK 嘅嚇。咁啊，就最後一個啦。最後一個咧，係我覺得最好用嘅，係喺床頭再擺杯鹽水。
2: 鹽水，
0: 鹽水係，
1: 因為佢會有揮發性，
0: 穩陣嘅呢個。
1: 係啦，因為水有揮發性，二嚟咧鹽又係自斜嘅，三嚟咧亦都冇咁乾，係啊，
0: 都係
2: 呢個幾好。OK， 因為嚟緊即係暑假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可能
0: 去旅行
2: 啊，係啦，咁所以啊三寶，我覺得係
0: 冇錯。有時暑假去旅行好容易，又係搭住農曆七月啦。
1: 系，
3: 我先有个问题想问大家，我想问一问咧，我个大仔会唔会几时先至会读书会开窍咧？因为我见佢成日都好似问我咁样咯。
0: 佢系咪贪玩啲啊？
3: 唔专心读书咯，成日都。
2: 哎呀，好多小朋友都唔专心读书噶，
0: 十几岁通常都
2: 系咁噶，系嘛？妈，你而家讲啱啱中
0: 十几。
1: 你
2: 系啊，
1: 你嗱，我话埋俾你知啦，去到2028年就 OK 啦，因为咧佢2028年之后咧行过重金运，个金运咧就系佢嘅读书智慧开启嘅时候，呢两年由佢玩啦，你逼都冇用啊，
0: 玩多两年就会自己乖噶啦。
1: 佢呢个金一推开咧，佢就会自然就觉得对学习系有兴趣嘅，自己可能就大个仔啦，咁有时候咧。我认为读书呢样嘢咧系冇办法去逼噶，
2: 系
1: 佢自己入去自己脑噶咋，
2: 系
1: 嗯，
2: 做阿妈我都觉得系逼唔到噶啦，放松啲。
3: 系咪即系想问下老爷咧，系咪即系如果摆咗嗰个嘢咧，系咪佢个身体会好转咁样咧？因为其实佢系前线第四期，
0: 佢而家都做紧 treatment 啦，系咪应该？
3: 系啊，啱啱开始做咯。
2: 好，我哋都快答埋呢个先。
1: 嗱，我相信咧呢个世界上咧，我哋唔好抱有奇迹咁嘅嘢吓，但系咧我哋相信有调整咧，会令到佢成个状态会更加好。
2: 系
1: 啊，呢个真系要同大家讲。
2: 系状态紧要啲啊，同埋我觉得最后我建议咧，因为阿大仔个航班咧，我睇翻你系话未 check 嘅，去医院嗰度。
0: 嗯，
2: 咁我觉得不如都真系
0: 建议都系 check 下。
2: 系啊，
1: 嗱，有另外一样嘢啦，咁你报咗我局再 check。
2: 哦，
1: 因为咧呢个世界咧未发生、未发现嘅嘢咧，任何嘢都有可能，但系发现咗咧再去解咧就难啦。
0: 咁要报咗几耐之后先去 check 啊？
1: 七日就得啦。
2: 所以睇一睇系啦，我觉得即系啱啱话即系师兄建议嘅，做咗先。咁之后咧点都要 check 翻大仔身体嘅状况，因为喺2025年嘅时候出现越嚟越大，但我都觉得应该系真系要揾医生睇一睇，发生啲咩事，好唔好啊 ，Yuki？
3: 好，
2: 我哋倾到你先，
3: 唔该晒你，
0: 记住摆呢个局啦。
2: 好，拜拜，
1: 拜拜。
2: 嗱，我中意阿妈先所讲嗰个酒店啊，吓嗰个盐水咧，我反而一路都冇。即系你话床尾嗰啲，我不嬲都摆夹嘅，系啦。
0: 我反而个夹唔系摆床尾，但系嗰阵时我听过一个人讲咧，就系啲拖鞋唔好向翻床上边咯，即系唔好向自己，就尽量向出，系啦，
2: 系啊，
0: 即系话唔好引啲嘢过嚟。
2: 但我亦都有听过讲咧，就系其实佢要去揾你，你拖鞋向边都揾你噶。
0: 有讲过系一直正一直反，即系好似摘圣杯咁样啦。
2: 咁样嘅，嗱，而家师兄就望住我两个，你两个女人想点咧？我而家休息一阵，我一阵再问你，师兄。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经典作品，你嘅心水那些年的歌又系边几首呢？
7: 逢星期日下午4-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6: 晚上10:40，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6: 本
8: 光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1点。预料大屿山、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劲爆，立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5: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3: 先知名局 App 雲集中西門派頂級泰斗，提供個性化服務，五千年智慧融匯大數據，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名局匯聚全球智慧，傳承世界賢者文化之光。
4: 你同另一半冷戰，同床異夢，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嚟到第九周，
8: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8: 第二位。
9: 嚟到建好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作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3: 剛才咧，風水大師望住我哋兩個人嘅樣咧，就係話咧兩個想點啦咁樣，
4: 幾無奈啊嘛，對住我哋。
3: 咁點
4: 啫？
3: 只拖鞋？
5: 梗係啦，你諗住攞個兩個拖鞋嚟當聖杯玩，係咪先？
4: 唔關事，完全冇用嘅。
5: 係冇唔冇用嘅嚇。
3: 係啊，
5: 費事嚟搞你，你幾多個聖杯都冇用
3: 你擺幾張只拖鞋向出邊都冇用啊！不過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希望咧就係聽眾們聽到我哋少少嘅意見啦，都係即係絕對係。袋落袋啦，咁我哋有 Flora 喺度嘅 ，Flora，
4: 喂 Flora，
6: 系 hey, 你好
3: 啊 ，Jacqueline 同埋就系风雪大师兄都喺度啦，因为我哋见到你话黑到爆炸系咪？
4: 系发生咩事
6: 咧？系啊，大家好啊，
3: 诶，咁啊要快讲啦，
6: 可以帮到我，
3: 好，讲嚟听下，
6: 我呢度唔会太嘈啊，嗬，
3: 唔会 ，OK，
6: 咁我就咧讲下咩事先啦，
3: 系，
6: 咁就系我其实咧就系喺上年咧。农历七月搬咗屋嘅，咁因为一啲不可抗力嘅因素啦，我就必须要喺嗰个时间搬啦，咁其实搬咗屋之后咧，就发生一连串嘅问题啦。咁虽然你话啊，系咪去到影响生命咧？咁暂时都未系嘅，
4: 系。
6: 咁但系咧就好多嘢都发生咗啦，即系我举例啦，例如啦，我撞车啦，我亦都试过，即系我。自己是一个煮了20年饭的人，我煮饭是连手都不会戒亲的。
4: 哦、
6: 但是呢我搬了间屋之后呢，我有一次呢煮饭呢，我是一把刀斩到我自己手指。
3: 好痛啊，
6: 哇，是啦。跟着之后就隔离屋死人啦。
4: 那隔离屋的死人是自然死亡还是什
6: 么？他是自然死的。但是都说我真的都是搬咗出嚟廿年，我都未试过隔篱屋有呢啲嘢。咁啊冇有呕啦，隔篱屋死人啦，系、你讲你讲。
4: 你住呢间屋嘅时候有冇睇过风水，或者你入去嘅时候有冇拜四角之类噶？
6: 我有拜四角，但系冇睇过风水。
4: 好。
6: 咁当然你话啊，其实呢一年之间发生嘅嘢就系、整亲啊，不停有血啊，跟住又撞车啊，跟住个运程又唔好啊，赌钱又唔赢钱啊，乜都有啊。
4: 年底
6: 嗰时间屋系两个人住嘅。
4: 系，
6: 咁啊，两个都有唔同嘅情况。
4: 系，
6: 系啦，咁跟住后屘，其实因为我一路都有听开你哋个
3: 灵魂教师
6: 节目啦，系啦，咁我都有好似风水师兄咁讲，我去净宅，我都做埋噶啦，但系都冇乜用。
3: OK， 好，既然你听过我哋意见，但系都好似冇乜用，咁啊，风水大师兄，你又俾翻啲意见佢啦，
4: 咩事先？
5: 咁你。做咗一个好犀利嘅事情啦，
4: 就系农历七月搬屋，
5: 鬼月，你竟然喺鬼月度搬屋，
6: 真系大业主逼，
3: 但冇办法啦，系
5: 个命运开始逼紧你啦。嗱，真系鬼门关大开啊！呢个时候如果任何人搬屋，你都要好谨慎，即系你会带咗一啲唔应该带入嚟嘅嘢，去到你屋企啊，因为。唔系话七月十五先开嘛，七月初一开始开门，
4: 成个七月都有
5: 啦，系啊，成个七月都系噶啦。咁啊，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呢个影响系好大嘅。我就睇翻你个八字，亦都好特别啊，三个神土喺度啊，又系，咁啊，三个神土咧就各种嘅形喺度啦。咁啊，再行埋，即系呢两年啊，又咁啱开啲火大，火又生土，土又喺度自形，咁啊，令到你。血光啦，唔顺利啦，又或者系一啲叫做黑仔嘅嘢啦，会接二连三地去发生。咁普通嘅城宅，边有可能成到鬼月嘅鬼呢？咁系啊，四角啊，或者其他嘢啊，系一般人，即系我哋话安心啊，普通嘅宅啊 ，OK 嘅。 而且呢 我都觉得是能够农历鬼月去搬得入去的那些地方呢，那栋楼本来都有问题。
3: 嗯
6: 我那里都我不知道栋楼有没有问题，但是我

0: 我度就真系周围都系地盘，因为起紧地铁。
1: 系
2: 哦，起
3: 紧应该唔系呢一个嘅问题，
2: 即系地区问题，即系成栋都
3: 成栋楼应该有啲特别咯，
1: 地区
2: 比较吉嘅
1: 地区啊，或者嗰栋楼应该都系会有啲即系我哋所谓嘅阴气啦，所以你先会诶。你要知道下，你唔系无端端会发现咗隔篱会死人噶。佢哋其实能够俾你知道嘅嘢咧，就系啲所有嘅信息，即系唔好嘅信息嚟嘅。系啦，好，其实都唔容易噶。咁样遇到嘅话，就算遇到你未必知嘛，你知道咗嘛，系咪先？其实话俾你知嘅。咁咧，我就建议你，如果有能力嘅话，可以系可以搬嘅，系嘛？
3: 再搬
2: 系咪准备搬啦都？
0: 其实就谂住过咗嚟紧呢个农历七月半，
1: 系，咁但系咧嗱，搬系最好嘅吓，搬一定系要做嘅，因为我哋要再集翻个好日，再入翻去，再开埋个火，跟住我哋将呢啲水气咧破咗佢先。但系咧，你知道啦，鬼入去咧，我都话你带咗啲唔该带嘅嘢，咁我哋先做一啲叫做净宅嘅。这个净宅跟其他的方法呢是很不同的，要有三日去做的。
0: 即是
1: 要
0: 做三日
1: 不是要摘三日，我们要破了它的。初五
2: 嚟紧初五啊？
1: 初五系啊，下个月啦，
2: 即系六月初五。
1: 我帮你，我帮你睇下择个日先吓。
3: 哇，喺即刻去择日喎！哇，你开始运行啦，即刻。赚
2: 咗啊，赚咗。
0: 应该系，
3: 即系抽中
0: 嘅有
3: 运
0: 行。
3: 咪系咯，唔黑仔唔黑仔。好，因为
1: OK
3: 先睇嘅。OK，
1: 你喺下个月啊，一共有三个三煞日，初五、十四、
0: 初五、
1: 廿三、
0: 十四。23
1: 系
2: 农历啊，
1: 农历啊，农历啊，或者系咁样嘅嚟紧嘅十四、廿三到初五都得。
2: 哦
0: ，OK，
2: 即系一就系嗱，如果最快就系五月嘅十四、廿三，跟住六月初五，
1: 系啦
2: ，OK，
1: 系啦，咁咧你就准备咧三粒鸡蛋，
0: 三粒鸡蛋，
2: 生定熟噶，师傅，
1: 生嘅
2: 系。
0: 生鸡蛋，三只生鸡蛋。
1: 跟住咧，我哋叫做滚蛋啊，好有意思嘅一个。但系呢个系民间嘅一个即系方法嚟嘅。
2: 一滚咪烂咯。
1: 你就要慢慢碌啦。首先，第一粒鸡蛋从你嘅床头，你即系喺地面碌啊，碌到去你间房嘅门口。
2: 床头到门口。
0: 用第一粒鸡蛋就床头到门口，即系床头到床尾啦，可唔可以咁讲？
1: 我唔知道你床尾，即系你间房嘅门口啦。
0: 哦 ，OK， 床头到门
2: 口，
1: 系跟住系跟住咧，碌到咗门口之后咧，就拎咗呢个鸡蛋，跟住打落个个洗手间嘅马桶里边冲咗佢。
0: 即系碌完之后就攞去洗手间个马桶嗰度打落去冲走去。
1: 系，跟住咧再从呢个门口啊，
0: 系呢个第二只鸡蛋啦，
1: 第二只鸡蛋啦，系第二只鸡蛋啦，碌你有冇露台嘅嗰度系？
0: 有，
1: 系再碌到去露台，
0: 由大门碌到去露台，
1: 系跟住。因为你知啲蛋咧系依附好多嘅阴气噶，我哋好多嘅法门，好多嘅法门都用蛋嘅，系啊，包括我哋有时候去立蛋啦，滚蛋啦，系啊，都系。跟住咧，你再攞去嗰个
2: 厕所
1: 度
2: 打落去，冲走佢。
0: 第二样攞去厕所嗰度冲走佢。
1: 系第三个咧，就系从阳台碌到去大门口。
2: 嗯，哦，调翻转啦，跟住第三只就系，
1: 系啦，
0: 系露台碌去大门口，
1: 系啦，再，
0: 第三只鸡蛋就露台碌去大门口，
1: 系啦，再打落个马桶度，跟住冲走，
0: 系 ，OK， 再打落，即系都系同一个步骤啦，最尾就系打落个马桶度冲走去，
1: 系啦，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哋鬼月嚟嘅嘢咧，佢就有好多嘅依附喺天地场。咁我哋通过呢个蛋嘅形式咧，去将佢赶走。你话点解唔系用粗叶麻草啊？粗叶麻草嗰啲系一般喺呢度嘅嘢。咁我哋去赶，系啦。咁佢呢啲系跟咗入嚟嘅。咁我哋就带佢走。咁鸡蛋我哋有时候去立蛋啊，都系 点解要咁样做呢？立起嚟咧就系话俾你知，哦呢度冇其他嘢嚟影响住我，咁呢个系难嘅。咁啦，同埋咧，我想帮你封一封个鬼门。所有嘅地方，佢都有一个位置叫鬼门嘅，佢入嚟同埋唔入嚟，开定系唔开嘅啫，成间屋嘅东北位。
2: 成间屋嘅东北系咪每个人都啱用噶？
1: 唔系，你冇鬼就唔好喐佢啦。
2: 哦，
1: 成间屋嘅东北位买
0: 东北位系、
1: 东北位买个泰山石锦当，网上有噶啦。
2: 几廿蚊有噶？
1: 系石锦当、泰山石锦当，跟住买个古铜钱咯，即系五帝钱咁啦吓。
0: 即系泰山系一样嘢，石锦当系一样。
2: 唔系泰山石锦当系一样嘢。
0: 名嚟
1: 嘅，泰山石咁样嘅嘢，呢个系一嚿石，佢系泰山嘅石，泰山嘅石，大家都叫做石咁当。
2: 咁啊，有白色同黄色嘅，有冇分啊，师傅？
1: 都冇问题嘅，你确认佢。
2: 白色定系黄色都得嘅。
1: 系，因为我哋话咧，人走咧，嗰个地方咧就叫做东岳泰山，就叫做丰都鬼城，系啦。咁我哋有嘢镇住佢嘅。摆个泰山石咁当喺东北位，跟住再喺下面压压个古铜币。
3: 古铜币
2: 一个古铜钱
1: 系，
2: 任何朝代都得嘅。
1: 咁啦，呢个咧泰山石咁当嗰个咧可以先做。封咗个鬼门先，然之后咧就再初五十四、廿三，系啊，呢三日你去。滚埋佢，
3: 但呢个滚鸡蛋有冇话时间嘅？即可能正午定系点样嘅？
1: 一般都系日头噶啦，
3: 日头啦，
1: 一般日头啦，系啦。
2: 一次过滚晒佢啊！你唔好分段滚啊！
1: 系啦，跟住咧，你就安心喺度住，跟住过埋六月七月咧，就搬去边个区咧？搬去北区。
2: 北区，无论香港九龙都系北区，
1: 都系北区
2: 边，
1: 都系北边，北边好。
0: 哦，北边。
1: 系啦系啦，
2: 即系如果你港岛又港岛北，系咪？如果系西，即系九龙又九龙北咁
0: 样。哦，明白。咁我话边一个月份搬会最好咧？
1: 咁啊，我哋今年嘅话，农历八月九月都 OK 嘅，系啊。
0: 农历八月九月 OK。
1: 啊，过咗农历七月就 OK 噶啦。
2: 咁佢几时睇楼好咧？
1: 睇楼啊，咁随时睇啦。
2: 哦，唔系咁啊，农历七月睇嘅，可能又睇咗啲唔好嘅嘢啊嘛。
1: 咁农历七月其实都系睇。
2: 都系照睇，
1: 照睇唔去搬入去就 OK 啦。
3: 系，总之你搬就系农历八或者九啦。OK， 好咁啊。
0: 其实我想问，因为其实我最近最后呢个问题，我最近咧真系有去睇楼嘅。
2: 系。
0: 咁咧，我睇到，其实我睇中咗一个屋苑啦。
2: 系。
0: 咁其实佢有一啲窗咧系望到嗰啲，佢我唔可以话叫坟墓，龙穴系咪即系好？
2: 即
0: 系
2: 旧式好大嗰啲啦，
0: 系
2: 墓碑。
0: 系啦，有嗰啲有啲穴喺度咧。
1: 你唔好啦，因为你依家个气运咧，你三个神土啊，你个八字里三个神土就系戊月嚟噶，所以你好容易濑嘢噶，你唔好其他人咧，
2: 再搵啲见到嗰啲
1: 嗰个八字够硬咧就冇所谓嘅，你个八字咁阴咧就千祈能避则避。
3: 好，咁我哋同阿 Flora 倾到呢度啊。你唔黑仔啦，同你傾咗十幾分鐘，袋咗勁多錢落你袋，
2: 我攞咗好多嘢啊！咁先多謝你，
3: 真係曬 Flora，thank
2: you，Flora。
3: 哦，不過咁樣嘅，啱啱提咗一樣嘢啦，係 Flora 啱嘅啫，唔係代表大家都啱嚇，都真係要睇翻大家嗰個嘅時辰八字啦，個風水啦等等，冇錯啦，咁啊，
1: 唔需每人都滾蛋嘅，
3: 係啊，唔好個個都滾蛋，
2: 搞個東北位，
3: 係啦，唔好無啦啦擺食咁多 ，OK， 咁啊，唔該曬兩位，下次再傾，拜拜，
1: 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11点。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嘅双轮谈判将会喺7月11号喺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嘅伊朗。

0: 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北京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访问，透露伊朗计划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用作保障通航安全、导航和环境保护等常规开支，强调此举并非征收通行费或者关税，同全球其他水道做法一致。他说目前海峡通航正逐步恢复正常。法兹里批评美以两国在过去一年伊美谈判期间仍然轰炸伊朗基建并造成人员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强调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争取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若果美以再次误判或采取侵略行动，伊朗将会坚决回击。美国建国250周年，英王查理斯三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形容2026年对全球美国人而言是真正具历史意义的盛大庆祝时刻。查理斯三世在贺词中赞扬英美关系经历了非凡演变，两国克服历史冲突，锻造出世人所见最紧密、最有效率的同盟之一。这一段独特而且深远的盟友关系建立在友谊、信任及自由法治之上，广泛涵盖国防安全、贸易、投资、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范畴。他并提及今年五月孩童皇后卡米拉高规格访美时，亲眼见证了两国历久弥新的纽带，并强调双方对于保护自然界有住共同责任。据报，英国哈里王子下个星期访问伦敦时，他的妻子梅根和两个子女将不会随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现年七岁的阿薛和五岁的莉莉贝原本计划一同前往伦敦，但由于当局证实哈里一家在英国期间将不会获得有纳税人资助的警方保安保护，梅根和子女最终决定取消伦敦行程。不过当哈里在英国期间由伦敦转至英格兰中部时，家人仍然有机会同他会合。哈利王子此行为期五日，旨在出席在伯明翰举行的不屈运动会一周年倒数活动。哈利之前曾经明确表示，在保安安排未获改善之前，他不会带同妻子和子女返回英国。今次保安争议的核心源于英国皇室及 VIP 执行委员会的裁决，该委员会负责决定高级皇室成员及其他公众人物的官方保安配置。自哈利夫妇宣布卸下皇室高级成员职务之后，其就自动获得警方保护的权利就被取消。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重申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合作。他同时表态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彼此分歧。王毅指出，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展现了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他坦言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他强调，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五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交往，发动互补优势，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并盼瑞方为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即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除了吃饭去厕所，他根本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夜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0: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我阿 Band 李有毅，
0: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2: Band 神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嘅嘉宾咧，今集嘅嘉宾咧，好后生嘅啫。好似你咁嘅喎，
0: 哇！咁一定好后生啦，
2: 同你同年噶。OK， 咁佢咧个名咧叫做董建文 ，TT， 我哋叫佢 Terence Tong。咁佢咧就系 TVB 而家合约艺员啦。咁佢咧亦都喺2013年嗰阵时咧就系呢个无线电视嘅艺员训练班嚟噶，
0: 第27期
2: 喎。系啊，27期噶。咁佢咧就我谂佢演出嘅剧集咧，系多到佢自己都数唔晒噶啦，真系数唔晒。咁但系咧，譬如喺《逆天奇案》里边演嗰个车神咧，庄家新，咁仲有《十月初五的月光》里面演嗰个万家威咧，大家都真系对佢刮目相看啦。而最新嘅《正义女神》里面咧，都佢演一个黑人物噶，佢可以话系新一代反派代表，
0: 系，但同一时间又系警察嘅专业户嚟嘅，
2: 佢演到好多警察嘅，系啊，做咗专业人员嘅嚟噶。咁啊，其实我哋即系佢哋嗰种嘅默默耕耘啦，而且咧即系敬业熬业嗰种精神，咁系点嘅咧？咁啊，大家记住咧，开埋 MBO TV， 到时睇下董敬文。我哋呢个我自己嘅好朋友啊，因为经常同佢打波，所以好朋友嚟嘅。咁啊，上嚟同大家倾倾偈嘅，咁啊，睇下佢嘅心路历程究竟系点。好啦，仔，今日我哋倾啲咩嘅话题咁咧？
0: 嗱，我哋对上一次系讲同好似我冇记错系同啲水有关嘅，
2: 系。
0: 咁我哋今次咧都系同讲啲同啲液体有关嘅嘢啦，不如。
2: 即是飲品啦、
0: 啊，系飲得嘅、
2: 哦，飲
0: 上次就唔飲嘅嗰啲，
2: 飲得
0: 上次玩嘅，喂，上次玩水，今次是飲啦。
2: 有啲好特色啲嘅飲品，或者係你估唔到嘅。
0: 我哋去講下啲比較，即係呢個世界上面咧，唔同嘅國家裏面嘅一啲比較特色，同埋有陣時有少少驚嚇嘅，
2: 冇錯，
0: 有啲驚嚇性嘅飲品。
2: 我覺得呢個都算驚嚇，但系又都唔驚嚇嘅，因為咧就我覺得佢爭議性啊，反而
0: 係
2: 就係貓屎咖啡
0: 啊！你有冇飲過？
2: 有飲過貓屎咖啡，有飲過。
0: 你嗰次喺邊度飲啊？就喺
2: 咪買翻嚟嗰啲一包包嗰啲啦，開嗰啲啦。
0: 我以為你飲新鮮嗰啲，
2: 我淨係見過陳豪飲。
0: 我都系见到陈豪嘅，
2: 佢拍嗰集我真系我睇住佢，即系因为新鲜嘅猫，即系点讲猫屎咖啡系咩呢？原来系咧就系啲麝香猫食咗啲成熟嘅咖啡果实，咁啊食咗了之后咧，嗰啲肉就梗系吸收晒啦，咁嗰个豆咧就排翻出嚟，咁经过嗰个肠胃里面嘅一啲发酵啦，咁跟住攞咗嗰啲豆咧烘焙成为咖啡。咁、
0: 哦、
2: 所以叫猫屎咖啡，真系猫屎咖啡嚟嘅。
0: 哇！咁但系佢哋啲人就话好即系好特别噶嘛，即系好香滑啦，即系有阵
2: 嘢嚟噶，
0: 有阵即系朱古力味啊，或者啲焦糖味啊、坚果啊嗰啲香味喺里面
2: 嘅。而且系非常之贵嘅，猫屎咖啡系非常之贵嘅。但系
0: 同埋好天然噶嘛，佢哋话嗰啲猫要即系真系要喺山上面，即系自己去捕食，即系食咗嗰啲果，你唔系拣喂佢先肯食噶嘛。佢自己
2: 同埋佢拣嗰啲一定系最靓嘅。
0: 系啦，
2: 佢自己只猫自己拣噶嘛，咁所以食嗰啲咖啡豆咧就应该系最好嘅。咁当然啦，咁啊见阿陈豪嗰次咧就攞咗嗰啲新鲜嗰啲。
0: 新鮮嗰啲，我因為佢冇烤過，可能要曬乾曬之後再烤，但係可能各有風味啦。
2: 各有風味，
0: 真係各有風味。
2: OK， 咁呢個我覺得就係有少少爭議性，但係我覺得都係好嘢嚟嘅。如果唔係點會賣咁貴啊？
0: 係啦，我因為本身我都好中意咖啡嘅，但我真係未試過。
2: 好，下次買啲俾你
0: 試。如果有機會，我哋一齊試啊。
2: OK。好，讲第二个咧。
0: 嗱，第二样咧，我觉得其实咧，点讲咧？呢啲咧，其实听落去咧，或者我哋其实日常成日都会接触嘅。咁但系其实你，我就真系冇饮过呢啲嘢嘅。例如蛇酒。
2: 蛇酒系啦，
0: 真系成条
2: 眼镜蛇、啊。
0: 眼镜蛇
2: 系啊，就高粱酒啊、米酒嗰啲啦。
0: 呢啲我真系冇饮过，仲要加有阵时咧，佢哋会加一啲。蝎子啊，蜈蚣啊， 咁样喎。但你听落去劲毒噶呢件事，但系好补噶啲人话。
2: 系啊，即系系咯，即系蛇酒啊。咁我谂香港都有得卖嘅，
0: 香港都有嘅。
2: 蛇胆酒我见过啊，啲人食蛇胆跟住一杯酒。
0: 嗯，
2: 系啊，即系攞个蛇胆新鲜汤嘅蛇胆咧，就跟住就摆落杯酒度咁送。
0: 哇，蛇胆，
2: 蛇胆
0: 啊！我有听过，好似而家，但系好似而家冇咗，因为以前就有好多嗰啲叫做喺街边食蛇羹嗰啲咧，
2: 系啊，
0: 其实都冇晒啦，蛇王嗰啲咁，
2: 少咗好多啦，都有，依然都有嘅。依然都有嘅，
0: 咁佢啲功用咧就梗系即系男士补品嚟噶嘛，
2: 男士補品
0: 出名叫男士补品啦，尤其是去风湿啦、关节痛啦，同埋壮阳添。
2: 嗯，
0: 咁啊，越南同埋中国嘅南方系比较多嘅，
2: 系啊。

0: 啲人仲笑嘅，佢话食饮咗蛇酒，行山唔怕蛇咬，
1: 讲笑咋？
0: 讲笑啫，你真系唔好啊，
1: 唔好当真啊。OK， 另外一个咧，即系我爹哋，即系你阿爷嗰时饮嘅嗰啲酒，就而家冇得卖噶啦。
0: 老鼠
1: 不是，叫做虎骨木瓜酒，
0: 虎
1: 一只老虎个虎，即系老虎个棚骨。浸嘅酒，咁所以因为老虎系受保护动物啊嘛，而家受保护动物，
0: 而家就
1: 嗰阵时 OK 嘅，即系爸爸嗰阵时 OK， 咁所以有虎骨木瓜酒，之后而家冇啦。
0: 木瓜酒啊，
1: 系木瓜酒系，
0: 真系木瓜，
1: 木瓜
0: 吓攞木瓜浸啊，
1: 唔知啦，总之就叫虎骨
0: 木瓜酒咯，
1: 系啊，系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嘅？应该有翻上年纪啦。OK，
0: 呢个特别啲喎，真系
1: 系啊。
0: 嗱，有啲再比較特別啲嘅，即係聽落去個名字又特別啦。我諗飲我就唔會試嘅，但係即係佢話咧，呢一個咧就係喺南韓咧，就有啲即係食生魚，即係魚生片啊，生魚片嘅地方咧，佢有啲叫做金槍魚眼淚燒酒，
1: 金槍魚眼淚 tuna tears
0: 係 tuna tears 燒酒。咁咧就将啲新鲜嘅即系金枪鱼嗰啲硬嗰啲
1: 液体
0: 系啊液体啊，咁啊佢因为佢本身有少少胶质嘅，咁有少少海鲜味，咁就掉埋落去个
1: 烧酒里面，
0: 烧酒里面，真系好有表演性，但系我就唔系好啱啊呢啲。
1: 哎呀，听完都惊。
0: 系啊，嗱，如果一啲咧，再近少少嘅咧，即系我哋成日会食到嘅嘢咧，
1: 例如
0: pizza 啦
1: ，pizza 酒
0: ，pizza， 但系就唔系
1: pizza， 通常就会送汽水啊，
0: 系啦，
1: 啊，
0: 但系佢送佢呢只就叫 pizza 啤酒
1: ，pizza 啤酒，
0: 系啦，喺美国咧曾经出过一个 pizza 味嘅啤酒，咁咧佢里面咧系有番茄啦，有芝士啦，有意大利香肠，即系唔同嘅，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材料攞去发酵嘅，所以饮起嚟咧，其实真系有啲 pizza 嗰啲咸香味，但系有啤酒嗰啲泡喺上面，咁你一路食住 pizza 一路饮啤酒，几过瘾，即系谂下可唔可以倒翻转？而家好兴奋资料你噶嘛，啤酒味嘅 pizza 加 pizza 味嘅啤酒。呢个配搭有冇得谂咧？
1: 可以嘅，可以嘅。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再谂谂。
2: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

0: 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病同病神在流行。
4: 我阿 Ben 李有毅，
6: 我阿 Benson 李国伟。
4: Benson 啊，正话吓倾过咧，
6: 就呢个披萨味嘅啤酒啦，同埋啤酒味嘅啤酒味嘅披萨。
4: 好啦，咁我哋又不如讲另外一种嘅即系饮品啦，都系啤酒嚟嘅。
6: 嗯，
4: 佢就B I L K， 即系 milk 就系 M I L K， 佢系 B I L K，
6: 即系
4: milk， 冇错啦，呢个原来就 milk 就系啤酒加牛奶。咁原来咧就喺日本北海道咧就推出过呢个嘅啤酒同牛奶嘅混合饮品，就叫做 milk， 唔系 milk 啊。咁啊，颜色咧就好似奶茶咁样嘅，味道有啤酒嘅苦味啦，牛奶嘅香甜啦，啊，咁都几得意喎，呢种味道都有少少。即系我觉得个饮品啦，你唔可以当个啤酒啦，正正咧。
6: 个感觉我估咧，应该系即系有啲奶味嘅汽水咁样啊。
4: 冇错，
6: 因为本身啤酒甜甜地噶嘛，
4: 同埋有气噶嘛。
6: 系啦，你又加埋奶落去咧，有啲似乳酸饮品，再加有气嘅饮品。
4: 牛奶我中意加忌廉啊嘛，
6: 啊忌廉，
4: 忌廉沟牛奶，
6: 忌廉沟牛奶，
4: 真系简直就系经典嚟噶嘛。
6: 系啊，忌廉沟鲜奶咧就有，即系都饮得多嘅。而家少咗人飲啦，
4: 系啊！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大家好中意飲啊，
6: 系啊！咁咧，仲有呢一個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就係、是、都係酒嚟嘅，
4: 系。
6: 但系咧，我就真系未飲過用植物提煉出嚟嘅，但系係用仙人掌，
4: 系啊
6: ，cactus wine， 系啊，用仙人掌嘅果實同埋嗰啲汁發酵啊，咁咧，我估應該。会唔会好似芦荟咁嘅味咧？即系应该系清甜，
4: 清甜、啊，
6: 我估应该比较偏清甜嘅一啲
4: 果香咁样啊。
6: 系啊，但我就未试过。
4: 喺墨西哥，
6: 墨西哥可以去试一下。
4: 可以啊，可以啊 ，cactus 啊。哇，另外呢个就正啦。我觉得食鱼生应该饮呢只啤酒，叫做 wasabi beer， 就系 wasabi 嘅啤酒。
6: 哇 ，wasabi 啤酒，咁啊可以唔使
4: 点？
6: 唔使点？食鱼生饮，哇都正噶，其实
4: 系啊，
6: 听落都正，不过应该好攻鼻咯，咁
4: 系噶，系啊，即系我就即系或者唔系食鱼生啦，即系谂起鱼生嘅时候，唉，饮杯哇沙比 beer 啊，解下嗰种即系想法啦，系
6: 咁我整个我我谂啊，你我
4: 点啊点啊点啊，
6: 我谂紧整翻个咩豉油味嘅沙茄。换翻你个华沙 B 嘅 beer， 咁呢餐日本嘢就不得了啦。
4: 喂，加啲卤水汁落去好啫喎。
6: 唔系呢个要食中餐，
4: 食中餐
6: 卤水汁就饮白酒。
4: O K， 诶，都几得意喎。原来即系啤酒可以加咁多嘢都得嘅咩？
6: 我谂佢因为佢比较浓味，同埋佢有气，本身有气咧，你就好多 flavor 可以加到落，好多香味可以加到落去。
4: 咁又系嘅，即系你加啲味落去啫。喂，仲有一个味道好得意嘅。
6: 嗯，
4: 食完饭就啱啦，呢个。巧克力啤酒，
6: 其实系咧，我见好多国家都有生产嘅，即系佢做好多唔同嘅，即系黑朱古力啊、白朱古力啊，同埋你谂下黑朱古力嘅黑啤，应该几正噶。
4: 系啊，白朱古力就系我哋黄啤，
6: 白朱古力黄啤，
4: 正常。
6: 啊，因为奶油香咯，咁啊会，因为我见有啲人系会沟韩国之前有啲咧就系成嚿牛，啊唔系韩国咧，我记得有个国家系佢成嚿牛油掉落去噶嘛。
4: 啤酒都
6: 系啊，啤酒哎嗱，我知啦，系套戏嚟嘅，
4: 套
6: 戏，我记得套戏嚟嘅，但系曾经有人攞做过呢一件事出嚟嘅，即系攞翻喺现实生活中喺套戏里面，即系嗰个 Potter，Harry Potter， 佢系咪有嗰个就系 Butter Beer？ 咁啊，现实中真系有人掉翻整翻嚿咁嘅 Butter Beer 出嚟，嗰度系好好饮嘅，
4: 系咩？
6: 系好饮嘅，
4: 好嘛？
6: 系好饮嘅。
4: 啤酒咧，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喺内地嗰阵时有，即系饮啤酒嘅最快嘅方法，即系究竟你几多秒可以饮一罐啤酒啊？
6: 一罐
4: 啤酒啊？咁佢话即系你饮即系起码要五秒十秒啊？两秒。佢真系两秒咧饮到罐啤酒，佢真系咁啊？点样饮法咧？另一个罐下边咧就开个窿。佢揾鎖匙噶啦，吉穿咗一個窿，嗰啲叫手榴彈。咁然之後，嗰個窿咧對住個口，跟住上面一。

0: 掹
1: 就可以
0: 饮完啦，入晒啦。
1: 哦，即系佢因为佢谷落去，
0: 冇错，个扯真系落咗去嘅。
1: 哇，
0: 讲开啤酒，讲呢样
1: 嗱，讲开啤酒
0: 手榴弹，
1: 咁如果
0: 爆炸
2: 咖啡咧？
0: 咖啡，咖啡好、啊。
1: 嗱，一个早，一个晚啊嘛。头先即系啤酒晚啊，应该唔系朝早。咁咖啡咧？
0: 喂，咖啡我最中意啊！朝头早冇杯咖啡真系唔得嘅。
1: Espresso 咯，
0: Expresso、
1: 但我又听好多嗰啲咩唔同类型嘅咖啡啦。咁、其中一种咧，即系近期都比较新兴啲嘅。我试过，但系就唔系我杯茶，
0: 茶
1: 即系唔系
0: 呢杯咖啡，
1: 唔系我杯啡。
0: OK，
1: 就系 Espresso tonic 啦，即系真系 Espresso， 然之后但系就加 tonic 落去。
0: OK，
1: 系啦。诶，你有冇饮过啊？你之前
0: 嗱，我就冇饮过呢、這个，但系我饮过嗰个咧就叫做陈皮咖啡，我自己屋企都整嘅陈皮咖啡。
1: OK，
0: 嗱，陈皮咖啡咧就系你又系 tonic 底，攞咗个 tonic 喺底先，咁然之后上面加 Espresso 咧一层咧，再上面就渗陈皮碎。
1: 陈皮碎
0: 碎啊，
1: 哦，
0: 即系剪碎啲陈皮，然后浸上面。
1: 咁你嗰陈皮使唔使浸嘅？
0: 唔浸噶，干噶，就干就剪剪咗佢。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嗰种味道咧，因为有啲陈皮有啲果香，咁啊加埋嘅 expresso， 再加埋 tonic， 特别喺夏天嘅时候饮，冻冻地正。
1: 你是中西合璧的直头，
0: 系
1: 咯，你是中
0: 系啊，
1: 我可以下次又加少少苏住咯，就中西韩啊合璧啦，
0: 冇错啦。
1: 之前仲有，嗱，我听你讲过，之前仲有啲好特别饮过嘅咖啡，
0: 就是豆腐花咖啡。其实而家
1: 其实佢系豆腐花定系咖啡
0: 咧？其实豆腐花咖啡几好嘅，几滑嘅。其实咧就第一系冻饮先啦，即系热饮，即系我自己中意，即系冻饮冻嘅豆腐花加 espresso 加落去，咁加少少糖浆，咁然之后咧就发觉你系饮紧一杯豆腐花，同一时间系饮紧啲咖啡，又精神又顺喉。几正
1: 豆腐花咖啡，其实即系话系，即系其实系一碗豆腐花，不过你都只饮到落去绝，可唔可以咁讲咧？
0: 系咁你有咖啡度，
1: 再加埋 espresso 落去，
0: 都问题咧冇。
1: 但唔会豆腐啊，豆腐花本身系甜甜地啊嘛。
0: 你望落好靓，嗰、那个咖嗰啲豆腐花喺嗰个咖啡浸住嘅时候，好似啲云咁嘅，一片、一片一片。
1: 因为咖啡系深色，
0: 系啊，咁啊真系几靓嘅，望落去都即系个 presentation 系几好嘅。而家都几多人开始用饮噶啦，有个 S 嗰间嘅都有呢个
1: 豆腐花咖啡，
0: 系啊，有豆腐花咖啡噶。
1: 豆奶嗰只，咁我真系豆腐花，我真系冇谂过，
0: 系咪啊？咁我试下，其实又唔难整嘅。嗰次我记得系妈咪叫我就买两罐豆腐花翻嚟。
1: 我已经即刻谂到一个新饮品啦，
0: 点啊？
1: 可以下次试下，即系下次如果你哋赶时间嘅，整个麻婆豆腐咖啡。嗱，谂得过呢个少少咸香味，我又有啲辣椒。一 shot espresso， 再加少豉油味，
0: 加啲 wasabi 添啊笨，
1: 唔系 wasabi 唔得啊，要麻婆豆腐，我呢个
0: 四川
1: 味，
0: 咁系咁啊麻辣味，喂，
1: 其实唔系唔得噶，
0: 你都唔系话，
1: 你幻想下，你当佢好似汤咁饮得唔得？即系你好似豆腐汤咁样咧，即系入边有一番味，唔系，我觉得真系可能得咧。
0: 麻婆豆腐啡
1: 系啦，麻婆豆腐啡，哇！麻婆豆腐奶茶咯，
0: 麻婆豆腐
1: 奶茶通唔通？奶茶可能会好啲添，
0: 可能嗰啲味夹啲，奶茶会有少少撞，
1: 系啊，撞嗰、那个。
0: 但系咧，奶茶就唔觉系奶茶，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麻婆豆腐太长啦，啲啡咧，你整啲特别浓嘅 expression，
1: 系啊，可能就撞到啲，就闻到，即系佢两个硬碰硬有啲，翻去试下我哋咁啊。
0: 麻婆豆腐啡，好，大家唔知道，喂，唔好有冇同我赖咗我哋喎，喂死啦，我哋都系噏下嘅啫，未经过实际试验噶喎。
1: 系啊，嗱，我哋试完翻嚟，下个星期同大家汇报一下。
0: 好嘅，好啦，而家即刻请我哋请嚟董敬文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11: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

0: 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两仔爷
7: 两个钟
6: 超轻松，
8: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流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阿 Ben 李友毅，
1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9: 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董敬文 Terence。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董敬文，你可以叫我 TT。Hello，
9: Hello TT。喂，人哋话你而家系新一代嘅反派代表，
10: 系啊，但系极端嚟嘅。
9: 点样咧？
10: 因为当嗰个人认为我系反派嘅时候咧，就觉得我系反派代表。但系有啲报道咧系话我新警察。專業户，
9: 專業户，
11: 專業户，頭先我哋都係咁樣講，就新警察專業户，
9: 都真係做好多警察，又做好多反派喎，真係。
10: 咁我都入咗十年啦，十三年啦，而家2016年，我一三年，
9: 係啦。
10: 咁所以都做過好多角色噶啦，不過多啲就係警察同埋叫做壞人啦。
9: 壞人啊，
10: 係啦。
9: 喂，其實咧，我覺得你自己演戲咧都幾有深度啊，幾有成嘅喎。即係嗱，第一，我哋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叫做 Ben 同 Benson。扯到行啊嘛，
10: 系
9: 首先你上到嚟咧，就要扯下你先嘅。
10: 嚟，所以我都着啲松啲嘅衫嘅。
9: 其实唔系，我叫你自己点样扯翻自己，又话咧嚟，你人生里边，你觉得自己最扯系边段时间？
10: 最扯啊！哇，嗰阵时咧都应该系
9: 几多年咧？
10: 你讲入咗行之后啊，
9: 冇、所谓，
12: 唔一定系入行，
9: 唔一定。可能你读书嗰阵，你读书读得好扯都得噶。
10: 每个阶段都有啲嘅，
9: 系咪啊？咁你最扯？
10: 我入行之前系做公关嘅
9: ，OK，
10: 系体育活动公关都扯嘅。
9: 点样扯法？你讲嚟听。
10: 因为其实咁朝九晚六啦，叫做咁，但系其实咧，即系顾名思义，翻九点，但系放工就唔定时噶啦。
9: 吓、
10: 咁所以有时系可能做。極端啦，可能做兩三點咁啊，可能六點就要繼續翻工
9: 嘅。哦，直成嗰個翻工時間
10: 係個活動要進行緊啊嘛，嗰期係搞緊個活動嘛，咁所以就係如果你話辛苦咧，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做公關仲辛苦過做演員。
9: 做演員
10: 係啊，因為做演員我唔使埋位嘅時候，
9: 等
10: 嗰場可能又唔係咁特別需要我做啲乜，我真係等去休息。咁但係咧。如果我係做一個公關，我係不斷咁樣要做緊嘢配合人哋，係你
12: 好多交接要溝通，
10: 係啦，
9: 同埋見嘢出街咯，
10: 係啦，
9: 死線到咯，
10: 咁就嗰個辛苦咧係唔一樣嘅，係，所以我覺得嗰段時間係扯。咁但係你如果你講翻做演員嘅話，其實都有扯嘅時間嘅。咁嗰陣時咧都好多劇開啦，都好感恩啦。咁但係咧就係同時間。好似系两三套剧，或者一套剧。我记得嗰阵开古装，
9: 系
10: 嗰阵时咧就拍紧《痞子殿下》
9: ，OK，
10: 都好得意嘅。咁我角色咧，阿监制就赋予咗我有一个好特别嘅性格，即系特征啦，就系
9: 点长咧？系咪长嘅？
10: 系好长，系好鬼长，
9: 好鬼长。
10: 我系一镜头一 roll 机
9: 就点咧？
10: 我就要喐噶
9: ，OK。
12: 哦，即系多动症，即系 ADHD 咁样。
10: 系啦，咁你好啊，你初初同我讲喐，咁好简单，因为喐下只手咯。咁可能拍金顺正咁样震啦，喐。我唔得个镜头个效果唔一样。你同我而家讲嘢，我都会间唔中喐下。
9: 系啊，
10: 咁为咗一个戏剧效果咧，咁我就
9: 你点
10: 跑住咁样咯，即系长期你见我好似而家咁样啦。
12: 咁啊，喐长期热身状态咁。
10: 但系你谂下，嗰阵系古装嘛。古装仲要夏天啊嘛，
9: 哦咁啊系啊，系啊，夏天拍就
10: 咁咧就咁样去一路咁嘅状态去拍全套剧咯。咁但系最扯系咩咧？ 咁又外景闖景，咁間唔中有機會係咁接嘅。嗰日就撞啱，好似連續開咗好多晚咁樣咧。第二都
9: 拍闖景係有冷氣喎，唔怕喎。
10: 但係我咁樣跑緊，
9: 如果你拍外景，你咪仲不得了。
10: 因為咧闖景還闖景，但係你有時都要熄冷氣嘅，因為咧我哋要放煙啊嘛，即係個氣氛啊嘛，要放煙。咁就唔可以開冷氣，又或者其實個景搭咗個頂嘅，好精緻嘅，咁啲冷氣通唔到入去，所以都係空氣唔係好流通。咁我記得嗰晚係拍到好似兩三點，咁但係咧朝頭早又要開六點
9: 零六
10: 化化妝，
9: 但係係時裝定古裝？
10: 古裝啊，
9: 古裝
10: 同一套劇，古裝。咁因為同一套劇啊嘛，
9: 咁套劇你咪唔使落妝。
10: 係啦，我就係諗住咁樣。係
9: 啊，
10: 但係因為太多晚都係咁啦，我就爭取時間，我唔翻屋企。
9: 嗯，
10: 我翻喺架車度瞓。
9: 嗯，
10: 結果咧太攰啦，我唔記得咗開架車嘅窗，又開住架車，揸住架車。
9: 喂！
10: 我突然间，我好似其实都唔系熟睡嘅咧，因为嗰个都唔系舒服。咁但系我突然间有一下擘大眼，好想呕，我即刻开车门口。咁、之后咧，我就
12: 中毒。
10: 系啊，
9: 系啊，你见过中毒，因为化弹中毒。
10: 好彩我而家知道系中毒嘅，如果我死咗咧，即系嗰个系攰到咁样，我真系哇！好彩我醒得翻，我呕得出啫。之后嗰下我点样咧？我就咁啱。是六点就真的撞了差不多上班的时间。那冼浩英师傅呢回到公司了。那他间不中呢即是他有学他懂得中医的。那我就哇冼师傅不得我好晕。我头先呢就咁讲个情况俾佢听，哇！你有冇方法帮我？佢即刻攞啲药油帮我捽下个头啊，帮我 feel 到我醒翻啲啦。咁但系我都因为都。经历过咁多晚嘅挨夜，同埋嗰个局困咗喺架车度嘅情况咧，我人生第一次同个 P A 讲话，我觉得我唔系好得，我觉得我真系唔系好得。然之后佢见到我样子真系面青口唇白咁样啦，好啊，我同导演讲啦，你可能翻屋企，你翻屋企，你翻屋企，咁我喺度休息一下，我唞下，我觉得我可以揸到车翻屋企，
9: 哦，
10: 揸到啦。但系我想讲揸一半，我都忍唔住停埋一边呕。
12: 哦，哇！直头系，所以你又中毒又攰，又要 keep 住大量运动。
10: 系啊，但系我好似好危险咁，但系我自己脑里面，我系个感觉，我系应该可以揸到乘车翻屋企嘅。
9: 嗯，
10: 四个字到啦。所以我先至咁样翻屋企。结果翻屋企我又瞓咗，有得瞓又瞓咗十几个钟。但系讲紧瞓醒之后，我又继续翻床。
9: 即系嗰个真系冇停噶嘛，日接夜，夜接日噶嘛。
10: 因为我嗰好好嘅，我同事有问，嗰个同事咧同我一齐做咧就杨正华，佢都好好嘅，佢就话：，喂兄弟，你顶唔顶得到啊？你顶唔到我同监制讲，可能因为个角色咧，虽然我哋都系主要角色之一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对白咧。或者嗰个场口咧，未必真系需要我喺度嘅。
9: 明白，即系三个都得噶啦。
10: 我哋四个，因为其实嗰场得我一个啊，可能换第二个都得嘅。咁佢又我问下监制，可唔可以帮你顶啦？咁我都翻到去嘅。我最后因为我瞓醒，我都想尽埋呢个责任，我都翻去。翻到去监制即刻话：你冇嘢嘛？我话冇嘢。OK。咁样啦，即系你话如果你话扯嘅话，嗰次嘅经历系真系深刻嘅，
9: 非常深刻添啦。我初初听你讲咧，即系你瞓咗喺嗰度咧，如果你唔记得闩窗嘅时候，可能真系成面都
10: 系。其实我睇系啊，
9: 会成面蚊烂嘅。
10: 其实我睇过报道系话开车系要开窗，唔可以开住架车。但可能我因为太
9: 攰啦，
10: 所以我就开车个概念就系车有冷气，我瞓两三个钟冇嘢嘅。
9: 系
10: 真系两三个钟嘢，
9: 哇！真
10: 系
9: 好危险噶。
10: 系啊，
9: 嗰啲一氧化碳中毒就唔系讲笑，因为你自己唔知噶。
10: 系
9: 好彩。
10: 好彩好系真系好彩有呢个反应，
9: 系啊系啊，咁嗱呢个啊属于你啊非常之即系惊险或者好扯嗰段时间啦。其实嗱你自己嘅工作咧，即系除咗我哋即系演员之外，好似你都做过主持噶。
10: 我主持其实好少嘅，
9: 系嘛？
10: 但系如果你话喺公司里面做主持，其实可能得一次，
9: 系嘛？
10: 就系嗰个叫 Big Boys 历险记。
9: OK。
10: 咁嗰次咧就係一个灵异节目嚟，
9: 点解零二八啊？
10: 喂，零二节目咁嗰年咧，即系你喺公司，我哋公司就每年都有个 Amazing Summer。
9: 哦，又系，系咪？
10: 咁我咧，咁我嗰阵时应该系2017、2016、2017、2018呢 around 呢段时间啦。咁就以前啦嘅 Amazing Summer 咧。是去海滩啊，或者去游船河啊，
9: 碧波荡漾啊，成嗰啲系
10: 好开心噶。佢哋啲女 artist 着三点式咁样噶，即系讲即系咁样讲嘅。咁但系都有啲咁嘅情况嘅。但系我哋咧就话今就今，我哋今年特别啲嘅，
9: 系
10: 我哋 Amazing Summer， 我哋去灵滩。吓哇，灵滩！但系佢好得意，佢一嚟就问我：你咁多个主持，边一个宗教信仰？
9: 宗教信仰，
10: 我。你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啊！咁得啦，我谂住我讲完你唔使我做啦，因为我唔信呢啲嘢噶嘛。咁之后佢就话，你就可以用你嘅角度去讲。我心谂，哎呀，避唔到。咁之后，咁就系咯，第嗰次系唯一一次。正正式式一个电视节目做主持，
9: 喂，咁里边有啲咩特殊嘅经历？嗱，休息一阵间先，
10: 好
9: 啊，买埋关子，翻嚟同大家讲，
10: 好，新城劲爆，落榜。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3: 第三位，小小的宇宙，
7: 缤纷的宇宙，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Okay, I get your attention.
1: 作品一行十二人嘅 Mirror Attention， 都系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我是 Band 李友毅，
7: 我是 Band 李国伟，
6: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就是董敬文 TT。
8: Hello， 继续有我董敬文 TT。
7: 我哋头先讲紧咧，即系呢个 Amazing Summer 咧，即系变成一个灵异节目啦。
8: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灵异节，佢话参加一个灵异节目，
6: 咁你点？
8: 我本身咧，我系一个基督徒，
6: 嗯，
8: 但系我由细到大都好怕呢啲嘢，我系唔睇鬼片嘅，我系唔睇恐怖片嘅，
7: 恐怖片系。
8: 我有睇过，但系我唔好呢样嘢，即系我尽量想远离佢。所以我拍嘅时候，我内心系好大嘅挣扎。又或者，如果你有印象睇过个节目咧，我系冇乜点讲嘢，所以我做咗主持，啲人都唔知道。
6: 你系灵异啦，即系灵啊，
7: 全部三样嘢都
8: 我有灵症啦，有异常啦，即系对我嚟讲系咁样灵异节目。可能就系咁样做一次就冇得做，
6: 唔系，但系当中里边会唔会遇到啲嘢咧？
8: 系因为咧，咁阿监制就同一个师傅就相熟，咁就邀请咗佢。咁呢个节目就系、是基本上我哋有几个主持啦，咁就同埋师傅一齐咧，就去唔同地方，可能有啲传说中
6: 系啦，

0: 特別敏感嘅市地方啊，又或者有啲人佢哋覺得有需要想揾一個師傅去幫佢啊，咁咪就係咁樣咯。有即係最遠我哋去到廣州，係啊，我哋上埋廣州噶，咁樣就咁樣去誒，
1: 係咪即係啲山卡拉地方定係咩咧？
0: 誒唔係，可能係監製識得有個人個個案就係廣州啦。
1: OK，
0: 咁樣就去做呢個節目。我真係初初雖然同我內心有啲即係對抗嘅，咁、
1: 啊、
0: 但我作為一個主持，我都唔可以唔講嘢噶嘛。
1: 冇錯，你個工作嚟噶嘛，你工作嚟噶嘛。
0: 雖然你話好多主持，但係嚇、啊，如果咁多主持，我又唔講嘢，咁真係可以踢走我啦。咁我又難得喺度，咁我都要諗個方法去繼續噶、哦。
1: 有啲咩橋啊？
0: 我就諗。啊！我就留意阿师傅讲乜嘢，咁啊喺根据佢去讲嘅嘢去问佢咯。咁我就譬如佢当中，我记得佢有讲到灵芝啊，即系类似一啲药材咁样嘅。我就问：咁如果我自己饮得唔得噶？佢话：唔关事。即系我用个方法去，即系我用我嘅观察去问问题咯，而唔系
1: 跟稿。
0: 其实我哋都冇乜
2: 稿
0: 嘅，系冇稿嘅，真系
2: 你讲，
0: 唔系冇搣过，
2: 冇系冇嘅，
0: 但系有个 writer 喺度嘅，佢会睇下点样讲会顺啲嘅。咁、但系到真系拍嘅时候咧，就因应现场嘅情况咁、去做咯。咁、所以点解我嗰下之后，点解啲主持可以收咁贵，同埋佢哋点解咁受欢迎咧？就系因为佢哋嘅观察力同埋个反应系非常之强嘅，同埋可能。咁啱我撞正嘅係一個我唔熟悉嘅話題，或者我想一路都想避忌嘅話題，咁我就表現得我自己都覺得唔好咯。
1: 嗯，即係有啲問題你唔想問，係咪咧？即係唔敢問啊！我絕對覺得你應該咁嘅，不過你
0: 我唔舒服啊！
1: 你唔舒服
0: 係啊？我覺得唔舒服。
1: 但你去到嗰啲地方，你有冇特別嘅感覺咧？
0: 你首先你唔会普通人，你唔会无啦啦去个废墟嗰度啦，夜晚啊凌晨一两点去个废墟嗰度，你平时朝头早你都唔会去啦，我主要夜晚去。咁当中你又
1: 但系打咗灯噶啦，打晒灯又唔惊噶啦，
2: 人多噶嘛系嘛，
0: 系人多，系打灯。但系你讲开打灯咧，其中一单嘢咧就系关打灯事嘅。
1: 诶，讲嚟听下，
0: 就系唔知点解。拍拍嘢咁，因為係一個廢墟啦，咁同埋夜晚啦，所以咧嗰啲司機咧，佢哋都冇留喺架車度，可能佢哋想多啲人氣，佢哋自己都唔
1: 夠，佢哋自己都唔舒服，
0: 咁佢哋就跟埋去現場睇啦。咁佢哋冇嘢做，就可能想錄下環境聲俾屋企人啦。佢哋錄下無啦，見到支燈跌咗啊！
2: 哦，即係影住但支燈嘅無端端自己。扮低咗，
0: 系啊，咁你谂啊，即系唔理咩原因咧，无啦啦有啲咁样，你都唔舒服啦。即系当个环境本身已经唔舒服，你再发生呢啲事，
1: 系
0: 你就会觉得点解拍个节目要咁样咧？所以我就觉得，我做几耐要玩？
2: 嗰时几耐？就系一晚定系成个都成个心啊？
0: 一
2: 都系做紧呢件事。
0: 嗰个地方咧，如果你话去废墟咧，就系一次啫，
1: okay.
0: 其他都系可能喺啲街度或者嗰啲喺条街度，但系嗰个地方系出名嘅，
2: 啊，即系都市传说，
0: 系啦，都市传说，咁就所以你如果特别唔舒服嘅就系嗰晚咯，
1: 嗯，
0: 首先我哇一个废墟，一个冇人嘅地方，但系一个建筑物，你要走到入去。有啲可能有啲台台凳凳啊，有啲垃圾啊，咁啊喺度有啲人，可能有啲人貪玩，走去寫嗰啲字啊，仲要寫啲好恐怖嘅字啊，咁你知道擺到明係人為噶啦，咁但係你又覺得點解要寫咁恐怖嘅字咧？係咪真係冇嘢揾嘢嚟
1: 嚇你喎？
0: 係啦，
1: 嚇你，
0: 可能佢哋一早為咗我哋節目做準備，為咗嚇我哋，咁所以哇，呢個就係我靈異節目嘅經歷，唯一人生唯一一次做電視節目
1: 主持人，
0: 主持人。
1: 咁啊，做咗幾集啊？
0: 其實佢本身係有幾集嘅，但係本來喺電視度播嘅，咁後屘因為咧嗰阵时推出一个手机 app 啊嘛，
1: 哦，
0: 咁就摆咗喺个手机 app
1: 哦，明白明白，
0: 所以严格嚟讲，我做电视节目咧系得一集嘅，我就做一集之后，其实除咗呢啲所谓嘅灵探咧，佢仲有啲系叫做户外活动嘅，即系可能系露营啊、野外求生啊咁样咯，咁佢就。 派咗我去，
1: 啱你啊！你又咁運動乜都得啦，係嘛？
0: 所以大家啊，我明白啦。同大家講靈異節目，大家冇印象，因為靈異節目嗰 part 佢擺咗喺個 app， 我野外求生嗰 part 佢又擺咗喺個電視嗰度播，所以大家可能見到我喺電視節目裡面嘅主持人咧，
1: 就係做呢啲
0: 係啦，野外喺度食下喺捕捉下蝦啊，食下蟲啊，所以大家可能對我嘅印象係咁啦。
1: 系讲翻你自己咧，个人嚟讲咧，喂，其实咧，你细细个嗰刻咧，即系细细个嗰阵时候啊，属唔属于一个好调皮嘅小朋友咧？
0: 调皮，我觉得我个人矛盾嘅，因为我怕事，所以我都听话，但系我内心咧就百厌嘅。
1: 系嘛？
0: 系啊，
2: 同你呢个新一代嘅反派，同埋呢一个，
0: 所以我可以做咁
2: 警察。
0: 我内心本人系想表现正直，但系内心有点邪恶。我表现得有点邪恶，但系内心有点善良。
2: 善良。咁你细个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咩事啊？你细个嘅时候，
0: 细个咩事冇啊？系一个好普通嘅孩子咯，又系听屋企人话咯，因为。我唔中意俾人闹，唔中意俾人打，咁就唯有系听话咯。
1: 屋企人打你咩？会
0: 系啊？
1: 会嘅咩？
0: 打好哇，好好噶，我阿妈对我
1: 好好嘅。
0: 佢行过街市，诶、欸，你拣自己中意个颜色啊？拣我中意颜色个藤条啊！
2: 哇！
0: 个藤条有个绑住我啲丝胶带个仔咁样噶嘛？佢叫我揀自己中意嘅顏色啊！
1: 哇，幾幽默喎、
0: 啊！係啊，我媽好幽默噶。講開幽默，我屋企人都好幽默噶。我細個唔中意食魚，我阿婆叫我食魚啊，我話我唔食魚。呢、這個唔係魚嚟，係白汁牛排嚟嘅。但係我想講，我係知道嗰個係魚嚟嘅。我為咗，唉，算啦，我阿婆咁費神去。
1: 咁你咪攞刀叉出嚟咯，牛扒嘛，
0: 牛扒，但係冇理由牛扒腥噶嘛。
1: 我都几好玩，
0: 好玩啊！所以我屋企人喺教育我方面咧，系都好花心思。我谂就系因为咁，我有咁嘅基因系咁调皮咯，即系喺演艺事业去有啲咁嘅 creative 咯，可能
1: 系啊！我见你拍嗰啲嘢咧，我觉得好中意睇你嗰啲片噶，好鬼得意噶。
0: 系我间唔中都自己谂到嗰啲好笑嘅嘢。
1: 系咯系咯，咁啊睇翻佢个 IG 好多嘢睇噶。好好笑嘅，
2: 咁你细个嘅时候系咪本身就谂住，即系你有冇接触好多即系有关相关嘢啊？例如拍下嘢啊，或者系做下戏啊，玩下音乐啊，會做运动啊。
0: 嗱，上堂我就冇，但系咧细个我记得咧，即系我而家因为我受你哋访问，我先谂翻我细个喺小学嗰阵咧，多数老师话要去上台表演咧，我都举手嘅。
1: 即系有表演欲噶啦，细细个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识得嗰阵时已经觉得我呢个位应该要咁做嘅。
1: OK，
0: 咁但系你话点样立志话真系好想做一个演员呢？我谂就系可能中学就叫做有明星梦咯。咁
2: 因为边个咧？通常嚟应该有，应该系通常都有啲人。
0: 其实我系冇嘅，我谂冇嘅，我真系纯粹自己好想。佢好想有演出咯，咁我有考慮過，可能係做即係唔係考慮嘅，即係有幻想過係做歌星。
1: 陳奕迅咯、啊，你個樣好似，同埋你唱歌都似，好似陳奕迅。
0: 得閒唱兩句俾你聽。另外或者
1: 而家唱都得噶，唔好得閒啊！不如我休息一陣間先翻嚟唱啊！記住原來
3: 生活好快樂。FM99.7 新城资讯台，
4: 凌晨12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接近5点，警方在华 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低，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同一架警车。一个42岁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大约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同氯胺酮，毒品总市值大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西贡公路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载客的士撞向九巴，的士司机送院抢救后不治。事发在挨晚六点几，一架市区的士驶至西贡公路近孟公窝路对开，同一架92号九巴相撞，的士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同两名乘客一度被困，司机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至到晚上不治。女乘客一度昏迷，其后回复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男乘客伤势较轻，送到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九巴话，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士喺对面线反方向行驶，怀疑突然越线撞向巴士车头，导致事故。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西贡小中林海滩下午发生两宗海上意外，导致一男一女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在潜水期间怀疑被一架小艇的螺旋桨击中面部重创，涉事小艇的潜水班女教练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大约三点，警方接报指小中林海滩对开海面有两个人受伤，涉事的一个44岁女教练当时正在附近海面带另一个少年潜水班，由于现场天气突然转差，他随即驾驶小艇前往接载学员返回大船，期间小艇怀疑撞到一个正在潜水的27岁男子，男伤者头部和面部严重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其后陷入昏迷。另外在同一事发海域，一名32岁女子在玩风帆期间亦怀疑因为天气不稳被风帆击伤面部，救护员接报到场之后为他进行治理并送院。据报，美国同伊朗的西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和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北京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访问，透露伊朗计划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用作保障通航安全、导航和环境保护等常规开支，强调此举并非征收通行费或关税，同全球其他水道做法一致。他说目前海峡通航正逐步恢复正常。法兹里批评美伊两国在过去一年伊美谈判期间仍然轰炸伊朗基建并造成人员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他强调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争取持久和平，另一方面若果美伊再次误判或采取侵略行动，伊朗将会坚决回击。針對核問題，法茲里重申，根據伊朗法律和信仰準則，伊朗從不追求亦都不發展核武器，未來亦都不會。他強調伊朗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一直奉行嚴格標準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這節新聞報導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

0: 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 who I wanna be.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路行，我是 Ben 李有毅，
3: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2: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董敬文 Terence。
4: Hello，
2: 喂，嗱，正话啱讲开啊，你话自己细个时候有个歌星梦啊，
3: 系咯，歌星梦，但系而家就现
5: 嘅。我谂两人都有嘅，
2: 两人
5: 即系由想喺，即系想。即係我叫明星夢咯，即係好想好想成名咯。咁、但係細個可能唔知呢樣嘢，唔認識呢樣嘢。咁到，但係我一路都有呢樣嘢，好想即係演藝事業咯，好想做演藝事業咯、但係我都唔知點解。
2: 但係嗰時你點解唔參加啲歌唱比賽咧？跟住歌唱比賽最好，你扮陳奕迅一定得啦。
5: 我扮啫，係啦、啊，但係陳奕迅唔會走音咁。即系我又未到系咁样，同埋屋企人都好坚持话要读完书先。咁、但系咧呢、這个都好有难度嘅，因为我本身读书真系唔叻嘅，即系系可以话差添。
2: 吓、
5: 系啊，
2: 但你去美国读书、
5: 所以先有。
2: 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就去咗美国嗰边读书。
5: 系啊，好难啊，读书对我嚟讲，我真系记唔到嘢噶，我发觉，即系。我對啲字密麻麻咧，又或者可能係我冇興趣啊，或者係因為嗰個 present 出嚟嗰個書本俾我嘅感覺咧，我就算睇曬我都記唔到。
2: 即係如果係一條片俾你睇，你又話得。
5: 係啊，我係屬於呢類。我由細到大，我覺得我大部分而家可以同你講得翻嘅咧，都可能係因為我細個睇電視識嘅。
2: 哦 ，OK，
3: 係。即系会唔会系即系你上堂听书嗰啲人睇书就唔系好得嘅？
5: 我听书都听唔到啊！
3: 我听书都听唔到，
5: 我好即系可能因为我本身真系对嗰样嘢冇兴趣咯。因为读书唔系我哋自愿噶嘛，由细到大都即系我哋系一定要去完成呢样嘢噶嘛。咁但系自愿嘅就系可能我打开电视，或者有啲人叫兴趣系读书嘅咁佢哋自己愿意做嘅嘢咧，永远吸收快啲嘅，我觉得。咁可能我识嘅就系可能我同人倾偈，我睇电视，咁我吸收翻嚟咯。咁所以啱啱讲返读书，我真係我成日唔合格，我中学已经我会考最叻㗎啦，我会考係中英数一齐合格嘅。
2: 哦，冇囉，
5: 係啊，
2: 中英数
5: 係啊，三分
2: 三分。
5: 都未考到三分，之后，唉，真系，但系我已经我尽晒我咯，即系我而家谂翻，而家社会进步啲，你就会发觉其实可能我系有啲读写障碍嘅。咁
2: 哦系，嗰阵时冇讲呢样嘢，
5: 嗰阵时就系话你唔够努力，你要专心啲，你唔够专心，好单一嘅啫。总言之，你读唔到书就系你嘅错，你嘅失败。咁但系而家谂翻个社会进步咗，可能同埋我谂翻，可能系因为个社会嘅气氛。令到你覺得有呢啲咧，就係你有病，即係你專注力失調，你係一個唔正常嘅人。咁但係你而家我哋社會發，
2: 你正常啦，我唔覺得你唔正常啊。
5: 咁但係所以未可能係就怪我唔夠努力咯。
2: OK，
5: 即係話你讀書唔夠努力，你做咩要睇？

0: 电视啊，你而家读书，你读书，同埋你会有种
1: 你中意边只颜色啊？
0: 我中意边只颜色，系啊，
2: 唔单系中学，中学
0: 唔出呢招啊！
2: 中学你应该已经
1: 高大噶啦嘛？
0: 中学我又
2: 好有兴趣知，
0: 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就系、是、总言之，一派成绩表嗰刻就真系心痛啦。但系我都心痛啊！我真系你个成绩系我噶嘛？你估我想咁样嘅咩？咁就总言之就系读书系唔愉快嘅，
1: 唔愉快，
0: 系、
1: okay.
0: 唔愉快嘅，所以就可能俾佢哋觉得我就。咁樣加加埋埋就係想發明星夢，因為明星俾人嘅感覺係揾到好多錢噶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
2: 亦都係夢嚟噶嘛，
0: 係一個夢嚟噶嘛。咁唔知可能佢哋又覺得唔實在咯。你諗下，做父母都係想。尤其是
1: 腳踏實地，所謂嘅一步一步咁行，
0: 係係，一步一步咁行，咁呢啲係咁唔實在嘅嘢，咁你好地讀書，咁起碼有份工，可能大學畢業咁出嚟，做經理，咩行業都好啦，咁起碼穩穩陣陣啊嘛，即係有個年代，話又而家都係嘅，最中意叫啲仔女做公務員噶嘛，就或者唔係一定公務員，但係就穩穩定定，
2: 穩定，最一啲係啊，最穩定嘅，係啦，就最好啦。
0: 咁我真係，我而家真係。我稳定啊，我稳定地低啊，稳定地低收入，咁又系咯，所以你都明白嘅，都越人越大，你都明白点解你嘅父母当时系想你咁样嘅，因为你真系好多嘢系需要咁样先至有一定嘅收入去，即系可能。作為一個大人，就係需要有咁樣去承擔
1: 嗰啲責任。大人咧，我睇到就係嗰個遊戲規則，個社會嗰個遊戲規則，大部分都係咁樣，就未必一定，未必絕對，但大部分都係咁。係，
0: 所以我感覺上咧，我媽都當初唔係咁想我入行嘅，即係佢有表現到出嚟嘅。
1: 但你特別，你讀去美國讀完書翻嚟喎。
0: 系啊，我
2: 但你美国系读全，
0: 我读
2: 全播啦，然之后你又读心理学噶，
0: 副修，
2: 但系都系啦，即系呢两样嘢都系，即系点讲咧？
1: 你咪拣呢两样嘢谂住行呢条路咧？
0: 唔系啊，
2: 唔系嘅，我以为你系有兴趣多啲，
1: 因为你知我
2: 心理学就研究嗰啲角色嘅心理，
1: 系咯，
2: 你又
1: 好似系，
0: 因为而家我做咗演员啊嘛，咁你就觉得一定系读心理学好帮助我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我就想讲。系健步行步嘅呢样嘢二啊 ，tick 啊，呢样嘢二攞分啊，就系咁样咧。但系全理系可能系当时嚟讲，我觉得自己应付到嘅学业咯，应付到一个 major 咯。咁所以因为我问过，因为嗰阵时我去教会都系接触好多前辈啦，即系佢哋都早过几年，即系大学几年啦。咁佢哋喺嗰度又多几年，咁啊有读唔同科目嘅。
1: OK，
0: 咁我哋就。我谂就系听完佢咁，我觉得我自己计数又唔叻，finance 我谂我都唔系好，
1: 啲数字又麻麻地，
0: 系啦系啦。咁我谂全理系好似都叫做比较适合我，咁咪读咯。
1: 嗯，
0: 系啊，咁但系都吃力噶，因为全部英文，咁再加埋就系我本身读书又真系唔叻，咁所以嗰阵时都，
1: 但系你毕到业啊。
0: 系最大嘅成就嚟嘅，我觉得我喺美国最大嘅成就就系不到大毕业，
1: 即系唔好理个 grade average 系几多吓，总之不到业
0: 系啊，
1: 因为你不到业，人哋唔会理睇你个 GPA 噶嘛，
0: 系啊，
1: 算唔知噶嘛。
0: 嗱，你讲翻个 GPA， 我都好叻噶，
1: 你叻噶？
0: 我唔系啊，我叻嘅原因系因为我个亲戚去，即系我家姐又去美国读书啦，佢中学几年去美国读书啦，咁我啲表兄弟姊妹又我有几个。都有幾個四五個嘅，即係加埋我咧，我哋嗰我好似五六個人都去咗美國讀書嘅，個個同我講、哎、美國讀書一定好易嘅，好易嘅，
1: 好易，
0: 好易嘅。喺、哎、呢、這個
1: 打曬針喎、
0: 啊，佢哋真係個個都攞 honor 畢業嘅，
1: 哦，
0: 個個 GPA 起碼 3.5 嘅，起碼啊，我好似2.嘅，我真係啱啱畢到業嘅啫。但係換嚟嘅就係我家姐一句。董敬文你真系好叻啊！我从来冇谂过你可以大学毕业，我都好欣慰，我都觉得自己好骄傲。
1: 咁咪成日骄傲嘅，毕到业就得噶啦。
0: 系啊，
1: 即系过开神仙啦。
0: 系啊，
1: 即系最紧要毕到业，你叫即系讲翻出嚟，而家攞翻张沙纸，有几多人真系睇你系，即系嗰个系。要几多分
0: 不
1: 就？
0: 不过我都好感恩嘅，我就系因为咁样先揾到份工。
1: 咁又系你第一份工系咁揾翻嚟。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倾你嘅人生先。
3: 第26个星期三成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

0: 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Band 同 Band 神
6: 主导行》。我系 Band， 你有艺；
7: 我系 Band 神，你各位。
6: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董敬文。
7: 切
6: 啊！你仲系我啊？够恶咧，扮翻阿 Sir 啲声啊！
8: 阿 Sir 好难扮，因为有分唔同噶。
6: 好、哦，你由沙展开始啦，劲先。
8: 我唔记得咗，因为我做啲角色比较调皮嘅，
6: 系嘛？
8: 系啊，所以好难，系因为一个职位咧，
6: 一
8: 个
6: CID 嗰啲咯，咁嗰啲点咧？你会啊？
8: 你留翻喺电视睇。
6: 唉，原来真系呢度系睇唔到佢表演，真系正话话唱歌又唔唱住，
8: 唔系
6: 一晏啲啊，晏啲啊，晏啲，
8: 睇下点啦。唔系因为我其实我系演员嘅，你如果你有咁嘅麦俾我对住咧，我唔系好叻啊。
6: 呢个麦好靓，
8: 我知啊，就系太靓，我唔系好叻啊，我觉得自己唔系好叻啊。
6: OK，
8: 系啊，
6: 你唔好咁谦，你其实唔系唔叻嘅，你起码毕到业。
8: 好叻噶啦
6: ！OK， 讲翻咧，即系你翻嚟香港第一份工咧，就做公关啦，咁啊都好扯啦，跟住就去考呢个艺训班喎。
8: 系啊，因为咧，我系其实做公关咧，系我觉得真系神嘅安排，
6: 系嘛？
8: 系啦，因为我系真系神嘅安排，因为我翻呢个点解我会有咁嘅门口俾我去做公关咧？系我嗰阵时喺美国个教会咧，我个有一个嘅朋友，佢话喂我妹咧，佢今个暑假就喺一个商场咧就搞一个活动，佢需要啲 helper。咁嗰陣時咧，我就放暑假翻去香港，
6: 咁、
8: 未畢業嘅，咁、我好啊去做啊，咁啊其實都好簡單嘅，咁就種下咗呢個關係喺度，咁、所以咧我一畢業翻到香港，其實之後一年咧我即係做完嗰年嘅part time， 我就翻咗美國就讀埋個書，畢咗業，咁啊翻香港，咁啱佢哋又真係
6: 又再請人啦，
8: 係啦，咁啱佢哋做完嗰個 intern 咧就完咗個 contract 啦，佢哋真係需要請一個人。咁就
6: 即系唔系 part time 啦，
8: 系啦，真系全
6: 工啦，
8: 系啦。咁但系喺全职之前咧，我喺嗰年2013年5月翻香港噶嘛，
6: 2013年5月。
8: 咁咧，我喺美国嘅时候咧，我已经同我嗰啲朋友讲啦，我翻香港有训练班，我就会考噶啦。
6: 系啊，
8: 结果我翻到嚟
6: 就有，
8: 真系有训练班，
6: 嗯，
8: 真系有训练班，我心谂
6: 仲唔系我嘅、敲门咧，
8: 系咯，喂，讲咗咁耐，你又喺。一定是我啦，咁好啦，我就报训练班，
6: 部分排队喎，
8: 系啊，
6: 好多人喎，
8: 系啊，
7: 我都排过，
8: 你排几个钟？
6: 我排四个钟啊，
7: 外面定系入去先？
8: 喺
7: 外面嘅排，
8: 喺外面嗰条队，喺外面嗰条队都长长地嘅，咁但系你哦见入去啦，入去我真系都应该 OK 啊，点知咧入到去一个厂有塊凳喺度噶啦，我就哇呢、這
6: 个再排
8: 呢、這个咩玩法呢我有得坐低嘅，我坐四个钟，好啦，我心谂咁样，中间真系有啲人等唔到啊走啊，
7: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见真系有啲人等唔到走
8: 嘅，我唔想等啊，佢真系讲到出嚟，我咁好啦，安排佢走啦，咁到我啦，入到去，终于可以上楼啦，去间我谂系一个课室咁样，总言之系个 setting 系咁样。有三个人就坐喺度，我就同另外两个人就是三对三咁样，就俾咗张纸我，就喺度讲啦。你有五句嘅，有五句嘅急口令类似咁样。
6: 急口令
8: 类似啦，我嗰句咧就系、是、你想要一。

0: 个橙色嘅橙，定系一个似橙嘅橙？系啦，
1: 好深刻喎、啊，
0: 系啊，好好深刻、啊，因为我讲呢个真咯，啊，咁你又写得出到好啦、啊，咁我讲啦，讲完下四个钟入到去
2: 就讲、
0: 三个人加埋，我觉得两分钟都冇，
2: 两分钟都冇啊，
0: 望一望得啦，
2: 嗯，等消息。
0: 等消息都冇，
1: 冇冇，应该冇呢个嘅，所以得噶啦，
0: 得噶啦，咁三个人走啦。
2: O K，
0: 咁即系三个人喺我心目中，咁梗系等消息啦，梦想嚟噶嘛，真系等唔到，
2: 真系食惨，
0: 真系系咯，又惨又惨咩，又惨咁样。咁好啦，咁你都要打算噶，你毕业，咁你冇收入噶啦，即系就不嬲都冇收入，但系你毕咗业，
2: 要开始，
0: 你要开始噶啦嘛，咁咪。刚巧就系公关公司真系需要请
2: 我翻嚟啦，
0: 系啦，咁我就咁我读咗咁多年，咁我都想尝喺尝试下自己系咪可以咧，咁但咁又最后就真系入咗去做啦，做咗一年半，
2: 嗯，
0: 咁但系过程我想讲，我系每一日都非常紧张，
2: 系嘛，
0: 系。因为我觉得我头先你话我谦虚啊，但系我自己内心咧真系觉得自己做嘢好多嘢都唔叻嘅，
2: 嗯。
0: 咁你而家叫我同你讲嘅咁顺咧，可能就系经过社会嘅洗礼。但系你谂下十几年啊嘛，
2: 系
0: 咁，但系所以啱啱毕业嘅时候，你啱啱问我细个系点，我真系一个好听话，我一个暗春嚟嘅，喺屋企可能会反叛少少，但系出到街我系好怕得罪人，好即系怕事嘅，
2: 怕事嗰啲系。
0: 咁所以我喺公司，我系觉得我系要听晒你哋讲，听晒总之每个做一行嘅，我都要听你哋讲。咁、我就所以我就好怕事咁样，咁啊其实唔舒服嘅，唔享受嗰个动作。
2: 你虽然怕事啫，但系咧你都有种
0: 嘅。我系好有种，我觉得我都有
2: 种。你好有种啊！不如我哋而家听下首你拣嘅歌嚟，
0: 好
2: 就系
1: 郑中基嘅
2: 《有种》。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凌晨十二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5: 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6: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5: 啦。你冇理我，
6: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5: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5: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三十六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7: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8: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1: Band 同 Band 神
10: 抢到吓，
12: 我系 Band 李友毅，
13: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10: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东京文 TT，
14: 继续有我东京文，
10: 系呢个咩 mood 啊？
14: 呢个系因为你依家系做广播嘛，
10: 广播，
14: 我而家特登扮一个好磁性嘅 DJ 去讲嘢
10: 喂，其实你点解唔可以靠把声都得嘅？
14: 其实我都尝试过，
10: 系嘛，
14: 考虑过，
10: 系咯。
13: 你有冇试过自己做网上面嘅节目呢？
14: 冇啊，但我想，我想讲之前头先你我哋讲开话做主持个节目，咁佢都有录 VO 噶嘛？我对住个麦我都系咁样讲嘢嘅，系咪？
10: 当堂压低把声，
14: 系啊，仲要系灵异节目咧，佢叫做我都系咁样，好有气氛咁样，系咪啊？系咪好舒服啊？听落战战兢兢嘅感觉。
10: 转转经经，我哋已经倾到啦，差唔多倾完。不过我哋为咗你加长啲时间，倾落去，
14: 多谢。
10: OK， 好啦，咁啊，继续倾翻你嗰个即系演艺历程啦。其实咧，你就系我讲，即系啲人话你系新一代反派嘅代表啊。
13: 系
10: 反派都好多个层次嘅。
13: 系
10: 你同我哋解释下你啲演反派嗰阵时候，你嗰啲
13: 哦，如果最基本嘅就系、是你认为自己做所有嘢都系啱就得噶啦，
10: 系我明白，我明白，你
13: 系
10: 好人嚟噶嘛？
13: 系啊，你我做所有嘢都系有原因嘅，
10: 系啊，
13: 咁所以即系千祈唔好知道嗰样嘢系话嗱，我讲紧演戏啫，
10: 嗯，
13: 千祈唔好因为你知道嗰样嘢系坏而避忌咯，因为你嘅角色系一个坏人嘛，
10: 系，
13: 咁你好理所当然做一件坏事，
10: 嗯，
13: 咁就得噶啦，你千祈唔好。但系当如果个角色需要夸张嘅时候，你咪加几分落去咯。咁但系如果系普普通通讲佢，譬如话攞水淋佢啦，咁佢咁你理所当然地讲出嚟就得噶啦。咁你冇攞水淋佢啦，咁就唔系嗰回事咯。咁所以睇翻你个角色系点，但系多数坏人都唔觉得自己坏。系啦，所以呢个就系我即系好笼统地讲啦，点样去揣摩一个坏人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当中系演唔同类型嘅角色嘅时候，咁当然有唔同类型嘅 background 啦。咁啊，到时再钻研一下咯。
10: 最新你嗰套咧，正义女神嗰度做嗰个
13: 啊，
10: 大佬
13: 两场戏，
10: 哇！咁即系你都有层次，我自己睇落去。
13: 这个咧，因为我自己。俾自己嘅一個挑戰嚟嘅，即係我盡力可能咧都想每一個角色都有唔同嘅表現。咁 咁我睇个剧本，我觉得呢个角色咧，佢都系都系受惑不赦，
10: 系受惑不赦，
13: 系啦。咁再加埋咧，我就因为老实讲，我样就系咁样噶啦，发型啊、衫啊，可能唔同。咁我尝试啊，两场戏剧本容许嘅话，不如我用把唔同嘅声啊，系啊。咁我就咁，但系都要练嘅，因为可能会令知啲人本身知道你把声系咁。但系如果你练咗把声咧，佢好易会出戏嘅，可能即系如果做得唔好，我觉得佢好易出戏。咁所以嗰度系我自己讲出嚟，自己舒服地去讲咯，咁就成为咗大家而家睇到嗰个画面啦。
10: 同埋你即系你系嗰啲咧，恶得嚟咧，有阵时有啲调皮咁嘅，睇到你嗰啲样好得意。
13: 系啊，咁佢哋，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你问我坏人点样去揣摩嘅，即系佢有种坏人咧。就是见到你唔好呢佢就好开心㗎喇。
10: 係呀，
13: 咁我就加咗呢个落去喇。
10: 我就觉得係嗰啲感觉。
13: 我仲整你唔死㗎嘛。似唔似嗰啲转转柴片，我就整你唔死。係呀，呢个角色就加咗呢样嘢落去。
10: 喔、OK。咁呢个係邪嗰边啦。正嗰边係点呢？
13: 正嗰边其实咧，某程度上难啲嘅，
10: 系嘛？
13: 系啊，有啲人话想做坏人反派，咁啊，因为容易突出啲。咁我自己咧，初都系嘅，因为作为一个新演员咧，我都系想快啲俾人认识嘅。
10: 就由反派开始，
13: 咁
10: 都但会唔会定咗型啊？
13: 其实老实讲，都唔系我自己去开始，我都系俾人揾去做呢个角色噶嘛。即系我都
10: 嗱好得意喎，你做开就做噶咯，
13: 都可以咁。但系
10: 你都犀利啦，两边都走得。
13: 可能真系揾开我做嗰啲咧，就继续揾我做嗰啲。咁之后咧，但系佢又冇睇我其他演出，就另外我今次想俾你试啲新嘢，我揾你做好人。我想哦，好啊好啊，我迟早做几套。咁冇嘅，即系你要自己去揣摩咯。好人即系啱啱讲翻，
10: 好人点咧？
13: 好人就系我觉得我系想挑战，即系我之前有个访问咧，我都讲过，我最想挑战嘅角色咧，系反而睇落好似冇乜嘢，好普通嘅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咁样先可以，哇！如果我都可以做得一个唔似我嘅人咧，我觉得我自己好犀利。但系呢个真系需要一啲剧本嘅支持啦，再加埋你自己吸收啦，再睇你点样消化嗰件事咯。咁呢个我都期待可以接到一个咁嘅角色嘅。
10: 即系你讲讲我做呢个正面嘅人物，
13: 系
10: 正面人物啦。咁当然啦，你而家我哋讲紧嗰啲，譬如做警察啊，或者做呢啲咁嘅，即系都好正面，都有好多个层次噶嘛。
13: 系
10: 咁就都有黑警噶嘛。
13: 系咪
10: 黑警容易做啲咧？
13: 都唔系噶，可能佢本身可能受过一啲委屈啊，先至要行条咁嘅路啊。咁所以唔都要睇个剧本本身，有冇得俾你发挥嘅。
10: 咁而家最恨都系做一个正面嘅人物，系咪？
13: 都唔可以话正面，正常人，
10: 正常人。
13: 因为一个正常人，即系唔系嗰啲话，因为如果系嗰啲唔正常或者有特别特征嘅人，你捉住嗰个特征捉紧佢，
0: 然之后无限放大佢，咁你都会起码望到，即系容易 catch 呢个人。
13: 啊，佢只手好似整亲，啊，佢只脚好似行到唔系好方便，即系你会睇到啊，佢好似有呢个语言障碍，佢可能有呢个脑筋嗰个有唔发达，咁你可能睇到。你未必做得好完全地好好，但系俾人会睇到你系有呢个唔同。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正常人，你想唔同嘅时候系好难。
10: 即系唔好似披支殿下，你不停咁喐，
13: 系啊，好好啊，
10: 哇，不停咁喐，但系你好静，但系人就要估到你，即系睇到你，感受到。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高技巧噶咯。
13: 好期待咯，我自己
10: 一定嘅，一定有呢个机会嘅。咁啊，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又会讲翻少少你自己，好似你正话一路提啦，你自己系基督徒啦，咁你个信仰嘅生活又系点嘅咧？
13: 信仰生活咧，我最火热嘅时候就系读书嘅时候。
10: 哦、okay.
13: 我谂翻点解咧？可能因为我系啱啱去美国嘅时候咧，即系唔系完全唔系自己幻想咁样嘅，唔系多姿多彩嘅，完全系一个 读书嘅地方。
0: 诶、欸，即系呢个正常地方嚟啊！
13: 好专心，好专心读书的地方，即系冇嘢做噶啦。放学就系冇啊！你要揸好耐车先可以去到买餸啊，揸好耐车先可以去到 shopping 啊。咁变咗好多时间咧，都系揸车。另外，所以好多朋友啊，佢哋都唔会出街噶，留喺屋企。咁我就咁嗰阵时，我就除咗屋企人之外咧，即系我家姐都喺嗰度嘅。我就同我家姐住，仲有个表哥啊，同埋佢哋嘅 roommate 咁一齐住之后咧，咁我除咗佢哋就咩都冇嘅。所以嗰阵时我想识多啲朋友。
0: 系啊，
13: 咁啱就佢哋介绍咗我俾佢哋其中一个香港嚟嘅朋友，咁佢带我去教会咯。
10: 哦 ，OK， 就系嗰阵时开始啦。咁其实你因为我哋呢段时间差唔多啦，跟住落嚟翻嚟同大家讲讲，你喺美国嗰边其实有冇受到一啲个委屈嘅？

0: Morning Truth got me restless。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九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2: 第二位。
3: 嚟到建屋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歌《等晴天》。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4: Your Connect。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

0: 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2: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en 同 Benson 抢到流行，我系 Ben， 你有艺，
5: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6: 我系今日嘉宾董敬文，
4: 冇错，几有 DJ 把声嘅咧，好啦，大家可以考虑下佢可以做 DJ 嘅，
7: 不如你改名 Ben Benson 董敬文
4: 咁样几好 ，OK 呢个 Ben Benson 董敬文，而家今日就系、是、OK 嗱，喂，董敬文。我讲你几多次名嘅啫，你收翻你广告费先。
7: 你叫我上嚟就系收我钱，
4: 唔得，都收到几多几多啦。喂，阿董敬文，嗱，咁讲翻喺美国你嘅生活啦，咁个生活你会唔会当时即系你有啲教会嘅生活，但系会唔会喺你出边嘅生活嘅时候都会遇到一啲难题或者即系一啲不公平嘅事情咧？
6: 难题咧，我想讲就系、是。当我喺未去美国之前，我觉得自己英文 O K 嘅，
4: 嗯，咁去到更 O K 啦。
6: 我之后去到嘅时候，我发觉我真系听唔明佢哋讲。
4: 之后咧，我连嗰啲英文咁嘅咩咁啊？
6: 我连叫个外卖我都哇吓死啦！要讲英文叫啊，但系其实我系读咗咁喺香港读咗咁多年书，
4: 系啊，
6: 讲英文叫个外卖应该冇难度啊。咁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去到哇死啦！我要攞张餐牌 ，I want this， 咁我系初有啲惊嘅，咁同埋你未去美国之前，我就好向往有啲外国朋友啦，咁、我为年轻人啊、男仔啊，使唔使识个啊外国嘅女仔？咁但系咧，我因为我去到咧就读嗰啲副学士，叫 County College， 咁佢哋咧我又。观察咧，佢哋就好快咧，因为佢哋由中学已经有一班朋友噶啦，佢哋当地嘅人，中学有一班朋友咧，佢哋大学嘅时候咧，佢哋一系就同嗰啲朋友一齐，一系咧就落堂就走噶啦。
4: 哦 ，OK，
6: 咁所以咧就好少机会话会真系同佢哋倾下偈咁样咯。
4: 即系始终中国人都会聚埋一齐，好得
6: 系啊，所以我自自然就。
4: 我哋嗰边都系。
6: 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我讲英文，你会发觉乜？原来你喺我读过书，我完全唔觉嘅。因为我就系好多时候我放学我就
4: 都系讲中文，
6: 系啦。因为咁啱当地都有班喺香港过去嘅，可能叫老华侨啦，又或者有啲都系咁啱有几个喺嗰度读书噶啦。咁我哋一齐踢波，我多数都系同佢哋一齐。咁所以变咗唔使翻学。唔係去同啲咩人有交流嘅，我就係同我嗰班香港人一齊。
4: 所以你冇受過啲咩不平等嘅待遇、不公平嘅待遇咧？係咪？
6: 冇嘅，
4: 就係所以因為全部都係方言。
6: 係，但係你話即係就唔係當初心裏面向往咯。而家諗翻，如果可以嘅話，都想可能有機會
4: 去裏邊。
6: 係啦，即係咁都要逼自己去。
4: 我哋當年就係因為四個同學一齊過去嗰邊讀書，加拿大第一个学期之后就发觉唔掂啦，就因为全部
8: 分开晒，
4: 分开晒去翻啲外国人屋企，就 room and board 咁先学到少少英文。
6: 系啫，如果想进步就真系要用啲极端啲嘅方法嘅。
4: O K， 咁系啲极端嘅方法，
6: 唔系即系催逼下自己，逼下自己去做跨进一大步咯，走出 comfort zone。
4: 听讲你当年即系喺教会都系唱 choir 噶嘛？
6: 系啊，因为讲之后咧，我就去。除了读书之外，我花最多时间喺教会，因为可能我本身真系好怕闷嘅一个人，咁我就发觉喺教会我就揾到好多，即系起码有人同我讲嘢先啦。咁再加埋我本身系基督教学小学嘅，咁我就一啲都唔抗拒，
4: 一点唔抗拒。
6: 系咁我同埋我本身都相信，
4: 系冇错。
6: 咁我就所以我就好自然就去咗教会。咁教会咁我人生我谂最虔诚嘅时候就系喺美国嗰五年几，咁所以当时咧，我一个礼拜可能三四日喺教会嘅，咁其中一日崇拜啦，咁咪小组团契啦，系啦，咁同埋choir 啦
4: ，choir 啦，
6: 诗歌班，
4: 诗歌班，冇错冇错冇错。嗱，咁其实咧，讲翻你嘅演艺事业啦，嗱，而家其实咧唔算一帆风顺，
6: 系
4: 唔算一帆风顺。咁喺呢个过程里边，

0: 信仰系咪都即系俾到你好多一啲嘅支持咧？
1: 系，但系唔算一帆风顺，我觉得我人生都系噶啦。但系谂翻唔系咁差，
0: 系。
1: 咁我觉得
0: 好稳定、啊，你话
1: 稳定地收入低，
0: 系啊。
1: 咁但系我觉得每次即系每次有烦恼嘅时候，
0: 佢又帮你，
1: 系咯。同埋你都要好自己去相信咯、啊。都要你自己，
0: 即系有个盼望喺度先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即系神俾个机会，你唔知佢个 timing， 你唔知几时。
1: 系啊，同埋我想讲嘅就系我一路亦一个想法就系梦想系一个可能性咯。
0: 嗯，
1: 咁但系即系可能性就系你想做嘅嘢，但佢未必会得唔得嘅。
0: 嗯，冇错。
1: 但系说到底就系你点样喺呢个过程里面。做点样做一个人先至系最紧要咯，即系一个人先系我终身嘅事业啊嘛，即系终身要做嘅嘢啦。我冇理由唔系一个人嘅，咁你点样做一个人先系应该要 focus 嘅嘢咯？
0: 我哋突然间讲咗好 philosophical，
1: 系继续。我就系咁样讲，因为当中你会见到好多不公义啊，
0: 系，
1: 你睇唔过眼嘅嘢啊，咁你就会觉得系咪就系要咁样咧？系咪就系为咗你想要嘅嘢而去？变咗一啲攞走一啲应该要有嘅嘢、
0: 嗯，所以反而你坚持
1: 系啊，
0: 嗯，
1: 系啊，即系咁，我觉得咁样先至系一个人生，
0: 嗯，
1: 系啦、
0: 啊，即系你嘅人生里边咧，就系有个坚持啦，同埋有个盼望喺当中，
1: 系啊，有嘅，有嘅，
0: 有而家拍拖未啊？
1: 冇拍拖
0: 啊，未拍拖，
1: 冇拍拖，呢个都系一个盼望嚟。
0: 盼望
2: 趁住有少少时间，需唔需要？
1: 大家好，我系董永文。
2: 我俾30秒时间你介绍你自己。
1: 唔需要，唔系我公司嘅嗰、那个节目。到如果有所谓帮男同事嘅时候，我先
0: 帮女同事嘅啫，系咯。
1: 咁男人可能挨得啲啦，
0: 挨得寂寞。OK， 好啊，今日咧就好多谢你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啦。
1: 多谢。
0: 咁但系咧，去到尾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即系揾翻首歌，就即系同大家做一个 round up 嘅。咁我问过你，咁、你又拣咗一首歌，你同我哋介绍下。
1: 系呢首歌我拣嘅就系叫《God Will Make a Way》啦。
0: 嗯。
1: 咁呢首歌咧就系我当时喺美国嘅时候咧诗歌班里面唱过嘅一首诗歌。
0: 嗯。
1: 咁其实咧。我在教会的时候唱过好多首歌了但这首呢是我最记得的，可能因为歌词又很简洁啦，那我 melody 我觉得都很好听啦，那所以我到依家我间唔中我自己呢都会哼这首歌，所以你到你问我想揀什么歌的时候呢，我就
0: pop 出来的，这首歌是不是 pop 出来的，
1: 是我觉得我都应该是，因为你说可以揀诗歌的嘛，
0: 是
1: 啊，那所以我就我想我都应该是揀这首的啦、
0: okay.
1: 那所以希望这个时候就可以送给大家啦，那希望即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是非常好啦，那相信我们的上帝会带领、但如果你还是寻找人生的意义，或者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都欢迎你去思考一下你的前路是怎样行啊，你过去是怎样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你的生命都很有意义。
0: 嗯，好，今天很多谢晒 Terence TT 董敬文，
1: 多谢你的邀请。
0: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2: 那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Band 同 Benson 扯到行了。Good night。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成功捣毁四个同美国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指出，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卑路兹斯坦省首府扎哈丹等地展开多次联合的行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抓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在交火中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声明续指，伊朗安全部门其后在该省另外两处地点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五人组成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当地军事单位及司法机构的袭击。目前相关涉案的人员已经悉数被捕。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的武器物资，包括一套星链的卫星通讯设备。伊朗当局指，这一批落网的武装人员之前曾经在境外接受严格的军事及爆炸品使用培训，原计划潜入伊朗境外实施破坏、暗杀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行动前已被伊朗安全部门锁定并拘捕，其后背后的组织网络亦已经全面瓦解。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重申，瑞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的互利互惠合作。他同时表态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彼此分歧。王毅指出，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展现了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他坦言，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重建互信对双方尤为重要。他强调，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中方愿同瑞方加强交往，发挥互补优势，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并期盼瑞方为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访问期间，王毅亦都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并会见了银瑞达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各布·阿伦堡。南韩总理李在明驳斥反对派的批评，强调政府大规模的区域投资计划并非为了提升政治支持度，而是只是为国家创造新的希望和未来。韩国四大企业早前公布一系列的巨额投资计划，涵盖机械人制造业、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以及航天等的项目。韩国政府随后公布三大项目的计划，期望以半导体实现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驱动力，实现国家转型，并呼吁总投资4755万韩元，相当于3.11万亿美元。韩联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如果这些计划是为了操控政治上的支持率，那么本应该在6月3号的地方选举前推出。他说，这些国家转型计划在他上任之前就一直是梦想的事情。中环大馆因为水浸导致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今日起至到本周二要维持有限度服务。大馆检疫广场的供电系统近日受到水浸破坏，影响到相关范围的电力和食水供应。大馆表示，由即日起至到星期二将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对于今次事件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受事件的影响，拍照上光影类并驰的我们展览会在这段期间将会暂停开放。大馆呼吁持票人士留意大馆网站以及票务平台最新的通知，以了解退票及改期的安排。 至于大馆内其他商户、餐厅以及赛马会立方、赛马会艺方和监狱操场举行的公众活动则会如常开放。大馆称团队正是全力恢复所有设施的运作，尽快开放给访客安全使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

0: 和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冠军呢是2016年的韩战二的。
8: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厉害！
8: 做飞虎队都算了，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我很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着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看他拍摄的手法，我又知道为什么他找我做。原来我是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啊！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0: 神，风味旅程，
11: 范振峰、程海欣。
1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3: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1: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2: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新闻报道。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他先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是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个才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以至外交政策上都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日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说，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俄罗斯同乌克兰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罗斯军方宣称，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及储存设施。俄方又声称，防空部队摧毁了乌军近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以及多枚巡航导弹。另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官员称，当地遭到乌军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电力及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军在过去一日打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及无人机指挥所，防空部队都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乌克兰当局承认，俄方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当地16个目标。据报，美国电动车巨企特拉斯将会收紧人工智能成本，在星期一开始限制员工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开支，每人每星期上限是200美元。The Information 引述内部备忘录报道，特拉斯员工如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超出上限，必须得到主管的批准。不过，员工如果使用行政总裁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则不会计入200美元的限额之内。报道称，由于特斯拉的工程师过去数月经常消耗价值数千美元的算力资源，促使公司实施新的规管。其实除了特拉斯以外，美国多间科技企业亦都开始收紧人工智能的支出，好似优步早前亦都将员工每月的相关支出上限设在1500美元。至于亚马逊、沃尔玛以及 Meta 都有引入了开支的上限，或者是引导员工使用比较经济的模型来控制营运成本。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拦截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与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以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日下午5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士女乘客 轻伤，清醒被送往洛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拦截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约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毒品总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及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谁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亦都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日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正式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推出新型儿童投资账户计划，为合资格的新生婴儿提供$1,000的联邦存款，并且允许家庭和雇主在日后追加供款，協助兒童提早參與股市投資。這項名為特朗普帳戶的儲蓄計劃，對所有未滿18歲而且擁有社會安全號碼的美國公民開放。當中在2025年元旦至2028年年底出生的合資格兒童，如果家庭註冊了有關的計劃，就可以獲得政府一次過發放$1,000的存款。美國財政部部長貝森特說，计划现已上线，可以让每个孩子从出生第一天起就能够分享美国梦，可以让家长可以开始为孩子的账户充值，探索金融教育模组等。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目前已经开设了超过600万个账户，当中140万个账户是符合领取$1,000的存款条件。有关的款项是自动存入后会投资标普500指数交易所交易基金等，资金会在儿童年满18岁时归其所有。中国在星期六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将卫星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内地媒体早前报道，这一次发射的试验星搭载了国内领先的波段传数字双控阵天线，能够解决天地通讯时频偏移以及上行传输约等的痛点，并已经实现国内无改造商用手机直接连接卫星通话。有关方面说，这一次的技术通话质量可以媲美地面的 5G， 能够在山区、海洋以及沙漠等没有地面网络的区域进行通讯，而且系统架构同时兼容地面的 5G 和 6G 的技术。本港方面，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同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昼近5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 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毒品总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听听向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Upsell，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0: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0: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9: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0: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啊。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妈妈。
7: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

0: 今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佢先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正系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嘅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唔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知道谁边个才知道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及外交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中国于星期六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将卫星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据内地媒体早前报道，这次发射的试验星搭载了国内领先的波段传数字双控阵天线，能够解决天地通讯时频偏移以上行传输约等的痛点，并已经实现国内无改造商用手机直接连接卫星通话。有关方面说，这次技术的通话质量可以媲美地面的 5G， 能够在山区、海洋以及沙漠等没有地面网络的区域进行通讯，而且是统架构同时兼容地面的 5G 和 6G 的技术。华为更新了半导体演进论凸定律的最新论文，进一步细化旗下麒麟处理器和星腾人工智能平台未来数年的演进路线，尝试为晶片产业寻找新的技术路线。据第一财经报道，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发表新版的论文，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的几何缩微作为电子系统持续演进的新目标。论文补充了大量实质的数据，显示在相同性能的目标下，新研究的麒麟2026晶片可以将功率耗降 41%， 同时降低功率密度，有助应对先进制程的物理边界挑战。更新后的论文亦都明确了时间表，华为星腾平台将会在2030年前后引入三维逻辑接叠技术。华为表示，随着大模型持续演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瓶颈不再只是单个的晶片的计算能力，未来的基础设施需要从晶片互联到计算集群进行系统级的协同设计，才能够持续提升性能。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届闯入8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险锐，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列在22分钟伤出。两队在半场互加8卷，互攻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给禁区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 加拿大隨後試圖反撲，但攻門威脅有限，始終未能攻破對方大門。比賽末段，摩洛哥進一步擴大優勢，82分鐘憑藉一次反擊，巴謙大亞斯傳予後上的奧拿希再度破網，個人梅開二度。到了補時8分鐘，拿希未為摩洛哥鎖定3-0的勝局。摩洛哥晉級後的八強對手將會是法國和巴拉圭之間的勝方。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4%。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10: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

0: 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是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一个才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亦都出现了分歧。据报，美国同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的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同特朗普总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感谢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标枪飞弹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说，对于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是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在此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军宣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过去一日亦都打击了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表示，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方有16个目标被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表示，中国的辅助驾驶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都走在全球的前列。随着联合国通过智能驾驶的法规，二级辅助驾驶功能将会在由今年12月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何小鹏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称，过去只有中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二级辅助驾驶的大规模落地。聯合國日前通過首個自動駕駛全球技術法規，小鵬汽車作為交通法規制定組委員會成員正積極跟進要求，未來3至5年內四級和五級的自動駕駛亦有望落地。何小鵬重申，小鵬會堅持採用純視覺感知路線，棄用高精地圖和激光雷達，以適應部分国家道路规则不完善的情况，配合技术的输出，小鹏首款全球车型已开启预售，第二代技术架构亦都会在明年逐步进入全球市场。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比

0: 山不敵摩洛哥，遺憾出局。摩洛哥則成功連續兩架闖入八強。開賽早段加拿大稍佔上風，但攻勢欠鋭，摩洛哥則有前鋒沙巴利在22分鐘傷出，兩隊在半場互交白卷。換邊後到了50分鐘，摩洛哥憑一次罰球戰術打破僵局，夏基美傳急禁區頂的奧拿希第一時間射入，領先1-0。加拿大隨後試圖反撲，但攻門威脅有限，始終未能夠攻破對方大門。比賽末段，摩洛哥進一步擴大優勢，82分鐘憑藉一次反擊，巴謙大亞斯傳予後上的奧拿希再次破網，個人梅開二度，到了補時的8分鐘，拉希美為摩洛哥鎖定3-0的勝局。摩洛哥晉級後的八強對手將會是法國和巴拉圭之間的情況。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本周稍後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6%。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个冠军呢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1: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厉害，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那我很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係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係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3: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4: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3: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正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特朗普会出席原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谁才是老大。另外，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早前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两人同意尽快在美国会面。不过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亲信普遍对内塔尼亚胡感到不满及怀疑，两人近期在区域问题及外交政策上都出现分歧。据报，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及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特朗普在近期在俄罗斯 总统助理表示，特朗普在普京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在近期再次通话，两人之间的对话富有建设性。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召开前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促成乌克兰冲突的和解方案。在通话中，普京和特朗普在交谈中描述了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真实情况。普京说，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向前推进，解放一个又一个据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强调尊重两国共同历史的重要性，而特朗普称很欣赏圣彼得堡东宫的博物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感谢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标枪、飞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说，对于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在此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爆发大规模的胡袭，俄军宣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4个，过去一日亦都打击了乌克兰142个地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方有16个目标被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一名本港方面，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香港仔华富村附近被警方截查期间逃去，在铜锣湾坚拿道天桥和多车相撞，导致一人受伤。警方事后在车上检获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日下午5点，警方在华富道近瀑布湾想截查一架白色私家车，私家车未有停下，加速驶走，沿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撞到多架车辆，包括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及一架警车。一名42岁的的士女乘客受轻伤，清醒被送往敦子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截停涉事私家车，拘捕35岁男司机，并在车上检获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及氯胺酮、 毒品总市值约17,000元。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美加墨世界杯今晨展开16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届闯入8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欠缺，但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利在22分钟伤出，两队在半场互交8卷。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给禁区顶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加拿大其后试图反扑，但攻门威胁有限。比赛末段摩洛哥进一步扩大优势，82分钟凭借一次反击，巴谦大亚斯传予后上的奥拿希再度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多保时8分钟，拉希美为摩洛哥锁定3-0的胜局。摩洛哥晋级后的8强对手将会是法国和巴拉圭之间的胜方。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7: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7: 36雀走为上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总之你未见过
6: 你
7: 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好啦，咪又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今日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淑敏你好，
2: 你好，世昌哥哥，咁多位新城广播嘅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啊，一个礼拜几快又过啦吓，咁啊嚟到七月份啦，我哋又同大家一啲新嘅开始之余咧，就有一啲新嘅内容就送俾大家嘅。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啦。
2: 系啦，我哋一阵间咧就继续会请嚟生命教育嘅讲师啊唐翠斌阿 Pan 咧，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关于安葬方面的话题，有时在香港呢，即是之前讲话什么骨灰庵呢，就好像现在那些人排位上楼那样都是这么难的。
1: 比起早即是十年八年的时候呢，即是前呢就好好多了。当年曾经试过呢，即是很紧急。紧迫咁去揾一啲即系叫做安身之所，
2: 系
1: 曾经有句说话叫死无葬身之地，真系听起上嚟就好似好暗魔咁样样。但事实真系咁，咁呢几年都好啦，政府都起咗好多即系嗰啲骨灰龛位啦，咁变咗解决咗个燃眉之急，就冇咁紧张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嗰啲系政府嘅，亦都出边有好多系私人噶，咁亦都系点样拣选咧？因为唔系话你要即系摆落去。就摆落去嘅嘛，有啲其实以前咧，因为难揾嗰啲位啊，好多系出边咧非法嘅。你谂下，连骨灰龛位都会有非法嘅，即系佢根本系啲人咧攞啲工厂大厦或者住宅单位啊，系冇正式系攞到嗰个正式嘅牌照，因为唔可以随便咁摆嗰啲骨灰落嗰啲。單位度噶嘛，你本身唔係愛嚟作用嗰個用途噶嘛，工廠大廈點可能咧？住宅人哋隔離鄰舍都好忌諱噶嘛，係咪？好啦，唔緊要，一間請阿 Pan 啦，同我哋講啊，唐卓斌啊。
2: 咁我哋咧即係未講生老病死，我哋梗係要講下健康解碼啦。咁啊，繼續咧都有大樂群醫生啦。今次咧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我中意。讲瞓觉，讲深层睡眠。
1: 嗱，今日一阵间就听下大医生点同我哋即系去解释呢一个叫深层睡眠啊，同埋睡眠嘅重要性啦。当然系嘛。除此之外咧，嗱，呢个惺惺相惜咁啊，啱啱上个星期听咗阿关心妍咧，又讲下佢入行啊，讲下佢喺歌唱事业嘅问题啊。咁其实佢好多嘢大家都未知噶，系咪啊？咁
2: 即系佢作
1: 为
2: 一个十大杰青，咁其实咧即系得来不易嘅，亦都。非浪得虚名，咁其实咧佢背后默默咧亦都做到好多嘅即系为社会服务啦，做一啲嘅贡献啦。咁其实只不过系即系好低调咁样做，我觉得有时都系嘅，即系你做好事唔需要喺人前去大锣大鼓咁讲噶嘛。
1: 好好啊，咁所以点解我会同佢做咗咁好嘅朋友，一再做咗廿几年就咁解啦吓。好啦，一阵间记住留意听住咯，惺惺相惜有关心言话。喂，我想同啲听众。朋友讲一件事啦，唔可以用趣事嚟讲，但系有几得意嘅。其实我成日都喺节目提大家啦，不论你系年长嘅朋友，话好似年青啲嘅朋友都好，任何年纪嘅朋友都好，因为而家社会咧，即系太过险诈，我要用呢两个字啊，太过险诈，好多时咧好多即系嘅骗案啦。你咪觉得我经常喺节目提大家要小心呢样，小心嗰样嘅吓，咁啊小心啊，驶得万年船啦，唔紧要。咁最近咧，我又发现有单骗案咧，过程就咁嘅。咁佢系网恋啊，即系喺网上高识咗个男士，咁啊同佢可能都发展咗一啲关系啦。咁点知咧，原来嗰个系有心骗佢钱嘅吓，咁就呃咗佢1000万。唔少錢嘅，係1000万咁咧，佢就即刻去報警啦，呢位女士。咁好快咧，咁嗰位騙人嘅男士咧就拉到咗，警方同佢揾翻一半錢。警方就叫做順藤摸瓜，就查呢件案嘅時候咧，就查出原來一個詐騙集團嘅，同埋係洗黑錢嘅，裏邊涉及咧2亿啊，即係呃人呃咗2亿，即係一個集團啊，十幾廿人嘅。拉晒，我所以觉得好笑就系话咧，阿姐就俾人呃咗1000万，咁啊追翻500万，跟住佢帮警方破咗单大案，就拉咗十几廿个人，就涉及 2亿嘅片本，
2: 咁都真系做咗件好事噶，因为即系往后落嚟咧就冇咁多吓，即系人冇咁多受害者。
1: 希望大家醒目啲啦，嗱，即系你要识朋友唔紧要，但系真系小心啦，因为太多，即系佢嗰啲被骗嗰啲50几岁啊，至到有位80岁嘅婆婆啊，都网恋啊，又俾呃300万喎。不过大家醒目啲啦，我哋唔细噶啦，我哋个个都差唔多成年又成年噶啦，系嘛？如果仲俾人呃咧，真系自己都要检讨下自己。
2: 啊，有时候又真系即系身在其中，你又唔觉得嗰件事系一件咩事？即系觉得，因为我有朋友咧，我都有讲过啦，我有朋友其实都系即系曾经系身历其境嘅，咁。你外人听完的时候其实梗系觉得，唉，点解你要咁做啊？咁样你戥佢好不值，但系当佢身在其中的时候，佢就所有嘢都觉得好似好理所当然。
1: 我有啲朋友都讲过嘅，话呢啲可能叫恋爱脑啊，即系总之恋爱大过天啦吓。佢一来可能佢一路寂寞咗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个人喺佢面前出现，驱寒问暖啦吓，咁啊非常之窝心，于是乎咁又氹下佢哋，喂，呢个投资好，嗰個被騙1000万嗰位女士都係嗰啲虛擬貨幣啊，叫佢投資嗰啲咧。咁所以其實有時咧，我都成日咁教人嘅，即係總之一涉及錢嘅嘢咧，你就要即係
2: 警覺性高啲，
1: 打醒12分精神啦嚇。咁所以大家嗱，我哋唔係取笑人哋，我哋只不過提醒你，這個世界而家太多騙案啦。就算你上網買嘢都會俾人呃噶嘛。我朋友買，佢睇嗰嚿貨到送嚟嗰陣時唔係嗰樣嘢嚟嘅，咁一樣係被騙。
0: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爱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中国香港嘅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边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3: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

0: 減越多咯。嗱，繼續我哋請你。
1: 我唔敢講呢個係一個有趣嘅話題。
0: 唔係，我啊反為覺得有趣。嗰、那個趣咧，唔係我哋去笑啊，而係話咧，我哋係要知道。即係我哋用另一個角度，唔好用以前你嘅諗法吧，好驚一講到死啊、葬啊、殯儀啊、棺材，個個都好驚。
1: 但你問我到而家，我面對死亡，我都仍然即係可能好似我上次同阿世昌哥哥你提過啦，我都仍然係有恐懼嘅，即係我擔心唔知我啲屋企人會點。
0: 你係擔心你啲仔女啊、丈夫啊、家人啫。嗱呢樣嘢可能咧，阿唐卓斌即係。Pan 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因為佢都可能面對好多嗰啲主家咧，都出現呢啲問題喎。喂，阿 Pan 你好，又麻煩你啦，今日啊，
2: 唔緊要，我最中意講呢啲噶啦。
0: 係啊，今日不如講下咧頭先誒 Christine 嗰啲憂慮
1: 啊。我覺得喺一啲好突如其來嘅一啲事故嘅時候咧，其實在世嘅人咧，對於嗰個嘅亡者咧，係更加未必釋懷得到嘅，亦都一時間未必接受得到添。
2: 是啊，这个其实是的，因为我见过的很多客人当中、有很多其实每一年甚至乎我见到一个的老公、即是个自己自亲真的亲到是床枕边人、去了世啦，一返工呢他又在附近返工。咁就每一次放工的时候他都经过都一定会过来拜。他拜的勤力程度是个频率呢是每个月至少我谂两三次嘅
0: 啦，系、最紧要系佢自己舒服咯，想做呢样嘢。
2: 其实点解话拣一个好嘅舒服嘅即系自己认为舒服嘅灵灰安置嘅场所系咁重要？系你好，你有好多人会想逗留好耐。
0: 系嘅，
2: 系啊，因为人一过咗世，过咗身之后咧。有啲仔女系甚至乎希望同佢个妈妈撞埋一齐嘅，即系对各大听众咧，其实一个家庭咧，我自己眼见啦、爸爸过身其实好似冇乜嘢嘅，因为爸爸始终喺出边揾食啊，
0: 可能自细接触机会
2: 系好少，
0: 系
2: 甚至乎我都一样，我爸爸我好细个嗰阵时已经冇爸爸噶啦，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边，好似爸爸嗰、那个嗰、那个。冇太大反應嗰啲、不過一旦個媽媽咧，哇，
0: 親啲嘅，
2: 係啦，佢唔單止親啲啊，原來一家人嘅和睦好大機會係控制喺媽媽手上。
0: 啱啱啊，
2: 係啊，咁啊，講翻你頭先講緊點解會恐懼死亡？其實恐懼死亡唔係恐懼死亡嘅。好多人以為你係驚死，其實唔係驚死，
0: 係擔憂，
2: 你係擔憂，
1: 擔憂，
2: 係啦，你係擔心，啲小朋友點算？係，你係擔心。个老公冇咗你，佢可唔可以照顾好自己？
1: 又或者安排上面啦，吓，即系唔知点样。
2: 冇错，因为你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佢哋各守岗位嘅情况下，大家其实生活耐咗，各自都唔知冇咗对方系点，除非你个人能力好强嘅啫。或者你已经好有 planning， 已经知道即系好似第一集所讲，你 plan 好晒所有嘢，可能你个担忧会减少咯。
0: 系
2: 系啦，咁啊由担忧咧冇咗之后。就可能变为一种思念啦。好啦，你冇咗啲小朋友，冇咗个老公为例啦，你能唔能够耐得住寂寞呢？嗱，呢个又系好大嘅一个重点。
0: 咁会唔会喺处理嗰啲后事嘅时候咧，都可能你都要做一啲辅导啊，同嗰啲辅助咯，我哋叫做。
2: 喺我个喺我管理嘅地方咧，就会喺个龛位嗰度设计啲摆设咯。
0: 哦，
2: 系啦。譬如话我讲得夸张啲，佢可以设计成即系佢倒开马嘅个公公伯伯倒开马嘅，我咪设计个马场喺里面俾佢。
0: 龛位里边，
2: 龛位里边有马场，即系设计到一个 miniature。
0: 但我哋外面睇唔到嘅，
2: 外面都睇到。
0: 哦，咁得意啊！
2: 即系你一打开个位，你又见到里面系设计得好靓咁样。
0: 哇！你啲龛位有几大个啊？咁样。
2: 龛位嚟讲可以放即系如果我哋传统庵嚟讲，两到三个咁样。
0: 系啦，
2: 庵为例为
0: 咁、
2: 那个
0: 马场就设计喺里
2: 面。系啦，细细个嘅马场。
0: 哦，耶！
2: 而且仿真度都高嘅。
0: 咁得意啊！
2: 系咁，
1: 我谂呢个系即系主要都系为俾即系未亡人嘅一啲思念嘅。
2: 系啊，我哋会鼓励客人自己去砌咯。
0: 系，
2: 因为佢哋先知道先人系中意啲咩。
0: 系，
2: 佢哋先知道每一次去到，譬如话放啲贵重物品入去啦。佢哋知道放啲咩，每一次见到佢会谂翻起点点滴滴啦，系咪？甚至乎。 喺里面会有个小电视嘅，即系我哋可以设计一个电子荧幕喺里面嘅，咁就可以播住一

0: 啲佢哋以往可能佢哋同家人嘅相啊，去回想起每一个 event 佢哋共同经历咗啲乜嘢啊。其实两位都有拜过山啦，我都有啦，系咪？大家都有啦。我就成日去广州嗰度去拜我阿爷嘅。
1: 嗯，
0: 不过我系零啊，即系我同阿爷系零接触。
1: 嗯嗯，
0: 系我亦都唔知道佢以往做过啲乜嘢，我唔知道佢几高，我唔知道佢几大只，我就系去拜咯，因为屋企人叫，
1: 同埋出自嗰个孝心。
0: 因为我哋屋企嘅长辈叫我哋去，
1: 系，
0: 所以我哋作为后辈，我哋尊重长辈，呢个就系孝啦，系咪？现代嚟讲，既然我哋有咁多高科技，有咁多嘅能力可以令到嗰个龛位，就算你同嗰个人系冇太多嘅关联，讲个好简单，个孙去打呢一个对战型嘅运动，下下攞冠军嘅，
1: 系，
0: 佢都会喺度谂啊，个爹哋同妈咪都唔系好劲啊，到底我边度嚟嘅基因呢？不过有一日去拜山嗰阵时候，发现原来公公系放晒啲李小龙啊、洪拳啊、武术啊、双截棍喺度，哇！哦，
1: 原来系
0: 原来隔代遗传嘅，哇！你谂下嗰个关系，
2: 即刻 connect 咗噶
0: 咯，即刻已经 connect 咗，哇！你翻到去即刻话，你知唔知我基因边度嚟啊？我最近 find out 咗，原来我公啊，就系点解我咁好打咯？
1: 系
0: 你即刻自豪咗，你知唔知？
1: 冇错吓，
0: 嗱呢个系好重要嘅。其实你谂翻起你，我头先讲嘅好似好新咁样啦，其实唔新嘅。三千年前秦始皇，三千几年秦始皇已经做噶啦，
1: 系啦，
0: 兵马俑其实就系呢个概念。点解放咁多啊？秦始皇皇帝嚟噶嘛，最劲嘅皇帝。
2: 不过你而家就将佢微型化咗，
0: 由一个陵墓变成一个龛位咯。
1: 不过咁啊 ，Chris 先，我同你讲定先，但系唔使整个录音室俾我吓，冇咁大个龛位。
0: 所以就系话点样去做呢件事好重要啊。政府亦都好好嘅，你即系有好多嘅小朋友啊，有好多嘅妈妈可能未必真系一下子就。即系形成咗一个生命噶嘛，咁喺政府嘅法例上，佢好似唔知去到几多个月以下，佢唔能够系作为一个 human， 佢唔能够成为作为一个人存
1: 当佢系啦 human 啦。
0: 咁其实佢一出咗嚟之后，佢就系讲得即系夸张啲，佢就系一个医疗废物。
1: 系啊，系啊，
0: 系嘛，
2: 系啊。
0: 咁喂，有感情噶嘛？咁所以咧，政府亦都有一个专门俾啲未满月嘅啲小朋友系安葬嘅地方，
1: 即
0: 系
1: 个处理完全唔同。
0: 冇错，呢个系政府一个好好好好嘅一个嘢嚟嘅。
3: 银色旅途，色旅

0: 早上6:38。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市民外出时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7: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新城劲爆，落榜榜。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8: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Hey! 12人的 Mirror Attention 都是讲现在这个网络的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那些资讯爆炸的噪音，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在真正爱的人和事上面。 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银色旅途，
2: 银色旅途，
1: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上一集讲到那个问题呢几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他讲开一些譬如可能怀孕的朋友啦，那那个胎儿呢未够几个月，
4: 没错，
3: 那变了呢政府那里都有一个的法例安排，
4: 是啦是啦是啦，
3: 那但问题他即是你的意思是他是不可以去用一些撞的地方啦，是不是、
4: 如果你说按照、他不是一个人的合法的一个人的话呢，其实他亦都做不到攞不到政府位啦，
3: 是啦，
4: 是不是、如果你是有经济能力的，那你买即是买灵府安置所私营灵府安置所那些位啦，咁如果你係冇嗰个经济能力，其实政府亦都有嗰个安排，我头先所讲个安排。
3: 之前讲嘅吓。
4: 係啦，咁如果你话远少少，比如话好似你唔觉意撒咗落海嘅。撒咗落去花草度突然间后悔嘅。
3: 係。
4: 或者好似头先咁样英灵嘅安排你唔合法可以攞唔到政府位嘅。咁、你有咩方法呢？
3: 係啦。
4: 其实你又可以呢走去做嗰啲叫做灵位，灵牌啊，系啦，嗰啲牌位我哋叫做，系啦，咁嗰啲牌位其实喺你做错咗决定嗰阵时嘅一个后悔弥补嘅一个措施嚟嘅，都系。
3: 即系佢，譬如我哋一啲长辈过世啦，咁虽然话有个骨灰龛俾佢啦，但我哋都会喺一啲嘅，譬如可能系庙啊、
4: 系啦，系啦，
3: 咁佢哋叫做唔知过咗几日就上。即係上
5: 位上牌叫做
3: 叫神位啦，
4: 神主牌啦，
3: 有時叫神位啦。
4: 冇錯冇錯，咁就有兩個嘅做法啦。第一就係可能你家鄉係喺比較遠啲嘅地方，譬如話馬來西亞、新加坡，咁啊移咗過嚟香港長住，又唔想成日要飛翻去拜嘅。
3: 係，
4: 咁你可能就會喺香港設一個
3: 神
4: 牌位啦，神位啦，
3: 神位啦，
4: 咁就方便你拜祭啦，
3: 係咪？
4: 咁啊，可能係你喺中國某個地方嘅。咁啊，又系一样唔想翻去，你又可以设一个灵主牌位。咁呢个系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啲嘅方式啊。
3: 呢样嘢都系其实好重要，系满足翻个后人对佢思念啊。
4: 系啦，喺上一集所讲就系人嘅思念咧，系随住时间越长，你越觉得空虚。咁啊，呢个灵牌位即系呢个神主牌位，其实系可以减轻你对呢样嘢嘅遗憾咯。
5: 嗱，我补充翻少少先，我哋头先所讲咧，即系一啲婴胎啦，叫做吓，如果未满24周，即系6个月，系嘛？
3: 24咯，
5: 系
3: 啦，6个月，
5: 咁就未当系人类，即系唔系一个人命嘅一个界线嚟嘅，系啦。
3: 6个月啦，即系知道啦，
4: 即系而家知啦。
3: 不过有啲好快嘅，有啲早产嘅，7个月都生得出嘅。
4: 7个月已经系人啦。
3: 系咯，7个月生得出嘅咯吓，即系如果咁所以佢系咁样界定。
4: 我冇记错，好似都系早产婴儿嚟嘅。
3: 系咪啊？
4: 系啊。如果我唔系早产，应该冇个米。
3: 你系早产婴儿，我以为你讲。
5: 你都已经系，好在你系早产就阿 Ben。
3: 最大一个笑话，佢话早产咁矮，19几啊你？
4: 191咯。
3: 我咪上次同朋友讲咯，食饭我，我上次访问嗰个嘉宾啊，我记错你193添。我哇高到咧，我话企喺佢唔敢同佢企直影相啊，企喺隔篱底咋。我哋话梗系啦，193咁。
5: 不过咧，你讲开话即系呢一个高度啊肥瘦问题，其实我反而想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当一个人过身之后咧，系佢系咪都会即系由会唔会由190变做吓，即系冇咁夸张150啊，可能变做
3: 188咁
5: 啊，系啦170咁样，即系会唔会缩细咗瘦咗？我就估应该会啦。
4: 过咗世啊，过咗世，其实过世之前我已经细粒咗噶啦。

0: 哦，系啊，过世之前细粒咗噶啦，因为地心吸力问题啦，第二就系人一瘦咧，其实你整体嘅皮肤肌肉各方面萎缩啦，系咪揦住晒你成个其实？可能一个160嘅人真系玩下手变咗155都话唔定嘅啫，系、
1: okay. 不过瘦就肯定啦，因为我都有经常即系佢瞻仰为荣啊吓，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我会比较翻嗰位朋友过世同佢生前嘅外貌系真系
0: 好大分别，好大分
1: 别晒噶啦，
0: 系啦。不过喺骨骼方面咧就唔会有太大分别嘅，系啦，骨骼方面大家都差唔系好多。系啦，人种方面可能有啲区别咯。
1: 嗯，咁嗰啲棺木系咪都有分大中细嘅咧，或者加大码咁
0: 样？有一度身订做，譬如话我、哦、我嗰个你冇可能买得到。
1: 你冇咁快啫。
2: 你冇系咯？我听完全系冇忌讳嘅。
1: 系真系，
0: 即系至少我嗰个都。你都度身订做下啦，
1: 系
0: 咪？
1: 有大细嘅，
0: 系啦，要有大细嘅。
1: 可以度身订做，
0: 系啦，度身订做，即系佢哋平时喺板铺啦，可以买到嘅菇木都系比较 standard 啦，
1: 系标准型啦，吓，
0: 系啊，即系亦都有啲环保菇木啦，环保菇木就系用纸做嘅菇木啦，
2: 都硬净噶嘛，
0: 好硬净。我上次见过，你唔好以为平，就系因为佢环保菇木用纸做咧。佢嘅外表系可以做得比木材做嘅棺木要靓好多嘅，
1: 即系佢嗰个物料可能仲贵过普通嘅一啲木材。
0: 其实差唔多嘅，我觉得系。
1: Okay. 其实火化啦，讲火化啦，其实系咪即系推咗入去之后咧？咁点样攞翻嗰个即系尸体去烧咧？嗱，佢唔连埋木烧噶嘛？
0: 系唔会连埋，因为点解会唔连埋木咧？一个火葬场佢嘅烧嘅频率其实好夸张高，所以点解话每一个钟可能就系佢哋处理到两三个尸体？
2: 哦、
0: 原因系嗱，我哋知道火葬场有个礼堂啦，15分钟一节，一个钟就四节啦。如果系 on time 就一个钟四节啦，唔 on time 可能三节嘅啫。个火化率系好高啊，再加上每年香港死系60,000人。大家可以想象到，譬如话过年咧，有好多过唔到年关，你谂下嗰个频率系几高咧？仲有 Covid 嘅过程当中，根本都唔够放。
1: 入咗去系要即系开翻个棺。
0: 哦，系啦，咪有好多嘅处理方法就系、是，哦，我将个尸体清洁好，跟住之后火化，火化完就由执骨师傅执翻啲骨咯。
1: 咁所以其实我即系咁样讲咧。啲朋友有時會將一啲好貴重嘅物品俾佢陪葬啊，其實係冇依個必要啊，係咪？
0: 我覺得你寧可將嗰個物品咧等到佢火化完，
1: 係
0: 安葬喺一個靈灰位或者佢哋覺得安全嘅地方，跟住放埋喺入邊俾佢，會
1: 好過
0: 就咁成個棺木
1: 帶住曬，
0: 係啦，冇錯啦，冇錯。
1: 即所以講到呢樣嘢，原來係好多好多嘅其他嘅問題係要留意噶、好啦，咁今日先多謝你先啊，我哋再約時間上嚟。
0: 好啊，好啊，
1: 多謝曬阿 Pan 啊，
2: 多謝曬 Pan，
0: 多謝曬。人識旅途，識旅途。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他宣称伊朗方面目前是恳求达成协议，双方已经决定暂停核谈判一个星期，直至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期间双方都不会向对方开火。特朗普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提出要求，希望在白宫同他会面，预计最快会在本星期特朗普出席完北约峰会回国后举行。特朗普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亦都知道哪一个是老大。据报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的谈判将会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综合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双方今次将会就制裁问题、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金以及外界关注的核问题展开磋商。报道指出，伊朗代表团的具体人员组成的名单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才会正式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感谢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标枪飞弹及爱国者防空系统。他称对于结束俄乌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并且强调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两人同意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在此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爆发大规模的互袭。俄军宣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过去一日亦打击了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基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亦表示，两军在过去一夜录得268次交火，乌方有16个目标被俄罗斯的导弹及无人机击中。美国新泽西州在短短三日内报告至少19宗疑似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华盛顿说，自本月2日以来，当地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就医人数持续上升，死者的年龄以及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当中许多人被发现时候独住身处在没有空调的家中，亦有少数死者在住所外面街头停泊在车辆之内被发现。当局特别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同时亦都包括年轻的成年人。新泽西州近期持续受到热浪侵袭，美国卫生部门已经敦促民众提高警惕。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说，中国的辅助驾驶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都走在全球前列。随着联合国通过智能驾驶法规，二级辅助驾驶功能将会在今年12月起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何小鹏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称，过去只有中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二级辅助驾驶的大规模落地。联合国日前通过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小鹏汽车作为交通法规制定组委员会成员，正积极跟进要求。未来3至5年，四级及五级自动驾驶亦有望落地。他重申，小鹏会坚持采用纯视觉感知路线，弃用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以适应部分国家道路规则不完善的情况。配合技术的输出，小鹏首款全球车型已经开启预售，第二代技术架构亦都会在明年逐步进入全球市场。 美加墨世界杯金神展开十六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0-3不敌摩洛哥，遗憾出局。摩洛哥则成功连续两届闯入八强。开赛早段加拿大稍占上风，但攻势欠锐。摩洛哥则有前锋沙巴利在22分钟相出，两队在半场互交八卷。换边后到了50分钟，摩洛哥凭一次罚球战术打破僵局，夏基美传给禁区顶的奥拿希第一时间射入，领先1-0。加拿大随后试图反扑，但攻门威胁有限。比赛尾段，摩洛哥再进一步扩大优势，82分钟凭借一次反击，巴谦大亚斯传予后上的奥拿希再度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到了补时8分钟，拉希未为摩洛哥锁定3-0的胜局，摩洛哥晋级后八强的对手将会是法国和巴拉圭之间的胜方。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你一起过。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而特别天气提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有持续强的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部分本港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市民外出时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银色旅途，
7: 银色旅途，
6: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9: 好啦，咁今日世昌又请到阿大乐恒医生嚟啦，低生你好，
10: 你好，世昌。
9: 哇，今日讲另一个话题，我记得有一次你讲过咧，就系讲睡眠嘅问题啊。今日讲到咧 REM 同深层睡眠嘅关系，即系睡眠嘅重要性啦。
10: 咁我哋其实我哋一个人咧，即系一生里头咧系有三分一嘅时候吓，即系每晚都8个钟头啦，
9: 系啦，
10: 系睡眠。咁其实即系三分一嘅时候咧，都系喺睡眠嘅状态里头。而睡眠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重整健康嘅时候，所以一定要咧，即系我哋成世人都系要咧，即系确定，即系确保我哋嘅睡眠系可以有好嘅保障。
9: 嗯嗯。
10: 嗱，我哋一晚瞓8个钟头咁上下啦吓。
9: 系。
10: 咁嗱，依8钟头唔係就係即係扯鼻鼾咁樣嘅，
9: 好多時候唔係扯鼻鼾發惡夢啊，
10: 扯鼻鼾以為就係瞓得好，其實我啱會解釋就唔係等於瞓得好嘅。一個人瞓得好咧，其實咧就要有經過一啲深層次嘅睡眠。
9: 嗯，
10: 我哋叫做第三層次、第四層次嘅即係深層睡眠。喺後生仔嗰陣時候，我記得係喺即係譬如係喺十幾歲啊、20多歲嗰陣時候係最多嘅。咁深層睡眠咧，令到一個人咧醒咗之後咧，就覺得啊～好精神啦，
9: 系啊系啊，瞓得好嘛，
10: 系啦。咁如果唔够深层睡眠咧，你就会觉得第日瞓醒咗都好似即系冇瞓过咁样嘅。
9: 我记得咧上一次讲过咧，就话好多朋友咧，佢哋可能又瞓得唔系咁多啦，咁又会经常起身，即系夜晚要上厕所啦，甚至咧就。又好早又會醒啦，其實你有冇聽過啲哥哥姐姐即係同你感嘆有咁嘅情況出現咧？
10: 其實好多嘅，當我哋斷症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好著重日頭發生嘅事，譬如係有冇老人家有冇跌親啊，日頭飲食會唔會逐親啊，有冇咳嗽啊，個精神點樣啊咁樣啊，但係其實咧夜晚。老人的疾病很多是夜晚 会可以知道的、
9: 哦、
10: 如果他就是夜晚不肯即睡得很差，再加上如果他说即不想吃东西、再加上家人最近有人即走了、朋友走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他是不是即有抑郁、所以呢这些是夜晚 的症状来的。如果夜晚或者係成晚醒咁樣，唔等於就一定係尿頻嘅喎。譬如嚴重睡眠窒息病都會夜晚係尿頻嘅。咁所以好多夜晚嘅症狀，你特別留意。嗱，喺老年期裏頭有一個症狀係一定要留意嘅，就係咧夜晚發開噩夢。
9: 哦，反而係咁。
10: 係啦，因為咧嗱，我哋諗夜晚嗱發噩夢，梗係即係。即是熟睡啦，其實唔係嘅。嗱，當我提過，即係我哋嘅深層

0: 同眠在喺睡眠嘅開始，
1: 嗯嗯，
0: 但系咧到到臨天光嗰陣時候咧，我哋零舍多一啲嘅做夢嘅，咁喺做夢嗰個時候咧，我哋隻眼就會
1: 喐嚟喐去，係咪？
0: 嗱，睡眠科學家相信咧，就係嗰陣時發緊夢，隻眼就周圍望啊咁樣嚇，即係眯埋周圍望啦，所以我哋叫佢做眼球速動期 （rapid eye movement） 喐嚟喐去嗰個嘅階段。嗱，我哋依啲咁嘅即係夢做夢嘅依個階段咧，係喺我哋係潛意識下邊嘅，一醒翻乜都唔知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某啲嘅疾病係會特別咧，就會顯示出嚟咧，就係咧呢啲夢咧係會走出即係潛意識以外嘅，就會變咗咧可能。會令到佢咧飲茶嗰發夢飲茶，隻手就會喐嘅，隻手
1: 喐係
0: 同人傾偈咧，可能好清楚咁出嚟講，即係隔離個枕邊人會聽佢哋講嘢嘅。如果喺個夢嗱第二層次就係咧，如果係喺夢裏頭同人打交咧，佢就會
2: 喐手腳，
0: 喐手腳打到隔離添。嗱呢個係不幸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一定可能會聽過，就係咧要分房瞓。嗱一個老人家都要分房瞓，個原因就係因為驚隔離個人打親佢。第三層次咧就係譬如去追巴士，佢就會企咗餐廳，但企起身唔會走出門口嘅，即刻就跌咗落地下。所以係老人家，如果夜晚碌咗落床，直情就碌咗落床，跌断骨骨要做手术。一样第一样嘢要谂就系有冇系 REMBD， 我哋叫做眼球速动期嘅行为问题。呢个系一个症状，系乜嘢病嘅症状呢？就是帕金逊病的症状，
1: 反而是另外一个症状出现了，
0: 同埋一种认知障碍症，我哋叫佢做一个脑液体病嘅症状，亦都系一啲帕金逊类型嘅。認知障礙症的一些症狀的。
1: 原來 REM 就是這樣解釋的了，就這個眼球
0: 速動。
1: 譬如有些朋友說，即做些什麼運動舒緩一下，那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睡得好一點呢？
0: 如果我們一般來說，即是說過睡眠的健康，那這些當然有用啦。咁但係如果係我所講嘅 REMBD 眼球速動期嘅一啲嘅行為問題，我就所講嘅即係開口講嘢啊，好大聲咁樣嗌啊，隻手打啊，甚至起身碌咗地下，嗱依啲係一個病態嚟嘅，一定要係當病咁樣嚟到處理，就係揾出背後有冇帕金遜病，有冇認知障礙症，有冇一啲係即係自律神經系統嘅毛病。因为自律神经系统的毛病是从脑干开始的，脑干就是要来就是在睡眠作梦的时候它就是要来截住那些信号，等不会 在行动、在语言、手脚的活动出现出来的，所以找出背后的疾病是重要的。
1: 那这个 REM 呢跟这个我们睡觉的时候的记忆、情绪、有没有相关的
0: 呢？有相关的，因为呢一定是有我们有做梦，我们才那时候就是大脑里头潜意识底下是会将我们的情绪呢是去调和调制的。如果你不让他发梦呢就会多很多即是抑郁啊，
1: 系啦，
0: 多好多系啲情绪病，
1: 即系积积埋埋啦，变咗系咪啊？如果我屋企有啲长者，真系佢嘅睡眠情况唔系咁好，好似你头先讲嘅话，又会即系扯鼻鼾啦，又会甚至喐动啊嗰啲啊咁样啦，咁会影响到屋企人噶嘛，系咪？或者你白开口蒙啊，咁样嘈住隔篱房都唔定噶嘛？有啲乜嘢我哋要即系做照顾者嘅角度嚟睇啊？要点样做？要帮呢位哥哥姐姐
0: 咧？一定要去揾医生睇，
1: 又系睇医生，
0: 喺老人院里头好多嘅。唔係話佢夜晚就係嘈喧巴閉啊，精神有問題啊，其實可能就係背後有啲可以有治療嘅。嘅大腦退化疾病
1: 有方法嘅，
0: 有方法嘅。
1: 咁所以大家如果見到你身邊嘅嗰姐姐咧，我哋真係要頭先聽阿戴醫生講，即係要多啲留心佢哋嘅生活細節。你唔好以為啊，你唔好佢瞓得好好啊，鼻鼾都咁大聲，仲唔瞓得冧？其實係身體有情況有病啊，咁樣你要照顧佢啦。咁其他朋友啊，譬如頭先講老人院嗰啲院友都要包涵啦，容忍啦，係咪？因為佢真係病態嚟噶，
0: 係咪要治療
1: 咯？係咯，要治療咯。
0: 病態就要治療。
1: 病態嚟噶，真係。今次有咩金句講啊？
0: 睡眠好，健康好，眼球速动要留意。
1: 哇，其实真的原来个眼碌碌瞓紧觉，咁样碌碌系唔正常，系病态嚟嘅，要睇医生。多谢晒大乐群医生，人识旅途，识旅途。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惺惺相惜，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惺惺相惜嘅时间，当然啦，我哋嘅嘉宾仍然系上个星期我哋请嚟嘅关心妍阿 J，
3: 阿 J 你好，
4: 大家好。
2: 咁嗱，世昌同阿淑敏咧就好多嘢同阿心妍倾啦，系咪啊？
3: 嗱，不过我问一个比较
2: 咩咧？
3: 比較 critical 啲嘅問題，我唔知阿 J 你介唔介意？我都係以前由呢個銀幕啦，又或者係啲新聞上面認識你啦。你點睇即係大家對你嘅負面新聞啊？咪就係有時即係睇新聞話，哦呢個人好串㗎咁樣，啊好冇禮貌㗎咁樣。當你作為一個讀者，你睇十次嘅時候，我又唔識佢喎。咁關心妍一定係好串㗎啦。
4: 係，我覺得嗰陣時即係以前嘅年代就真係靠。即係可能報紙啊、雜誌啊，
2: 係
4: 啊，即係嗰啲啦。咁但係可能而家嘅年代就都唔使啦，即係唔使靠人。佢喺個網度覺得你唔順眼都可以話啦。即係我嗰時覺得自己哇，原來即係好多傳聞啊、傳言啊嗰啲都覺得啊冇得平反，即係信唔信唔信唔信。咁嗰陣時我覺得我淨係同自己講，我問心無愧。即係你做乜嘢？我覺得。上帝是看到即是他会看着你做些什么，你对每一个人你有没有做过，其实你不需要跟其他人再去解释，你这样 believe， 你就这样继续，他觉得我是这样，但我自己行我自己的 way， 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样，而我行出来的路，现在可能你看到啊，之后你做的往后的二十多年我是不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所以有时你会被人屈啊，或者你会那些人可能诬蔑你啊，或者怎样，不紧要的，真的。即系上天系睇住，即系你冇得，你做坏事做好事都
3: 大嘅情商噶，
2: 都唔系噶，我一早都系咁样做人噶，即系所以你见我都几自我，但我就唔会伤害人嗰种咯，我做翻自己嘢嘅系咪？人哋点讲咪由佢咯，即系正如头先阿 J 讲，以前咧就叫做瞓喺度都中枪啊嘛，
3: 系
2: 呢啲叫做咁啊，咁但系而家仲大件事。或者你企喺度、瞓喺度、背喺度，都會隨時中槍，因為而家嗰啲即係出邊嗰啲平台啊太多啊，嗰啲人就中意，唔知點解中意啲即係負面情緒啊發泄喺你嗰度嘅，就講你呢樣，講你講，其實未必係咁噶。嗱，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又爆一個秘密俾你聽啊，你唔記得噶啦。想當年咧，你幫我做緊一個活動，咁嗰個活動我哋彩排嘅，喺醫館做嘅一個大型活動。咁啊，阿 J 梗係嚟唱歌啦嚇。咁我哋亦都請咗位前輩啦，嗰位真係前輩嘅女歌手嚟唱歌，你係咪有啲印象咧？
4: 有啲印象，好似。
2: 咁咧，佢見到阿 J 喺台下邊，佢唱唱下，即係一上嚟台度彩排。嗱，我唔講邊位啦嚇。佢竟然間指住阿 J 話：我上次啊喺飛機見到你啊，你同你打招呼，你唔睬我啊咁。咁我都好愕然，佢當住其實彩排緊啊嘛，咁指住阿 J， 佢好尷尬啊 J 嗰陣時，其實阿 J 唔應該唔同佢熟嘅，咁我就即係喺度講話，我唔會喎、啊，我即係喺台下邊，即係我監製咁睇住佢哋嘛，我話唔會話 J 唔係咁嘅人嚟喎、啊，我話一定即係。
3: 但係你當時即時反應係點㗎？
2: 記唔記得呢件事啊？
3: 之外
4: 好愕然咯！
2: 你係咪有記得呢件事啊？
4: 係啊，記得呢件事啊！即係無啦啦唱唱下，係好有個人指住話唔知乜乜乜。
2: 係咯，佢話你，我同你打招呼，你唔睬我。
3: 你唱緊歌嘅嗰陣時，
2: 嗰位女士彩排，阿 J 係等緊彩排，可能啊咁咯，喺台下度坐。冇觀眾嘅，全部工作人員嚟彩排啊嘛。但係佢係當住咁多人，你唔其實好尷尬咯。但我知阿 J 唔係咁嘅人咯，因為我識佢耐啊嘛，係咪啊？佢點會唔坐你啫？坐下你有乜所謂啫？唔會甩頭髮嘅，係咪？
4: 即係可能佢 expect 見到你，但可能又見唔到你，同埋你以為人哋識你，但其實可能我又真係認得咁樣。咁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好明白，有時譬如你喺街見到我，我唔話俾你關心，你都唔知有關心
2: 嘅。
4: 咁所以我嗰下就真係躺。講著又中槍，咁冇我即刻就唔係，其實仲有其他 artist 喺度，幾個喺度嘅，咁其實都有少少尷尬，咁但係你唯有食，你唯有食咗佢咯，即係我
3: 即係你唔解釋啊，
4: 冇嘅，我
2: 冇得解釋，
4: 冇得解釋嘅前輩，
2: 佢話係嘛，我
4: 話
2: 咪話唔係咯，
4: 哦，誒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即係你只可以講哦，即係 sorry， 即係你都唔知發生咩事，咁但係你唔即係我個人就係唔需要同，係
2: 啊，
4: 即係你唔需要以牙還牙咯，
2: 不過嗰時佢仲新啲。即係唔係而家咁耐嘅，即係咁
4: 十幾年
2: senior 啦，以前都係好新嘅歌手嚇，
4: 都唔係好新嘅嗰陣時，我記得。
2: 但對於佢嚟講，
4: 都係講係好新嘅啦。
2: 佢係應該
4: 咁，所以自此嗰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體驗。係
2: 啦，
4: 以後無論有光冇光，

0: 你唔会不停喺度挥手同 hi 噶嘛？
1: 系咯，
0: 咁同埋，但系而家
1: 如果你即系又挥手同 hi 嘅话，到时又有负面新闻噶啦嘛。
2: 一样嘅啫，
0: 系咯，咁冇办法啦。咁你就呢啲真系冇办法，唔好彩啦。
2: 所以你明我点解同你讲过，我好怕认得我就系咁解。
0: 嗯，
2: 系咪啊？我费事咧，
0: 你唔 say hi 你就弊啦。佢又好尴尬，因为成个 event 系佢 line up 咁成个 show， 咁、所有都系佢啲好朋友啊嘛。咁佢我谂佢又好锡我啦，特别好锡我啦。咁所以我谂佢都唔知点算。
2: 我冇唔知点算，我之前同佢讲啦，我话佢唔会系
0: 系佢猛同我辩护，我唔
2: 但
0: 系
2: 我又唔可以当住咁多人落佢面，因为我会识得尊重人咯吓，我唔会落佢面咯，系咪？咁我唯有话佢唔会系咁嘅，我唔系咁嘅，咁样咯。我就记得我系讲过呢啲说话嘅。不过你唔使介意，即系我亦都唔系故意讲嗰位即系歌手朋友啦吓。不过佢嘅性格系咁，好多人都话。俾我聽，事後咧，佢人係咁嘅咁樣咯嚇，所以而家都冇見佢唱歌啦。
0: 我都所以，我呢件事之後，我都好小心，每一次見到任何人或者見到都即刻要打招呼。
2: 所以唔係咁容易做嘅。係、
1: 我都覺得原來娛樂圈唔係咁容易做，即係你過分熱情，人哋又話你過分熱情，
2: 係
1: 咪？係啦，都唔知你博乜。係
2: 啊。
0: 所以要拿捏不到的是很难拿捏
2: 的。是
1: 但是 你都算即性格自我的、哦。那你在这一行算不算即会有没有机会会蚀底一点
0: 会的。
1: 是咯。
0: 即很多人都说你又
2: 不宣传。
0: 又不宣传。又不宣传。又不应酬。又不宣传。其实 是 很, 难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不要紧我做少这些我拿少一点咯。
2: 是。
0: 即这个是我舒服的嘛。即我不要那么多的明星我又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但我拿的东西你不要羡慕人家有因为我真的做不到。你平衡到自己的心理呢你就很安乐的。你就很开心你不会觉得自己没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你付出是那么多你得那么多已经是恩典了。咁所以我系咁样谂，所以我每日都好开心，即系唔会因为自己点样唔开心，我都继续做紧每一日，过得好有意义。咁喺我自己嘅生命，因为你嘅生命、你嘅生活属于你自己，我唔系要活俾其他人睇噶嘛。
2: 好似我之前同阿 J 都讲过啦，我虽然咧你系经历过一个低谷系嘛，咁但系呢个低谷里边，你又领会到另外一个人生，我去做一啲义工服务啊，我去帮人啊，跟住我又得到奖啊，系咪啊？当然呢个奖系 extra 嘅，唔系话事必要做嗰样嘢去得奖。咁呢个都系好似你有宗教，都上天即系俾翻啲 bonus 你咁样，系咪？又攞奖，又攞结清咁样。其实你得嘅满足可能多过你喺音乐上嘅成就都唔定，因为而家你唔系冇音乐成就嘛，不过冇你预期咁高。或者冇人哋對你嘅期望咁大啫嘛，佢其實唔係唔紅過啊，佢唔係冇攞獎過，新城都頒過獎俾你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個 point 就係你得到嘅，好似即係我頭先同你食嘢時講過，咪好似蒸餾水咁清嘅嘅人生啊！你明唔明啊？喂，呢個好難得嘅喎，一個浊流裏邊咁清嘅清泉，
0: 你形容得好貼切，
2: 啱唔啱啊？
0: 好叻，
2: 多謝你，
0: 銀色旅途。

0: 早上7: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气提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市民外出时请留意天文台最新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预料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6: 银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星星相惜。
8: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惺惺相惜啊，咁啊继续咧坐喺我哋身边咧有阿 J 关心妍喺度啦。咁我以前咧就会形容阿 J 系唱歌好好听，
9: 嗯
8: 啊都好靓嘅一位歌手，
9: 都好靓，
8: 系啦，
9: 争啲个有。
8: 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咁样咧，我要加多一个形容词，佢系真系好有爱心嘅一位，
9: 系当然啦，
8: 一位嘅歌手咯。同埋我发现咗咧呢个零钟头，即系上一集啦，同埋而家为止咧。我覺得其實阿 J 你啲即係嗰啲 EQ 都幾高嘅喎，即係呢個究竟係你行得自我，因為你真係 EQ 高咧。嗱，我頭先咧喺before 之前咧，我係專登問咗佢講唔講得。係，雖然阿 J 話佢係講過好多次嘅啦咁樣，我話喂，因為我少睇呢個娛樂新聞嘅，咁但我就成日聽到關心妍等於關家姐，其實咩事咧？
10: 係。关家姐，其实头先我咪话有个低潮期，就即刻你嗰个锋芒露嘅时候，就会好多嘅新闻啦。咁嗰个就其中一个系一个叫潮文，嗰阵时系喺网上流传话我去一个商场度买嘢，要人哋封铺俾我。
8: 但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听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唔系好 make sense 嘅。
10: 系，但系呢个世界上 make sense 唔 make sense， 信就信咯。佢就话跟住我，佢唔肯封铺，因为嗰间

0: 嗰间可能你个可能系好大嘅公司，咁然后我就投诉，写投诉信，咁就搞到咧嗰个人咧就俾人炒咗，咁写呢个潮文就系佢细佬，咁所以佢就话我家姐俾人炒咗，咁咧第一句就我家姐俾人炒咗，咁第一句开始，咁嗰时系喺2004年开始传，咁嗰时系可能平板电脑啊，系咪唔系平板 ？I mean desktop 系唔平板？
1: 你有冇传？即係有冇講翻件事出嚟㗎？因為點解我首先覺得唔 make sense 咧？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正常人啊，即係你去一間名店咧，你又係一個咁有即係
2: 都有名氣啦、啊、知名度啊嘛，
1: 你係一定唔會叫人封鋪咯。系嘛？我覺得呢個係好 make sense 嘅。
0: 咁因為佢要寫到你嘅人設係咁霸道同埋咁串啊嘛，咁你一定要封鋪先至。
1: 咁但係你有冇因為咁樣而解釋過㗎？
0: 有喺新聞講過㗎。咁但係冇用嘅，啲人即係當咗呢個係一個笑話又好咩好，咁一路講咗。辯護咗自己之後，咁佢繼續喺度傳，咁啊傳咗20多年，即係傳到而家有內地版嘅，都照傳嘅，即係話我去試新衫，佢哋係叫試新衫，即係你內地即係轉翻一個普通話叫試新衫。咁啊，即係前幾年開始又啊又嚟咯，即係新嘢再講，即係可能呢件嘢係剪不斷理還亂，咁所以冇辦法嘅。咁後屘我喺中段嘅時候，我就出咗歌叫關家姐，即係講翻呢
1: 個歌好好笑，
0: 真係一個 story 去。自嘲翻，即系话其实真系冇咁嘅事，不过你哋咁信我就咁一齐玩啦。咁、你冇办法嘅，即系而家即系以前啲人都唔会揾嗰啲 fact 系咪有，即系你一听系 make sense， 但系啲人系真系信晒。但系我反而喺翻而家过咗20年之后咧、我发觉即系而家可能好多网络欺凌啊，成啊，我系睇得好化，
2: 系啦，
0: 即系我觉得。傻咩？我20年前已經感受到呢個氛圍，對我嚟講，而家你再即係講啲乜，其實已經唔係話即係好大，即係其實有時我都睇咗，我都未必會理會咯，因為即係再難聽嘅説話，其實可能前嗰20年都已經睇過曬，咁其實。反而我覺得以前又都感恩，有咁早有呢啲 struggle， 而家喺呢個網絡時代，對我嚟講係冇影響。佢講得唔好啲，我都照 like 佢，因為 like 咗佢，佢以後都要睇我啲嘢。
2: 感謝你，感謝你關注添啊！
0: 你反而可能佢要發泄喺你身上，咁你咪 like 佢，可能佢都想要 attention， 咁你咪俾佢咯。可能佢嘅生命都係好多苦嘅，即係我係咁樣諗。即係我而家做得多，發覺其實好多人佢越唔可愛，佢對人越差，或者佢嘅態度越唔好，佢一定係裏邊。他心里面有很多毒，其实你更加需要给他有关心，他要这样在这里发泄，可能他真的有些事是很不开心，那我就觉得唉，与其要去做慈善，其实在网上都可以做，
2: 其实都是在做慈善，
0: 都是在做慈善，
2: 你帮他改善他的心灵，
0: 我跟他说，讲得你这么差都like我的，即
2: 是
0: 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但起码我是看了，我都关心你，我都为你，即是我那天是为这个人祈祷，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又这样讲这些事，一定有些事，那我真的这样想的，那你就觉得啊，原来在网上一些不好的都可以变成一些好的东西去帮人，
2: 这个最重要
1: 的。J 你而家女几多岁啊？
0: 10岁。
1: 网络欺凌咧，你就接受得到啫。你点样教导你个小朋友，即系去认清网络咧？
0: 哦，我一早已经讲晒我嗰啲嘢俾佢听噶啦，即系我经历嗰啲嘢咧，我由佢细细个明白嗰啲咧，我啲乌龙事又好，我呢啲负面新闻又好，我全部都话晒俾佢听。佢有时佢会喊噶，佢听到即系吓佢咁样话你系妈咪，佢真系喊噶，佢觉得好你好委屈，
2: 好委屈啦。
0: 咁我唔紧要啦，我话有你已经有晒一切，我嗰啲好闲嘅啫。所以我有时你唔使咁摆心，咁同埋我好小心手机嗰啲，我唔会特别俾佢接触咯，即系呢啲平台。在我的監管上一起看看我的事是 OK， 但其实我平时跟他相处呢，我的电脑呢即是看那些很少，我反而呢一旦做完功课跟他玩 game 咯，我跟他玩 board game 啊，玩 pair 牌啊，玩游戏啊，或者现在这么大个都玩煮饭仔啊，我都一样跟他真的玩，你要他不看就是你要陪佢咯，
1: 系
0: 咁你陪佢就
2: 系
0: 系
2: 啦，
0: 系啦，咁我就反而越少佢就觉得啊，我唔系好特别会中意睇电视啊，佢又唔一定要睇呢啲，有咪睇咯，冇又唔睇咯，同埋有时佢都会玩下 game 嘅，即系电脑嘅 game， 佢会自己做一啲好行为，跟住好乖，跟住话好啦，咁我你想要少少礼物啊，雪糕啊，定系你想要 10 minutes？
1: 嗯，
0: 嗰、那个iPad 啦，咁我哋就咁样俾佢，佢就会玩十分钟，咁啊停佢就停噶啦。咁、所以变咗佢又唔会上瘾，又唔会话脱节。即系有时你话啊系完全俾又唔得嘅，因为佢真系实在要需要明白。咁但系我觉得要培养佢有一个节制嘅能力，同埋自己知道乜嘢系好唔好嘅嘢，即系咩应该睇，咩唔应该睇啊。咁即系好多嘢要慢慢，我哋唔可以话唔得，妈咪话唔得，佢话唔得，你一定话听点解唔得，咁有咩 option 可以做？
2: 系
0: 即系而家唔系我哋嗰代得，你要解释点解要唔俾你？如果俾你又点或者点样？咁佢系会思考，咁之后佢就知道啊，系真系有原因。譬如啲同学话啊，咁搞错你咁渣嘅舞啊，咁样
1: 系，
0: 咁佢话。但是我冇手机，我系我妈咪、爹哋陪我玩，即系我唔需要咯。
2: 更加宝贵。
0: 佢会变咗，佢会有得，佢有另外一啲嘅渣拿，就系好多人有，系咪个个有你又要有咧？唔、一定嘅。咁你冇你有啲乜咧？你都 share 翻俾佢。其实我都有睇书，而家我会买一个平板俾佢咧，系睇书嘅。
1: 系。
0: 咁佢咧就成日攞住本书睇咯，咁咪睇书咯，唔使睇手机咯。佢就睇有一啲好 interesting 嘅 story 咧，佢会睇晒，佢会直情系妈咪唔得，我睇埋先瞓得唔得？我得你睇书，梗系好啦。你唔系打机打得瞓啊？咁我觉得系你点样 fit 佢，点样培育佢，点样鼓励佢。咁佢嘅习惯，我觉得小朋友就系一个习惯。你嘅习惯框得好，你框得实，佢就会咁样去跟住走咯。同埋你唔系麻木地或者强权地话 no， 你
2: 系
0: 有 in return 有其他嘢俾翻佢嘅，佢会知道咯。
2: 点解你会咁叻啦？我觉得吓，
1: 我都觉得系啊。
2: 咁
1: 你俾我咧，我就咁样唔得。咁就
2: 係咯，呢、這個就係你啊嘛，所以你叫做熟敏，佢叫做心言啦。咁點解你會可以即係好似好有經驗，同埋真係好有方法，
1: 同埋真係好有耐性咯，
2: 好有耐性去教你個女女，照顧女女咧。
0: 我成日都同好多父母讲话，其实今日你唔教，他日你都系自己执翻你嘅烂摊子。即系你唔好以为而家过咗就算，有好多嘢喺后面有排执。因为可能我自己做慈善基金，我见到好多情绪啊、抑郁啊、价值观啊、这个世界嘅各样嘢啊，其实你最后你都要 pick up 翻佢嘅 pieces。
2: 系。
0: 而家我哋好好咁样整咗一个框框俾佢知道系咁样咧，佢跟住走，佢唔会走得太远。但如果而家我哋唔好好咁讲清楚咧，将来佢唔听你讲，你讲唔到。
2: 走远咗，拉唔翻。
0: 系啊，咁同埋我亦都去向好多朋友去取经嘅，即系譬如已经问定十二、十三岁妈咪佢面对嘅小朋友点样，我要 prepare 定去迎接佢咯。咁唔係去嚟到去啊！突然間佢做咩今日心情咁差？
2: 冇錯，
0: 係我已經知道啊！佢差唔多呢個年紀咧會有呢啲嘢，咁我問定曬取曬經，咁到佢嚟嘅時候咧，我哋就試下啦，每樣嘢都試下啦。有啲嘢係 work， 有啲嘢唔 work。咁但係你好知你小朋友嘅性格噶嘛？咁我就真係咁樣去。錯誤中學習又再成長，咁大家彼此去成長。有時我做錯咗，同我女講 sorry， 媽咪真係唔啱，我都唔應該咁樣。即係我每日我哋都會同佢講翻，譬如我有時突然間大聲咗啊，我都會同佢 say sorry 嘅。咁佢亦都會知道啊，佢做錯嘢，佢都要 say sorry。咁我係以身作則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而家呢一代父母要學咯。人識旅途，識旅途。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7: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银色旅途，
9: 银色旅途。
8: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惺惺相惜。
11: 今日咧，听下关心妍喺我哋惺惺相惜嗰度倾偈，我觉得最得益咧，唔单止系新城广播嘅听众，仲系我嘅拍档阿林淑敏。哇，阿淑敏听到入晒神。
12: 好，咁我哋问翻阿 J 先啦。J 先系吓，即系我哋今日嘅主角。喂，嚟紧阿 J， 你有啲咩大计？即系无论喺你嘅工作啦，又或者喺你嘅义工服务上面，咁你有啲咩大计？
13: 咁我自己就繼續緊我嘅巡迴演唱啦，咁就希望明年可以翻翻嚟香港啦。咁最近嗰站應該係澳門啦，8月。咁有興趣朋友可以嚟啦。咁如果唔係商業嘅，我其實9月咧都會19號會有一個因為慈善基金10周年，咁我就會聯同另外兩個慈善基金，就係播道兒童之家同埋永恆音樂事工咧，我哋話不如我哋慳翻啲 manpower 啦，反正大家都係幫大家，我哋一齊做一個。慈善的音乐会，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播到儿童之家的孩子，亦都可以support到我现在做的慈善服务，同埋另外我们一起同行的，我们做每年都做50至100场的 school tour，就去燃亮学生的生命，我们就会有一个音乐会，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留意一下，不只是我啦，可能留意一下我做的服务啦，即如果你有需要都可以联络我们的慈善基金啦，如果你的即身边的朋友他们需要这些服务，音乐治疗啊等等啊，都希望可以帮到多些的社会咯。即这个我觉得是我做的事，是用我自己歌手的身份，但是我希望将它发到最大，可以帮到最多的人。这个
11: 就是你在个社会服务方面啦，但你个人呢，讲真的，现在你都仍然是一位歌手啦，不停在国内做事啦，即演唱啊，又做义工啊，其实你自己对于发展在大湾区的工作或者事业呢，有没有特别的期望呢？
13: 其实我没有特别想什么期望，反而我觉得现在开拓大湾区，因为刚刚我就刚才跟你分享了做了广东省整个志愿者，即是义工的一个代言人，这个荣誉，我觉得都很 surprise， 很感恩，因为他会很认可你一路做推动这个志愿者的服务，即是我们的义工服务，我就希望，即其实我一路都已经这两年都入去做很多不同的服侍，希望可以推动多一点，即是 instead of 只是我来只是 sell 我的歌啊，或者我乜嘢唔係？我覺得你真係愛國嘅時候，你都要去回饋，即係我想先回饋咯。咁我 meanwhile 再做啲音樂，譬如出年25周年啦，斬眼踏入，希望25周年之前可以有新嘅廣東歌，因為其實有5、6年冇出過廣東歌，咁亦都好少宣傳。咁但我覺得即係歌迷都支持咗咁耐，希望有一隻碟。咁呢隻碟，我希望裏邊係有。很有 meaning 咯，是我呢5、6年的感受咯，系啊，
11: 好快又25年啦，
13: 系啊。

0: 即系我哋识咗已经24年啦，
1: 系啊，
0: 真系耐系咪啊？出年咧，如果真系有需要，就揾阿淑敏帮下手啦吓。
2: 系啊，我哋都好愿意做呢个义工服务噶。
1: 好啊，
0: 淑敏想唔想再同佢请教啲做母亲之道呢？
2: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要向阿心妍学习咧，就真系仲有好多嘢嘅吓。咁、但系反而我想睇下你。其实点样分配啲时间嘅？即系你同我一样啦，即系我相信陪伴
1: 系
2: 好紧要。系咁，但系我有时都有个难题。喂，其实我翻到放工翻嚟都8点几，食完饭同你做完功课，做完功课你知一定系挣扎噶啦，一定系大家互相对视噶啦吓，都冇机会同你陪伴啊！你就话要瞓觉啦，系啦，即系喺呢个时间管理上面咧，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嘅人咧，或者一个万能妈咪，其实我觉得佢都系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1: 系。我每个星期已经 plan 好晒餐单，即系夜晚食乜嘢，咁然搞掂晒啲餸，跟住我其实每日5点钟我翻嚟煮饭嘅，咁所以其实今日我系请假嘅，同阿女系我翻嚟请要炒餸，咁我哋6点一齐食饭嘅，咁呢啲就风雨不改，即系譬如我喺香港做服务，我都话嗱，我5点你要俾我走，除非 otherwise 有啲嘢系真系唔得，如果唔系我都一定系咁样咯。咁你自己 plan 咯，其实时间系唔够用噶，咁但系就唔知點解就可以又可以去做完演唱會翻嚟就服務，跟住又可以照顧女女，仲要每個星期日我成家人即係我奶奶、我媽咪一齊嚟屋企食飯，我又要煮埋俾佢哋嘅。咁所以我而家喺網上有個煮飯係就係、是今個星期日我哋食乜嘢啊？係真係因為每個星期日我都要諗一啲特別嘢俾即係老人家、老人家食，咁就想食啲新穎嘢，咁就開始做一個即係煮飯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係當你肯、你願意咧，時間就有咯。咁同埋我覺得你頭先話個小朋友的陪伴呢，我觉得不是时间长短，是个
2: quality，
1: 即是你跟他一起的时间，你怎样陪他，哪怕只有15分钟，其实你跟他那个 intimate， 你跟他聊天啊、安慰啊或者爱啊，其实已经很够，他未必你陪他3个钟，但是未必你们一定是会有很多很多，
0: 大家呆坐3个钟没意义。
2: 不是的，现在的父母呢，我见到有很多呢是陪你一起啊，
0: 佢有佢睇手機，
1: 係
2: 啊，
1: 會噶，所以係我哋食飯又係講明手機要離開，係啊，唔可以有
2: 手機，
1: 係啊。咁跟住如果洗手機要講你做咩睇手機，跟住唔得，冇辦法，呢個覆緊一個嘢，咁會同佢講聲，跟住就擺低，跟住同佢做佢同佢玩啊，跟功課。咁我覺得係在乎係個 quality 咯，係啊，你點樣去識得听下佢啊，你又分享下你嘅嘢，佢都会好中意听你。譬如今日我喺电台啊，我又同边个做访问，哎呀，又做一下，佢其实都好攰啊。佢都想听嘅，即系唔系净系成日问佢你点？其实你都唔 share， 你先 share 咗。我想话，哎，好攰啊，做咩啊你？我今日讲咗10个钟头嘢啊，佢吓10个钟啊，跟住佢就话我都攰啦，打10个钟头波啊咁。即系可能呢个系有少少互动，但系由一个咁样开始，你习惯同佢倾偈咧，佢慢慢都会一路同你倾偈咯。即系如果你成日净系问佢交功课，你唔交功课俾佢，都唔知道你发生，佢都唔知道你原来你都好辛苦啊，或者你都好攰啊。我会同我女讲咯，其实我都好肚饿嘅，因为我演唱会冇得食嘢，我因为我要瘦咁样，跟住着呢啲衫。咁佢而家终于明白，佢今次啱啱去完广州站，见到哇，妈咪你真系好 fit 啊！我系咧，所以每一次你喺度食糖啊、食雪糕嘅时候，我就喺度。你就明白，
0: 好忍
1: 得
0: 口
1: 嘅，系啊，真系，佢就会知道啊，原来你要付出一啲嘢，先至会攞到一啲嘢。
2: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啊！咩一连两集咧，请咗阿 J 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咗佢嘅生活上面嘅点点滴滴啊！咁啊，如果咧你喺其他嘅即系服务啦，或者你有新歌赛出嘅时候咧，再次上嚟同我哋 share 一下，好嘛？
1: 好啊，好啊。
2: 好，咁我哋有机会再见，拜拜。
0: 多谢晒 J。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申俄方依然倾向通过政治及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应美方要求，两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战场的情况，称俄军正是全线发起进攻，并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但几乎仍然压住冲突延续甚至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和平解决之道。美方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其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另外，在伊朗局势方面，普京说希望美伊两国的谈判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俄方愿意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的帮助。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乌克兰